0: 你母亲怎么称呼啊？
1: 我妈妈叫杨柳，就是杨柳树的杨柳。
0: 哦，杨柳。啊，
2: 怎么了？
0: 没事，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个老朋友了。小梁，
3: 哎，
0: 来，你带一点回去给你家人尝尝，其他的送到我家里去。
3: 谢谢董事长。
0: 嗯。啊，对了，还有一件事，虽然昊天呢替你回绝了我，不过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当面问问。
1: 哦，什么事啊，董事长？您说。
0: 我的销售中心呢

0: 总之啊，我们也不勉强，但是我们希望你也慎重考虑一下，毕竟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你还年轻，待在鸡肉饭店一辈子，那不是可惜了吗？是吧？
1: 嗯，谢谢，我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2: 菊妈，
3: 哎，
2: 来来来，
3: 回来了，
2: 把饭跟汤拿去热一下。
3: 哎，
4: 菊妈，
3: 好好好，
4: 哎，那交给你了，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好了，小杨啊，没你事了，你可以回去了。
4: 好，那我回去了。
5: 妈，有宵夜，哎，我也要，我也要。
1: 哎呀，天美啊，啊，只要有吃的，你一定抢第一。你坚持一点嘛！
5: 哎，美食是种艺术，我那么支持艺术，你当场表扬我就对啦，是不是吧？
2: 嗯。
5: 再说我这几天，我全身上下不知道死了多少细胞，又是换工作又是失恋的，应该好好补一补才对。嗯，
2: 天美啊，今天是你第一天在外面工作，顺不顺利啊？
5: 顺利的不得了哎。
2: 哦。
5: 哎，你知道我的客户是谁吗？层峰建设的总经理严格。
2: 层峰建设啊，严格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
5: 哎呦，才华或许是有啊，不过你听他的名字也就知道了，这个人的个性啊简直古怪的不得了。哎，但是我不同啊，我一出手他就立马投降了。
2: 哦，
1: 真的假的？吹牛吧你。
5: 我没有吹牛啊。我只是比较幸运罢了，正好啊，我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层峰的董事长。哎，我帮了他的忙，就是严家那个老奶奶。其实呢，重点在于我长得很可爱，所以他真的很喜欢我。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

0: 第十一节，狂野飙车大奖赛。
1: 欢迎大家参加本届汽车大赛，
2: 有请本次大赛赞助人铁算盘讲话。非常荣幸成为本届汽车大赛的赞助人，据说你也带来了最新的超级赛车。没错，最强的赛车当然要在最激烈的比赛中验证，冠军我势在必得。
3: 哎呦，你到底会不会开车？
4: 哼，你要是能少说两句，我会开得更稳。

0: 嘘，小点声，少管闲事。
1: 他朝我们来了，怎么办？
2: 快给我下车，否则给你们点厉害！

0: 把手举起来，不许动。真倒霉。啊，他竟然是前赛车冠军。
1: 少啰嗦，你们休想抓住我。
0: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1: 等等，我们可是守法市民啊。是萌宝战警，还等什么？快开车！哦，
2: 再见了。
3: 好晕，我们撞到什么了呀？
0: 不许动！
4: 大家快来看，这个劫匪大有来历。他是曾经的世界冠军，因为比赛中为了救人错失奖杯，被车队老板扫地出门，从此一蹶不振。
5: 没想到他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赛车手。
6: 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铁算盘也牵扯其中。
7: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汽车大奖赛。
8: 只要你能在比赛中击败萌宝战警，这辆超级赛车就是你的了。
7: 我会用实力再次证明我是最强的赛车手。
8: 萌宝战警可是很让人头疼的，千万不要大意。
5: 老大太聪明了，这样不但能赢下比赛，还可以将萌宝战警一网打尽。
8: 你很有眼光嘛。
6: 事情就是这样，全都是误会。
9: 警察先生，现在您相信了吧？
10: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抓住罪犯。
11: 看来这的确是场误会。
12: 呼叫呼叫，第六大道发现劫匪，请求支援。第六大道发现劫匪，请求支援。
10: 快，大家出发。
7: 这么久才追上。
1: 糟糕，我们被警察盯上了。
7: 不用担心，那些家伙怎么可能抓得到我啊。
13: 哟呼，哈哈。
10: 啊，这样也可以。他跑到哪儿去了？
7: 来呀，小子，你们太慢了，快跟上。
10: 气死我了，等我给你好看。
14: 本次比赛为场地赛加拉力赛，第一个到达终点的赛车手将获得冠军奖杯。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0: 前面是汽车大赛的赛道，他是故意引我们上当。
1: 哎呀，不管那么多了，追上他们。
2: 他们上当。

0: 哦不，是很多辆车，这太让人兴奋了。
1: 让我送给他们一个大礼。
2: 糟糕，这个家伙太卑鄙了。我们进入拉力赛道引开他们，否则其他赛车太危险了。

0: 看我干掉他们！
1: 什么？我是一名赛车手，我要用实力战胜他们。
0: 你这家伙居然不听命令，你要完了！你这家伙居然不听命令，我要开除你，你完了！
2: 你给我等着！
1: 唠唠叨叨，真是烦呐！你是一位厉害的赛车手，我很敬佩你，但你是不可能赢我的。
3: 萌宝战将，这次终于可以打败你们了！
4: 铁算盘，
5: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1: 小心！
5: 什么？他竟然救了我们！
3: 我就知道这个家伙靠不住，还是我亲自上阵吧！
6: 快甩掉他！
3: 看你往哪儿跑！
6: 前面有火车要通过，
5: 不要担心，看我的！
6: 大家抓紧！
3: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7: 老大，我们来支援你了。
6: 可诺，你来负责领航，我去对付那个添乱的。

0: 前面有个峡谷，我们想办法在峡谷甩掉它。
1: 库马，快给我把它打下来！
2: 哦哦，好的好的。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哦耶，成功了！哇哦耶！
2: 萌宝战警，祝贺你们！
1: 谢谢你在关键时刻选择帮助我们，才让我们成功摆脱危机。
3: 可是，我不该以这种方式参加比赛。
4: 知错就改，你可以重新开始的。

0: 小心！放心，看我的！怎么样，我的刹车技术不错吧？
1: 我还是不习惯这样的停车方式。
0: 豆丁，我跟你没完！
2: 好美啊！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尼斯湖。
0: 看，那里有什么东西？
2: 小心水怪！
0: 水怪，真的有水怪，呵呵，太酷了！
2: 可是科学家在很早之前就证明水怪是不存在的。
0: 就是，都是些骗小孩的传说。
1: 啊，这么可怕的东西还是看不到的好。
3: 哼，那是他们没有找到而已，不然从哪里来的传说？啊？
0: 请问这个湖里真的有水怪吗？
4: 你说水怪吗？当然没有了，那只是为了吸引游客编出来的故事。
2: 不是吧？
4: 如果有水怪，早就被我钓上来了。
1: 可是你怎么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4: 这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
0: 啊！净吹牛！
3: 我不相信，这个湖里一定有水怪。
0: 没有，
3: 有。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一个人去把水怪找出来。
1: 豆丁，我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3: 既然被你发现了，那只好让你跟我一起来找水怪。
1: 我不要啊。我还是回去吧。
2: 你确定？
1: 我还是跟你一起吧。喂，等等我呀！
0: 那里有艘木船。我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1: 我还是在这里等你吧。切，
3: 那就由我豆丁队长亲自找出真正的水怪吧。
0: 水怪先生，快出来吧，我可是带了很多好吃的哟。
1: 豆丁小心，水下有东西。
0: 什么？你是在帮我引出水怪吗？
1: 豆丁小心。
0: 发生什么了？
1: 嘴巴像脸盆那么大，太可怕了。
5: 你们不会是做噩梦了吧？
3: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跟我去看看。
1: 不要了吧。
5: 哼，看就看， 谁怕谁，
3: 走。
1: 不要啊。
2: 哼，
1: 这下该怎么办呀？嗯，
2: 有了，都不要生气了，不如我们来场钓鱼比赛吧。
3: 好啊，等我把水怪钓上来给你们看看。
5: 哼，等你什么都钓不上来的时候你就死心了。
3: 哼。哈哈，钓到了！哎呦！
5: 哦！这还真是一只大水怪呢！
3: 哼！
5: 啊？
3: 嘿嘿，
1: 嗯，那是我的汉堡。
3: 哈哈，想要钓到水怪，当然要用大鱼饵。嗯，耶，成功了！快来帮忙，它太大了！
1: 成功了！
2: 居然真的把水怪钓上来了！
5: 这怎么可能？
3: 萌宝战警，准备战斗！

0: 们的水下战斗系统还在调试阶段，大家要小心一些。
1: 他去哪儿了？
2: 赵小光，快去帮豆丁！
3: 好灵活呀！
1: 不好！豆丁，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对不起，可乐，我不该跟你吵架。
5: 我才没有生气。只不过你生气的样子真的很好笑，
1: 可乐，你
5: 易小峰，快醒醒！
3: 啊！又来一只水怪！
0: 等等。那是小安，
6: 接下来交给我吧。
5: 趁现在，我们给他最后一击。
7: 住手！不要啊，他是我的朋友。
5: 什么？
4: 你是说这只水怪？哦不，这只蛇颈龙是你的朋友？
8: 是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现了它，那时它还是只幼龙，慢慢的将它养大。可是后来被一些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了保护它，我开始教它如何吓跑那些人。没想到导致了今天这个后果，真的太抱歉了。
4: 不是我们打扰了他，应该道歉的是我们。
5: 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
0: 而且他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呢。

0: 说这里一定有外星人。
1: 我们是人类。
2: 喂，这里没有什么飞碟和外星人，赶快离开这里。
3: 他在撒谎。
1: 外星人？
4: 秘密基地？
1: 你是说这里是关着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0: 完全正确，就是这里。
2: 再不走，我可就要不客气了。
4: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1: 对，我们先联系迪洛教授，搞清楚这一切。
5: 我们监测到宇宙中有一个未记录的太空站，你们所在的神秘基地和太空站还建立了运输通道。
6: 我们还侦测到了强大的磁场，有个不明飞行物因为磁场干扰坠入地球。
1: 你是说 UFO？
7: 难道他们要把地球上的资源运输到太空站中？
5: 恐怕是这样的。
8: 这个基地一定藏着巨大的秘密。
5: 基地中巨大的航天飞船应该就是运送资源的工具。
1: 那就让我们去查清一切吧。
0: 嗨，我是研究飞碟的专家，我可以帮助大家进入基地哦。
6: 我怎么觉得这个家伙怪怪的？
4: 小声一点。
3: 大家跟着我。
1: 妈呀，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3: 看我的。
1: 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别闹了，快点跟上。
0: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4: 那里可以进去。
0: 跟我来。
4: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那个记者哪去了？石头、可诺，你们去探查一下这里的情况，我和可乐去调查下面的飞碟。
9: 是铁算盘，
1: 又是铁算盘。
0: 只要搞清楚这些电池是怎么给飞碟提供动力的，始星大帝就永远追不上我了。
10: 老大，你说的对，这下我们会变得更强大了。
4: 那好像是个密室。
1: 是外星人。
4: 还真的是外星人呀。嗨，你好啊。
1: 快，我们要把他救出来。
11: 看我的。
1: 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4: 对，是你的朋友。
0: 好了，现在我要亲自审问那个外星人。
12: 警报，有入侵者！警报，有入侵者！
2: 不好了，外星人逃跑了！
8: 糟糕，我们要掩护石头他们撤退。
4: 豆丁、可乐，我们找到外星人了，准备撤退。
1: 好嘞，你们先走，我来拖住铁算盘。
13: 去笨蛋！
1: 嘿，铁算盘，你好啊！
13: 笨蛋！
0: 萌宝战警，又是你们！
1: 老朋友，见到我开心吗？
0: 快快抓住他们！
2: 站住！
0: 不能上豆丁的当。其他人，快去抓住外星人！
14: 是。
1: 太好了，大家都逃出来了。现在该怎么离开基地呢？糟糕，他们追上来了！
4: 须送他回家。
8: 没有飞碟，我们该怎么把他送回太空呢？
0: 也许这是外星人回家的唯一工具。
1: 有了，就用它。
8: 哈哈，这真是个好主意。
9: 哎，不好意思，打歪了。
0: 不过这架飞碟真是太厉害了。
1: 铁算盘竟然在驾驶飞碟。
0: 萌宝战警，这次我要彻底消灭你们。
1: 你们快走，这里交给我们。
8: 你们要小心，
1: 萌宝战警

0: 他的火力太猛烈了，我们要怎么办？
1: 这样一直躲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要找到机会主动进攻。
2: 可是这个大铁罐一点破绽都没有啊！
3: 怎么样？这次看你们往哪儿跑！
2: 不好！
3: 这是什么情况？
1: 啊，他的攻击停下了！
2: 一定是飞碟坠入地球后发生了故障，这是个好机会。
1: 嘿嘿，那就让我们给他最后一击！
3: 不要！
4: 谢谢你们地球人，你们救出了我的朋友。
1: 你们赶快启动火箭，
4: 你们要小心啊。
3: 看你往哪儿跑，灰队长，给我把他打下来。
5: 看我的吧。
1: 不好，我必须去阻止他。住手！
5: 看我砸扁你这个小家伙。
1: 这些外星人并没有伤害我们，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们。
5: 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
1: 我不会允许你伤害我的朋友。
5: 救命啊！
6: 再见了，外星朋友。
1: 豆饼，我来了。
4: 再见了，地球朋友。
3: 我就不信打不过你们。
7: 老大说的对，
3: 我们要加快建造连接太空站的通道，你们都给我等着。
7: 好的，老大。

0: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金。今晚8:10，耀眼。
3: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宣导。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4: 能替换的主管在劝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上车吧。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一周回血指南。
1: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5月30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2: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3: 鸡肉饭热好了，快来吃吧。
4: 啊，好。
5: 啊，好香啊，好香的饭啊！肥死你啊！我要吃。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哎，
3: 那你多吃点啊。
5: 嗯，
6: 好熟悉的味道啊！这跟秀鸾家做的鸡肉饭怎么那么香？
5: 哎，爸，
6: 嗯，
5: 是不是很好吃啊？
6: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啊！都20多年了，没吃到这个味道了。
3: 郑松，
6: 嗯，
3: 怎么又想起谁了？
6: 没什么，想起一个老朋友。过去我有个邻居啊，其实他人呢在台湾出生的，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就跟着家人到大陆来定居，也把台湾这个传统小吃带回来了。我年轻的时候啊是特别爱吃这个鸡肉饭。
3: 那这简单呐，既然这个鸡肉饭是真真的妈妈做的，那我以后就去跟她学，你什么时候想吃啊，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5: 太好了，爸，你看妈妈多爱你啊，所以呢，连带我们都有口福了。
3: 你这丫头。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妈，是不是我吵醒你了？
0: 你没回来，妈怎么睡得着啊？怎么了？看你眉开眼笑的，肯定是有什么开心的事。
1: 妈，你看，昊天买了星星给我呢。
0: 星星？星星也能买啊？
1: 其实就是这个星星命名权。你看啊，这个呢就是我啊。昊天说啊，这颗星星呢就代表着我们两个的爱情，长长久久，永远都很幸福。
0: 看你开心的，只要昊天对你好，你就别去管他妈妈是怎么看你的。毕竟未来的日子是你跟昊天一起过，不是吗？
1: 妈，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妈什么都没能给你，甚至于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妈都做不到。
1: 妈，可是你给了我一颗坚毅勇敢的心呢。虽然我只是个卖鸡肉饭的女孩，但是我很知足。我告诉我自己，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抢，就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就像今天我送鸡肉饭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会了，而且会场里还请了五星级酒店的厨师过来呢。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在想，会不会是夏友善故意找人来整我，可是这个念头马上就消失了，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人这么无聊的嘛，绕了那么一大圈就是为了欺负我。
0: 后来怎么了？
1: 果然是夏友善他自己弄错了，他忘记了，因为那些五星级的大厨是董事长安排的，友善好心照顾我们店里的生意，所以点了许多的鸡肉饭。只是很可惜，阴差阳错，那些鸡肉饭全部都凉了，怪可惜的。
0: 那全都给倒了，那多可惜呀！
1: 才没有呢，董事长把所有的鸡肉饭全都带回家了，因为他说，那个鸡肉饭闻起来好香啊，是他好熟悉的味道。妈，妈妈，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夏董事长跟我说要我到幸福地产去上班呢。哇，这真是一个超级无敌大好消息啊。哎呀，我是想啊，也许我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呢，因为我从小到大真的很想从事这门工作。我从事的工作呢，就是先在销售地点负责咨询服务。哎呦，好开心呢。也许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头，很好的开始，不能放弃，说不定将来我杨真真啊还会成为超级棒的室内设计师呢。哇，妈，妈，你怎么了？你别误会我，我没有想丢下你，我也没有嫌弃卖鸡肉饭不好，我只是很想去从事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没关系，妈妈，你不同意的话我也可以不去的，但我没说过，没说过，好不好？别生气啊。
0: 不是，真真，这件事情我们明天再说好吗？妈没生气，只是让妈想一想。
1: 好，妈妈慢慢想，慢慢想啊，不着急。
0: 那你也累了，去洗澡休息吧。

0: 我该怎么办？难道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早晚真真还是要回到正松身边吗？那我呢？我该怎么办？真真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寄托和指望，把真真交给正松，那我还剩下什么？
1: 看来妈妈是不会同意我去上班了，好可惜啊。如果我能去上班，也许昊天的妈妈就不会这么反对我跟昊天在一起了。

0: 小爷，
1: 奶奶，
0: 怎么了？又熬了一夜，这样子怎么可以啊？
1: 哎，现在年轻的时候不拼，什么时候拼啊？你放心，昨天我把那个鱼干女的话想了一遍，我找到问题所在了，今天就会把图送回去，重新调整。
0: 你说什么鱼干女？
1: 哦，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新名词，就是说昨天正设计师的那个助理。
0: 啊，你是说人家天美？人家有名有姓，干嘛叫人家鱼干女啊？
1: 哎，不管了，反正啊，必须把这个图送回去重新调整，需要一点时间。好了，我会向你汇报的。啊，
0: 哼，小严啊，你别只顾着工作了，小晶都离开三年多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
1: 我现在工作忙，哪有时间想这些啊？
0: 工作不是你逃避感情的借口。我看天美这女孩子不错，又可爱又单纯啊。
1: 拜托，我还没有沦落到要那种女孩子当女朋友的地步吧。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呀？我看这女孩子挺漂亮的。
1: 漂亮？嗯，你是说穿着品味还是长相？还好你是做建筑的，不是做时装的。
0: 你
1: 先去刷牙洗脸，桌上的东西呢，别帮我收拾，我自己弄啊。哎，我自己弄，自己弄。

0: 进来。
1: 你找我啊？严总经理，请问你一大早就把我叫到这里来，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啊？
0: 你过来。
1: 哎呀！
0: 你以为我会拿咖啡暗算你？
1: 没有啊，纯粹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我又不是你，你那么幼稚。
1: 好，我最幼稚好不好？你最成熟了好不好？那请问你今天找我来到底是有什么事情？是不是我昨天给你那些设计图全部已经没有问题了？如果没有问题了，那我就去相关部门办理手续了。
0: 这些图呢，我要做不同的修改。
1: 怎么会有这么多啊？
0: 还有目前已经进行一半的工程，我也要做细部修改。那个项目叫彩虹天堂。吐在这里！
1: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啊？你是故意要整我的吧？
0: 我有那么多闲工夫吗？昨天是谁大放厥词说这房子是男人设计的没温暖，所以啊。

0: 我必须做整个调整，整个改变。
1: 可是那个彩虹天堂都已经开始在建了，怎么修改啊？
0: 我是老板，我说能改就能改。至于你，你只是个助理，你只要负责跑腿跟办事就好，其他事情你不要担心。正设计师那里我会跟他联络。预感的。
1: 你刚刚叫我什么？鱼干女。哼，你知道什么叫鱼干女吗？鱼干女就是……
0: 你不觉得相当贴切吗？从你的行为举止到你的穿着风格，还有你的爱情，都相当吻合。
1: 你知道什么叫鱼干女吗？鱼干女就是虽然青春年华，却过着像晒干的咸鱼一样的生活，完全失去女人的光泽。鱼干女，她们没有爱情也无所谓，但是她们也希望能够瘫在沙发上，吃着零食，过着安逸的生活，就好像是失去光芒的萤火虫，虽然散发着微弱的光，还没有开封，却已经过期了。
0: 相当贴切。虽然我奶奶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不过那是因为她已经70岁了。你知道他经历了许多沧桑的年代，才会觉得沧桑的你还不错，你懂吗？
1: 什么呀？你不要乱讲好不好？有很多人喜欢我的，至少也有一两个吧。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男朋友啊！我跟你说，
0: 上次不知道是谁失恋了，哭，泼我咖啡，吃了我甜点。
1: 那次只是意外，再说是我甩他，又不是他甩我。
0: 最好是，不过我没兴趣知道。图已经修改好了，麻烦你去城建局走一趟。正设计师那里我会跟他联络的，就这样，拜。
1: 机车男，速速速！

0: 都下班了，怎么还有汽车停在这里？你知不知道工地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禁止进入的？
1: 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0: 真倒霉，巡视工地都会遇见你。
2: 喂，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没有礼貌哎！我没有嫌弃你，我还主动和你打招呼。
0: 我，
3: 要不是你设计图改来改去，我怎么会来这里啊？我当然要知道
2: 你为什么要修改啊！只有这个样子，城建局来问我，我才有说辞啊。
0: 我已经跟郑设计师联络过了。你做好你分内的事就可以了，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1: 我要你现在马上下来，
0: 现在，立刻，马上！
2: 我为什么要下来啊？我要在上面查清楚你到底要修改什么。
3: 请问你在下面是在查什么呀？
2: 不上来怎么会知道内部结构是什么呢？所以啊，现在应该上来的是你。
0: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2: 好啊，你不上来是不是？那你等着，我下去。
0: 哎，

0: 我不上去了。干嘛不上去啊？
1: 哎呀，我一个女人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对付敌人啊，当然要居高临下才可以看得清楚啊。像你这么一个大男人，只知道纸上谈兵，光是修改你的设计图有什么用啊？
2: 你还好意思说啊？还不是因为你的什么女人观点，害我。

0: 会陪着你吗？
1: 到了没有啊？
0: 马上啦。到了，走了，走了。就是这里了，你没来之前我都已经看好了。过来，看到没？看，这里就是刚刚你没来之前我看好的地方。你看对面的大楼，跟你设计图上一模一样的。过来呀。
1: 我这边很好。
0: 过来看啊，你那边是看不到的。
1: 看得到。
0: 你确定能看到啊？
1: 确定。
0: 过来过来啊。
1: 不用了。
0: 哪里能看到？哎，站这个位置才能看到啊。
1: 不用了。
0: 哈哈，你该不会是有恐高症吧？
1: 上次我从10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下去，要不是有缓冲区，我早挂
0: 了。哦，
1: 我有恐高症也是人之常情嘛，你休想用这个理由取笑我，欲干女。
0: 你这个机车男，又叫我欲干女，看我怎么整死你！哎，其实呢，恐高症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1: 我知道。
0: 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哈。你呢，只要从这边走到最最最那边最可怕的地方站上5秒钟，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了。
1: 不用了，谢谢。
0: 你不是也可以啊，只是我真的怕我明天到办公室之后可能会多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层峰建设的严总经理严格先生。你有恐高症。
1: 走就走，你以为我怕你啊？
0: 走啊。
1: 我走了。
0: 请。

0: 里可以了吧？
1: 看底下啊。
0: 我不要。
1: 好啊，在那里可以啊，只是我就是担心明天办公室里真的会又多一个话题。

0: 这里可以了吧？嗯，
1: 好啦。哎呦，我知道很恐怖，就不为难你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
1: 什么呀？
0: 你没事把我推下来干什么？
1: 我不一样，陪你下来了吗？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们平安无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陪你一起跳楼殉情呢。
0: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加上之前咖啡的已经第三套了，你打算怎么赔我？
1: 喂，你这个人也太过分了吧，三套西服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我这双鞋还脏了呢，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好，不赔可以啊，我跟郑设计师说，看你怎么办。
1: 你这手段也太卑鄙了吧。好啊，那把西装脱下来，我帮你拿去干洗，保证洗得跟新的一模一样。
2: 现在？
1: 当然。
2: 不好吧？
1: 走。
2: 喂，你干嘛？
1: 去你家。
2: 去我家干嘛？
1: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走就是了。
2: 喂，喂，
1: 走啊！
2: 你这个人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要去我家呀？
1: 快点，快点走！
3: 杨柳，你说真真这孩子啊，真是没话说，乖巧、懂事、善解人意。你说昊天真的能娶上她，那真是他的福气了啊。
4: 夏正松要请真真去幸福地产上班。
3: 哦，
4: 昨天幸福地产开会，居然还叫了鸡肉饭。
3: 哦，
4: 真真说正松还带回去吃了，还说吃到了熟悉的味道。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呀，哎，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呀？哎，你让他去啊，多好的事啊！反正你又不说嘛，夏正松又不知道他是谁。
4: 你说的倒简单，他们俩不断的接触，你说只能包得住火吗？
3: 包不住火，包不住也有包不住的办法呀。
4: 我是担心这火一旦燃烧起来，不知道会烧到多少人，会连累多少人。秀兰，别说我怕，难道你就不怕吗？万一真真要是因为郑松要离开我，那我该怎么办？
3: 不会的，你是他的亲妈妈，真真是那么懂事的孩子，他不会抛弃你的。
4: 可我就是担心嘛，郑松能给真真的东西更多，甚至能够帮助他实现当设计师的梦想。我呢，我只是一个一心想要把女儿留在身边，一心想把一个可以成才的女儿绑在这个小小鸡肉饭店帮忙的自私的女人。
3: 好了，你为真真付出了那么多，甚至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哎，这样的妈妈就算是有点私心，真真还是会原谅的。
4: 早知道当初离开就不要再回来，才不会造成今天这个症结。我怎么就这么糊涂？
3: 那是因为从头到尾你就没有放下过，不是吗？你当初不肯把真真打掉，就随便找了个生病的人嫁掉，你丈夫公婆一死，你就重新搬回到这里来住。你当初明明知道父母是欠了债的，是逃债离开的，你宁可改了名字还要搬回到这儿，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其实还是爱他的。
4: 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要破坏他的婚姻，要是有的话我早就去找郑松了，可是我没有啊。
3: 你不破坏他的婚姻，不表示你心里没有他啊。面对自己，面对现实吧，你心里是爱他的，你的心里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他的啊。请问真真的妈妈是住在这儿吗？啊，哦，我是不是做噩梦啊？你掐我一下。 你们好。
5: 好，
3: 我叫于静，是幸福地产夏正松的妻子。
5: 哦，
4: 你好，我是珍珍的妈妈，请问有事吗？
3: 啊，您就是杨太太呀？
4: 不好意思啊，这么冒昧的来打扰您。其实叫我杨柳就行了。
3: 哦，杨柳。
4: 是这样，珍珍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所以珍珍跟我姓。哦，别光站着讲话，请坐。
3: 哎哎，好。
4: 秀兰
3: 啊，
4: 麻烦您倒杯茶。
3: 哦，倒茶倒茶。
4: 不好意思，地方简陋。
3: 哦，没关系的。
4: 你是？
3: 是这样的，郑松啊特别欣赏珍珍，他希望珍珍能到公司来工作。不知道珍珍有没有跟你提过？
4: 提起过，提起过，只是我还没有答应。
3: 哦，
4: 你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3: 当然不是了。如果珍珍能到幸福地产来工作，但是如果她为了孝顺和照顾妈妈，我们也不勉强他，是吧？对对对，请喝茶啊。
4: 好，谢谢啊。
3: 那请问你今天来这里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是这样的，郑松啊他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吃你们的鸡肉饭，所以我想来跟你们学习学习。你们也知道他平时都很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既然他爱吃嘛，我就想学做给他吃。
6: 哦，我知道。就是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他的胃，是这个道理吧？
3: 啊，既然是夫妻嘛，就应该互相疼惜。啊，杨柳，你愿意教我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付点学费也可以的呀。
4: 千万别那么客气，我当然愿意。
3: 啊，那你也叫我于静就好了。既然大家年龄相仿，那以后我们只当交个朋友好吗？朋友。
0: 等一下。
7: 干嘛？
0: 把脏鞋子换下来，别把我家弄脏了。
7: 吹毛求疵。我发现你这种人大概连牛仔裤都要熨过才会穿吧。
0: 我懒得和你讲。
7: 你这种人一定不会穿牛仔裤的。发现你简直就是异类。
0: 关你什么事啊？
7: 哇，好干净好整洁。
0: 喂，我上去拿西装，东西不要乱动啊。
7: 谁要动啊？梦中的婚礼，梦中的婚礼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弹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0: 夏天梅。
1: 啊？
0: 谁让你碰我钢琴的？谁让你弹的？
1: 我就弹了一下嘛。
0: 你给我走，走啊！
1: 喂，你干什么呀？不就弹了两下钢琴吗？
0: 你给我走！
1: 神经病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怎么这样？有病！
0: 小静，你究竟到哪儿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离开？
1: 爸，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吃饭了啊。
1: 哇，好香哦。好好吃的样子。
2: 天美，
1: 啊，
2: 你这是干嘛去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哎呦，别提了，都是那个臭严格了。要不是因为他，哼，我才不会摔成这个样子呢。你都没有看到门口那双鞋啊，整个已经全都毁掉了。
2: 哎呦，这到底是？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妈妈说说，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啊！
1: 哎，
2: 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自己把自己弄得比较脏而已，没事啦。其实我现在最气的就是我现在一肚子气，都是被那个臭严格给气的了。不过你放心，他这个人啊也没好到哪里去。
2: 哎呀，你越说我越糊涂。好了好了，赶紧去洗个澡啊，要不然怎么吃饭呢？你看看。
1: 哎呀，好了。哎呀。我知道了。妈，我回来了。
2: 嗯，回来了，快开饭了啊。回来了
3: 啊。
4: 妈，外面那鞋子怎么回事啊？这么脏也不把它丢了，谁穿回来的？
2: 哎呀，那个呀是天美的，今天下班回来不知道怎么搞的，浑身上下全是泥，我让他上楼洗澡去了。
3: 他不是在建筑师事务所上班吗？会不会是去工地了？
4: 天美不是跟昊天在一个事务所里工作吗？我来问问看。
2: 哎，郑松啊，
3: 嗯，
2: 尝尝，今天啊，这是我刚学做的鸡汤。
3: 哦。
5: 太太今天学做鸡汤了，特地给您炖的。
3: 啊。谢谢你的用心啊。
2: 今天啊鸡肉饭还没来得及学会，不过明天啊肯定让你吃上。
3: 嗯。
2: 怎么样，味道还好吧？
3: 嗯，很好啊，就是这个老味道。哎，只可惜啊，这鸡汤鸡肉饭都还能吃得到，就是老朋友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2: 郑松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老朋友让你每次提起都那么失落呀？有时间你讲给我听听好吗？
3: 没什么。对了，今天你见到珍珍的妈妈，你觉得她人怎么样？有没有提到让珍珍到公司来工作的事啊？
2: 坦白地说呀，珍珍的妈妈真是个大美人啊，一点都不像窝在厨房里做活的。气质好，说话温柔有礼，如果好好的打扮起来啊，我肯定把她当成艺术家了。
3: 是吗？
5: 依我看，太太才是个大美人呢，温柔贤淑又漂亮，哪个女人能比得上太太呀？
2: 好了，菊妈，你不要抬举我了。如果跟珍珍的妈妈相比啊，我还真是没有把握呢。不过珍珍要来工作的事情，我看呐，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3: 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有他受的了，谁让他天天想着要出去磨练磨练呢？
1: 爸妈吃饭了。
2: 哦，来喝汤。
4: 好，拜拜。
2: 天美啊，喝点汤。
4: 听说今天严格严总经理打电话到事务所说，有些人不经过他同意就去了工地上，而且还差点出了意外啊。
1: 啊！这个卑鄙的家伙怎么可以打电话到公司去告状啊？他怎么不说他自己恐高症发作啊？要不是他恐高症发作，怎么会一起掉进沙堆里啊？
2: 什么？你今天跟严格掉进沙堆里了？怪不得弄得一

0: 珍妮呢。
1: 哎呦，爸妈，你们都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可恶，有多夸张。她说我是鱼干女，我那么年轻貌美，那么青春可爱，怎么可能是鱼干女嘛？好了好了好了，越说越气，越说越火大，我吃饭了。
2: 啊，于天啊，
3: 嗯，
2: 你明天还去学做鸡肉饭吗？
3: 嗯，
2: 我送你去吧，顺便啊跟珍珍妈妈聊一聊。
3: 好啊。

0: 皇室鸡蛋上桌喽。
1: 秀兰阿姨，
2: 嗯，
1: 我妈一直坐在那里，一直在发呆，一句话也不说，怎么回事啊？

0: 妈，怎么了？你是不是还在为我想去公司上班的事情发愁啊？妈，其实你不同意也没关系的。你不希望我去做的事，我是不会去做的。
1: 珍珍，妈对不起你。
0: 妈，你怎么这么说啊？其实我也没说一定要去那个公司上班啊。我知道鸡肉饭店需要我，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而且我也很熟悉那里的环境啊。更何况鸡肉饭店多单纯啊，我很喜欢那里的工作。妈，你千万别说什么对不起我之类的话。我想对你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再会这么重要了。妈，我好爱你，好爱好爱。妈曾经说过，我幸福你就幸福。妈，你开心我才开心，你笑我才能打心里笑，否则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虚的。妈，你最重要了。妈，
2: 哎呀哎呀呀，你们两个赶快过来吃饭了。
1: 吃饭吧。
2: 又在那上演这种亲情戏干嘛呀？想嘲笑我呀？没有人跟我演啊？跟你们讲，不是我不要，是我不想找。把我逼急了呀，我就去找一个娶不到老婆的黄金单身汉，我生出来一个，大家一块儿演儿女情深。
3: 哦，秀兰阿姨，这就是你的不对啦！你看啊，你长得这么漂亮，身材又这么正点，
2: 真的呀？啊，
3: 怎么能找不到意中人呢？
2: 哦，那我还年轻啊？啊，
3: 当然年轻了。
2: 哎呀，你都快嫁人了，我还不寻娘半老啊？还年轻？
3: 哪有哪有，你还是小姑娘呢。哎，知不知道现在流行啊，姐弟恋？哦，说不定哪天啊，你就找到一个你的小意中人了。恭喜恭喜啊。
4: 好啊好啊，
3: 多吃点啊。
2: 哎呀，我才不去找呢。恋爱那么麻烦，那么辛苦。嗯，你看看你妈妈不就知道了。

秀兰，你别再胡说了，我跟真真他爸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哦哦哦哦哦，妈，如果你真的想找个伴，其实我不会反对的。你已经牺牲了那么多的青春在我的身上，是该过你自己的生活了。你别听秀兰阿姨胡说八道，妈哪来的对象啊？我除了你爸爸。 我这辈子谁都不爱，谁都没能让我心动。可是，爸爸已经死了，那我就连心也埋葬了，青春也埋葬了，全都给埋葬了。真真，其实妈想跟你说件事。 你如果真想去幸福地产上班，你就去吧。

0: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9: 哇， so beautiful，
10: 挺好玩啊。
11: 好玩。
8: 雪地徒步寻宝，
12: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3: 雪是真的太厚了，
14: 这是往深山走了。
15: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6: 我就很难走。哎呦啊，哎呦呦呦
15: 呦，啊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4: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5: 幺二幺七。
6: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1: 我生日是九幺七。

0: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
1: 哦，厉害！
2: 队友，我爱你们啊！
3: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1: 我们在等什么？
4: 今天晚上走吗？
1: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
0: 哇哦！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0: 妈想了很久，今天正好夏太太来学做鸡肉饭，我看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人，为了你的前途，为了你的未来，你就去吧。要是真的搞出什么名堂，当个室内设计师，让昊天跟他妈妈也少了个借口可以批评你。
1: 妈，妈妈，我爱你。妈，谢谢。我现在就去告诉昊天这个超级无敌大好消息去。
0: 哎，还没吃饭呢。
1: 不吃
2: 就是啊，
1: 你们慢慢吃吧。
2: 哎呀，珍珍，
1: 拜拜，
2: 骑车小心点。你看这孩子，本来就是想上班，却偏偏跟你说他不想。你到底怎么回事啊？突然间就答应了？
0: 因为夏太太，夏太太真是个好人。虽然把珍珍放到郑松身边有点冒险，但是我想，我值得冒这个险。
2: 那你这个意思是说，你打算把珍珍的身世给说出来了？让珍珍回到郑松的身边了，啊？你是怎么想的呀？
1: 昊天啊，吃饭了。
3: 哦。就炸酱面啊，也不煮个汤。这样太干了吧？
1: 还嫌啊？有的吃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过好日子，就赶紧把夏小姐给我追到手啊！到时候咱们住的可是豪宅，保姆要几个有几个，还怕没什么好吃的？哼！哎呀，到时候一天三顿，我让你鲍鱼鱼翅吃到吐。
3: 吃鱼翅不环保啊！我看我还是吃美味鸡肉饭比较好一点。
1: 瞧你那点出息啊，就知道鸡肉饭。我看你是让那个卖鸡肉饭的下符咒了。这么晚了谁会来啊？
4: 昊天，
3: 珍珍，你怎么会来啊？
4: 我要告诉你个大好消息。我妈
1: 真是贱骨头，甩都甩不掉。
4: 伯母啊，你在吃晚饭啊？
1: 是啊，我们是在吃晚饭啊。而且没准备你的。
4: 哦，我刚才已经吃过了。
3: 真的吃过了？要不我陪你到外面去吃？
4: 不用了。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就是我要去幸福地产上班了。
3: 真的？那太好了。你这么有才华，进幸福地产你一定能发光发热的。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作业来不及交，都是你帮我做的。要说我的学位啊，有一半是属于你的。
4: 哎呦，别这么说了。
1: 什么意思啊？你不帮你妈妈卖鸡肉饭了？
4: 对啊，伯母，我这次去幸福地产是负责装潢咨询工作的。
1: 哼，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过是个小职员，你也没有办法跟夏友善小姐比。我可坦白告诉你，夏小姐对我们昊天印象很好，而且刚才还打电话来了。
3: 妈，你不要这样随便乱说好不好？
1: 我乱说了吗？是事实，干嘛怕别人知道啊？至于我嘛，态度始终如一，我就是不希望你跟我们昊天搅和在一起。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喜欢他，你就离开他啊，别让他因为责任。

0: 绑在你身上。
1: 妈，你
0: 难道不是吗？我知道我们昊天当初出国留学，你是拿了一部分钱，这就是昊天不能跟你分手的原因，对不对？这样吧，我也不会亏了你，这个钱呢就当是我们昊天跟你借的，等将来我们昊天娶了夏小姐，成为幸福地产的接班人，那笔钱我保证我会加倍的还给你。
2: 伯母，不是钱的问题，我跟昊天是真心相爱的。
0: 我告诉你，就算你说我嫌贫爱富也好，说我狗眼看人低也好，横竖我就是不许昊天跟你这个没有爸爸的女人搅和在一起。你想做我儿媳妇，做梦！
1: 你别误会了，妈，我跟友善之间我们真的没什么。
0: 是吗？真的没什么吗？友善小姐那天过生日，你是不是给她买了条项链？而且她还让你亲手给她戴上，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1: 我，
0: 而且她刚刚还给你打电话，你俩有说有笑，你骗得了真真，你骗得了我吗？我是过来人，我清楚得很。
1: 真真，事情不是这样的。没错，我是送了友善礼物，但那是。哎
0: 呀，真真啊，昊天他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个发达机会，你就不要当他的绊脚石了好不好啊？真真啊，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他吧，真真，我求求你了。
1: 真真，真真，
0: 哎，你不许追。
1: 妈，你这样说太过分了，你看真真伤心成这个样子。
0: 我这也是为他好啊，长痛不如短痛，你懂吗？哎，钟昊天，你今天要是敢追出去，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2: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难道昊天真的对不起我？难道他跟夏友善之间真的有暧昧吗？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他不是刚送了我一颗星星，不是刚跟我承诺天长地久的吗？贝比金，有没有听到我说话？你在哪里啊？你还在为我跟昊天的爱情闪烁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昊天的妈妈不让我们在一起？为什么？
3: 董事长，你觉得钟设计师怎么样？是不是做女婿的料？
4: 你为什么这么问？
3: 因为我觉得他和友善小姐很配啊。
4: 你别胡说了，人家昊天早就有女朋友了，就是那个杨真真小姐。
3: 哎，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配。

0: 等等，停车。小梁，一会儿帮我送盒点心到李董事长那里去，就说我临时有事不能参加聚会了。
1: 可是董事长。
0: 你照办就是了，哪有那么多意见。
1: 是董事长。
2: 真真，
3: 董事长，
0: 哎，怎么了？受什么委屈了？告诉我。
3: 董事长，
0: 哭吧，把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就像老天爷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心情就会好了。啊。

0: 伤心，又不敢把心事说出来。难怪你的压力会这么大呀，一个人在这里哭得那么伤心。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把我当成你父亲，以后有什么心事尽管告诉我，好吗？
1: 谢谢董事长，这不过是我个人的小情小绪，我哭过就好了。就像董事长说的，虽然下雨了，但是雨过天晴，心情就好了。
0: 真是个坚强的孩子。既然你妈妈答应你到幸福地产来上班，你以后就要好好的发挥啊。我相信昊天的妈妈对你的成见将来也会慢慢转变的。相爱并不容易，可不要轻言放弃啊，知道吗？
1: 知道了，谢谢董事长。
0: 好了，不早了，我去帮你叫个出租送你回家。
1: 不用了，董事长，我的电动车停在昊天家门口，我得骑回家。
0: 啊，那好吧，你小心一点啊。
1: 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奇怪，怎么这个女孩子一哭，我的心就整个揪成了一团，痛了起来。

0: 不要生气了。
1: 干嘛啊你？
0: 我跟友善之间真的没有什么，那条项链是我妈逼我买的，她说生日不送会很失礼，所以才送。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还不明白吗？需要我说什么？如果我跟我妈一样想要攀权富贵的话，那我干嘛还去天上摘颗星星给你啊？
1: 那谁知道啊？也许你就是要脚踏两条船呢。
0: 哎，天地良心，我哪敢啊！如果我欺负你的话，那干妈跟秀兰阿姨他们才不会原谅我呢。尤其秀兰阿姨，我能有几条命？
1: 也许你就是色胆包天的人呢。喂，干嘛？耍流氓？耍流氓？哎，有人耍流氓，有人耍流氓！喂，警察叔叔，
2: 叫啊！
0: 不管你怎么样，我宁可被抓去坐牢，我也不会放过我心爱的杨真真。不生气了？
1: 谁跟你说不生气了？放手。那你告诉我，你一点都不喜欢夏小姐，一点点都没有感觉吗？
0: 坦白的说呢，这位夏小姐啊，她的确是很漂亮，而且人又大方，更善解人意，温柔体贴。
1: 好，她善解人意，她温柔。
0: 但我钟好天对你杨真真绝无二心。
1: 可是你妈妈就是不喜欢我，不接受我。
0: 你放心，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只要以后我们多孝顺她，她就会慢慢接受你的了。
1: 你嘴巴这么甜，那我就原谅你喽。
0: 原谅我了？你原谅我了？
1: 干嘛？这个丫头这么不受教，我得想办法让她知难而退才行。我绝不会让这个女人毁了我儿子的大好前途。

0: 么多数据。最怕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还要修改设计图，一定会被刁难的。
1: 请问，
0: 不好意思，大家都出去吃午饭了，麻烦午饭过后再来。
2: 夏小姐，
1: 哎，奶奶，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来来，快坐下，快坐下，我去给你拿饮料哈。
2: 不忙，你吃午饭没有啊？
1: 还没有。奶奶有没有吃啊？

0: 我想找你一起吃啊。
1: 真的吗？嗯。哎，我知道这里附近有一家超级好吃的鸡腿便当，我请你。哦、啊，不如这样好了，我出去把它买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吃，省得在外面排队等时间了。
0: 好啊。
1: 那你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0: 嗯。
1: 奶奶，不好意思啊，将就吃点。虽然这不是什么特别名贵的东西，可是它味道真的超级好吃，事务所里很多同事都爱吃这家的便当的。
0: 夏小姐，
1: 叫我天美就好了。奶奶，我不是也没叫您董事长吗？
0: 是天美。你真是很可爱，我怎么看都觉得你应该是我的孙女儿，我的家人。
1: 是吗？那应该是我的荣幸才对。不过奶奶，有件事我一直不太懂。你是那么亲切、可爱又慈祥的老太太，可是你看这严总经理，为什么他就那么难弄又那么冷漠呢？
0: 唉，
1: 不好意思啊，我忘记我批评的是您的孙子。
0: 没关系，其实啊，小严这个孩子不坏，就是做事啊比较一板一眼，严肃了一点，但是也不能怪他，他从小父母就不在他身边，心里一直以为父母是因为他不乖所以才离开他的。就因为这样啊，小严从来不允许自己做错事，不允许自己不完美。
1: 难怪他会语不惊人誓不罢休，处处给人找麻烦。原来他就是那种人家说的因为缺乏爱所以就会处处与人为敌的孩子。
0: 这正是我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1: 我能帮什么忙啊？
0: 我想请你去层峰建设当他的秘书。
1: 不好意思啊，可这怎么可能啊？我去当他秘书，不是他把我给整死，就是我把他给气死。不要了，这一定不是个好主意。肯定是会两败俱伤的。哎呀，不可能的。
2: 哎，夏小姐，你看，你刚刚不也说我们总经理的童年很值得同情吗？你看，你是这么有爱心的人，我想你应该会包容他因为童年的阴影所造成的性格偏激，是吧？
1: 这……
0: 天美啊，我会有这个想法，完全是因为你能弥补小严的不足。你看，那天一下子你就点出了小严设计的房子有什么问题，而且一针见血，这表示你绝对是个可以给他帮大忙的人。
1: 可是
0: 天美，看在奶奶的面子上，帮我这个忙好吗？
1: 可是严格他……
0: 好了，天美啊，算我拜托你了啊。
1: 不用不用，奶奶，我承受不起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来这个事务所上班还没有几天，现在马上就要跳槽，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0: 没关系，回头我去找小郑谈。
2: 对啊对啊，我们董事长跟郑设计师是老朋友了，我想郑设计师一定会同意割爱的。你放心吧。

0: 不知道他晓不晓得我要来当他的秘书。他要是知道，肯定不会同意的。
1: 你鬼鬼祟祟站在那里干什么？
0: 我哪有鬼鬼祟祟的呀？我根本就是正大光明的拿洗干净的西装还给你。哼，都在这里了，检查一下，完全跟新的一模一样。
1: 不必。拿去，你可以走了。交代你的事情，赶快送去相关单位，听到没？
0: 我算了，来曾峰上班的事，还是让奶奶自己跟他说吧。

0: 套西装有什么了不起啊？我鞋子脏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啊？他是要赔给我的吗？算你还有点良心。
1: 干嘛？
0: 快看好不好看
1: 啊！哎呦，难得呀，你一向品味那么烂，这双鞋子买的还很有品味啊。
0: 哎，你一定想不到吧，这是严格送给我的，他弄脏了我一双鞋子，所以这双就是补偿。
1: 那你是赚到了，你平时买鞋200块都不到，你知道这可是双名牌鞋1000多呢。
0: 所以啊，这个就是我失恋以来最难得最难得的好事。哎，姐，你怎么跑来这里呀？
1: 约了记者在前面见面。他们要给我做一期人物专访，是跟基金会有关系的，所以
0: OK， 拜，
1: 乖。

0: 啊、哦，你看
1: 这个是准备好的蘑菇片，
0: 哎、啊哦，是的，好，对，
2: 给米饭来了，嗯，那我忙去了啊，嗯、
0: 来，这个饭呢要松松软软的，
1: 嗯，我知道了，放在这上面，嗯、
0: 这是火鸡肉丝铺在上面，嗯、再浇一点汁儿就好了，哦、你看。怎么样？
1: 嗯，真好。
0: 其实做这个鸡肉饭呢，秀兰比我内行。
1: 哎呦，我接个电话啊。
0: 好。
1: 喂。啊，是郑松啊。哦，啊，你现在就过来接我呀？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啊，好吧，再见啊。
2: 来，没事吧？啊，
1: 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
1: 没事。
3: 我回来了吗？董事长夫人。
1: 啊，珍珍，
3: 你怎么来了？
1: 啊，是啊，我来跟你妈妈学做鸡肉饭。
3: 啊
0: 啊，珍珍，你回来的正好，妈临时家里有事想回去一趟，你替我陪一下董事长夫人。
3: 哦，好。
1: 哎，不用着急，待会儿郑松来这儿接我。我让他用车送你、
0: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回去很方便很快的，不好意思不陪你了、
1: 哦、哎，你
3: 妈妈干嘛那么忙？
2: 哎呀，你干嘛呀？横竖都是躲不过去了，你不是已经答应珍珍去工作了吗？你现在为什么要躲呢？
0: 那根本就是两回事啊。秀兰，你不要拦我，我必须要离开，我不能见到他的。
2: 那你告诉我原因，你告诉我，你说出原因来呀。
0: 没有原因，我没有办法见到他，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2: 哎呀，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你这辈子辛苦为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哎，他难道不应该知道吗？就算你不要他偿还，那你也没必要不让他知道啊。
0: 知道又能怎么样呢？
2: 现在是他来找你，不是你去找他的。你要面对自己，面对他。走，
0: 你不要拉我，
2: 你走，
0: 你老婆
2: 你去，
0: 跟我走啊！
2: 哎，我回去，
0: 别拉我。
2: 你看你，你跟他走开。
0: 哎呀，
4: 小心呐，小心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夏正松，
4: 你是？秀兰呢？

0: 玫瑰。
1: 我现在不叫玫瑰，我现在叫杨柳。
0: 原来，原来你就是真真的妈妈。
1: 嗯，我就是真真的妈妈。离开家乡以后，我就改名为杨柳了。
0: 那，你早就知道我在哪里了。只是你不想见我是吗？还是你根本就想躲着我啊？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有必要这样吗？就算你当年不告而别，就算你很快跟别人成家生子，但那也全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你有必要这样对我吗？
2: 夏正松，你说什么呢？他不是不告而别，他是因为他找不到你。
0: 我不过是外出工作了一年，我离乡背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他，因为我希望能够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果呢？结果我一回到老家才知道，人去楼空，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告诉我，他是因为找不到我，所以不告而别，我不能接受。
2: 说呀，你告诉他什么原因？你说呀，你快说呀，你说呀，你说。
0: 我知道你家里头出了事，因为你爸爸欠了钱，所以你们得跑得躲，这些我都能够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为什么后来你完全不跟我联络了呢？我又不是不回去了，我的家还在那儿呢。
2: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他当时是因为他已经发现他已经怀。
1: 秀兰。董事长，夏太太还在店里等你呢。

哎呀，你为什么呀？啊，你为什么不告诉他？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怀孕了，你不能留下来会被人嘲笑的呀！啊，秀伦，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里头还有个女人，为郑松生了两个女儿，一路陪他打拼事业到现在的女人。

0: 夏小姐，请问你的感情世界是怎么样的？
1: 其实在我心里，感情就是缘分，跟条件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缺陷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算一个人条件再差，在几十亿人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人爱你，那就是你的幸福，不是吗？
2: 哎呦，名人就是名人，走到哪儿都有人拿着相机跟着拍呀，就像个大明星。
0: 好，那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1: 谢
0: 谢啊。
2: 夏小姐，是我呀，我是钟妈妈。
1: 啊，钟妈妈。
2: 你在接受采访啊？
1: 对。
2: 哎呦，你可真了不起，是哪家杂志社呀？
0: 啊，这是我的名片。
2: 哦，快乐周刊。哦，原来你是快乐周刊的大记者呀。哎呦，我看过你写的文章。
0: 那个夏小姐，那我先走了，再见。
1: 再见。钟妈妈
2: 啊，
1: 您坐。
2: 哎，
1: 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请客。
2: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您别这么说，您是我救命恩人的妈妈，所以没有您就没有昊天，没有昊天就没有那次英雄救美，没有那次英雄救美也就没有今天的夏友善了。
2: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是这样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听昊天说过，我现在才明白，你跟昊天真的是命中注定啊。我可以叫你友善吗？
1: 嗯，
2: 听你这么说，我才了解到，我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特别亲，就好像我们以前就认识一样。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这真的就是冥冥中的注定，你跟昊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你天生啊，就是来给我当媳妇的。
1: 钟妈妈，您别这么说。听说昊天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是吗？
2: 哎呀，那怎么能算呢？从小在一起玩泥巴长大的，就跟亲兄妹一样，哪还有什么激情跟爱情啊？友善，钟妈妈是过来人。我太清楚这感情婚姻是怎么回事，昊天跟珍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一样啊，我看得出来昊天对你啊很有意思。
1: 是吗？他平时在家里谈过我吗？
2: 当然了，他呀就是不好意思，总觉得家里穷他配不上你。他要是对你没意思，那干嘛那天酒会还没结束就拉着我给你去买生日礼物啊？他还跟我说自己不会挑，让我帮忙呢。
1: 您是说他送我的那条项链吗？
2: 啊，对呀，就是那条，他挑了好久呢。哎，我也一直在鼓励昊天，让他不要这么害羞，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通过争取和努力，最后的果实会更甜美的。可是我们昊天就是这样，工作上一把抓，说到男女关系啊，他就是害羞。友善，你知道吗？我们昊天小时候特别可爱，特别调皮，他在我们那边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他。
3: 哎呀，你以前叫玫瑰啊？
1: 嗯。你看聊了半天，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
3: 怎么这么巧啊？哎，郑松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呢？
4: 就因为改了名字了，听到珍珍说她妈妈叫杨柳，我怎么可能联想到是她呢？
1: 好奇怪啊，妈，秀兰阿姨。

0: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夏董事长啊，为什么没人跟我说过呢？还有啊，我都已经给你们看过那天酒会上的照片了，你们都没告诉我，为什么？
1: 那是因为……哎呀，你不是不知道的，你妈妈最讨厌攀权富贵了。
2: 对，
1: 现在呀，人家呢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董事长了，我们只是市井小民，所以呢也不知道人家还当不当我们是朋友，免得自讨没趣啊。
3: 哎，秀鸾，我是那种人吗？啊，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没有你们的消息是因为你们都不跟我联络了呀，甚至还改名换姓。而你们要知道，我很简单的，都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变过，是你们不把我当朋友。
1: 那你要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变了？我们哪变了啊？我告诉你啊，夏正松，你对我客气点儿，没人欠你的，要欠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欠。我们的，
3: 我
1: 哎呀，正松，你们这些老朋友怎么说话跟年轻人似的那么冲啊？郑松，你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哎呀，老朋友了嘛，所以说话就不必拐弯抹角。
1: 是，我们一直是很直接的，不像杨柳叫什么董事长啊，我就叫你名字，夏正松，怎么样？
3: 哎，这么叫好啊，我情愿你这么叫也好过不当我是朋友。
0: 董事长，既然你们都来了，不如留下来吃碗鸡肉饭再走吧。哦，都是现成的。
1: 这个……哎，怎么了？嫌我们鸡肉饭店小啊？难道你不想尝一尝熟悉的味道啊？
4: 那正好，永善说他有个专题采访，晚点回来。天门也说他要晚点回来。
0: 哦，好，我现在就去准备啊。
1: 是，那就好，
2: 那你们慢慢聊。
1: 好，哎呀，这边，哎。

0: 怎么了，妈？烫到手了？
1: 没事，
0: 小心点啊，妈。
2: 哎，我来啊。
0: 哦，
2: 你去，给他们拿饮料啊。
0: 饮料，嗯，好。
2: 没事吧？
1: 没事。
2: 给。哎呀，拿着，拿着呀！你去，快去，去去去。
1: 不好意思啊，
2: 谢谢啊，
1: 小地方，小东西不成敬意。
3: 哎，我送给他的镯子，他怎么还戴着？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他竟然还戴着。难道他心里还有我？
1: 你们慢用，我再去端汤。
2: 哎呦，哎，郑松，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2: 郑松啊，你怎么见了老朋友，毛躁的像个孩子呀？
4: 啊，没事，没事。对不起啊。啊，
2: 没关系。
4: 是吧？啊，吃。
3: 不行，得找个时间。向杨柳问问清楚。
5: 回来了，
2: 菊妈。
5: 哎，
2: 你今天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5: 啊，好，我走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原来真真的妈妈以前叫玫瑰啊，而且你一吃到那个鸡肉饭的味道，你就发傻发愣，问你在想什么，还躲躲闪闪。今天一见到杨柳、秀鸾，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0: 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别这么说嘛。
1: 你是我丈夫，生活了20多年的丈夫，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老说我胡思乱想，你要说我庸人自扰，那肯定是说服不了我的。
0: 雨静啊，我承认，我当年跟杨柳啊，也就是玫瑰，曾经有过一段情。当年我们都还年轻，他喜欢跳舞，我喜欢画画，所以就常常玩在一块儿。当时我一直以为这辈子我一定会娶她的，但在那个年代里，谁的家里头不穷，家里头不苦啊？我毕了业之后忙着找工作，刚好我舅舅在城里头给我安排了一个房屋买卖的工作。我为了前途，也为了给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我就离乡背井的到外地去工作了。
1: 那后来呢？后来你回到家乡以后，他就嫁给别人了？
0: 没有，我也不知道他嫁人了，我只知道他们都搬家了。邻居们说他们家负了债，为了躲债主，他们全家就搬离了老家。
1: 所以后来你回到家乡以后，大半年都闷闷不乐，原来就是为了他。
0: 哎呀，雨静啊，别再为这事跟我拗了啊！你想啊，当年如果没有你，我怎么度过那段痛苦的日子？如今我们夫妻都已经20多年了，我相信这段感情没有人能够破坏，也没有人能够取代得了的。好了，没有的事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 好啊，你不让我胡思乱想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再为了这件事情生气了。如果你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去找他们问个清楚嘛。有时候你们想要的不就是一个埋在心里的答案吗？如果不把这个答案挖出来弄清楚了，时间长了也就永远埋在心里，是个谜，然后就成了种子，长大发芽，那对我们的婚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0: 我真是好福气啊，能有你这么一位明理的太太。
1: 现在还在洗澡，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啊？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哎，装不懂啊？你没看出来吗？郑松对你有很大很大的误会，他认为你不告而别，是你背叛了你们之间的感情。
2: 哎呀，
1: 哎，没事，真真在洗澡。
2: 你以后不要在家里提这个好不好？
1: 我
2: 跟郑松都过去了，他对我是不是有误会我根本不在乎。
1: 哦，哎呀，我知道你不在乎，可真真呢？啊，他明天就要去幸福地产上班了，你真的打算把真真还给夏郑松啊？
2: 秀兰，你给我听清楚了，让真真去郑松的公司上班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我这是为了真真的未来，为了他的前途，我不得不这么做。但是你记得，真真是我的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女儿，你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1: 哎呀，好了，别生气了，别生气啊。哎呀，真是的。
2: 我跟你说，我不可能说出真真的身世的。对郑松来说，真真充其量是他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的女儿，要是他能在工作上多关爱他一点，多提拔他一点，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除此之外， 我别无所求，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你明白吗？
1: 杨柳，
2: 你到底明白不明白？
1: 哎呀，
2: 我不能让珍珍知道她爸爸还活着，而且另外已经有家庭了。珍珍现在虽然没有爸爸，可是在她心里面有，她的爸爸已经死了。要是你现在让他知道郑松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如果你再让他知道其实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一直受着他父亲的呵护，你想想他心里会有多难受。
3: 哎呀，你就是这样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你能扛多久，能扛多少秘密呀？哎呦，
2: 不管我能不能扛得起，我只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3: 哦，
2: 秀兰，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珍珍知道其实她父亲还活着，这是我这个没用的妈对女儿唯一能做的呵护，我拜托你了。
3: 啊，
4: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爸爸没有死，妈妈为什么说爸爸死了？为什么？
5: 喂，珍珍。
4: 昊天，
5: 你怎么了？
4: 我妈妈骗我，你知道吗？我妈妈在骗我，她一直都在骗我。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4: 我告诉你，我刚才听到我爸爸没有死，
6: 我爸爸真的没有死，我亲耳听到的。
4: 他为什么要骗我？我没有克死我爸爸，我没有在出生当天克死我爸爸，你知道吗？我真的没有。
5: 好，珍珍，你先不要着急，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好吗？
7: 我看就约在秘密基地吧，我们在那儿见啊。
4: 好好好，
8: 昊天啊。
5: 啊，
8: 这么晚了你还要去哪儿啊？
5: 我
8: 又去找杨珍珍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跟珍珍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是你很爱她，现在在你心里头没有什么比爱情更伟大的了。但是你想一想，我不爱你爸爸吗？我们也是从恋爱到结婚的，但是后来怎么样？他生意失败之后，人整个都变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我比谁都清楚。昊天，你是妈的儿子，妈妈不会害你的。
5: 妈，我知道你不会害我，我也不会害你啊。我答应你，一定帮你娶个孝顺的媳妇回来。嗯，走了。
8: 昊天，你是

喂，快乐周刊吗？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在写一个夏友善的个人专访啊？我这里有关于他个人感情世界的秘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感兴趣啊？

0: 怎么回事？你说你爸爸没死，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妈亲口说的，她要秀兰阿姨保密，不要让我知道我爸爸还活着。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妈要骗我呢？
0: 来，我们先坐下来。我想干妈就算骗你，那也是因为她认为这样对你比较好。
1: 比较好吗？我因为这样被别人说我克死我爸爸，我因为这样你妈妈不让我跟你在一起。
0: 真真，
1: 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我爸爸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找我跟我妈妈？也许爸爸有了外遇吧，他娶了别的女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0: 你千万别这样啊！你听我说，天底下呢，没有100%完美的父母，父母也是人，他们也在学习，也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只是很多时候他们常常都做不到。就像我妈，我知道她做了很多事，不管对与错，都是为我好，所以我从不怪她。因为她即使是错了，我也知道她不是故意要做错的，只是不知道怎么爱我才是对的。
1: 我不能接受，我根本就不能接受抛弃我跟我妈妈的男人，他不配当我爸爸。
2: 今晚8:10，耀眼。
3: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炫岛。
4: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5: 能替换的主板在炫岛，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上车吧。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4: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3: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5: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6: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7: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8: 不用了，回去吧。
7: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9: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0: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1: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2: 前面警察把住，
13: 地面结冰，
14: 能见度太低了。
15: 什么时候能通车？
16: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7: 咱们要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8: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19: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5: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7: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

0: 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一周回血指南。
1: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5月30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3: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4: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5: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3: OK，
6: 有点小啊，
7: 这个味道。
8: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9: 这搂不住。
3: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9: 哥念念不忘。
3: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8: 还是好啊。
9: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3: 要这么落魄的吗？
10: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6晚11点，合伙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好，你可以生气，你也可以不认这个爸爸，但是真真，答应我一件事，你可以假装不知道这个秘密。我想不管怎么样，干妈才是最辛苦的人，她为你付出了很多，我相信你不忍心去伤害她，对不对？

好，谢谢啊。我就不信，这个新闻传出去之后，那个杨真真还能跟友善抢我们的昊天。

0: 昊天，
1: 有善，很晚了，突然间想起你，我们明天中午能一起吃个饭吗？回我短信，我怕手机铃声打扰我妈睡觉。昊天，
0: 想不到你还是个贴心孝顺的好儿子。好啊，你想约哪里？
1: 吃日本料理好吗？也许可以当作是初次约会，吃日本料理比较浪漫。
0: 这是什么意思？昊天，这算是告白吗？可是他不是有女朋友吗？
2: 昊天跟真真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一样啊，我看得出来昊天对你啊很有意思。
0: 难道昊天真的对我有意思？我还以为是我单方面喜欢他呢。
1: 我是真心的，至于其他问题就放心，我会妥善处理，请不要拒绝我，请不要拒绝我们。

0: 我会准时赴约，友善。
1: 哎，真是太好了，他也成功了。
0: 我的好儿子，你一定会感激妈妈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一定会感激我的。
2: 不是老天爷保佑我没有被摔死啊！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殉情呢。
3: 殉情？哎呀，要是真的可以跟他一起殉情的话，其实还蛮不错的，至少人家长得还蛮帅气的嘛。
2: 不过就是太机车了，白痴。你在说什么？冷血动物，你是不是在乱骂人啊？你呢？你呢？你呢？你说过你就不会再骂人了。你冷血动物，鱼干女，冷血动物，鱼干女，冷血动物，鱼干女，冷血动物，鱼干女。
4: 你干嘛？哦，
3: 哎呀，你进来之前干嘛不先敲一下门啊？
4: 我敲了，是你自己没有听见好不好？自言自语，干嘛这么晚还在玩鞋啊？一下子是鱼干女，一下子又是冷血动物的。哎，这不是严格送你的鞋吗？
3: 对啊，哎，你知道吗？我现在啊，是越看越觉得好看。虽然他脾气真的是臭到爆了，可是他的眼光真的比我好很多哎。
4: 拜托，我已经够烦的了，你就不要再玩鞋了好不好？
3: 哦，姐，你怎么啦？哦，你有心事啊？
4: 昊天约我，
2: 那你就去啊。
4: 不是普通的吃饭，是约会啊。啊，
3: 约会？嗯，哎，可是他明明有女朋友了耶。
2: 你不是说过不当别人第三者的吗？
4: 喂，你不要张口闭口就第三者好不好？他们也没有结婚，再说了，在情场上本来就是各凭本事的，而且啊，这次是他先约我的，他说所有的问题他都会自己摆平，那很显然啊，我跟真真之间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2: 可是他和真真明明就已经在交往，是他们至少也应该有先来后到吧。
4: 感情的事情如果都不讲真爱，只讲先来后到的话，那所有人都指腹为婚好了。
2: 哎呦，也不是这样说的，不过就是
4: 再说了，如果把小时候那一次也算上的话，那搞不好我跟昊天见面的时间还比真真要早呢。要论输赢啊，我也是不会输的。
2: 那你就是承认你喜欢钟昊天咯？
4: 严格说，
2: 严格都知道啦。
4: 其实说啦，昊天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有感觉的男人。哎，可是我之前都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呢，如果不是他先喜欢我的话，我是绝对不可能喜欢他的。但是这次是他先跟我表白。
3: 表白？嗯，哎，他怎么跟你表白的？干嘛那么神秘啊？哇，这也太直白了吧，好浪漫哦。请不要拒绝我，请不要拒绝我们命定的缘分。哎呦，不行不行，天哪，我一定要记下来，下次谈恋爱的时候可以用到。
4: 你不要，不用闹了啦。
3: 你
2: 你干嘛不让我寄嘛？
4: 我已经被这个短信弄得很混乱了，甚至都不知道明天要不要去赴约。哎，天美啊，如果昊天是真的喜欢我，而且也是我命定缘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加有勇气？
2: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呢，你当然应该更有勇气啊。可是
4: 那就好。
2: 哎，
4: 谢谢天美，姐姐一定会为自己的爱情努力的，加油加油加油。
2: 可是姐啊，
4: 哎，不许给人家知道，尤其是爸妈，因为我不想在没有成功之前却给他们知道。快去睡吧。

哎呀，我是想说，感情这东西虽然是不可以用时间来论长短，可是，哎呀，3个月的情感呢，未必比不过10年的情感，未必要比10年的情感要薄弱。可是我觉得，除了情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啊，比如说还有道德，比方说还有责任啊。哎呦，姐都已经走了，你自己还在这喃喃自语。你给的甜蜜的伤口陪着我停停又走走。喂，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告诉你哦，哼，我要你在这儿永远消失。

0: 怪。
1: 嗯，
0: 你，
1: 明明就是假的，你怕什么呀？
0: 你没事到我办公室来干什么？办事没效率。我要是你们老板，早就把你开除了。
1: 只可惜啊，恐怕我的老板不会听你的。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在郑设计师面前说你几句坏话，我就不信你饭碗还保得住。
1: 那你就试试看喽。哎，对了，今天有没有感觉我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啊？
0: 没有。
1: 你最好仔细看一下，你不觉得我今天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啊，真的很不一样啊。哎，哎呦，你好好看一下嘛，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看啊？
0: 有啊，看你走路像企鹅还是熊猫。
1: 我，那，我今天明明穿了新鞋子，哎，你不觉得我忽然之间很有气质吗？哪里会像熊猫啊？
0: 小矮人偷穿了白雪公主的鞋。

0: 野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也太可恶了吧！你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自己以为自己是青蛙王子？
0: 还没12点，以为自己是灰姑娘啊？
1: 我看你才是白日做梦，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2: 天梅，来了。
3: 奶奶。
1: 董事长好。
2: 来，小严。
0: 哦。
2: 小严啊，从现在开始，我请天美来公司帮你，当你的秘书。
0: 啊！你要这个倒霉鬼当我的秘书？奶奶不好了！
2: 怎么这样讲话？小严啊，用人啊，不能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要用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嘛。
0: 他能对我有什么帮助？
2: 亮亮，
1: 哇，这图看起来好漂亮，看起来很有幸福的感觉，好温暖哎！
0: 怎么样，刮目相看了吧？
1: 哼，这明明就是我给你提的建议。
0: 拜托，是我有才华，慧根够，要不凭你说的几句火星话，谁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哎，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凭我这么几句火星话，就可以给你当头棒喝，才会画出这么好的设计图来。
0: 你说的那些火星话，我不找翻译算我聪明好不好？
1: 懒得和你计较啊！
0: 我才不愿意跟你计较。
2: 好了，我为什么选天美来帮你，你总应该知道了吧？
0: 奶奶，
2: 天美，小严，我就交给你了。
0: 可是他，
2: 这是董事长的人事命令。严总经理，请你马上任命夏天美为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并且马上去给他办理入职手续。我不是找你来商量，这是命令。亮亮，我们走。
1: 董事长慢走，我去办手续。
0: 到底在想什么呀？宇

0: 昊天啊，昨天又赶图了是不是啊？
1: 哦，
0: 来喝杯咖啡醒醒啊。
1: 谢谢妈。
0: 你昨天回来有没有看到我给你留的纸条啊？
1: 哦，你说友善约我吃饭的事
0: 啊？
1: 有，我看到了，晚一点我打电话给他。昨天晚上赶图时间有点晚了。
0: 哎哎，没关系没关系，你直接去餐厅就好了。哦，友善说他今天会很忙，要开一天的会，所以听你电话不太方便，所以让你直接去餐厅就好了。昊天，友善他这么忙还要约你，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跟你说，所以你记得一定要去啊。
1: 哦，我知道了，我要出门了，来不及了
0: 啊。好，
1: 哎呀
0: 哎呀，慢着点、
1: 哎、走了。
0: 好，你记得一定要去啊。
1: 哎
0: 哎，希望能成功，一定要成功。接下来就是通知记者去拍，来个生米煮成熟饭。哼，我看杨真真还怎么破坏我的计划。喂，是王记者吗？我有个重大新闻要告诉你。
2: 董事长，那个卖鸡肉饭的杨真真居然送来一份简历表，还说什么一定要见你，要不要现在就把他赶走？
1: 嗯。
2: 董事长，我们幸福地产一定要这种人吗？如果我们幸福地产要招人的话，那可是一箩筐一箩筐的来啊。
1: 请他进来，我想跟他聊聊。
2: 哦。杨真真小姐，董事长找你。
3: 谢谢啊，董事长。
1: 真真啊，来来来，里面请，请坐啊。昨天我们离开以后，你妈妈还好吗？
3: 嗯，她挺好的，谢谢董事长关心。不过我没想到董事长居然。

0: 跟我妈妈是老朋友啊。
1: 哦，原来董事长认识你妈妈。
2: 小梁，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1: 哦，
2: 真是不好意思啊。珍珍啊，你妈妈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也非常温柔，当年啊有很多人都喜欢她，也想追求她。
0: 只可惜我妈不会看人，选错了我爸。
2: 哦，怎么说呢？
0: 其实我也是昨天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来我爸并没有死，他只不过是不要我跟妈妈了。严格的说，妈妈算是遇人不淑吧，因为从我还很小，刚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妈妈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家，还有爷爷奶奶。后来外公去世了，所以外婆也要我妈妈照顾，妈妈身上的担子就越来越重。奶奶对她很坏，又不谅解她，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妈妈过得都很苦。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爸爸。
2: 那你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我只知道我出生的那天爸爸就死了。当然妈妈可能是怕我知道爸爸不要我而伤心难过吧，所以才编出这样的理由。
2: 珍珍，你几岁了？
0: 我，董事长，我有简历的。
2: 啊，你看我。你读书的时候，成绩真的很不错，拿了不少奖哎。你不当室内设计师太可惜了。
0: 夸奖了。
2: 嗯。

0: 我是1984年离开的，珍珍1985年就出生了，难道珍珍，我还有
1: 爸。夏小姐，哦，对不起，我应该叫你夏经理。董事长正在看我的简历呢，家里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我随时都可以来上班的。是吗？
2: 嗯，那很好。
0: 珍珍啊，你中午有空吗？
1: 有啊。
0: 永山，要不中午我们请珍珍一块吃午饭吧？吃完午饭以后，你带珍珍去销售中心巡视一下工作环境。我觉得我跟珍珍啊特别投缘，我想跟她聊聊。
1: 好啊，
2: 爸，我中午有约了，要不明天行吗？昨天我接受了一个采访，然后他们说拍的照片不好，所以希望今天可以重拍。
1: 哦，哦，好，
0: 好，那好。
2: 嗯，珍珍，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你明天来报道，直接来上班，我会带你到公司看看。
1: 哦，好。嗯，我真的很期待我的新的工作。其实呢，明天上班也好，我可以利用今天下午的时间去多买几件衣服，因为之前我在肌肉饭店工作的时候都是随便穿的。
2: 这个很有必要，可能这件事你听起来会很不舒服，但这是事实。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很多人是先敬衣服后敬人。
1: 哦，我明白。
0: 没那么严重，珍珍呢是负责室内设计咨询工作，又不是让她跑业务。
2: 爸，我是怕珍珍刚刚来上班被其他同事排挤嘛。你也知道的，现在业务员的业绩都非常好，而且收入也在慢慢的增加，现在发生变化后人就变得势利了。
1: 哦，没关系没关系的，我明白夏经理的意思，我会注意的。那这样吧，我先走了。
0: 你要走了？
1: 嗯，
0: 慢走啊，珍珍。
1: 好的，谢谢董事长。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啊，夏经理。嗯。
0: 友善。
2: 啊。
0: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今天说话特别犀利。嗯。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地方吗？
2: 爸，没有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跟你说我中午有约，下午会晚点到公司，如果有事的话电话联络我。
0: 嗯，好，先去忙吧。
2: 嗯。

这是怎么回事啊？真真该不会是我的？不行，我得找杨柳问问清楚。

0: 我刚刚说谎了，我可以这样做吗？昊天明明跟真真是一对，不，我没有对不起真真。昊天有权利决定要爱谁，他说了，这是我们俩初次的约会，这就像我们命定的缘分。是他选择了我，我为什么还要觉得抱歉呢？再说，那个杨真真凭什么跟我争？她不过是个卖鸡肉饭的女儿，就算我不介入，她跟昊天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喂，
1: 喂，
0: 我到餐厅了，你呢？
1: 我已经到了，抱歉，昨天晚上画设计稿忙完了。
0: 他就应该是我的。
1: 啊，对不起啊，知道了，谢谢。
0: 哎，我有东西想给你看。噔噔噔噔。

0: 给你，不可以再哭了哟。
1: 你还留着？
2: 因为我一直相信我还会再遇见你。
1: 坦白说，我真没想过我们会再相遇，这感觉上好像
2: 命中注定
1: 啊。想吃点什么？这家的菲力
2: 牛排
1: 不
2: 错。
1: 我们还真有默契。其实啊，这家餐厅我也来过，我没想到你会选在这里。
2: 我选的？
1: 嗯，是啊，我妈留纸条跟我说你约我在这里啊。
2: 等等，这家店不是你选的吗？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也许你是要掩饰些什么，但是既然我都同意出来约会了，你有什么好掩饰的呢？况且我们都未婚，交个朋友有什么不行啊？你这样的态度也太过分了吧。
1: 你是说这是一个约会？哎哎，你先别生气。我
2: 怎么能不生气？你什么态度啊？完全不知道今天是个约会对吗？好像你完全没有约过我的样子。你耍我是吗？
1: 友善，你先别生气， 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先坐下来好不好？抱歉，我玩笑开过头了，你好像不大喜欢。
2: 是，我很不喜欢，而且非常不高兴。我告诉你，我都是有证据的，这条短信就可以说明，不是我要刻意破坏你跟真真的感情，是你先要追求我的。
1: 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发过这些短信。哦，一定是妈发的。
2: 怎么样？没话说了吧？其实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心里也很矛盾，毕竟我也认识真真，我们这样交往对真真来说很不公平，但是爱情不就是这样，来了就来了，谁也拦不住，不是吗？尤其是真爱。我知道你心很烦，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从那天酒会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再也忘不了你了。我甚至觉得，我之所以一直没有谈恋爱，就是因为在等你。除了你，我生命里都不应该出现别的爱情。能再遇见你，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1: 饿了吧？想吃点什么？
2: 我只希望你知道，在这家餐厅里面，我只点菲力牛排，也只点清酒。
1: 怎么办？友善居然真的喜欢我！天哪，我真的会被我妈害死的。
2: 长期以来，我表面上是媒体的宠儿，但其实我很自卑，因为我知道大家喜欢我是因为我整形过。但你不同，在我还是个丑小鸭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做幸福地产千金的时候，你就已经对我好了。你是唯一一个完完全全喜欢原本的我的人。
1: 友善，其实我
2: 不要否认，你就是那个唯一的。
1: 哇，
2: 小心烫到。
1: 我自己来。
2: 要不然我们先到附近买套新衣服。
1: 也好，就这样。

0: 喂，珍珍。
1: 我明天啊要到幸福地产上班了，所以今天呢想买两件新衣服。
2: 你有没有时间陪我啊？
0: 我现在有点忙啊。
1: 哦，在跟客户谈事情啊。
0: 是啊，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所以可能不能陪你了。要不这样，晚一点行吗？
1: 好啊，那晚上见啦。嗯。哦，对了对了，不行的，晚上我还要去卖鸡肉饭，否则啊妈妈一个人会太辛苦的。好啦，你不用担心我啦，你忙吧。
2: 嗯，好好谈啊，我会想你的。
0: 嗯，一定，我一定打给你。
1: 珍珍吗？
0: 哦，
1: 我知道他明天会来公司上班，放心，我会好好的照顾他的。你和他关系这么好，从小一起长大，他在你心目当中就像亲妹妹吧？
0: 友善，其实我跟珍珍……
1: 等一下，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这也是为了你好。用我的手机约夏小山出来吃饭是为我好，甚至告诉他我喜欢他也是为我好。我不为你，我是为谁呀？钟家救你一根独苗，你以为我会拿自己的下半辈子拿钟家的未来跟你开玩笑吗？可是妈，我怎样啊？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爱的只有杨真真，那全都是废话。 人人都说炒股票是毒品，谁不玩啊？都说金钱是罪恶，哪个不冷？都说女人是。

0: 当初严格的父亲严明忠是怎么欺负我们家的？你爸爸是因为什么失去一切郁闷而死的？我们母子俩又是怎么艰难度过那段日子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1: 我没有忘，但是这跟我和真真相爱是两码子事。
0: 但现在层峰事业有多大？如果你不跟夏家攀上关系，就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你对抗得了层峰吗？再说爱能当饭吃吗？你没有听说过贫贱夫妻百事哀吗？你去跟你天边的爸爸去说，说你只想跟你自己所爱的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你要放弃仇恨，放弃替他讨回公道。你去跟他说，不管他死得有多冤，那全都是他的事。
1: 妈，
0: 你别叫我爸。你不接受友善的感情，那就是弃我跟你爸于不顾，你还管我干什么？你不如干脆让我死了，一了百了了。
1: 妈，你不要说那么严重，我怎么可能弃你于不顾呢？
0: 好儿子，妈就知道你是妈的好儿子。来，坐下。昊天呀，其实妈也不是不想让你幸福，但是如果你的幸福能跟家门的兴旺都兼顾起来，那不是很好吗？友善家世好，人又漂亮，最重要的是他喜欢你，你们两个就像金童玉女，就差临门那一脚，我们钟家就可以翻身了呀。
1: 妈，你知道我的为难之处，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说什么罪过都由我来承担，为了你好，为了钟家，我死了都甘愿。
2: 员工资料上有一堆的空白，你怎么不写啊？
3: 哪有啊，这上面写了这么多字。
2: 你是脑残还是视力有问题？父亲栏空白，看到没有？
3: 哎呦，是我来上班又不是我爸来上班，有那么重要吗？
4: 小姐，您的家人也就是您的紧急联络人，像您这么迷糊这么容易出状况的人，
3: 我
4: 不填写清楚，万一出什么状况，我们找谁处理啊？嗯。

0: 您的父亲尊姓大名啊？
1: 不行，我不能说我爸就是夏正松，要不然他就知道我是幸福地产的千金了。
2: 他叫夏太热。
0: 啊？你爸叫夏太热？
2: 对啊，有什么不行啊？夏天本身就很热，非常热，有谁规定说他不可以叫夏太热啊？
0: 停停，那妈妈呢？怎么也空白啊？
2: 哎，你这个人真的很麻烦哎，这种事好像是归人事部管的吧？你总经理未免管太多了吧？哦，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所以故意要找个机会接近我调查我是不是？
3: 拜托一下，你去照照镜子好不好？我们总经理怎么会看上你啊？哎，我们总经理以前的女朋友可是个大美人啊。哎呀，总经理是不会看上你的。
2: 看不上就看不上嘛，你以为我会看上他呀？他只不过就是个机车男而已，要不是看在奶奶的面子上，我才懒得来给你当秘书。
0: 说什么呢？你给我说清楚。
2: 你这种不懂状况的人，我告诉你，我是有靠山的。你要是对我爸爸的名字不满意啊，麻烦你去找奶奶说啊，最好让他把我开除了。只可惜啊，奶奶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她喜欢我。谢谢。
0: 等一下。
2: 怎样，认输吧？
0: 我一定会让你自己知难而退。
2: 你做梦。
0: 我一定让你后悔跟我作对。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看在奶奶的面子上，今天我还是会替你办一个迎新派对。
2: 迎新派对是为我吗？
0: 嗯，总经理怎么样，怕我了你不敢来啊？
2: 有什么不敢的，我的派对我当然必须要来啊。哼，虽然我知道你这种人肯定心怀不轨。时间地点，
0: 晚上8点，层峰饭店酒吧，
2: 不见不散。
0: 一言为定。总经理，这晚上我让他哭着回去。
3: 我明白了。
4: 回来了，
2: 回来了。
4: 来，
2: 妈。
4: 振振，衣服买的怎么样啊？
5: 对啊，拿出来看看。
6: 今天逛了一整天了，可是呢，只要是我看得上的衣服，都得卖一整天的鸡肉饭才能赚回来呢，不划算。
5: 哎呀，那……
4: 那你一件都没买回来啊？你明天上班穿什么呀？
6: 不用担心了，妈。你想啊，人家好思家都可以把窗帘拆下来做成礼服了。
5: 哎，我也可以把这几件旧衣服改改，当成新衣服穿啊。
4: 可是你明天……
6: 不用担心我啦，干活去吧。
4: 振振，
2: 嗯，
4: 妈妈有事先出去一趟。
2: 哦，妈，吃饭了吗？
4: 吃过了。
2: 哎，
5: 嗯，你是不是帮振振买衣服去啊？多买一套啊，算我的。
4: 谢谢啊，
5: 早去早回啊。

0: 您要的鸡肉饭。
1: 谢谢。除了你，我生命里就不应该出现别的爱情。我之所以一直没有谈恋爱，就是因为在等你。
2: 你对抗得了曾风吗？你去跟你天边的爸爸去说。
3: 难道我真的要对不起真真，做个负心汉吗？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要逼我在亲情跟爱情中做抉择呢？

0: 小姐，
1: 哎，
0: 麻烦帮我结账。
1: 好的，女士。
0: 喂，
2: 杨柳，是我。我有件重要的事情，想找你出来说说，你方便吗？
0: 有什么事，电话里说不就得了吗？
2: 是关于真正的事。

0: 你说要跟我谈真真的事，怎么了？
1: 真真刚刚送来一份简历，我跟她好好聊过，她还跟我提起了她爸爸。她说，她爸爸根本就没有死。杨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她爸爸真的就没有死吗？为什么你一直要隐瞒？你为什么要欺骗他？除非你另有隐情。
0: 谁说他爸爸没有死？真真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我看到真真出生年月日期了，他是1985年生的，那里我们分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都已经有两个女儿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你是不是想问我真真是不是你的女儿？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不是不是不是，她怎么可能是你的女儿？真真是我的女儿，是我一个人的。
1: 但是1984年的时候我们明明还在一起的，怎么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你和别的男人养出真真来吧？
0: 为什么不可能？我一离开你就跟真真的爸爸交往了，

0: 欢迎行武来到晴野的夏天。
1: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夏家三千金。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8: 哇，好 ，so beautiful，
9: 挺好玩啊。
10: 好玩。
7: 雪地徒步寻宝，
11: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2: 雪是真的太厚
13: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4: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5: 我就很难走。
16: 哎呀，啊！哎呦呦呦呦！
14: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2: 1217，
3: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4: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5: 对呀，我爱你们啊！
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6: 我们在等什么？
7: 今天晚上走吗？
6: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0: 是真的吗？
1: 是的，是真的。
0: 我看过真正的简历了，那个男人叫曾庆平，他就是真真的爸爸，是吗？你们结婚之后，他就抛弃了你们母女，还把家、把父母全都丢给你去照顾，都是真的吗？
1: 没有，静平没有抛弃我们母女，静平是因为生病而过世的。
0: 但真真说他根本就没有死，而且还说得义愤填膺，很替你打抱不平啊。杨柳，真真说的到底是不是事实？那个叫曾庆平的是不是真的欺负了你，辜负了你？你老实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啊。
1: 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你如果真的想帮我，就请你忘了我们的过去吧。还有，别像今天这样怀疑真真的身世，好吗？
0: 真的什么都能忘记，什么都能够抛开吗？
1: 或许我们都年轻过，或许我们都有过梦想，有过七情六欲，可是直到我听到真真的第一声哭声起，我就知道了，那所有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唯一值得我珍惜的宝贝就是她，我的女儿。而我们为人父母最大的改变，就是从自我不断的缩小再缩小，直到几乎看不到。而儿女们的成长、笑容，他们的爱恨喜乐，就不断扩大，再扩大，哪怕是再细微的，直到充满我们的生命，直到除了他们，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了。这就是我们父母对子女们的爱。现在，除了真真，我没有什么再需要在意的了。
0: 你说的对，以前我总以为爱情很伟大，事业很重要，但直到如今，那些都不如儿女的一声爸爸。

0: 至于这个镯子，实在是因为戴得太久了，取不下来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留着它。
1: 当然，送给你的东西就是你的了，你好好戴着吧。
0: 嗯。
1: 啊，我还有个疑问，不过跟我们的感情无关啊，是关于玫瑰。你送过玫瑰到我家里吗？
0: 玫瑰花。
1: 嗯。没有。那会是谁送的呢？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幸福城堡开幕酒会的当天，卡片上有署名，是老朋友。
0: 我问你，你是不是送玫瑰花到郑松家了？
2: 玫瑰花，
0: 你老实说。
2: 哎呀，我就是替你打抱不平嘛。哎，当初什么山盟海誓啊，玫瑰花玫瑰情的，现在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吃苦，凭什么？凭什么？
0: 到此为止。珍珍现在已经在幸福地产上班，郑松最起码可以看在我们老朋友的份上，在工作上多协助他一点。
2: 可是他
0: 别可是了。珍珍和我跟郑松都不需要有任何瓜葛了，你明白吗？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3: 妈，你们是在吵架吗？
0: 啊，没事，没事，
2: 啊，没事，没事，哦，没事啊。
0: 哦，对了，珍珍，嗯，这是送给你的礼物，是我跟你秀兰阿姨送你的礼物，祝福你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3: 妈，
0: 嗯。
3: 这个牌子的衣服太贵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还是退了吧，我不要。
0: 哎，你拿着吧，就当是这段时间你在店里帮妈妈的忙，妈妈给你的微薄工资收下吧。
3: 谢谢妈。
0: 收下收下啊。
3: 妈，你太有眼光了。
2: 好看吧？喜欢吗？
3: 真好看。
2: 那我洗菜去了，
0: 去吧。
3: 真好看啊。
0: 珍珍，嗯，我想你误会了。
3: 什么？
0: 嗯，就是关于你爸爸曾庆平，他真的已经死了，是痨病死的。
3: 可是，
0: 我知道你肯定听到了什么，但不管是什么，你都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你爸爸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我也知道，你一直很想要个爸爸，可是不幸的是，你爸爸就是死了。这就是你的人生，所以你要学会去接受它，面对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
3: 嗯，妈，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妈相信你。
3: 好了，妈，我试试衣服。嗯，
4: 当然了，小陈都那么交代了，不然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公司要开迎新会啊？很明显，总经理就是要给这位新人一点教训嘛。
5: 哎，不过这也难怪了，我可听说他对咱们总经理很不尊敬。夏夏在层峰，谁敢跟总经理这样啊？咱们总经理可是层峰最

0: 快快快快，咱们今天啊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蜜粉借我用一下。
1: 哦，我这里呢有一瓶神奇化妆水，用了以后啊，保证一整晚上都不脱妆哦。
0: 哎，真的？哎，真的那么好用啊？哦，你们好，我叫夏天美，是新进来的员工。你们三位都是腾风员工吧？那我们以后就是同事啦。请多关照。啊，
2: 原来你就是今天的主角啊。
0: 是啊。哎呀，我知道了，严格他一定有鬼，他这种人才没那么好心呢，还帮我办迎新会。反正啊，我今天一定要很小心，不会让他得逞的。
1: 是吗？可是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们总经理呢？
0: 他这种人啊，骄傲又自负，目中无人。反正我呢，今天一定会小心应对他的。嗯，哎，不如这样吧，今天从头到尾我就一直跟着你们三个，这样的话他就没有机会对我下手了。所以我今天只要全身而退，我就一定是赢家。
1: 那有什么问题呢？哦，对了，我这里呢有一瓶神奇化妆水，你要不要试试看？
0: 真的可以吗？
1: 对呀，可以用啊。
0: 我这人平时也不爱化妆，找了半天包里就只有一支唇膏而已。
1: 啊，没关系啦，用我的，用我的好了，尽管用啊。
0: 那就用喷的。
1: 嗯，对。嗯，
0: 那我试了啊，
1: 多喷点哦。
2: 起啊，天美，我把化妆水和去光水给弄错了。
3: 要不然这样好了，天美，等你都整理好了再出来找我们，我们在外面等着你好不好啊？那我们先走了，
1: 拜拜。我真的很抱歉啊，天美，我晚上呢还有点私事就不来了哦，你们好好玩吧。
0: 我一定要有自信，一定要有勇气。臭阉割，我一定不能被你打败。哼。嗯？怎么没有人啊？

0: 我们有请本次派对的女主角天美小姐上台。
1: 好，
0: 天美小姐是我们公司新进的员工，也是我们总经理办公室未来的秘书。现在有请天美小姐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夏天美，你们可以叫我天美。
3: 夏小姐，听说你是靠我们董事长的关系进来的，那请问我们以后要不要巴结你啊？
2: 当然不用了。
0: 当然不用了。
4: 那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啊？不会拖我们大家后腿吧？
2: 不会啊。
0: 不会。
2: 我相当有经验、啊、
0: 我相当有经验，
2: 因为我是幸福。我是说啊，我是一个超级乐观幸福的人，只要跟我在一起的人绝对只会有好运，不可能因为我而耽误到大家。哎，就比如说今天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怎么会有酒喝啊？
5: 真会说啊。
2: 既然今天总经理这么慷慨大方，不如我们就狂欢到底，不醉不归。我先干了啊。
5: 哇，好酒量啊。
0: 好酒量啊。哎呀，既然有了酒也要娱乐嘛。
5: 对啊，
0: 不如你给我们来点什么特长。
2: 没问题，我会弹钢琴啊。
6: 这里面没钢琴。
3: 那还是热舞吧。
5: 对啊，热舞
0: 热舞热舞热舞。

0: 我就不相信你每次都能顺利过关。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真的要看吗？
2: 看看看看看。
1: 好，那你们都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尤其是你。

0: 了惨了，我哪会跳什么热舞啊？既然大家这么热情，那我就来一段吧。嗯，加油！
1: 我是小雨悠悠。

0: 停！谁教你的舞蹈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只会这一个，可是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爸常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力了。
0: 尽力？你爸是谁呀？我想起来了，你爸叫夏太热吧？他爸叫夏太热。哎，不过我们感谢天美小姐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搞笑的舞蹈，掌声鼓励，谢谢。哇
1: 哇哇！没有啊。你笑够了没有啊？这就是你对待员工的态度吗？这就是你的领导作风吗？
0: 喂，这跟我们总经理可没有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个陷阱，一开始就知道。我本来以为只要我忍耐就可以不被你击垮，我本来以为只要忽略了你给我的耻辱就可以化解你我之间的问题，可是我错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
2: 喂，天美，
3: 总经理，
1: 有必要这样对我吗？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是我不理他的，他根本就不值得我去理他。买杯热的，给自己打打气。
4: 看昨日天空，美丽彩虹，留下太多感动。是你的背，
1: 哎呦，钱都在袋子里，根本没带出来啊！怎么那么可怜呢？大家都欺负我，连自动贩卖机都欺负我。

0: 对，拿去啊。
1: 喂喂，你要去哪儿？
2: 你得逞了吧，我不会再自取其辱，不会再去你那上班了，你满意了吧？
1: 我又没想到会这样。
2: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只是为了取笑我吗？只是为了让我难堪吗？你这样做有意思，你开心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真的很幼稚，极其幼稚，非常幼稚，极端幼稚。我知道一开始是我不对，我不小心泼了你两次咖啡，但我该道歉的地方我已经道歉了，西服该送洗的也帮你送洗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难道你就是要什么都争到赢你才高兴，这样你快乐吗？
1: 我哪有啊，我不开心，我一点都不开心，可以了吧？不要哭了嘛，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你。
2: 要不然是我欺负你啊？
1: 好，是我错了，你不要哭了好不好？你哭的样子好丑。

0: 还给你。
1: 不用了，送你。
0: 你现在知道错了吧？
1: 好，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戏弄你。本来只想小小的戏弄一下，谁知道会搞成这个样子。
0: 那还不是一样啊？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不以恶小而为之，坏事就是坏事，不分大小，好不好？
1: 好，我知道错了嘛，真啰嗦。
0: 你还说我啰嗦？哼，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每天都要听我啰嗦。
1: 你是说你明天还会上班？
0: 当然，我这个人是最不屈不挠的，答应奶奶的事我一定会做到。

0: 这个女人吗？
1: 小陈啊，咖啡。
2: 咖啡来了。你不用害怕，放心啦，我才不会再把钱浪费在你的洗衣费上。
1: 谁知道？
2: 喝喝看啊，这是我一个朋友自己亲自烘焙的咖啡。
1: 朋友还真不少啊。
3: 那是必须的，因为啊，少一个敌人就多一个朋友。我跟你不一样，我不会树敌。
1: 我什么时候树敌了？就算有也只有你一个吧，不会这么小气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
2: 我要是生气啊，我早就跑去奶奶那儿给你告状了。你休想坐在这儿喝咖啡。
1: 别讲的好像她是你奶奶不是我奶奶，你在办公室应该叫她董事长。
2: 我知道，总经理。这是你今天早晨的行程，还有早会要讨论的议题，营销部门对会议内容的报告，请总经理过目。15分钟以后我们会议室见。
1: 鱼干女办事效率还挺高的嘛。

0: 你看这个夏天里，笑面虎一个，好可怕呀！
1: 也许他是不跟我们计较呢。
0: 他这种人啊，你还是小心点好。
2: 董事长，
3: 董事长好，董
2: 事长好，
4: 总经理好，
5: 好好好，大家好。天梅，来上班啦。
2: 嗯。
5: 工作还顺利吗？
2: 嗯。
5: 要加油啊。
2: 知道。
5: 大家都坐下吧。
2: 好。
5: 天梅开始吧。
2: 嗯。今天这个会议呢，主要是要讨论新世界项目销售不理想的补救方法。营销部门已经派出各类优秀的人员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所以希望大家讨论出更好的方法。请大家踊跃发言，谢谢。
5: 嗯，好，我顺便宣布一下人事调动。因为我请了夏天美来做总经理秘书，所以原来是总经理助理的小陈，我希望你能够调任项目经理的职务，也就是负责这个已经盖了一半但是没有完全销售出去的项目。
6: 谢谢董事长，谢谢总经理，谢谢大家。
5: 这样你应该不会再排挤天美，也不要再戏弄他了吧。
2: 董事长，你可能误会了，他没有排挤我呀。他
5: 好了，不要解释了，我都知道了。你们坐下吧。我身为层峰的董事长，连层峰建设为员工开迎新派对我都不知道，那我还当董事长干什么呀？再说了，你们是在层峰饭店里举行的，店里都是我的老员工，我能不知道吗？
7: 董事长，这件事是我的主意，你要怪就怪我好了。
5: 我说了要怪谁吗？你看到我处罚谁了？好了，开会了。目前因为宏观政策的调控，房地产的买卖受到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房地产的前景还是很光明的，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和层峰建设一起竭尽全力闯过这道难关。
2: 董事长，我查过资料，看到新世界快封顶了，可是他的销售目标只完成了一半。
5: 嗯，
2: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应该考虑去请个代言人呢？就好像幸福地产一样，他们一直都有一个代言人，他们的需求很单纯，那他们的代言人就是夏正松一家人。
8: 我反对。幸福地产跟我们的客户的需求不同，他们几乎每个项目都用同一套营销策略。
2: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用的营销策略，就好比幸福城堡刚刚开卖第一天就已经卖出四分之一了。
5: 嗯，这一点幸福地产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 当然层峰卖的是豪宅，是高价房，所以应该不适用普通

0: 人做代言。
1: 你的意思是说找明星做代言喽？
2: 哼，那要花多少钱呀？我们的预算几乎都要花完了。
0: 不，我们要找的不是明星，我们要找的是成功人士。
3: 天美，继续。
0: 我建议在各行各业挑选出成功人士，尤其是指标性人士，请他们来这里看房子、买房子，甚至可以以优惠的价格让他们拥有一套层峰的房子。这样的话，优惠的部分呢，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代言费。
4: 这样一来，那些名律师就会选择层峰，那些名教授也会选择层峰，还有一些高贵的董事、名医，他们都会选择层峰。所以层峰就变成了杰出人士共同的选择。
0: 嗯，就是这样。最后呢，杰出人士和层峰建设就会形成一种形象的连接，所有希望杰出或者已经杰出的人就会选择层峰的房子，就好像所有渴望幸福的人就会选择幸福地产一样。
3: 这真是个好点子，小妍呐，我没说错吧？天美就是个人才。
4: 那这个项目就这么去规划，营销部门，你们去找出那些杰出人士做营销标的，一一找他们谈。小陈，我要你做这个案子的统筹规划，随时向我报告。
5: 是。
4: 夏秘书，我有细节跟你谈谈。
0: 是，左经理。
3: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会。小妍呐，今天晚上我们去拜访一下幸福地产的夏董事长。
4: 你说夏正松？
3: 天美说的没错，幸福地产卖的虽然是平价房，但他们的销售很优秀。我跟这个人呢还有些交情，咱们去请教一下。
4: 好。
6: 对面的房子是朝阳的，而且户型非常好。如果你们选择这个户型的话，我会建议你们把这面墙给打掉，空间呢就会大很多。而且你在装修的时候呢，也可以按照这种半开放的方式去装修，视野呢就会很好。
7: 夏经理，
6: 对，
7: 这个丫头状况怎么样？
8: 很好啊，很意外，她马上就进入状况，好像这个项目她原本就很熟悉一样。
9: 可以啊，看了很久了，就这套。
6: 那好，你们先喝口水。
9: 好，
6: 我去下单。
9: OK。
6: 亚萍姐，搞定了。
8: 确定了？
6: 下单吧。
8: 你真行。
6: 夏小姐，
8: 就要这套吧。
7: 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难怪那个男主人被你迷得团团转。
6: 不是啦，其实他们是真的很喜欢我们的房子，房子是昊天设计的，当然卖得好啦。
7: 不过你可能要小心啊，别人都说职场得意，情场失意。
6: 不用替我们担心的，因为我跟昊天的感情很好。
7: 是吗？听说他妈妈好像不是很喜欢你们在一起啊。
6: 伯母不是很喜欢我，因为她很在乎我的家庭背景还有身世。不过昊天一直都在为我努力，我自己也在加油，所以呢，我对我们的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7: 这件衣服是他帮你挑的吗？
6: 哦，这件啊，这个不是，这是我妈妈替我买的。本来昨天啊还想要她陪我逛街呢，可是昊天一直都在忙，所以就没有时间。
7: 那当然了，因为她跟我在一起。
6: 哦，对，我们通过电话了，她说她一直都在陪客户。原来是你啊。
7: 珍珍，
6: 嗯，
7: 你是不是建议客户打掉这面墙，让视野开阔一点？
6: 对啊，他们家一共只有三个人，哪住得了这么多房间啊？所以啊，我让他们打掉，改成书房。
7: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8: 啊，没事的，只是客户说，如果不需要这面墙，能不能请我们别干，省得装修的时候还多个打墙的费用。
7: 忙你的去吧。
8: 好。 你怎么可以建议客户打墙呢？
7: 哦，因为
8: 如果每个客户都要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房子还盖不盖？我们这个小区是统一规划的，设计图是要送审的，不是你说改就能改的。那我们要怎么交房啊？
7: 可是他们家
8: 现在是卖房子，不是卖鸡肉饭，万一出了任何差错，不是你想请一顿饭就能解决的。请你调整好心态，反省一下。
5: 对不起，是我的错。
10: 周先生您好。
8: 请你公私分明，你懂吗？昊天，昊天，你来了。
4: 真真第一天上班，我来看看他。
8: 应该的。
4: 你怎么了？为什么眼睛红红的？
5: 没事，我第一天上班出错了，很自责，我很难过。
8: 真真，我都已经说过了，第一天上班难免出错的，你不用放在心上。嗯。昊天，我发现了一块地很适合开发，你陪我一起去吗？
4: 这。可是我答应了珍珍要陪她吃午饭。
5: 哦，没关系，我第一天上班有很多东西要学，你们去吧。
8: 昊天，人家珍珍才第一天上班，压力又这么大，你还在这里缠着人家，这样会影响工作的。珍珍加油喽，走啦。
4: 那你自己加油。
5: 昊天。

0: 有善。有善，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去跟杨真真说清楚？
0: 说清楚？
1: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你既然喜欢的是我，选择的是我，那杨真真就不能再以你的女朋友自居了。我理解，你可能需要时间跟他解释清楚。但是我现在跟他是同事，我根本没有办法承受每天看到他却无法承认我们在一起。也许你觉得我很小气，但是我就是这样，爱情就是这样，情人眼里是容不得一粒沙子的。好听你说话呀。昊天，我不是有意要逼你的，我吃醋，我嫉妒，我也不知道我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强烈，但事实就是这样，只要有你出现的地方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因为我喜欢你啊。昊天，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我知道你要跟真真说清楚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请你给我一个时间，我愿意等你。
0: 友善，你听我说，那天的约会是一个误会，其实那些短信不是我发的，是我妈。我把手机放在家里，她就用我的手机传那些短信给你。真的很对不起，我承认我妈妈很不喜欢真真，她很希望我能跟你交往，可是我不能骗你，我非常爱真真。我刚从
1: 够了，我不想听。钟昊天，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在我表白之后，在我付出感情之后，你跟我说这一切都是个误会，你怎么能这样子啊？
0: 友善，友善，友善。
1: 昊天，你醒醒啊！昊天。

0: 昊天，昊天，你没事吧？把我吓坏了。
1: 我没事。
0: 你怎么那么笨呢？车子都冲过来了，你还要过去？
1: 对不起，是我欠你的，是我伤了你的心。
0: 没有，我不怪你。
1: 友善，谢谢你。
0: 昊天啊，
2: 伯母，
0: 你这是怎么了？我一接到友善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真是急死我了。你怎么会出车祸了呢？啊，
2: 伯母，都是我不好，昊天也是因为要救我才受伤的。
1: 是我自己不好。
0: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妈，我告诉友善，你传短信给他的事情。
0: 啊。
2: 算了，我也不会怪您的。
0: 哎呀，你这孩子呀，你就是这么懂事，这么贴心，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这么喜欢你，才希望你做我的儿媳妇。那个杨真真真的比不上你万分之一呀。
2: 伯母，昊天还是选择了真真，放弃了我。
0: 啊，你这孩子，你真的这么和友善说的？你怎么忍心伤害这么一个好的女孩子呢？
1: 妈，友善他会难过是因为你欺骗他，而不是我选择了真真。
0: 你不要再跟我提那个女人了，我绝对不会同意你娶杨真真的。
2: 真真，
3: 昊天，你没事吧？
0: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受伤了，医生没有说你可以离开，所以我不许你动。
3: 昊天，不要跟伯母闹情绪啊！
1: 哎呀，我怎么会啊？是我妈她……
3: 好了好了，哎呀，
0: 杨真真，你真的不差，但是要配我们昊天就是不合适。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你才会了解？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肯放过我们昊天呢？
1: 妈，
4: 这里是医院，请不要打扰到其他病人。
3: 不好意思啊。
4: 检查结果出来了，血压、脉搏都正常，病人可以出院了。手臂受伤部位明天要回诊。
0: 谢谢啊，谢谢你啊，护士小姐，谢谢啊，
3: 谢谢。
0: 儿子，咱们可以出院了，
3: 我们可以出院了，来，我扶你啊。
0: 你走开，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会管。友善呢，来帮我扶一下，慢点慢点啊，来，慢点慢点，来穿上啊。哎，友善呢，来帮我一下，儿子，咱们回家了啊。慢点啊，走。
5: 哎呀，吃好饱哦。
6: 哎呀，
7: 友善，你今天吃的特别少，是不是又在减肥啊？都那么瘦了，别再不吃东西了啊！这孩子，
5: 徐妈，你就别说了，我很烦。
7: 好好好，你又烦什么呀？谁惹你不高兴了？
8: 友善，今天真真头一天上班，她的情况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多多照顾人家呀？
5: 爸，连徐妈都看出来我今天心情不好，晚饭还少吃了，反倒是你什么都不关心，上来就问真真第一天上班情况怎么样。到底谁才是你女儿啊？
3: 友善，
4: 姐，别这么和爸爸说话。
0: 哎，友善，友善，
5: 妈，
0: 把话说清楚再走，跟你爸爸道歉。
5: 爸，对不起，我只是心烦而已。
8: 友善， 究竟是怎么回事？最近你的情绪起伏很大，如果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出来，爸妈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2: 有什么事情，跟爸妈讲，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的。

0: 过意不去才难过的，对吧？
1: 哎呀，你看，难怪吃的这么少呢。哎，他这么拼死救你，会不会是爱上你了？
2: 菊妈，别胡说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人家昊天是真真的男朋友。
1: 先生，不是我多嘴，这感情的事谁说得准呢、啊？结婚了还能离婚呢？再说了，他们俩只不过是男女朋友，青梅竹马，十有八九不会成功的。
2: 你，哎，
0: 好了，你也不用过意不去了。明天啊，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人家，当面谢谢。
3: 不用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爸，妈，我想出去走走。
0: 嗯，
4: 我陪你一起去吧。
3: 不用了，我就在附近走走。
4: 嗯。
2: 哎呀，
4: 爸，
2: 嗯，
4: 妈，你们放心啊。
5: 今晚8:10，耀眼。
6: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宣导。
7: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8: 能替换的主管在宣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上车吧。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一周回血指南。
1: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5月30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首先来关注湖南雨情汛情的最新消息。
1: 5月27号七时至28号七时，省内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永州、湘西州、长沙、郴州、怀化、衡阳、株洲7个市州、11个县市区、1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为江华县大西乡160毫米。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早上七时，洞庭湖成林矶站水位30.25米，低于警戒水位2.75米，较昨日八时上涨0.18米。今天白天至晚上，湘西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株洲、永州、郴州有暴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转阴天。
0: 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抢修水毁道路，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2: 在18号的降水过程当中呢，河水暴涨，直接涌上了桥面，将这个桥面冲毁，只剩下了沈井寨桥的桥拱。由于沿途的这个道路啊损毁非常严重，所以大型的工程机械的车辆是很难通过的，座椅面的宽度非常的狭窄，所以没有办法错车。另外现在这个雨水啊还在不停的这个下，所以呢也给施工作业带来了不小的这个难度。
3: 暴雨过后，湖平山山体土层饱和松软，碎石全坡随处可见。从湖平山镇经

0: 522省道前往南北镇金家河村，塌方虽已疏通，但滚石泥沙随时可能滑落，路况依然凶险。
1: 滑塌部分边坡垂直，高度超过15米，石灰面狭小，前者边坡灵活，水流很急，前头体面临着再次下雨涨水冲刷的风险。
0: 石门的这场道路抢通到底有多难？胡平山海拔超过2000米，航拍画面里整座山到处都是塌方留下的裂口，很多道路本来就在半山腰，暴雨之后直接被冲毁。当整个山区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对抢修人员来说每往前一步都不容易。
2: 像我们的胡平山镇的骨干公路多处路段整体损毁，作业条件相当恶劣，再加上现有绕行路线无法通行，整体抢通任务重，施工难度大。其次，强降雨不是一次性破坏，而是滑坡泥石流反复发生，导致道路反复损毁，需反复抢通。
0: 道路不通，群众转移、物资输送、电力通信抢修全面受阻，抢通迫在眉睫。面对困难，石门县统筹百余台大型抢险机械，千余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构建专业队伍加基层力量加社会救援的攻坚格局。
3: 最近几天呢，都是强降雨，这个给我们施工呢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0: 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 X008 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仅用一上午就抢通了省道 S52 线东山峰段关键通道。
4: 根据咱们县里的相关的工作安排做下一步的一个部署，中安能这边也做好相关的这个垂直配合，尽快的是把道路疏通，然后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
0: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除了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专业队伍高效推进，普通群众也自发驰援，无私奉献。来自郴州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自带挖掘机赶赴石门县胡平山镇，协助当地清障清淤。
5: 当时就想着我要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们第一时间就想着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爱心，我们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0: 慈利县灵溪镇延溪村村民傅波得知家乡河道淤堵后，当即用货车载了一台挖掘机驱车30公里返乡，与乡亲们一道搬运枯枝疏通河道。
6: 当然群众一起上完成主动，特别是很多村民呢从乡亲里面赶过来第一下。
0: 目前岳阳、张家界、怀化、湘西等地因山体滑坡、塌方、积水等导致影响道路通行的险情已经基本处置完毕，全省普通国省道累计灾毁阻断的26处已抢通24处，剩余2处正在昼夜攻坚。
7: 持续强降雨，湖南紧急转移群众9.3万余人，239个集中安置点里有热饭热水，有贴心照料，有医疗服务。湖南用细致入微的举措，让安置点成为老百姓安心和温暖的临时家园。
8: 5月26号夜，麻阳暴雨，当天上午，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就精准推送到各村，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在兰村乡各个安置点，村干部掌勺，忙着张罗饭菜，村民们聊天下棋，生活如常。
9: 给我们吃住安排的挺圆满周到，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绝不私自返回。
8: 安置点里有水有电有医生，还有热水器，大家能洗上热水澡。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还专程赶来，搭起幕布放电影，
10: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过得安心，住得安心。
8: 这一夜，尽管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可住在安置点里，大家就分外安心。洪灾无情，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在桑植龙凤塔安置点，最早转移过来的群众已经住了10天，志愿者们日夜值守，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 前几天虽然下了雨，可预想的暴雨没有来，有些老乡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转移，甚至想自行回家。村干部苦口婆心，耐心安抚大家的情绪。
11: 从17号这汛期以来，我们就是一直在坚守，宁愿听到群众的抱怨声，也不愿听到这个群众灾后的哭泣声。
8: 有老乡牵挂着家里养的鸡鸭牛羊，惦记着地里的农活，村干部就灵活调整，只要白天不下雨，就统一派车把大家送回家，喂养畜禽，料理农活，晚上再挨个儿接回安置点，避险生产两不误。26号凌晨暴雨突袭，桑植河水猛涨，一些村镇遭遇山洪内涝，正是因为提前转移了群众，全县都没有人员伤亡。
12: 起早哎，把我们转移爬上的比较安全。
8: 在受灾最严重的石门县，安置点成为爱心汇聚的温暖港湾。在天平村安置点，4个00后青年自带食材从慈利县赶来，在临时搭建的帐篷灶台前开启连轴转的志愿服务，炒菜出餐，将100多名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的胃照顾得妥妥帖帖。
13: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只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我感觉这是作为我们的新时代新青年应该做的。
8: 来自新疆的阿里木江哈利克专程从新疆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石门支援，他卷着袖子烧火炖肉，将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炖牛肉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4: 大手做的这个牛肉焖土豆确实好吃，他几千公里跑来支援我们石门，我应该为他点个赞。
15: 我的初衷是为人们服务，当人们合格的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
8: 在湖平山镇临时驻餐点，村民纷纷把自家的食材送来，驻餐点的后厨堆满了腊肉、蔬菜、土豆、鸡蛋、辣椒，
16: 各家各户农户自愿捐赠的各种各类的蔬菜，有2块就捐2块，有3块就捐3块。
8: 大家齐心协力，驻餐点的伙食搞得着实不错，每顿都有10几个菜，还开启夜食堂，一线救援人员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能吃上热乎饭。
17: 天天有饭吃，荤素都有，菜多得很呢，
18: 想吃多少就打多少，今天吃一吃晚饭都可以。
8: 截至5月26号，本轮强降雨，湖南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共设置安置点239个，安置5496人，分散安置19667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19: 挺安心啊，上头政策这么好，你看这些服务人员这么多
20: 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21: 在这里就是很放心的，有吃的，有饭吃，有菜吃，有水喝，打好卫生的，全部被得干干净净的。
7: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举行列席代表座谈会，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出席并讲话。
8: 吴桂英指出，湖南“十五五”规划是全省未来5年发展的总施工图，要充分发挥代表在服务“十五五”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聚焦三个高地建设、民生福祉改善、平安湖南、法治湖南建设，以强烈的履职意愿和过硬的履职能力，服务保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依法履职尽责，练好内功，密切联系群众，接好地气。要持续深化两个联系，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高质量办理代表议案建议，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会上，16名国省两级人大代表围绕依法履行代表职责，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做了发言。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小柯主持。26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围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构建湖南良好政治生态主题，为省委党校春季学期主体班学员做专题授课。 魏建峰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三个更加重要要求的内涵要义和实践要求，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激发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为助力，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科学配置权力，强化制度治权，严格监督权力运行，大力推进智慧监督，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动腐败问题正本清源，深化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湖南政治生态。26号，全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在长沙开班。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年底前实现县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标，在发挥兜底作用，明确权责定位，完善工作流程，延伸基层一线，加强内部管理，强化科技赋能上进一步深化。要落实统筹协调，督办落实职责，全流程掌握矛盾纠纷受理总数、办理进程和处理结果。要规范人员管理，完善考核评价，加强信息化建设，更好整合力量资源，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水平。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主持。湖南各地近日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检查，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近日，益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为期10天的加油站安全生产检查，排查发现多处隐患。大通湖区北周子镇红宇加油站杂物间违规助燃，成品油进货票证不全，可燃气体报警器安装不规范。
1: 加油站是属于易燃易爆的一个场所，然后是不允许有人和居住的这个，你看杯子啊、枕头这些东西都。
8: 南县明山头红旗加油站检测设备长期不用，还有一条架空通信线路与油罐区安全距离不足5米，安全风险突出。检查组要求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整改。株洲芦淞市场是中南地区大型服装集散中心，此前曾因消防隐患被挂牌督办。在常态化巡查中，消防人员发现部分商户在消防栓、防火卷帘门下堆放货物，当场责令整改。
2: 到时候会放不下来的，防火卷帘。你看这里也是。
1: 太多了。
2: 如果真正发生火灾的话，它这个防火卷帘就是全部降下来，就相当于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境，就是阻挡烟气进入。
8: 攸县近期对危化品进行专项检查，发现部分企业氧气瓶与空油桶混放、管道锈蚀等隐患，当场责令立即整改，同时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湘西古丈县重点对老旧小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开展摸排，发现部分场所楼道堆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电线裸露或使用易燃材质窗管，存在严重电气火灾隐患。有住户把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与插座混放使用，极易引发爆燃事故。
22: 能够立即整改的，必须当场整改到位，后续还将组织开展回头看行动。
8: 高考临近，备考也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湖南各学校用一波波花式减压方法，帮高三学生放松心情，调整状态。
23: 在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学生拿起马克笔，在巨大的白色气球上写下高考大捷、未来可期等心愿，还和毛绒人偶拥抱，一起嬉戏打闹。长沙长郡湘府中学举行趣味团体挑战赛，同步竞走旱地划龙舟、抢零食大作战，高三学生放下书本，在协作和玩耍中放松心情。
24: 很久没有体会到跟班上同学、全年级的同学一起这么开心的参与一次集体活动的时候了，
25: 心里顿时轻松了很多，真的轻松了很多。
23: 在永州宁远县明德湘南学校，同学们玩起了手稳心更稳的乒乓球接力，小心翼翼拖着球拍接力传递，顺便练了一把沉着应战。最燃的还有吃西瓜大赛，清凉解暑。吃完玩完，大家拿起纸笔在便利贴上认真写下自己的高考目标和心愿。
26: 我现在状态非常好，马上就要高考了，我相信我一定能考上心仪的大学。
23: 在横山县第二中学，学校老师脱下平时严肃外衣，表演了一场元气满满的解压舞，高三同学们笑翻了，不停地跟着节奏挥手。为了不耽误正常上课，老师们挤出课余时间在舞蹈室里反复抠动作。
0: 我弟的反应是觉得很搞笑，我也看到了学校领导们和我的一些科任老师们在课堂之外更加有活力。

0: 切的一面。
1: 最主要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释放自己的压力，为他们的高三生活增添一丝色彩。
2: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3: 长沙海关今日发布，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前四个月合计出口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实现连续19个月增长。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8%、41.9%、158.7%。其中，巴西、保加利亚、马来西亚为前三大出口国。
4: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印发《服务台资企业发展的10条举措》，从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支持台资企业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台资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畅通台资企业合理诉求解决渠道等10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涉台营商环境，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3: 近日，湖南省第7届健身舞蹈锦标赛在靖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9支队伍同台竞技，健身舞、健身操、特色舞蹈等项目轮番上演，体质监测、运动指导、健康咨询等活动同步开展。近日，沃尔沃汽车与湖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在长沙签署合作协议，通过推出专属购车政策，湖南省退役军人购车可额外享受指导价2%至3%专属现金补贴，单项补贴金额至高可达1.6万元。27号，安化黑茶白沙溪品牌营销峰会在长沙举行，共同探讨茶产业前沿发展趋势、营销模式创新路径。白沙溪紧跟时代步伐与大健康消费需求，加快跨界联动布局，与8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战略签约总金额达1.28亿元。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受到冷暖气流持续交汇的影响，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依然雨势强劲，强降雨整体分布比较分散，其中重庆中东部、贵州、湖南等地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明两天随着东陆冷空气不断南下，南方的对流雨带也相应南压并有所减弱，后天开始南方强降雨将会暂时告一段落。不过长江中下游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而且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依然要注意防范。湖南今晚到明天白天受中低层辐合、西南暖湿气流以及东陆冷空气共同影响，湘西湘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明天晚上到后天，全省降雨逐渐停止，大部分地区会转为多云见晴的天气。此外，月底前华南的高温会逐渐缩减，而北方多地炎热天气将会回归，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或创下今年来的新高。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20到32度，长沙岳麓山小到中雨23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小到中雨21到28度，湘潭市韶山小雨23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到中雨23到3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阴19到2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到中雨23到30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到中雨23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1到26度，花垣县18洞村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长沙橘子洲头小到中雨23到30度，桑植县金藏中雨转阴19到2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长沙松雅湖小到中雨23到30度，
1: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2: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提前预警防山洪，及时转移保平安。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个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下降3000斤。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3: 哎呦，吃好饱哦。
4: 哎呀，
5: 友善，你今天吃的特别少，是不是又在减肥啊？都那么瘦了，别再不吃东西了啊！这孩子，
3: 菊妈，你就别说了，我很烦。
5: 好好好，你又烦什么呀？谁惹你不高兴了？
4: 友善，今天真真头一天上班，他的情况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多多照顾人家呀？
3: 爸，连菊妈都看出来我今天心情不好，晚饭还少吃了。反倒是你什么都不关心，上来就问真真第一天上班情况怎么样，到底谁才是你女儿啊？
5: 友善，姐，别这么和爸爸说话。
3: 哎，友善，友善，妈，
5: 把话说清楚再走，跟你爸爸道歉。
3: 爸，对不起，我只是心烦而已。
4: 友善，究竟是怎么回事？最近你的情绪起伏很大，如果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出来，爸妈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5: 有什么事情跟爸妈讲，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的。
3: 我今天准备和昊天去看一块地，谁知道在路上我差点被车撞了。
4: 啊
3: 啊，结果昊天为了救我自己受伤了。
6: 哎，那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5: 对啊，有没有事啊？要不要去医院？
3: 他已经去过医院了，现在已经回家了。
7: 哎呦，这可是英雄救美的大事啊，感动极了，对吧？你看，要不是他救你，现在受伤的肯定是你啊。
5: 原来你就是因为这些过意不去才难过的，对吧？
7: 哎呀，你看，难怪吃的这么少呢。哎，他这么拼死救你，会不会是爱上你了？
4: 菊妈，别胡说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人家昊天是真真的男朋友。
7: 先生，不是我多嘴，这感情的事谁说得准呢？结婚了还能离婚呢？再说了，他们俩只不过是男女朋友，青梅竹马，十有八九不会成功的。
4: 你，哎，
5: 好了，你也不用过意不去了。明天啊，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人家，当面谢谢。
3: 不用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爸，妈，我想出去走走。
5: 嗯，
6: 我陪你一起去吧。
3: 不用了，我就在附近走走。
6: 嗯。
4: 哎呀，
6: 爸，
4: 嗯，
6: 妈，你们放心啊，找时间我一定会找姐姐好好谈谈的。
5: 嗯
4: 嗯。
5: 正松啊，你也别烦恼了，明天啊，我到昊天家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4: 哦，好。
6: 我去开门。

0: 董事长，总经理。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是
0: 因为，因为我刚好到夏董事长这边来向他请教关于房屋销售的学问，刚好董事长跟总经理也来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可是怎么是你来开门呢？
0: 因为我刚好就在门边啊。来来来，请进请进，请进，不用换鞋了，就当自己家一样，不用客气啊。哦，
3: 严董事长啊。啊，
2: 夏董事长，好久不见啊。
3: 难得难得啊。
2: 你好你好。这是我的孙子严格，他从国外学习建筑史回来，现在在层峰建设任总经理。
3: 哦，很好很好，我听天美说过，真是青年才俊呐。
1: 董事长跟天美是？
0: 啊，我曾经在幸福地产工作过，董事长超级照顾我的，董事长是吧？
3: 是是是，来来，请坐。啊，严董事长，
2: 来来来，
3: 请坐，
2: 请坐。
0: 好。
1: 喂，旁边站着，别没大没小的。
4: 菊妈倒茶。
5: 哎，来了。天美，帮我一下。
0: 哦，好。
1: 天美啊，这位是你的？
0: 哦，我之所以跟夏家关系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妈妈，她是这里的管家，对吧？来。
1: 哎，那你爸爸呢？
0: 我爸。
1: 夏太热。
3: 你爸叫夏太热。
0: 你也觉得很好听哈，其实我也觉得很特别。这样好了，既然今天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我就先失陪了啊。
1: 天美，天美，你去哪儿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你看我这个记性一点都不好，我们家的格局实在跟这儿太像了，我先走了啊。董事长，拜托你照顾好我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谢了。
2: 这孩子，真是的。
1: 董事长，不好意思啊。
3: 啊，没关系，没关系。
2: 郑松啊。以我的辈分这样称呼你不过分吧？
3: 哦，当然了，应该的。以我跟民众的交情啊，我喊你一声伯母也是对的呀。你呀，真是太了不起了。当年呢，民众离开的时候，我就以为层峰建设快撑不住了，但是您呢，一个人依然把它坚持下来了，不仅没垮，而且是越做越好。
2: 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今天我来拜访你，就是带着小严跟你这个老前辈啊请教来的。小严这个孩子可怜，没有爸爸在身边，我呢又老了，也帮不上他太多的忙。
6: 你别这么说。
3: 来，
6: 请喝茶。
1: 谢谢。

0: 喂。
1: 喂，是我，友善。你手还疼吗？有没有好一点啊？
0: 还好，只是关节好像有点儿。
1: 啊，我家有一个很好用的药膏，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要不我拿过去给你擦一下？
0: 哦，不用了，我没事。你千万别惹麻烦了。
1: 你干嘛这么快就拒绝我？就跟我很可怕似的。
0: 友善，不是这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是不是希望我离得越远越好？这样你妈就不会要我们在一起，也不会嫌弃珍珍了。
0: 千万别这么说，我妈跟珍珍的状况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关系，那我和你，我们还是朋友。
0: 哦，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
1: 好，我相信你。我今天心情不好，你能陪我多聊一会儿吗？

0: 就是聊天而已吗？朋友也是可以聊天的。
1: 况且我现在心情不好，你是要负责任的。
2: 那好吧，你想聊什么？
1: 聊什么都好。
3: 也不知道昊天现在怎么样了，好点没有？打打手机，估计他还没有睡觉呢。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您好，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昊天啊，你可不可以就这样陪我一直说，一直说，说到我睡着啊？
0: 这是最后一次吗？
2: 好啊，你还想说点什么？要不然我们聊聊我们在国外遇到的事情好了。
1: 好啊，你说。

0: 哎，原来这个就是他的前女友啊。哎，小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她果真是个美女哦。
1: 总经理好。
2: 好，大家好。
0: 总经理好。
3: 总经理好。
1: 总经理好。
0: 总经理早。
4: 夏秘书，听说你昨天去幸福地产，夏董事长家了。
0: 哎，谁让你在别人面前胡说八道的？
4: 嗨，总经理的意思是说，没想到你对房屋销售这么了解，原来是因为你妈妈在夏董事长家做管家。哦，对，你也姓夏，你妈妈又在那儿做管家，你们是不是远房亲戚啊？
0: 根本就不远啊。哎，不，大早上讨论我干什么呀？上班啊。

0: 天没。
1: 逍遥，你，你走开呀！
2: 哎呀，天美，看到这么美丽的画，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心意了吧？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我才能够找到你啊？我知道，你已经从幸福地产离开了啊，而且又到了这里，层峰建设，而且啊，还做了总经理的秘书，对不对啊？
1: 我们已经分手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哎哎
2: 哎，天美，你不会这么绝情吧？对不对？你不会想要抛弃我吧？
1: 我抛弃你，明明就是你抛弃我，好不好？不知道是谁说过，要不是因为我出手大方，每次出去约会都是我付钱的话，你根本也不会看上我这种女孩子。喂，明明是你自己的错，哎，现在反而怪在我头上。
2: 哎，天美，天美，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来讨论谁对谁错已经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好吧，就算是我错，可我的错再多也不及我们错过彼此更让人伤心，更让人欲绝呀！ 啊
1: 放手啊你！
3: 你够了没有？你真够恶心的！
1: 就是嘛！
2: 我一定要骗回这个笨女人，否则我就没钱了。天美，原谅我吧！啊！
1: 你干什么呀？快点起来啊！
2: 天美，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了。难道你把我们以前美好时光都忘了吗？那些都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里了。
1: 你不要再说了。
2: 为什么？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啊！我求求你，你再接受我吧，好不好？要不然你就给我一个理由。
1: 你要干什么呀你？
2: 天美，
4: 你要理由是吧？理由很简单，天美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0: 这位是
1: 严格，曾丰建设总经理，这里是我的办公室，我们已经在交往，请你不要再来打扰他，请你出去。
0: 铁梅，我们分手不过才几天而已，你就有了新男朋友了？脚踩两只船呀！
2: 啊，我哪有什么劈腿啊！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有机会认识这么英俊潇洒又风度翩翩的男朋友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现在是我不要你，听见没有？是我不要你了，你可以走了。
1: 听到没有？
2: 我们现在两个非常甜蜜，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是不是啊，亲爱的？
1: 是啊。如果不是有我的话，你不知要被多少男人骗得有多惨。我数到三，一起放手。一、二、三。
2: 怎样？我们现在就是这么的幸福，所以你没有机会了。

0: 你要干什么？被骗第一次是他可恶，被骗第二次就是你笨啊！
1: 我，哼！
0: 喂，像这种男人，就算在你面前剖腹自杀，你也不能原谅他。笨女人，干什么？

0: 请问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恋爱的事影响到工作，好不好？
1: 拜托，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谈恋爱影响到你的工作了，男朋友？是吗？那你现在在干嘛？现在是上班时间。喂，你看清楚哎。 现在是下班时间，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哼，下班刚过15分钟，谁知道你在这里发呆多久啊？你就非要这样跟我作对吗？你别自己感情不顺利，就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不快乐。哼，你没必要这样瞪着我，我说的是实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到现在还留着前女友的照片。 还偷偷把它放在抽屉里啊！你以为你把它藏着，它就不存在？我告诉你，重点不是照片，重点是你的心意。你到现在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不表示所有的人都要跟你一样不快乐。你干什么呀你？放手啊！放手！你放开我！你就是因为脾气那么差，所以他才会离开你啊！
0: 啊！喂，分开后的日子总会让人太难受。什么嘛？什么男人啊？哎，总经理怎么了？
2: 我怎么知道？自己走不出失恋的阴影，还到处乱骂人，神经病啊！
0: 他好心帮你，你怎么能让他这么伤心啊？知道吗？ 总经理，总经理。

0: 哎呦，总经理，你喝的够多了。哎呀，总经理，别喝了，
1: 把酒给我。
2: 我等下班，听见没有？
0: 是你把他害成这样的，你知道吗？你要负责他的安全。我还有事情，我也先走了。少喝点。
3: 总经理，
2: 你来干什么？
3: 你不要再喝了。
2: 喂，再给我一瓶。
4: 总经理，你已经喝了很多了，
2: 关你什么事啊？你可以下班了。
4: 可是
1: 下班了。
4: 这
2: 莫名其妙。
3: 喂，喂，你要干什么呀？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再喝了，把酒给我。
1: 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作对啊？
3: 不要这样嘛！我知道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攻击你，说你走不出失恋的阴影。其实我知道失恋是很痛苦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2: 把酒给我。
3: 我不要。
1: 把酒给我！
3: 你不能再喝了。
1: 你们女人都一样善变，爱的时候整天黏在一起，不爱了转身就走。你以为只有女人会心痛，男人都是铁石心肠是不是？哼，你看我这么伤心，你是不是很开心啊？你高兴吗？你高兴吗？你一定要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你才知道它真的碎了吗？啊，你要我怎么做？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3: 喂，你喝多了。我不是你女朋友，我是夏天美啊。喂，你起来啊，你很重哎。哎呀，起来，回家了，快起来。哎呀。我呀，真是欠你的，又要帮你洗西装，又要帮你脱袜子。哎呦，你不要动啊！算了，我好人做到底，让你睡得舒服一点。哎呀，来，领带。喂，哎呀！你压着我，我怎么帮你啊？满山花朵。哎呦，天哪，醉成这个样子。
2: 小金，不要走。
3: 哎。

真是可怜的人啊，把我当成他女朋友了。你呀、啊，明明就是还深爱对方，干嘛死不承认啊？哎，你是男人哎，男人的好处就是可以去把他追回来啊，干嘛不去追啊？嗯，不过不去也好了。其实你还是长得蛮帅的。你知道吗？今天你跟逍遥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偷偷的高兴了一下。你一定不知道，虽然你每天都要跟我吵架，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你说我是你女朋友，是真的假的？就算是假的，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

0: 喝多了。哎呀，我不是你女朋友，我是夏天美啊。算了，我就好人做到底，让你睡舒服一点。
1: 你一个女人神经也太大条了吧，居然敢跟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共度一夜。还好我是君子，不会乘人之危，我要看你怎么办。夏天美，还睡啊？猪头胎啊，这样也能睡？

0: 你把奶奶操心就糟了，你看什么呀你？我好心把你送回家，你这个色狼！你江丑豹啊你！谁呀你江丑豹啊！我昨天是怎么帮你赶走那个爱情骗子，结果你怎么报答我的？
1: 我都已经给你道歉了，我还把你送回家，还帮你脱衣服，还帮你脱鞋子，你还想怎么样？哦，
0: 你帮我脱衣服脱鞋子，谁才是色狼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色狼，我对你有企图心啊？
0: 当然了，谁不知道我严格是黄金单身汉，又帅又有钱，年轻有上进心。哼，
1: 是，你就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吧。那些说你是黄金单身汉的女人啊，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机车男还是个神经病。
0: 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哎呀，昨天我喝醉了。好像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什么，
1: 今天你跟逍遥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偷偷的开心了一下。就算是假的，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你根本没有喝醉，你在装的，你还偷听我讲真心话。

0: 受不了你吗？
1: 我先受不了你的好不好啊？
0: 明明是我先好不好？
1: 喂喂，我先受不了你，让我先走。
0: 是我先，我先。
2: 我
0: 没
2: 有
0: 什
2: 么。
0: 你
2: 不要
0: 误
2: 会，
0: 我们
2: 真的
0: 没
2: 什
0: 么。
2: 你，
0: 我只是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2: 是他把我拉上床的。
0: 什么叫我把你拉上床？明明是你先拉我的。
2: 那是因为我喝醉了。
0: 喝醉了不起啊？喝醉就可以乱来啊？我是女生哎。
2: 那又怎样？我又没有逼你，是你自己愿意的。而且你昨天害我心情不好，你要负责。
0: 我负责？我都没有叫你负责，你还有理由叫我负责啊？那真是得寸进尺。我都没有想好现在回去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彻夜未归，我又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生。
2: 我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呐、啊。
0: 懒得搭理你了。
2: 我还懒得搭理你。
3: 天梅，来过来，别紧张，别害怕啊，这件事我一定让严格负责。
2: 负什么责啊，奶奶，我什么都没有做啊，而且我怎么可能对这种女生感兴趣？
0: 什么叫我这种女生？哼，我还想说我根本就不会对你这么机车这么冷血的人感兴趣呢。对不起啊，董事长，我先回去换件衣服，然后再去上班。
2: 不，男人喝醉了还敢跟人回家，没脑筋。奶奶，对不起了，我不应该喝酒失态的。
3: 你知道你最不应该的是什么吗？最不应该的是不该跟天美说那些无情的话。
2: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我们
3: 这种事情总是女孩子吃亏嘛。不管你们之前怎么样，不管是谁主动，你都不应该跟他说那些话，知道吗？
2: 可是明明就是他。
3: 我不是跟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我是跟你说处理问题的方式。总之，这件事从现在开始由我负责，你就负责听我的话，知道吗？
2: 哦。
3: 还不赶快去洗漱。
2: 哦。
3: 好在是天美，这个女孩我喜欢。
4: 怎么办？董事长好像很喜欢那个天美，万一总经理跟天美真的在一起，那小静该怎么办？
0: 急死人了，怎么到这个关键时刻停机啊？老板，给我一张100块钱的电话卡。
2: 好。

0: 姐跟朱浩天被八卦杂志拍到了。那这是怎么办啊？
1: 老板，我要这个。
2: 先生太太，不好了，不好了！哎呀，天美昨晚没回来，连被子都没动过呀。
3: 怎么会这样啊？昨天晚上快八点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的呀。
4: 他有没有说他去做什么？
3: 没有讲，他只是接了一通电话，匆匆忙忙就出去了。
1: 那会不会是逍遥回头找他了？
4: 他们俩不是分手了吗？
1: 我打电话给他。
0: 姐，姐，你上杂志了，你看。你上杂志了？
1: 我上杂志有什么好稀奇的？你整夜没回家才稀奇呢。你去哪儿了？
0: 哎呦，这个根本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杂志上啊，不仅有你，还有朱浩天。
1: 夏家千金下友善感情曝光与神秘男子。

0: 会、吃饭与购物。不知道昊天看到没有？如果真真看到了，他们一定会吵架。那我是不是又重新得到了争取的机会？
1: 柳善，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继续在跟昊天交往啊？
2: 我早就说过，谁会不顾自己的安危拦车救人？那个钟昊天肯定对友善有意思，毋庸置疑。
1: 菊妈，你别插嘴。友善，我在问你话呢。
3: 是啊，友善，我们都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虽然他还没有结婚，但是如果他是个会三心二意、对感情不忠的人，你怎么可能信任他、爱他呢？
1: 这个报道连照片都有了，而且你们的动作的确是很亲密。如果真真看到这个报道，他一定会伤心的。对你来说，这也是让你名誉受损的事，这是两败俱伤的事情。友善，你最近心情非常不平稳，是不是因为陷入了这个三角恋情，然后无法自拔了？
0: 姐，你说清楚啊！
4: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行不行？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0: 好，你们可以责骂我，可以指责我，甚至可以侮辱我，但最起码让我知道这个报道是哪里来的，好吗？
3: 哎，友善，友善，天美，
5: 啊，
3: 往哪里躲啊？轮到你了，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啊？
2: 严董事长说的对，这件事一定要叫严总经理负责。开玩笑，女孩子的名节比什么都重要。
5: 哎呀，菊妈，我跟她又没有怎么样。
2: 你说没怎么样就没怎么样，人家信不信呢？这么容易，尤三姐也不会冤死了。
5: 那是柳香莲她不长眼睛。
1: 你还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3: 还好不是跟那个逍遥。严格这个孩子呢，看起来还比较值得人信赖。如果能跟他走在一起啊，我看还是比较匹配的。
5: 哎呀妈，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呀。
3: 还没什么，还在一起过夜了。你要妈怎么说你好啊？
5: 那你就不要说了嘛，再说是真的没什么呀。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尤三姐还有什么柳香莲啊。哎呀好了，我先去换衣服，还得去上班呢啊。
3: 本来以为啊，孩子大了可以少操心了，没想到这两个一样都让人操心。
6: 我跟你们说呀，他们小的时候就认识的。真的。
7: 早啊，吃早饭了吗？嗯，早啊。早，
6: 他们真的小时候就认识，不信你们看呢。这种事没法说，也不知道真真知道不知道啊。
7: 喂，看什么好东西呢？干嘛神神秘秘的？
6: 谁知道啊，谁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呀？
7: 我不管了，你自己看。
6: 什么啊？

0: 你是一直都不知道吗？他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1: 但那是小时候的事情。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啊。啊，
0: 没关系，要是谁心里受得了。夏经理，

0: 珍珍，我要跟你解释一下，我看到杂志之后我也很震惊，他们只是看图说话，跟事实有很大差距。
1: 那你的意思是这些照片都是电脑合成的了？
0: 当然不是，我跟昊天的确是出去吃饭了，吃完饭之后他把东西洒在身上，所以才会陪他去买了衣服。

可是你们的样子更像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啊。我承认这些照片拍的的确是很暧昧，我也承认我的确很欣赏昊天，尤其在他救了我两次之后，我甚至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我都会平安度过。但是我更清楚你们才是一对，我绝对不会刻意破坏你们的感情。珍珍，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你很激动，但我并不想因为我或者因为这些报道会影响到你跟昊天之间的感情。严格来说，我这次跟昊天吃饭是可以算是一次约会。这是他前天给我传的短信。

0: 君君。好了，不许八卦，各自工作吧。
1: 真真，
0: 昊天，
1: 尤山，真真呢？
0: 你也看到那篇报道了？
1: 你也看过？那真真她？
0: 刚才她很激动地离开了。哎，昊天，昊天，我劝你还是给她一点时间，让她好好冷静一下吧。
1: 不行，她现在一定很难过，我怎么可以什么都不做呢？
0: 你当然要做，但绝不是去找杨真真，你现在说什么她都不会相信的。这样吧，我正好要去找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找他。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1: 你没说？那记者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
0: 这就是我们要去弄清楚的事情啊。
1: 好，那我们就先去弄清楚。
2: 臭小子简直是太过分了，还敢脚踏两条船！不行，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要让他跟真真说个明白。
3: 好了，
2: 号码给我。
3: 哎呀，
2: 给我你
3: 别打了，杂志都已经登出来了，昊天不可能不知道。哎，不，如果昊天的心里还有真真的话，他就应该过来当面说清楚。如果他不来，就算你打电话勉强他过来有用吗？
0: 我放弃了。就算昊天现在过来找我，我也不要他了。
2: 啊？什么？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傻话？你现在就放弃了，那不便宜了那个夏友善了？哎呀，真是的，这个夏正松不知道怎么教女儿的，教成了狐狸精了。
3: 哎呀，秀兰，你别这样说好不好？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2: 啊？怎么还不清楚啊？以前谁上报纸啊？不就夏友善一个人吗？媒体记者他都很熟，所以能登出这样的消息不奇怪呀。我看呐，根本就是他追求昊天不成，昊天不答应，所以他才想出了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想生米煮成熟饭。
0: 不是这样的，我看过昊天写给友善的短信，真的是他主动追求友善的。为什么男人都是这样？一边送你星星，说什么天长地久，一边又跟别人说什么命中注定。
3: 好孩子，好孩子，乖女儿，别再哭了啊！别再哭了，你再哭，妈的心都要碎了。天哪，为什么是正松的女儿呢？她们是姐妹啊！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让她们姐妹相争啊？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母女俩能不能不要这样啊？哭能解决问题吗？哎呀，爱情是需要争需要抢的，幸福是要靠争取得来的。
3: 好了，别哭了。
2: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好好，哎，真真，真真，你告诉我，你还爱不爱昊天？要不要他？啊？说呀，你别哭了，行吗？说话。真的要啊？那好，那阿姨陪你一块儿去争去要啊！我可不像你妈妈，就知道等就知道躲，我绝对不会让幸福从我的眼前溜走。你也不许这样啊！走，走，
3: 秀兰，你要带真真去哪儿？
2: 哎呀，你让开，让开！哎，走！
3: 哎，你要去哪儿啊？
2: 你别管了。
4: 哎，不知道姐在干什么，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0: 喂，天美啊，我跟昊天刚从杂志社出来，这些事情都是昊天妈妈做的。没事了，你放心吧，我们会处理的。好，拜拜。 不要这样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去想办法跟珍珍解释一下嘛。事实就是事实，他要是还不能谅解，就是他的问题了。
1: 哎，对了，友善，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你能不能去跟记者解释一下，就说我们根本不是一对恋人，我想澄清一下，也许珍珍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0: 我不可能这样做的。
1: 为什么？
0: 你只替珍珍着想，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整篇报道的主角是我，而不是你。撇开我个人会被说三道四，把我说成是作风不正派的女人之外，幸福城堡的销售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你承担得起吗？这件事儿受害者其实是我，是你妈妈拿我炒新闻，我被欺骗被设计，我都没有来跟你们计较，你反而来要求我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很抱歉。
0: 我已经答应你会去跟珍珍说清楚，但这是我的极限，请你不要得寸进尺。
5: 希望珍珍看到报道不要太生气才好，要不然他们复杂的三角关系就更麻烦了。
6: 你好，请问夏天美小姐是你吗？
5: 嗯。
6: 有人送你玫瑰花。
5: 哦。
7: 你永远不要原谅我好了，就让我一辈子懊悔，一辈子自责，一辈子记住我究竟失去了什么。

0: 那种人送的花是有剧毒的，还不丢掉？
1: 关你什么事啊？嫉妒啊？
0: 我干嘛嫉妒你啊？你不要以为昨天晚上跟我共度一夜就有什么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不省人事，才懒得跟你这种傻女人共度一夜。
1: 你以为我愿意啊？我也不想，好不好？
0: 你要去哪？
1: 把花插上。
0: 不准。
1: 你凭什么干预我？
0: 我是你主管，把花给我。你去泡咖啡，我现在就要。

0: 真是阴魂不散。你到底想干嘛？我都已经跟你说她是我女朋友了，我严格的女朋友你也敢追，莫名其妙。
1: 你干什么呀？
0: 我没有看内容，我只是怕你被他骗了。他不会是又要约你吧？哎，你不会再去吧？你都已经说你交男朋友了，他还这样追，太不给我面子了。
1: 哎，你吃醋了？你真的吃醋了？该不会是你爱上我了吧？你真的把自己当我男朋友啊？
0: 你想得美啊！你也不去照照镜子，穿得跟唱戏的一样，一点都不利落。
1: 哎，你也太不懂了吧，这叫波西米亚风，懂不懂？
0: 我管你什么台风龙卷风的，你穿成这样在街上卖艺还可以，这里是建筑公司，穿成这样一点也不专业。基本上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我本来也没有准备变成你喜欢的类型，所以关你什么事啊？
0: 那是因为你前男友是个烂人，宁缺毋滥，你懂不懂？
1: 是烂人又怎样？哼。喂，逍遥，我答应去和你约会。什么？层峰咖啡厅是吗？好，没问题，晚上见。
0: 你这个女人想怎么样？一定要约在饭店咖啡厅吗？上面有一堆房间呢，你不怕她算计你啊？
1: 哼。
0: 好，执迷不悟是不是？我就让你去吃点苦头，到时候别影响我的工作进度就是了。我昨天要你整理的资料好了没有？还有之前修改的设计图，我告诉你，我中午以前要。
2: 看看，我们昊天跟友善多般配呀！是谁呀？
3: 来了。哎，周昊天，周昊天，出来！你儿子呢？不管他在哪儿，叫他马上出来。
2: 怎么了？看你们这阵势，是来兴师问罪的，是不是？
3: 就是来兴师问罪的，没错。
2: 你儿子脚踏两只船，你不会不知道吧？啊？
3: 哎哎，别废话啊！他在哪儿？马上叫他回来解释清楚。没什么好说的。我儿子的确是在跟夏友善谈恋爱，而且我非常的赞成。也许我们将来会跟夏家成亲家。至于你们家珍珍嘛，那就想开点吧。年轻的时候大家可以玩一玩，但做人就是要看得开一些。
2: 什么话呀？难道说你儿子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始乱终弃的准备了吗？淑梅，早先你忙的时候，昊天放学都是在我那里面搭伙，我甚至于还收他当干儿子，所以他的为人我很清楚。要说对珍珍有意见，我想应该是你。
3: 杨柳，我们都是一个女人顶一个家，对子女的期待都一样。你巴不得你们珍珍嫁给我们昊天，那是为什么？那还不是因为我们昊天将来有前途。但是我又怎么舍得我的儿子去娶一个对自己前途没有帮助的人呢？人往高处爬，
2: 你
3: 为你的女儿好，我还为我的儿子好呢。
2: 哈，
3: 所以你就替他物色了一门值得高攀的亲事，对不对？
2: 啊哈哈，原来你儿子这么无能啊！
3: 靠女人往上爬，那又怎么了？人生苦短，能少奋斗30年，谁不想要？谁要是不想要，那全都是骗人的，都是那些摘不到葡萄硬说葡萄酸的人。好了，不管怎么说，我绝对不会同意让我们昊天娶杨珍珍的。你们如果不想让珍珍一辈子受苦，一辈子苦等一段不会有结果的感情，那你们就好好劝劝她，让她去选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嫁了算了。
2: 哼，门当户对，好啊！你就这样对待珍珍，夏正松绝对不会接受昊天的，因为珍珍她也
3: 这……这就不劳你操心了啊！
2: 哎呀，
3: 现在可以走了，出去出去！
2: 哎哎哎，你！
3: 你身体肉饭的味道，我闻了都难受。还有你啊，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男人都不要你了，还跑到这里来哭来闹，你丢不丢人呢？你，
1: 伯母，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说我呀？
3: 你不要我说你，你出去啊！

0: 你再说一句，我说了，出去！
1: 我就不出去，
0: 你出去！
1: 哎哎哎，嘿，出去！
0: 你敢推我，我让你推！
1: 不要打了！
0: 这么野蛮的推我，你出去！
1: 别打了，
0: 别打了！
1: 出去！
0: 好了，推我！
1: 是你们不知好歹！哎，
0: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拖累我儿子呀？你们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的儿子呀？
1: 他欺人太甚！
2: 好了，不要再吵了，我退出，我退出。我跟浩天分手就是了。

0: 你听我说，杂志上的事情。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夏小姐是真的吗？你明明知道杂志登出来，真真会伤心的，你不到家里来解释就算了，还跟夏小姐一起回来。难道你真的不要我们真真了吗？
1: 不敢吗？不是这样的。
2: 不认识怎么回事？你说呀你！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0: 我说呀你！你敢说打？
2: 你敢说打？
0: 来自己说，你应不应该打？
2: 该打。是我不对。 这件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但事情跟杂志上写的有出入，我也希望你们能听我解释。
0: 不用解释了，你们都一起出现了，你的答案、你的选择都已经很清楚了。
2: 真真，不是这样的，我跟友善会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去杂志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0: 那些短信呢？友善他都给我看了，难道你发给他的所有短信都是假的吗？
2: 那些短信不是我发的，友善，你帮我解释啊！没什么好解释的。妈，你到底想怎么样？我爱的人是真真，我说过很多次我爱她，你为什么要破坏啊？其实整件事情都是我妈计划的，是她偷了我的手机，去发短信给夏雨山小姐。
0: 昊天说的没错，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他证实。真真，其实刚才我想要跟你说的，结果你没有听完就跑了。
2: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妈妈存在啊？真真，干妈，秀兰阿姨。 对你们造成的伤害，我真的很抱歉。但我也请你们不要再责怪我妈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她这么做也是为我好。真真，你能原谅我吗？给我一次机会。我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真真，我就没见过你这种妈。哼！哎呀，哎，真真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她看起来好伤心呢，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真真，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就不要再想了。找个时间好好跟昊天说清楚。两个人在一起，这样的问题要共同去解决。哎呀，哎哎哎，真真，哎真真，你别不说话呀，我们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看看你妈妈都急成什么样子了。
5: 我在想。 爱情到底是什么？哦，其实就和吃西餐是一个道理。恋爱是单点，因为是单点，所以你吃不到其他的任何东西，你也不需要去承担任何后果，还有责任。嗯，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就是套餐，你除了主餐之外，对方搭配什么，你就必须要全盘接受，你没得选择。就像我。
3: 选择了昊天，
5: 我就必须要接受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妈妈，以及他妈妈对我的歧视和不谅解。真真，妈听你这么说，你是想放弃这段感情？
3: 啊，
5: 妈，我是不可能嫁给了昊天，却不管他妈妈。是啊，你只要嫁给了他。 你就要把他妈妈当成我一样的去孝顺。
3: 我一直把他妈妈当成您一样的去孝顺，但是他呢？他把我当成他女儿了吗？他一直在排挤我，我可以坚持多久？就算我再爱昊天，我又能忍多久？我不知道。
4: 哎，真真，真真，哎哎，真真。
3: 你以为昊天的妈妈真的喜欢夏友善啊？那个女人只认钱。你要也是夏正松的女儿，你看她敢对你这样粗暴？
0: 就因为我不是。
3: 哎，谁说你不是？秀伦，
0: 如果我真的是夏正松的女儿，那一切将会很圆满。可我偏偏不是，所以我很认真的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学会祝福他？
3: 祝福他？不是，祝福？不行，杨柳为夏正松委屈了20几年，我不能看着真真也因为他受这种委屈。
1: 小梁，今天有没有记者问过关于杂志上的事情？
2: 问过，是因为媒体过度解读，公关部门已经统一处理了，原则上一律对外说两人只是朋友。
1: 知道了，没你事了。
2: 好的。
3: 哎，你干什么？我找人找人，你听见啊？
2: 哎，你不许进来啊！
1: 哎，小梁，没事，是我朋友，这没你的事了，你出去吧。
3: 出去吧。
1: 秀伦，来，请坐。你是为昊天和友善的事来的吧？这件事啊，我也是早上才知道的。
3: 我希望你去和真真做个 DNA。我都说 DNA 了，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没错啊，就是你想的这样。我这可是冒着和杨柳破坏姐妹关系，让他埋怨一辈子的风险来告诉你的。还有，就是之前你家的玫瑰花也是我送的。
1: 啊？
3: 哎，我没有什么意思啊，我也没有什么阴谋，我就是因为看不过你过幸福的生活，他却在那受苦。你不相信呀？
2: 我，
3: 你不用跟我说，你没想过真真是你的女儿。那年你走后没有多久，杨柳家就出事了，就搬走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她发现她怀孕了。没有办法，所以她找了一个得了痨病的，知道她不久将离开人世的，所以就嫁了。婚后就别说夫妻生活了。哎，那个人下床走动都是有困难的，可既然是这样，他依旧很感激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帮自己解决了难题，让真真不至于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抱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一直照顾他的家人，直到他们都相继去世，他才又重新搬回到这里的。他这些年受的苦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我是因为一直跟他联络，所以我是最清楚这件事情的人了。
4: 我也问过杨柳啊，
3: 可是他不说是吧？我知道啊，如果我不说的话，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杨柳的苦，真真的苦，全世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说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震惊？无法接受？你是在想怎么回去跟你那位夫人解释吧？你不会觉得我现在都在胡说八道吧？
4: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

0: 你们男人最没用了，所以我一辈子不找男人，不受男人的气。杨柳都为你苦了20年了，为难了20年了，你就算为他牺牲这一点，你又损失什么了？你牺牲的有他多吗？他牺牲的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
1: 我没有要逃避他的意思，没有逃避责任，我只是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比较好，我到底该怎么弥补对珍珍和杨柳的亏欠。珍珍，珍珍原来真是我的女儿，难怪我看她难过的时候我的心是那么的不舍，会那么的心痛。我这个爸爸太对不起她了。
0: 更对不起她的是你家里的那个女儿，她都已经拥有一切了，还在处心积虑的想要抢姐姐的男朋友。当然了，造成他们之间三角关系的也不完全是因为夏友善自己，还有就是昊天的那个妈妈，她就是看着友善是你的女儿，所以才处心积虑的要把珍珍赶走。你说珍珍的爱情不顺是不是应该也算在你身上啊？你这个爸从来就不会在生活事业上给珍珍任何的照顾和提携，只会造成人生的悲剧，你知道吗？
1: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0: 你是诚心的想弥补，真心的想听听我的意见是吗？
1: 当然了。
0: 好吧，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千万千万不能告诉杨柳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知道吗？
1: 啊。
0: 然后呢，你就想方设法的在公司里多多的提拔珍珍，让昊天那个势利眼的妈妈知道珍珍是有能力的，能够帮助她的儿子的。还有你往后告诉你家里的那个宝贝女儿，让她离昊天远一点儿。你不知道啊，她看昊天的那个眼神，哎呀，我都不想说了，她们俩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呀。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她们俩同时争夺一个男人吧。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嗯，好，知道了就好。走了。
1: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相信呢，你就去做个 DNA， 反正你们有钱人有的是渠道。等你确定了以后，你再决定帮不帮珍珍吧。
1: 哎，秀伦，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他们母女的照顾，也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真的非常感激，谢谢。

0: 走吧。
1: 真真是我的女儿。

0: 怎么，又是昊天打来的？珍珍，你总是这样躲着他的电话，也不是办法呀。老实说，有这样的妈，昊天也很可怜。
1: 其实我没有怪他，只是我还没有想清楚

0: 我到底该不该继续？再说了，接了电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如果是昊天的话，就说我不在。
1: 喂。有事吗？
2: 你不要紧张，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关于珍珍、昊天还有友善那件事。珍珍看到杂志上面那样乱写，她的心情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当面安慰她。我能见她吗？
1: 我想珍珍现在不希望被打搅，公司那边她想请假。
2: 那你呢？我能见你吗？就约在外面公开场合。你放心，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要不就约在你们家附近的公园好吗？就跟你聊一会儿，就一会儿。
1: 好吧，就这样。
2: 啊，好，那一会儿见。

0: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1: 我都知道了，秀伦都告诉我了。真真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吗？哎，杨柳，你已经为我牺牲太多了，现在应该是我来照顾你们母女的时候了。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让我走。
1: 杨柳，杨柳，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让我为你和真真做点事情好不好？
0: 你让我走。
1: 杨柳，杨柳，
0: 你放开。
1: 你听我说，
2: 董事长没有用车呀。
1: 你冷静。
2: 什么？搭出租车出去的？
1: 杨柳，
0: 你不要抱着我，你放开。
2: 好的。
0: 你放手啊。
1: 你冷静。
2: 我知道了。
1: 你冷静点，杨柳。冷静点啊，杨柳。
0: 放开。
1: 听我把话跟你说清楚。杨柳。杨柳。
0: 放开我。你不要抱着
1: 我。你听我跟你说清楚。杨柳。
0: 我求求你。
1: 你听我跟你说清楚。
0: 你放开我。
1: 杨柳。
0: 你放开我。
1: 杨柳。
0: 我不管秀兰跟你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管到底你确定了什么，你胆敢在真真面前提半个字，我这条命就跟你拼了。

0: 原来秀兰说的话都是真的，你真的帮我生了一个女儿。
1: 这些都不重要，要是你真的想为珍珍好，你可以默默地照顾她，什么话也别说，她最近已经够烦的了。还有，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别再去骚扰她，别再去纠缠她了。
0: 我怎么会去纠缠她、骚扰她的？她是我女儿，我想爱她、想保护她都还来不及呢。
1: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什么是最好的？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千万别告诉她你们之间的关系。她为了你这个父亲，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

0: 你是说昊天的妈妈嫌弃珍珍的事？如果珍珍是我的女儿，或许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1: 真的吗？
0: 啊，
1: 你真的这么想吗？你以为只要你昭告天下说珍珍是你夏正松的女儿，珍珍就能够受到尊敬，能够被接纳了吗？你到底有没有为你太太着想？你到底有没有为你两个女儿着想？这个秘密是不能说的。你知道这个浪头过来会淹没多少人的人生吗？我恐怕连珍珍也不一定能够接受。
0: 可是我总应该做些什么吧，这样子我心里才能好过一些呀。
1: 你这么想真的很自私。你现在急着想要弥补什么？你只是为了自己好过些，让自己少歉疚一点。那其他人呢？这个真相是会伤人的，这个秘密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吗？

0: 我真该死，我是个不合格的爸爸。
1: 这也就是我一直不想说出真相的原因。秀兰实在是太单纯了，她以为只要告诉你真相，让你们父女相认，我和珍珍就可以少吃点苦，过上好日子。都是她错了，
0: 我不应该离开你们，更不应该为了什么前途而出去工作，我更不应该没有继续去找你，我更不应该在我知道自己心里明明还有你的时候却娶了于静。
1: 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决定把珍珍生下来，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我并不觉得苦，而且珍珍是个很棒的孩子，我以她为荣，我有了她，我感到非常满足。
0: 可是我却错过了她所有成长过程。
1: 你还来得及啊，只要你爱她，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她。更何况她就在你公司上班啊，你还有很多机会对她好啊。
0: 我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友善去伤害真正的幸福，这件事我知道怎么做了。
2: 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嘛。杨六，你听我跟你说呀。
3: 金妈，
4: 哎，
3: 金妈，我回来了。
4: 友善，你怎么回来了？
3: 哦，爸今天找我有事情，所以让我提前回来了。
4: 哦，

0: 今晚8:10，耀眼。
1: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炫宝。
2: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3: 能替换的主板在炫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上车吧。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3: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2: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4: 说那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5: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6: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7: 不用回去吧。
6: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8: 是不是不够好呀？
9: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0: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1: 前面警察卡住了，
12: 地面结冰，
13: 能见度太低了。
14: 什么时候能通车？
15: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6: 咱们要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7: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18: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3: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6: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一周回血指南，
19: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5月30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20: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21: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
22: 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23: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20: OK，
24: 有点小啊，
25: 是个味道。
26: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6: 这搂不住。嗯，
20: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6: 哥念念不忘。
20: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26: 还是好啊。
20: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
6: 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
20: 这个怎么弄下来？
6: 要这么落魄的吗？
27: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28: 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9: 妈，你怎么了？
30: 哦，董事长。
29: 爸，你今天让我早点回来，有事吗？
31: 柳善，我希望你退出幸福城堡的项目。我是不想你卷进昊天跟真真的感情漩涡里，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对，你不要去招惹昊天。何况真真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员工，你这样做肯定会影响到工作。
29: 爸，你这样不公平。
31: 你现在别跟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今天杂志上已经报道出来了，这样对你非常不利。你是个女孩子，不小心处理会被人家说成是第三者，人家会说你是仗着下家的势力去抢职员的男朋友。你希望这样被人家说闲话吗？
29: 谁会这样说？谁敢这样说？我夏友善方方面面不都比杨真真好很多倍吗？这两个人站在一起，任谁都会希望选我吧。爸，难道你不这样觉得吗？
31: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幸福城堡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还有，我会成立室内设计部门，专门负责幸福地产的售后服务。

0: 为什么？你是不是要交给杨真真来负责？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你到底答应他们母女多少条件？
1: 我，
0: 你能不能稍微掩饰一下？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伤害人呢？
1: 我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市场上的需要，更何况真真的确做得不错嘛。
0: 你不要再找借口了，我反对，我反对。
1: 于静，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冲动呢？
0: 那是因为你做的这个决定根本就是错误的。真真才来上班几天呢，这能说明什么呢？而且你这个决定对其他员工也是不公平的，你不能因为跟他母亲是旧识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1: 哎呀，这跟杨柳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当然有关系了，我甚至怀疑你跟那个杨柳是旧情复燃。
1: 于庆，
0: 我是说你这样做就是不妥吗？爸，
1: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就要求一件事，从现在开始你别再跟昊天纠缠不清。
0: 那要看纠缠不清是什么定义了。
1: 于静，我在跟孩子沟通了，你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爸，昊天跟杨真真并没有结婚，他们只是在交往中，他们爱情成不成功为什么要我来保证啊？况且今天我已经证实了，新闻那件事情是昊天的妈妈去爆的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可你的确跟他出去吃了饭，跟他去买衣服啊。
2: 那是昊天传短信约的我。
1: 你可以拒绝，你可以避免，你可以让一切都不发生啊。
2: 爸，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整件事情又不是我做错，你干嘛对我这么严厉啊？我跟昊天吃饭又怎么样了？我们俩都各自没有结婚，难道连朋友都不能交了吗？难道就像妈说的，杨真真的妈妈是你的旧情人，所以她让你来逼我，你就来逼我？我是你的女儿啊！
1: 友善，你，
2: 爸，你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喜欢昊天，你从头到尾也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受委屈了，就一味的护着真真，爸。你这么做不公平，很不公平。
0: 哎，友善，这下你满意了吧？啊，友善是你的女儿，虽然不是亲生的，可是你养了她20多年呢，你怎么可以为了别人就这样伤她的心呢？
1: 雨姐，我这不是伤他，我是要避免他受到伤害。你看看他现在说话的态度，他很可能已经爱上昊天了。
0: 爱上又怎么样？他有错吗？他只不过是爱上了一个人。你这样反对，完全是因为你偏心。

0: ，Y 总经理办公室，你好。哦，张总啊，你要带你的朋友来看房子。好，没问题，你放心，只要是你预约的时间，我们都没有问题。嗯，对，好，拜拜，明天见。喂，总经理办公室。
1: 我亲爱的天美啊，
2: 你可别忘了今晚我们的约会啊！啊，
0: 拜托，每次都只有你忘记我们的约会时间，
3: 都是你让我等很久。 哎，
1: 天美，你要相信我，我已经很深刻地反省过我自己的错误了。相信我，我一定要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男人。
0: 早知道，刚刚就不要赌气答应逍遥。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为他伤心烦恼啊？晚上还是不要去好了。

0: 这里是工作的地方，如果你要谈情说爱的话，麻烦你用下班之后的时间进行。
1: 只是接个电话而已，你也太严格了吧。
0: 我就是严格，我姓严明格，名副其实，怎么样？如果曾峰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的话，我们公司还怎么运作啊？
1: 你放心，我夏天美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我绝对不会因为私事而耽误到工作。
0: 你刚才的私人电话最少用了30秒，一份简单的报告只需要1分钟，你敢说30秒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1: 大不了休息的时候还你30秒。哼，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小气的人，连30秒都要计较。给你1分钟。
0: 聚沙成塔，谁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打了多少私人电话？我早上要的资料你弄好了没有？还有修改后的档案呢？进口瓷砖样品什么时候拿过来？
1: 进口瓷砖的样品就在你的办公桌上，这里呢就是修改过后的档案，还有办公桌上的那些就是你所有要的资料。你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已经全部都完成了。严格，总经理报告完毕。
0: 我要的不是这些原始资料，我要的是你看过资料后写的报告和数据分析，那才是我要的东西。我告诉你，下班之前把报告和数据分析给我。
1: 喂，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一天之内就看完嘛？你也太霸道了吧。
2: 又怎么了？
1: 奶奶，你快来帮我评评理，我明明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他偏偏要我完成两个人的工作，还说如果今天没有完成就不让我下班，就不让我约会，他也太过分了吧。
2: 约会？天美啊，你有男朋友了？
0: 是前男友。
1: 谁说是前男友啊？我们已经复合了，你知道什么叫复合吗？他就是我现任男友。
0: 我管你什么现任男友前任男友，反正他就是个处处流行到处拈花惹草肚子里完全没有墨水的大草包。
1: 那也是你不，
0: 只有你才会不长眼的爱上他。
1: 那也是你不懂得欣赏他的优点。
0: 那你说说他除了讨女人欢心还有什么优点啊？
1: 你
2: 好了，我看你们俩要把吵架斗嘴的时间省下来工作，要准时下班恐怕是不难吧。小严先进去，我有话跟你说。亮亮啊，你在外面等我。
1: 哦。
2: 你跟天美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两个人一见面就跟斗鸡似的吵个不停，谁也不让谁？
0: 我怎么知道啊？自从第一次碰面他泼我咖啡之后就没有安静过，早说过他不适合当我的秘书，是你非要坚持。
2: 是吗？那我就把他调走好了。
0: 哎，别。
2: 怎么了？舍不得了？你们俩呀就是欢喜冤家，天生一对儿。
0: 奶奶你不要乱猜了，尤其是昨天晚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哎呦，我怎么知道像她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会这么没有戒心，连在我的房间里面都可以一觉到天亮。她就是这么没提防，难怪会被逍遥那个爱情骗子耍得团团转，被别人利用还不知道。
2: 逍遥就是她的男朋友？
0: 奶奶，你不知道那个可恶的人有多过分。我跟天美会认识就是因为逍遥带着模特在我们饭店里开房间，他被抓到有错还不认，还怪天美不识大体。我只能说天美会爱上他是他不长眼，算他活该了。
2: 哦，那既然天美受骗活该，那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0: 啊，我
2: 就算是路见不平，就算是看不过去，那世界上看不过去的事儿多了。你曾经为一个人这样过吗？
0: 那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就算是天美识人不清爱错了，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呀。即使会痛会难过，那他也应该自己去承担嘛。
0: 反正我没有办法不管。
2: 傻孩子，你呀是喜欢。

关上它了。你想啊，如果天美在你心里头没有分量，你能那么在意她吗？如果她就是个普通的小秘书，你能那么生气人家下班去约会吗？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好好地想一想。是天美啊，有的时候有些鲁莽，可是我就是喜欢她那种开朗大方的性格，天塌下来都不怕。是奶奶知道小晶伤你很深，可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总该往前走了吧。我相信天美善良单纯的性格一定会弥补你心里所受的创伤的。好好想想吧。

0: 怎么会这么多啊？你刚叫我什么？鱼干女？
1: 我是小鱼，呦呦呦。
2: 为什么？我看着小军的照片时满是怀念，可想到了天美，心里却总是暖暖的。

0: 总经理，这是你要的报告表。分析表我明天会很早进公司做，在你进办公室之前我一定会完成。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等一下。你是不是要去见他？
0: 当然，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只要我愿意，门口就会有很多人在排着队等着做我的男朋友。
1: 没错，只要那些约会的费用由你来买单，我相信有很多像校园那样的人等着占你便宜。
0: 你，哼，我看你啊，根本就是在嫉妒我跟逍遥，对不对？哼，我今天所有的约会都是逍遥买单，而且他已经说过了，会去我们经常约会的咖啡馆，给我一个浪漫的夜晚。而且他还说，在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里，只要我想到今晚，我都会永远记得他爱我。
1: 最好是不要到时候有人在咖啡厅大哭大闹，让全公司都知道你的丑事。
0: 我告诉你，明天全公司的女同事都会羡慕。再见。
1: 喂，我没说你可以走呢。喂，
2: 哎，总经理，这是关于……
1: 这不重要，想办法帮我阻止那个蠢女人约会。
2: 那
1: 想办法。

天美，你知道吗？当你今天晚上答应跟我约会的时候，我这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自从你离开以后，我才发现你已经在我心底里深深的扎根了。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毫不夸张的说，我是度日如年呢。天美，天美，哦，天美，你看，星星，星星再美，如果没有月亮的夜空，也会失色的。当我仰望天空，我才发现，你才是那个最关心我、对我最好的人，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

你就是我的月亮，不，我的太阳，不，我的女神。是，我们的确是分过一次手，但正是这次分手，才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你的重要性。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我知道，你最喜欢吃巧克力冰淇淋，所以我让这里的主厨为你特制了一道甜点，那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你。来，把眼睛。

0: 当当当当！
1: 哇，好特别的冰激凌哦，怎么舍得吃啊？
0: 你吃了就会觉得更特别，它就代表我的爱，又深又真。
1: 真的让我吃啊？
0: 嗯，
1: 那我吃了。
0: 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我不希望再失去第二次。只要你愿意把这枚戒指收起来的话，就让我们俩一起走向世界的尽头吧。天梅，答应吧啊！
1: 哎呀，哎呀，这么多人站在这儿，多不好意思啊！你快点起来啊！
0: 不，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2: 结婚！
0: 我就不信你不中计。
1: 哎呀，好了，我答应你，考虑你的求婚，但只是考虑哦。你快点起来啦，快点起来！
0: 天梅，客户来的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啊。
1: 跟我求婚？
0: 我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啊？你放心，我最近一条大鱼马上就要上钩了。哎呦，人家是大老板的女儿，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哎，我告诉你啊，只要这个鱼上钩，什么债务问题都解决了。你跟陈总说一下，让他再宽限几天，到时候我连本带利都还他。啊，拜拜。
3: 总经理，你猜的没错。这个逍遥果然是抱有目的的，他好像是有些债务，想要天美来帮他解决。对了，他还说天美是条什么大鱼，所以他是知道了什么才和天美和好如初。
1: 哎，
4: 跟我走。
1: 喂，干什么呀？你是谁啊？放手！放手！

0: 穿成这样干什么？
1: 知道了，你呢是想跟踪我，你想破坏我的约会计划，对不对？可惜告诉你失败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求婚戒指。我现在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2: 对什么？他是娶你帮他还债，你懂不懂？像他这种男人见一个爱一个，换女人跟换衣服一样。你在被当大鱼钓，你知不知道？
1: 我哪是什么大鱼啊！你没有发神经病吧？
3: 怎么回事，天美？
4: 这！
3: 哦，我以为是谁啊？啊，光天化日化月之下，调戏一个美丽的女生，原来是层峰建设的总经理啊！
2: 我告诉你，你最好离天美远一点。你刚刚的电话我们都听见了，
4: 我们都听见了。喂，
3: 天美，我告诉你，你千万别信这个男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啊。
4: 哼，我明白了，原来你是输不起的啊，所以故意编了那么多谎话来挑拨我和天美之间的关系。
3: 天美，我们走，不要理他。
5: 喂，
2: 你搞清楚。我是看不过人家被你骗得团团转，你到底要被骗几次才肯跟我走啊？
3: 喂，你凭什么这样和我的女朋友说话？
2: 啊？谁是你的女朋友？
3: 谁是你女朋友？
4: 好，天美，我可以理解你不接受我的求婚，但是我不能容忍别人在我面前这么侮辱你。
2: 喂，你以为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麻痹一切了吗？啊？烛光晚餐，他怎么可能懂你那一套
4: 啊？怎么可能啊！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从心底里就觉得天美配不上这么美好的东西，是不是哦？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1: 真的觉得我不配拥有这样美好的爱和幸福吗？
2: 我不是，
1: 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
2: 你知道，我不是，
1: 我值得，我值得拥有这样美好的一切，逍遥。我现在答应你的求婚。
2: 喂，你。

0: 你真的戴上了，你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
1: 谁会后悔啊？啊！
2: 我也这么觉得，后悔。
1: 谁会后悔啊？
2: 那总经理，
1: 哎，到时候别忘了来喝喜酒啊！

0: 做什么嘛？我干嘛要把这只戒指戴在手上啊？都怪那个臭严格了，人家约会约得好好的，他过来凑什么热闹吗？还说什么逍遥是为了我们家的钱？哎，拜托，人家逍遥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夏正松的女儿，好不好？哎呀，哎呦，我该怎么办啊？人越逃避就越容易某天不期而遇。我看还是找机会把戒指还给逍遥好了，就算是真的要负责，也不用真的结婚吧。
1: 你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
0: 他干什么要那么生气那么紧张啊？
1: 喂，
0: 难道他喜欢上我了？
1: 他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还把那戒指戴上了，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话听进去。到时候不要在我面前哭。你，
2: 总经理，你是不是喜欢上甜美了？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嘛？
2: 那你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啊？
1: 我
2: 看八成就是，
1: 这都不可能吧？他能欲干女？
2: 之前啊，我就觉得你们俩怪怪的。你看吧，你们俩总是斗嘴，可是他有什么事的时候，你是特别特别的关心。
1: 这不重要，想办法帮我阻止那个蠢女人去约会。
0: 严总经理，
1: 夏天梅
0: 啊，我不就谈了一下吗？

0: 天美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请你不要再打扰她。
1: 如果我是真的喜欢她，那她……
0: 喂，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作对啊？
2: 我不该攻击你，说你走不出失恋的阴影。
0: 你说够了没有？
2: 明明是逍遥跟我求婚，我干嘛一直想到严格啊？我答应你，考虑你的求婚。
1: 他都已经接受别人的求婚了。算了。
2: 你说我是你女朋友，是真的假的？就算是假的，我心里觉得还是很开心。难道我也有点喜欢他了？

0: 你是个女孩子，不小心处理会被人家说成是第三者，人家会说你是仗着夏家的势力去抢职员的男朋友。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重点是昊天怎么想。钟昊天，你以为就你难过就你伤心吗？
2: 你知不知道我也受伤啊？你凭什么不接我电话？
1: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大笨蛋！
3: 姐，你怎么了？
1: 天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多么屈辱的事情吗？
3: 怎么了？
1: 我到底哪里不如杨真真？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昊天居然是这种态度，我……
3: 好了啦。你先不要着急好不好，慢慢说。来，
1: 天美，你知不知道昊天他只在乎真真，他为了怕真真生气，他居然让我去跟他解释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我是夏友善，我是夏家的千金公众人物，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3: 哎呀，好了好了，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只要把事情解释清楚就没有事情了。
1: 全天下都知道我跟昊天是一对的，但是昊天跟真真又和好了，你知道媒体会怎么写我，大家又会怎么看我呢？
3: 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那些都是记者乱写的，你干嘛往心里去啊？有爸妈还有我一直都在挺你啊。
1: 才不是呢，爸根本就不挺我，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说昊天跟真真在一起叫我不要破坏他们的感情。我
3: 姐，你不应该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啊，更何况当你跟昊天重逢的时候，你都知道真真就是他女朋友了，昊天都跟你解释清楚了，是因为他妈妈嫌贫爱富异想天开，昊天对你只是朋友不是吗？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两情相悦的，既然真真跟昊天那么相爱，你就应该放下，你呢就应该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1: 说到底，你跟爸都觉得是我的错，对吗？一家人不应该相亲相爱吗？你们不来鼓励我，反而指责我帮外人。我们是家人，不是吗？
3: 哎呀，姐，你是我姐姐，我当然会挺你。可是，总不能因为我们是家人，所以就不分是非对错吧？我知道，感情是盲目的。何况你等昊天等那么久他才出现，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舍不得放不下，这些我全都懂。可是爸妈现在是因为你的事情而吵架，作为子女总不乐见，所以能不能现在不要谈这件事情，我们先去劝爸妈和好好不好？
1: 天美，是你搞不清楚状况好不好，爸妈吵架并不完全是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3: 什么？
1: 杨真真她妈妈你知道吗？她是爸爸的旧情人。
3: 啊！
4: 哎，你回来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那么长时间呢？啊！
5: 你为什么这么做？
4: 什么？
5: 我一直求你，你为什么还要说出来？
4: 你跟夏仲松，他都跟你说了？
5: 我千拜托万拜托的，你为什么还要说出来？你真是……
4: 不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让他千万不要告诉你，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人怎么不这么不讲信用？哎呀，我知道你是要怪我的，可是……那你怪我，我要把话说出来的。我实在是看不惯昊天的妈妈就这样欺负真真。所以啊，你就是怪我一辈子，那我也认了。
5: 我真的会怪你一辈子。这辈子你休想抛下我，我罚你当我一辈子的好姐妹。
4: 我接受，就算你罚我下辈子都做好姐妹，我都
3: 接受。

0: 爸。
1: 哦。
0: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
1: 你妈她跟我生气，不想跟我说话。我把房间让给她，以后我睡书房去。
0: 爸，爸，绝对不可以。夫妻间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沟通，不能逃避。一旦逃避，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1: 可有的时候啊，要给彼此时间和空间，这样呢，才不会把事情弄僵了。
0: 可是爸，你跟妈一向感情最好了，这次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啊？难道你是真的和真真妈妈有关系吗？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吗？
1: 我承认，当年我跟杨柳，也就是玫瑰，曾经有过一段情。
3: 你还要干什么？被子、枕头，客房里不是都有吗？
0: 妈。

0: 妈，你一定不会猜到今天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好事。噔噔噔噔，逍遥向我求婚了。
1: 啊？什么？逍遥？不就是你之前分手那个吗？
2: 你不会这么冲动吧？他可不是你理想的对象啊。
0: 当然了，我现在已经变得很聪明了。我呢，告诉他，我只是收下了这么一只戒指，但是还要考虑考虑。哎，你们说我是不是变得很聪明啊？哦，还有啊，我那个机车老板严格，哦，他现在真的是超严格，对我已经严格到不可忍受的地步。可是呢，今天他的脚踢到了铁板，还被董事长骂。妈，你知道吗？今天我告诉他，哎，你真的很严格，哎，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他居然说我本身就叫严格，所以名副其实。哦，居然还会有这种人？难道真的会有姓名学这种说法吗？那我叫天美，所以我就天生热情美丽。他叫严格，所以他就严格的冰天雪地吗？哎呀，哎呦，妈，不要这样嘛。有什么话就要说出来，解释清楚。
2: 我哪有什么误会啊？

0: 还叫误会吗？
1: 哎呦，你都看见什么了？这友善的事情我都跟你解释很多遍了，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今天我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些，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让你不舒服的话，那我先在这里跟你道歉。不过友善的事情是他自己先不对的啊。
0: 友善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偏袒杨真真啊？
1: 我哪有啊，我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嘛。哎呀，好了好了，别这样。你看看人家天美多关心我们呢。
0: 好了，天美，你今天回来晚了，赶紧洗澡睡觉去吧。
2: 妈，那爸爸呢？你不会真让他睡书房吧？哎呀，好可怜的。
0: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大人的事情自己会解决的啊。你啊，赶紧洗澡睡觉去。
2: 那你答应哦。
0: 好了，快去，快去啊！
2: 真的答应，不可以让他睡书房哦。
0: 好了，快去吧。
2: 加油。
0: 你不是要谈吗？那谈吧。我今天在公园里已经看见你们俩了。
1: 杨柳啊，你误会了，我跟杨柳绝不是什么旧情复燃，他也不是来求我什么，纯粹是。
0: 是什么呀？
1: 我该怎么说清楚呢？现在余静正在气头上，要是说出真真是我女儿，她肯定接受不了。
0: 你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1: 我
0: 告诉你，你现在不说是吧？那好，我这辈子也不想再听了。
1: 哎呀，别急好不好？不要急嘛。我只是在想啊，该怎么跟你说才能让你接受，才不会误会我。没错，我今天是去找杨柳了，但是是为了真真的事情去的嘛。我无意中说到昊天的妈妈反对他们两个人交往，他说真真因为没有爸爸，所以没有靠山。杨柳听了之后啊，激动得不得了，我才会用力把他抱住啊。我只是想安抚他，希望他能冷静下来解决问题。雨静啊，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对你的感情有多深你应该清楚啊，你怎么会怀疑我跟杨柳呢？从我娶了你之后，在我的心里就真的只有你一个人。
0: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1: 我发誓，我的心里只有你就足够了，我绝不会贪心到想要再去拥有一个杨柳。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希望杨柳能够找到他相知的另一半，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幸福是多么的难得呀。
0: 那好吧，我暂时相信你，可是以后你绝不可以做出让我不放心的事情。
2: 终于没事了，可以放心的睡觉了。

0: 干嘛？
1: 珍珍啊，再怎么不开心，也不能躲在房间里一辈子不出来呀。
2: 总要面对，要解决嘛。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总要走出来，才能重新开始啊。
3: 啊，是啊，珍珍。哎，天塌下来也要吃饭呐，不要让你妈妈着急担心啊，快出来。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
2: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7: 阴阳怪气，
5: 什么味儿啊？
8: 蚊香你没用过？
7: 故弄玄虚，
2: 有虫子，
8: 是这个吗？啊！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8: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
8: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8: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7: 行，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12: So beautiful，
13: 挺好玩啊。
14: 好玩。
11: 雪地徒步寻宝，
15: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6: 雪是真的太厚
17: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8: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9: 我就很难走。哎呦啊，哎呦呦呦呦呦，
18: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2: 1217，
3: 1217。
4: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5: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6: 对呀，我爱你吗？
5: 竟然

0: 吃的三个口头禅。
1: 我们在等什么？
2: 今天晚上走吗？
1: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3: 哦！周六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大红包。
4: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5: 珍珍，你让我把话说完。我发誓，我真的没有骗你的意思。事实上，一切都是我妈搞的。
0: 就算不是你的意思，但是你妈让你和夏友善约会，你完全可以拒绝。你为什么不拒绝？如果你没有办法违背你妈妈的意思，那我算什么？
5: 我周昊天只有你一个女朋友，也只有你是我唯一想娶的女人。不管我妈怎么做，都无法改变我爱你的事实。
0: 可她毕竟是你妈，即使将来我们结了婚，你妈妈对我的态度不改变，那我们也不会幸福的。
5: 我知道你太受委屈了，我想办法解决，我保证。
0: 我不是怪你，我只是觉得爱不是占有，应该是祝福。如果你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比我更合适你，而且你也爱着的人，那我愿意放手，祝你幸福。
5: 不，除了你我谁都不要。珍珍，你再相信我一次，无论如何我一定会说服我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干妈，秀伦阿姨，你们从小看我长大的，应该知道我对珍珍的心意。
6: 昊天，不是干妈不帮你，而是你妈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你呢，一个大男人，要是没有办法好好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的话，你就不配爱她。好，这一次我们原谅你，那下一次呢？真正能承受多少次这样的伤害？
5: 我发誓，这样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我一定会说服我妈让她接受真真的，我可以发誓。秀伦阿姨，你帮帮我。
7: 好，真真啊，我看呐，就给昊天一次机会吧，啊，好孩子，差不多了啊。
5: 真真，你不能因为这样而放弃。从小，我妈就希望我出人头地，希望我功成名就，要替我爸出口气。我一直在努力完成她的心愿，我的压力也很大。我想我错了，我应该在一开始就断了友善的念头，应该一开始就要跟她说清楚。我知道我今天处理事情有瑕疵，我会改的。
6: 好了，昊天，这个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给珍珍一点时间让她好好想想。你折腾了一天也累了，明天还要上班呢，你先回去休息。
5: 可是，
7: 哎呀，是啊，折腾了一晚上了，再耗下去啊，你妈又要怪罪在珍珍的头上了。回去吧啊。
5: 干妈，那我先回去了。

0: 怎么样，饿不饿？让妈煮鸡汤面给你吃好不好？
1: 其实我不是一个害怕困难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面对困难会退缩的人。每当情绪不好和沮丧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说加油，没有爬不过的山，没有过不了的关。可是这次怎么那么难啊，妈，我错了，我真的搞不懂，我搞不懂为什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却因为别的理由而被拆散。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爸爸吗？没有爸爸是我的错吗？就是因为我没有爸爸吗？
0: 没错没错，你一点错都没有，你是妈妈最棒的最好的女儿。
1: 妈，你说，你说我跟昊天可不可能？我真的不想和他吵架，我的心里真的很痛很痛。
2: 哎呀，当然有可能了，当然有机会了。要娶你的人是昊天，不是昊天他妈妈，你记住了啊。你有阿姨和你妈妈做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要加油啊！啊，
0: 你一定要加油！我跟秀兰阿姨啊，永远支持你。啊，
1: 加油，
3: 加油！
4: 永善。
2: 伯母，
4: 有啥？
2: 伯母，
4: 我是为昨天的事情来跟你赔礼道歉的，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计较。我之所以跟记者提供消息，实在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太想让你当我的媳妇儿了。可是没想到那个真真就跟橡皮糖一样粘着我们昊天，怎么甩也甩不掉啊。
2: 可是伯母，昨天当着真真的面，昊天说他爱真真，所以真真才是他的幸福。我听得很清楚，和你说的完全不一样。
4: 是，我承认，是我不喜欢真真。昊天的爸爸死得早，我一个女人，好不容易把昊天拉扯大了，等他学成归国，成为了一个建筑师。你知道这期间要花我多大的心血吗？我本来想可以过个舒心的日子，可他偏偏就看上了那个杨真真，还经常为了那个女人跟我吵架。昨天你也看见了，他心里只有他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了。
2: 哎，伯母，您别难过了。伯母，昊天这么孝顺，他应该不会怪您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昊天之所以这样，全都是那个杨真真在背后说我欺负他，说他没有爸爸，瞧不起他，他挑拨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他在人面前装出一个小媳妇受委屈的样子，让昊天对他死心塌地的。我是哑巴吃黄连，我有苦说不出啊。所以呢，我一看到你这么乖巧体贴大方，我就喜欢上了你。我总是想，如果昊天能娶你当媳妇，那真的是我们钟家的福分呢。就是因为这点私心，让你夹在昊天和真真之间受委屈。是伯母对不起你，你要怪就怪伯母，千万不要怪昊天呢。
2: 不用担心，伯母，我完全可以理解您一个做妈的对孩子的这份爱心和呵护。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没有看错人。你这么善良体贴，那个杨真真根本就是比不了。我就是不知道昊天整天在想什么。我要是有一个 像你这么贴心的女儿，那该有多好！我也不怕她将来娶了媳妇，不要我这个妈了。
2: 伯母，虽然我可能不能跟昊天在一起，但是我对您觉得很亲切，就像很久没见到的长辈。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当您的干女儿。
4: 你说的这是真的？

0: 哎呦，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了。哎呦，乖女儿，
1: 干妈。
0: 哎，哎，哎呦，其实友善的，如果你真的喜欢昊天，你一定要坚持，干妈一定支持你到底，你知道吗？千万不能放弃啊。
1: 嗯，
0: 好吧，那干妈就放心了。那你忙吧，干妈先走了啊。
1: 好，
0: 好，千万不能放弃啊。那我先走了啊，
1: 拜拜。这样我就有理由常在昊天家走动了。就算爸爸不让我继续做幸福城堡的项目，我也能跟昊天保持联系。
2: 总经理早。
3: 走。分析表拿来。

0: 你的订婚戒指呢？是不是被收回去了？
1: 关你什么事情啊？我是怕太幸福太招摇，免得提醒你没有女朋友，单身很孤独。我是特地把它拿下来了。
0: 像你这样宁滥勿缺，随便交男朋友，我宁愿单身。
1: 哎，你这人真是心理变态啊。自己单身没有女朋友，看到人家又嫉妒人家甜蜜蜜，哼，不然的话拜托你赶紧也去找一个啊。找不到没有关系，反正你去把前女友追回来也可以啊。天天坐在办公室，
0: 你要搞清楚，我是黄金单身汉，我要找女朋友多的是。像你这样随便找个男生就交往，我才不会像你这么随便。
1: 哎呀，你那么厉害，那你就去快找一个过来看看啊。哼，实在不行的话我帮你介绍也没有问题，夏友善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漂亮又有才华。
2: 哎，这个消息你可就没有我灵通了，我刚看了杂志，夏友善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哎呦，你知道个屁，那是鬼扯啦，他们根本就是普通朋友，只不过不小心被记者跟拍而已。那个钟昊天他有女朋友，叫杨真真，也是在幸福地产工作。
2: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他？
1: 我妈是在夏家做管家，当然会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什么吧。
3: 总经理早。天美，董事长找你有事。
1: 找我现在吗？
3: 对，走吧。嗯，
1: 哦，好。
2: 你说他妈妈既然在夏家做管家，为什么不在幸福地产上班啊？
3: 我们家的格局实在跟这里太像了。我先走了。董事长，拜托你照顾好我的董事长。总经理，谢了。
2: 说天美是一条什么大鱼？
3: 这就是我妈妈，她是这里的管家。
0: 你去调查一下天美的背景，看她跟夏家有什么关系。
3: 董事长，天美来了。
4: 哦，
3: 董事长早。
4: 亮亮，你出去一下，顺便把门关上。
3: 好。
4: 坐呀。
3: 谢谢董事长。董事长，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4: 啊。我听说你昨天接受了别人的求婚啊。
3: 这个我确实是收到戒指了，但是我还没有答应。我想结婚这种事情还是要谨慎些比较好。
4: 哦，怎么是不喜欢那个人呢，还是有别的什么需要再考虑的？你知道我很喜欢你，你也知道我希望你跟小妍交往，但是如果你们不来电，我也不能勉强啊。
3: 董事长，我知道你的好意了，可是我跟总经理我们真的不对盘。哎，我们只要多说几句话，他就会气得恨不得把我丢出他的办公室。哎，可是我也一样啊，每次我都会被他气得气孔生烟。哎呦，总之，哎呀，不可能啦。
4: 哼，真的是这样吗？
3: 真的，连您都看过我们相处的。
4: 你听小妍提起过孙小晶的事吗？
5: 小晶，你别走。
3: 我在总经理的柜子里面看到过他的照片，他女朋友好漂亮。哎，只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分手。
4: 小妍就是因为这段感情把自己的心封闭了好多年，可以说这些年来你是第一个打开他心扉的女孩子。
3: 啊，怎么会啊，您误会了吧。
4: 哎，小妍啊，是我这个奶奶一手带大的，我很了解她，我敢肯定地说她很喜欢你。
3: 可是我……
4: 你听我说，3年前 小妍出了一次工伤，摔断了腿，伤得很严重，开了好几次刀。什么时候会好啊？能不能走路？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谁也不知道。
1: 这个我知道，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了有恐高症了，对不对？
4: 嗯。人在出意外的时候，感情总是很脆弱。他特别希望自己亲爱的人能够陪伴他，支持他。可是自从小妍住院以来，孙小静就没有来看过他一次。
1: 啊，这怎么会啊？
4: 不止这样，小妍痊愈出院了，竟然找不到孙小静这个人。
1: 怎么会这样子呢？还是说这个叫孙小静的女孩子她移情别恋了？
4: 除了这个理由，你还能找到别的解释吗？
1: 哦，
4: 也就是因为跟孙小静分得这样不明不白，小妍一直无法释怀，所以这些年来没有再交过一个女朋友，连一次正式约会都没有过。
1: 哦，我知道了，难怪那天她会喝得那么醉，情绪那么崩溃。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那天我跟他吵架，然后我跟他斗嘴，我说话刺激到他了，所以我挺对不起他的。
4: 天美啊，你要是觉得对不起小妍，那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别那么快地答应别人的求婚好吗？
1: 可是奶奶，这是两码事啊。
4: 你就相信奶奶一次吧。这些年小妍对人很严格，特别是女孩子。
1: 嗯，
4: 但是最近我看你们俩相处，小妍的脸上有了笑容，而且还会开玩笑了，这都是因为你呀。昨天她是不是企图要破坏你求婚来着？
1: 嗯，
4: 如果她不喜欢你，她有必要这样做吗？还有那次你们俩斗嘴，我说那就把你调走好了，他就突然不说话了，为什么呀？舍不得你。
1: 奶奶您不说我真的不知道。哎，
4: 当然了，要不奶奶怎么当董事长呢？答应奶奶再给严格一次机会好吗？
1: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哎，不过我今天确实本来就是要把那个戒指退回去的，因为我觉得拿到这个戒指之后居然并没有那么开心。
4: 也许你也偷偷喜欢上了我们家小妍，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1: 我，
4: 你想想小妍为你做了多少蠢事，像他那样优秀聪明的人，能让他做蠢事的除了真爱还有什么呀？好好想想
1: 怎么办。

0: 是另外一个人。
1: 那一定是天美小姐了。哦，我是说，这么漂亮的手链，任何一个女人都会为她心动的。
2: 董事长，
0: 珍珍，你来了。来来来，里面请，请坐。
1: 你好，
0: 小亮，
2: 谢谢。
0: 倒两杯咖啡来。
1: 好啊，
0: 请坐。
2: 谢谢啊。
0: 珍珍啊，你跟昊天怎么样了？
2: 挺好的，而且我们两个的误会已经解除了。只是我觉得挺对不起夏经理的，毕竟他是无辜被牵扯进来的嘛。我有时间会向他道歉的。
0: 没事，他那边啊，我会看着他的，我不会让他跟昊天走得太近，你放心吧。有样东西，我想送给你。
2: 送？
0: 来看看，打开看看嘛。
2: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拿。
0: 怎么能不要呢？是我送你的，收下，这是我的心意。
2: 不行，董事长，
0: 送给你的。
2: 董事长，无功不受禄。我虽然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您能让我来公司上班，我真的已经很感激了。
0: 你妈妈跟我是老朋友了，我答应过她，我要好好照顾你。
2: 你已经很照顾我了。说实话，其实能遇到您，我才第一次有被爸爸呵护的感觉，所以我的心里已经很满足了。
0: 真的吗？你真的有被爸爸呵护的感觉吗？
2: 真的有，特别特别温暖。
0: 傻孩子，我真的是爸爸呀。爸爸对不起你。
2: 您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没事。我只是觉得很感动。我觉得杨柳把你教育得太好了，太善良了，太懂事了。哦，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是和工作有关吗？
0: 跟工作有关。我想成立一个室内设计部门，然后组织一个室内设计团队，财务独立，全权交给你去负责。我相信你能够做得很好。
2: 董事长，您是说整个部门都交给我来负责？
0: 没错。
2: 我
0: 对你很有信心，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的。只不过你现在缺乏一个有实务经验的人来帮你。你要记住啊，当一个领导者不需要十项全能，不过你一定要懂得如何去带人。这一点呢，我将来会慢慢教你的。
2: 董事长，真的很谢谢您，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好好好，好，只要你开心就好。
2: 董事长，这真的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器重我。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我一定会拿出我的全部实力还有潜力，来回报您的知遇之恩。
0: 珍珍，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不孤单，也不寂寞。你还有很多愿意帮助你的人。所以不管昊天的妈妈再怎么刁难你，对感情的事情千万不要轻易放弃，知道吗？
2: 知道了，谢谢董事长。我又哭鼻子了。
0: 好了好了。
2: 什么？爸真的帮他成立了一个部门？好吧，你去帮我留意所有的状况，有消息就通知我。爸到底哪根筋不对劲？怎么会对那个卖鸡肉饭的初恋情人这么着迷？不行，这样下去妈怎么办？幸福地产卖的就是夏家一家和乐的幸福形象。

0: 杨柳啊，
1: 哎，
0: 我送鸡肉饭去了啊。
1: 好。哎，秀伦
0: 啊，
1: 顺便到菜市场再买几把葱回来。
0: 哎，行行行，
1: 好，
0: 哎，没别的了，走了啊。

0: 有尚小姐。
1: 这是干什么？
2: 我今天是来警告你，离我爸远一点。如果你想从我爸那儿得到什么，或者是因此而伤害我妈，我一定会让你对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

0: 啊，等一下，一定要跟逍遥说清楚。既然已经不爱他了，就不应该接受他的戒指。
1: 看见没，他就是夏正松的女儿。嗯，他已经接受了我的戒指，所以你放心，只要我开口，他肯定会把钱借给我。只要我钱一到手，马上还给你。
2: 好，
1: 行，
3: 那我马上就去办。嗯，哎，总经理，你看，那不是天美吗？
1: 天美，
3: 哟，还有个大骗子。
2: 天美，天美，
0: 不要这样了，这么多人。
1: 哎，
0: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把戒指。
1: 哎，天美，你先猜一下，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要创业啦。
0: 啊，
1: 是不是很棒啊？自从我知道你是幸福地产的千金以后，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像你爸爸那样，成为一个艰苦创业的大老板。天美，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配得上你啊。
0: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夏正松的女儿啊？
1: 天美，这我想对我们的交往没有任何影响吧？而且，这更加给了我为你奋斗的理由。
0: 严哥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我家的钱。
1: 天美，你不要误会，你真的不要误会啊！
0: 戒指还给你。
1: 不，天美，这，现在只有你能帮我。我现在创业遇到了困难，你一定要帮我，只有你能帮助我呀，真的。啊，你放心，我拿到钱，我一定不会逃跑。你还不信是吧？我保证，不管我喜不喜欢你，我一定娶你，这样总行了吧？啊，来，天美，来，我
0: 放手！我夏天美沦落到要拿金钱来买婚姻吗？你当我是什么人啊？你很缺钱是不是？你拿这只戒指去换钱，等你创业成功之后再来找我。
1: 不，天美，对不起。其实，那个钻戒是假的。不过我创业的心是真的呀，天美，我现在真的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跟人家借了点钱，现在债主逼上门来了。你看，他就是债主。如果不把钱还上的话，那我就会死啊。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天美，你不忍心看着我死吧？啊？你不想我的，不敢我在明天头版新闻上吧？天美，我求求你好不好？我求求你，天美，求求你，天美，
0: 起来！哎呀，你欠多少吗？
1: 不多，不过几十万而已。
0: 几十万？
1: 哎呀，天美。你们家的家产，这点钱根本是小意思吗？
4: 别说人民币了，印尼盾你也借不到。

0: 又是你们两个阴魂不散的家伙啊！你们干嘛？不关你们的事。
1: 什么意思？想动武吗？
0: 你们俩还真爱多管闲事啊！我跟我女朋友的事，你们插什么手啊？
2: 谁是你女朋友？我已经不是你女朋友了。刚才假钻戒呢，已经还给你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要不然我就报警处理。
3: 听到了没有？
0: 天美，再怎么说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啊，别让外人插手。走，回家吧。
2: 放开，放手。
3: 他已经说不是你女朋友，你有完没完？

0: 严格，你没事吧？
1: 我早跟你说过他是个骗子。
0: 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刚才才知道。
1: 君美，君美，君美，君美，小陈，过来！
2: 别打了，别打了！
3: 总经理，快开车！
1: 这快点啊！哦。天美，天美，你千万不能有事，你千万不能有事。那个木棍那么粗，你干嘛过来挡啊？打在我身上总比打在你身上好，我比你强壮得多。
4: 既然你强壮，那就多让你背了。

0: 总经理，来，快！天明，天明，天明，你千万不要有事，快开车！还说不可能喜欢我，还是奶奶厉害。你说就说中，我这个于大娘还是有魅力的。
1: 总经理。

0: 他在笑哎。
1: 糟了，被发现了。
2: 天美，
1: 好痛，好痛啊。
2: 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啊？

0: 你不用扶着我走了，医生都说没事了。
1: 医生说没事，我说有事，你最好乖乖听话，我现在就送你回家。小陈、去把车开过来。
2: 好。
0: 哎，等等，不用了。
1: 为什么？
0: 糟了，他要送我回家，不就知道我是夏正松的女儿了吗？我是想说，其实我可以自己打出租车回家，比较 OK。
1: 当然不可以。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不能让你自己打车回家。
0: 我是你女朋友？
1: 要不然呢？你要是不喜欢我，刚刚为什么要帮我挡那一棍？你是不是有目的的？
0: 是。
1: 你不用解释了，你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
0: 那你还不是一样啊？
1: 我哪有啊？
0: 我刚昏倒的时候，你急得跟什么一样？哎，你要不是早喜欢我，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1: 是啊是啊，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你干嘛不当我女朋友？
0: 我哪有说不当你女朋友？只不过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忽然变成你女朋友了，问一下会怎么样啊？
1: 就是刚刚了。没意见的话，我送你回家。废话那么多。
3: 哎，我说你们俩都在一起谈恋爱了，还斗嘴。我去把车开来。走啊，走了。
0: 他坚持要送我回家，怎么办呢？
1: 到现在还想隐瞒你的身份，看你要骗我骗到什么时候。
0: 哎，
1: 怎么样？
0: 对了。不如你送我去夏董事长家吧，我刚好接我妈回去。
1: 好啊，夏董事长家是吧？请。

0: 天是来警告你，离我爸远一点。
1: 夏有善为什么那么生气？为什么会说这种话？是郑松回去之后说了些什么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干嘛啊？一直闷闷不乐的，还在为珍珍的事儿担心呢？
1: 今天你去送鸡肉饭的时候，夏有善来过
0: 啊？他来干什么？还来找珍珍的麻烦呢？
1: 不是的，他说要我不要伤害他妈妈，还说我肯定要在他爸爸那儿得到什么好处。
0: 哎，他怎么会这么想呢？
1: 我也正纳闷呢。
2: 妈，
3: 回来了。
4: 妈，干妈，秀兰阿姨，
3: 来，过来坐。
0: 哎呦，看看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真是善变呐！昨天还不开门不见面的，今天就手拉手回来了。以后你们俩再吵架就别来烦我们了。妈妈为了你们的事儿，烦得头发都白了。
5: 秀兰阿姨，不是你昨天说的要我给她一个机会吗？我是听你的话。
3: 哎，还挺给我面子的嘛。
5: 好了，不说了好不好？哎，猜猜看，我今天遇到一件什么样的大好事？猜猜看吧。猜不到对不对？夏董事长啊，要为我创立一个室内设计部门。

0: 我自己去掌管，我会有自己的室内设计师，还有独立的财务单位。哦，
1: 我听真真的描述，这等于是一间独立的分公司。也就是说，他即将一个人管理一间公司，等以后走上正轨了，他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
0: 而且呢，我跟昊天的想法就是，昊天的建筑师事务所和我的室内设计部门会相结合，相辅相成。如果这样呢，昊天的妈妈就不会嫌弃我，不会说我在工作上帮不了他了。我们呢，一定一起努力，共创美好未来，是吧？
1: 嗯。
0: 好开心哦。
2: 糟糕，一定是郑松做出了这个决定后才会惹家人起疑的。怎么办？真真的身世会不会掩盖不住了？
3: 过来看看吧。这个办公室原来是租给一家建筑公司使用的，结果他们换了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所以也就空下来了。来，里面看看。
0: 好漂亮啊。
3: 怎么样，视野好不好？
0: 好，太棒了。
3: 这儿有五六张桌子，再加上制图桌、小型会议桌，你觉得够不够用啊？啊，
0: 够了够了够了。董事长，我连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在这么棒的环境里面工作呢。太好了。而且这里居高临下，感觉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3: 真真啊，你是真的喜欢吗？
0: 当然喜欢了。董事长，说真的，我真的很感激你，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
3: 别这么说，你开心就好，我就是希望你开心。我的意思是说啊，工作开心自然就会有效率，我也是一直这样引领着我的部署，给他们一个开心的工作环境，他们一定会为你卖命工作的。这就是环境心理学，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风水。
0: 哦，这就叫风水啊。董事长你太棒了，你懂这么多呢，我一定要跟你好好学习学习。
3: 好好好，我慢慢教你。
4: 你还真会巴结。我不是已经警告过你妈了吗？要她离我爸远一点，要她不要再破坏我的家。怎么，不当一回事是吧？你们母女俩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不要脸？爸，如果你还想继续得到我和天美的尊重，你还想保护这个家的话，就请你立刻撤销这个荒谬的计划，不要搞什么室内设计部门，也不要跟他们母女俩有任何的牵扯。
3: 友善，你真的去找杨柳了是吗？
4: 当然，他要破坏我的家，我当然要阻止了。
3: 我以前已经说过了，我跟真真的妈妈只是普通的好朋友，他怎么可能破坏我们的家庭呢？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指责别人，只会伤害了真真，只会伤害了他的妈妈。
4: 伤害他们？那我们呢？我们在你心目当中就一点都不重要了吗？我不管，我要他马上离开幸福地产。如果他不走，我走。

0: 深系嫌疑，就先戴罪，酌三思，审问查询吧。
1: 恩相，此话怎讲啊？
0: 就在前日，你亲口跟我讲，王玄范与顾成庆王勾结一事，确无实证。我因此劝你罢手，不要再做意气之争。你当时不言，昨夜王玄范惨死府中，你敢说此事与你无关？
1: 哎呀，恩相，学生实在是冤枉啊！学生当时不言，心里满是酸楚，真是无法言说。
0: 你酸楚什么呀？
1: 学生不明白，学生都已经将王玄范贪腐修和印一事摆在你面前了，您为何还要受此报呢？看来王玄范说的是真的呀。
0: 王玄范说了什么？
1: 赈灾两案后，我与王玄范吃酒，王玄范说他替恩相您所做的事情比我做的多得多，之所以有拿麸皮换粮这个主意，那是因为恩相要扳倒范川。结果王玄范拿了粮商的分红，却被您下了诏狱。可是王玄范拿的分红其实是替恩相您拿的。
0: 酒后无证之言也敢拿到朝堂上来说，我看你是越发昏聩。
1: 酒后之言无据，那恩相，您单凭旧怨就推断我有嫌，这不也一样无凭无据吗？
0: 简直是胡搅蛮缠。大理寺何在？
2: 下官在。
0: 刑部，下官在。督察院，
3: 首府大人，
0: 着大理寺主审王玄范一案，刑部督察院协审。陈燕云嫌疑深重。
4: 报，玄锋卫指挥使叶宪求见。
5: 陛下，臣命人封锁王玄范府上下，并严查何府众人，有了重大发现。
6: 什么发现？快速来！

0: 是都散潮了吗？伞爷怎么还没出来？
1: 这是纯元教的印记。
2: 启禀陛下，纯元教善用各种印记，此印名无畏，意为甘愿效死，勇往直前。臣在王府管家后背发现这样的图腾。
1: 可据朕所知，这纯元教当初同成庆王谋逆失败，已然被尽数剿灭了。
3: 回陛下，当年只剿灭了一大半，还有一部分逃去了北蛮境内，为北蛮朝廷所用。
1: 还有这种事？北蛮朝廷用纯元余孽做什么？
4: 那是当年逃亡北蛮的一些纯元余孽里

0: 有一部分人是带着我大燕功名的，所以北蛮朝廷因为学者智囊受官留用了。
1: 那王玄范为何又用个纯元教徒当管家？
0: 陛下，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如今冒出头来了，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掀不起大浪来。臣以为应着三思，细细寻访，同时要严格保密，防止谎言流出，引惑人心。
1: 嗯，先生所言极是。
2: 那还要抓陈大人吗？

0: 还是让九恒恢复养伤吧。陛下，臣还要回文渊阁，就先告辞了。
1: 我

0: 怎么了，老爷？
1: 王府的管家把无畏印纹在了自己的后背上，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谁说的？
1: 叶县查出来的。
0: 不可能啊！纯元教头讲究的是洁净来清白去，哪怕是为了父母亲人，也不可损伤身体发肤，更不用说将无畏印纹在身上了。

0: 难道是假的？不好，中计了！
1: 叶信，
2: 月，
1: 饿了吧？这是肉饼，快趁热吃。
2: 我不饿，陛下留我宿在宫里，你们回去吧。
1: 陛下留你，你随便找个人出来说一声便是，还自己特意跑一趟，是不是怕我等得着急啊？
2: 我是来告诉李仙怀的。
3: 是。
1: 你说说你这人，怎么老喜欢口是心非？
4: 三爷，
1: 出来了，聊得怎么样？
5: 放心吧。你怎么来了？
1: 我自己在府里等着，也不放心。
2: 他那么诡计多端，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1: 叶仙，你总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6: 你俩觉得没意思就别用他。
2: 这有你什么事？
6: 我说错了吗？就他俩那点事儿，哪次没把你搅进去？还有你俩，都成亲了，能不能放过叶仙？
5: 回家吧。
1: 看吧，他俩都相对无言了。瑞香，你说我怎么就喜欢他这个调调呢？
7: 姑娘慧眼识人。
1: 这是什么？
5: 叶仙给的，约我们后日与陛下见面。
1: 臣妇叩见陛下。
8: 快请起。
5: 谢陛下。
1: 谢陛下。
8: 顾景昭，咱们又见面了，你可真有本事，居然还能让陈清和叶青两个人为你相争。
5: 陛下，万金之体怎可白龙于府？此地闲杂人众多，还是速速回宫吧。
2: 陈大人难得言之有理，臣这就送陛下回去。
8: 哎，别介，这好不容易才得了太后的允许出宫，真不提你们仨事行不？真的，保证不提了。两位先退下，我和陈清有话说。
5: 此次多亏陛下援手，及时召回叶指挥使，臣才有机会逼老师让步。
8: 陈清不必多礼。应是朕要多谢你才是，若不是陈清发现了王学范那个纯元余孽大管家，居然是傅先生推荐给王学范的，朕是万万没想到，朕的首府大人竟然和纯元余孽有染，
5: 估计是都有内情。
8: 唉，不必替傅先生说话，以傅先生的才智手段，难道会随便推个来路不明的人？朕告诉你，这傅先生一定对这个王念恩的来历出处清清楚楚。其实傅先生与社稷有功，朕心中一直念他的情，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分了，欺君罔上，揽权乱政。须知这天下是姓李，不是姓傅，如今还和纯元余孽搅和在一起，说不定还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在。幸好朕还有陈清和叶青不计生死帮着朕。
5: 臣不敢当。
8: 叶县的功劳朕是没办法再赏了，只能等朕清正之后再说。至于陈清，朕已和母后说过了，敬你为建极殿大学士。
5: 陛下，
8: 母后已经答应了，由她开口，傅先生应不会拒绝。
5: 那臣谢谢陛下和太后娘娘了。
8: 那臣妾好好养伤，朕日夜盼着你早日康复，回文渊阁与傅先生分庭抗礼。
5: 臣遵旨。
9: 真没想到，陛下会主动和你联手。
5: 若没有陛下相助，我至少还要韬光养晦个几年，才敢与老师对抗。陛下若没有我和叶县做马前卒，也是毫无希望。只能说，缘分到了。不过咱们这位陛下，成长得挺快的。再看看吧。
9: 你说，首府大人会不会知道？那管家背后的印记，就是你叫叶县命人伪造的。
5: 不好说。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我和他都已是无法转还的局面了。
9: 可若是这纯元余孽真的是首府大人的人，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5: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也要在朝堂之上与他把脸面撕开。索性将矛盾摆在明面上来，总比他站着失声大意，却在背后算计我。唯一麻烦的是，我的人都被他盯死了，动弹不得。
9: 我打算让青蒲去趟山西。
5: 啊？
9: 那些纯元余孽不是大多在北蛮吗？北蛮靠近山西。而我早就在山西置办了不少产业，明面上是让青蒲帮我去打理生意，暗地里让他去调查纯元余孽的线索，而且他身手又好，足以自保，你说呢？
5: 倒是个好法子。
10: 大姐姐，您看吧，我先出去了。
9: 好。
10: 我已参加了两次石城互市，发现一名北蛮商人带到我朝通邑，行迹颇为可疑，日日烧香，问他拜的哪路神仙，却支支吾吾。我照着姑娘吩咐，不敢打草惊蛇。
2: 王念恩是当年王玄范刚来京城时由傅海莲引荐给他的人，我顺着这条线一路追查下去，可惜查到现在还是一无所获。
5: 纯元教在京城是十分活跃的，他们行事并不隐晦。王念恩若只是一名普通的纯元教徒，怎么可能经得住玄风卫的调查？早就露出蛛丝马迹了，又怎么可能会一无所获呢？
2: 你的意思是有人替他遮掩？可是王玄范已经死了呀，难道是傅海莲？
5: 暂未可知。
2: 可是你心里已经怀疑他了，不是吗？我就说，以傅海莲之精明，怎么会将一个不知根脚的人放到王玄范府里呢？看来他一定知道王念恩是纯元教余孽。可话又说回来，他既然知道王念恩是纯元教余孽，他怎么会将他放在王玄范府里这么多年？看来傅海莲跟纯元教撇不开干系。
5: 都只是推测，暂无实证。我的人都被老师盯死了，我也不敢打草惊蛇，只能仰仗你了。
2: 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求我？
5: 我求你了吗？你也可以不查。
2: 你知道吗？其实爷最想查的人是你。你知道太多了，什么往生印、无畏印，你怎么会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5: 世子爷平时要多读读书。
2: 所以爷觉得你有点像纯元教余孽。
5: 你也可以根据这条线索查下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吗？陛下命我转告你，何文信丁忧了。
11: 傅海莲将王玄范的案子归咎于纯元教余孽作祟。
2: 哦，还有你遇刺一案，也都一并算在了王玄范头上。王玄范遇到你，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啊。
4: 三爷，宫里来人了。
11: 看来是你觐见极殿大学士的旨意到了，恭喜你啊！陛下可就指着你和傅海莲这对师生分庭抗礼了。
5: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呐、
12: 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左侍郎陈彦允，学贯经史，才通事务，睿智匡时，宏才赞礼，是宜今建极殿大学士加封太子少师，钦此。
5: 臣领旨谢恩，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3: 今与福建市舶司、龙江造船厂、松江丝织厂诸多急需用银，臣与户部商定，你将明年九编的军费降低三成，以支援经济。
8: 哦，那既是内阁议定之事，那朕就……
5: 陛下，臣有异议。

0: 老师不顾反对，极力主张裁撤边军，削减军费，可我朝与北蛮人前前后后打了20年，沿河至今不过1年，他凭什么如此断定可以对北蛮人放松警惕？
1: 除非他料定了北蛮人不会撕毁合约突然开战，可他凭什么这么笃定？
0: 只有一种解释，老师在北蛮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而这道消息来源，邢道司、文渊阁乃至陛下都不知道。
1: 那就是独立于朝廷之外的了。我这就进宫觐见陛下。
0: 下次见面换个稳妥点的地方。
1: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知道的。
2: 九恒敢跟老夫抗争，说白了吧，就是陛下给他撑腰呢。老李家这姓的皇上啊，终于出了个像点样的，就是性子急了点，总想着亲政。他哪知道啊，这拆东墙补西墙的朝堂，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能完成的？
3: 相爷，依小人拙见，陛下年幼，不懂相爷的苦心也就罢了，只恨那陈彦宇，枉费相爷精心栽培他那么久，还将陛下托付于他照管，谁知这到最后子系中山狼啊，还将陛下也带偏了。
2: 老夫既然有能力培养他，可也有能力
4: 宁后，可谦来了，快给阁老冲一壶我最好的茶。
5: 是，
6: 多谢玄翁。
4: 嗯，
6: 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
4: 嗯，
6: 特来禀报玄翁。
4: 这是
6: 翰林院新增候补日讲官的新进名单。
4: 嗯，我看看啊，我看看有什么不妥吗？
6: 都妥，
4: 哦，
6: 只是少了一个人。
4: 嗯，少谁呀？
6: 陈玄清。
4: 哎呦，哎呀，还真没有。
6: 我打听了一下，
4: 您猜怎么着？
6: 外放。
4: 外放？
6: 安庆府九恒亲自打的招呼。这众所周知，陈玄清是九恒从外面带回来的便宜侄儿，偏偏又是个读书的种子，因此九恒对他寄予厚望，先是春闱点探花，然后又进了翰林院，紧接着又出使北蛮，风光无限啊。这明明是铺好了路的，先见得是当成衣钵传人来培养的，可现如今被贬到了安庆，估计多半是有了嫌隙，且这嫌隙一定不小。
2: 有点意思。
7: 我照你说的带人往北境去，结果还真的发现了那些纯元余孽的踪迹。
8: 有多少人？
7: 起初发现的那伙大约有10余人，于是我便顺藤摸瓜，越摸越多。你告诉我的那几个手印还真是有用，若我不知道这个还真发现不了。
8: 他们在那儿做什么营生？
7: 穷的车船垫脚，富的坐馆经商，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0: 可查到首领的线索了？
7: 啊，三爷，
0: 自家人不必这么拘礼，请坐。
7: 哎，
0: 接着说吧。
7: 他们的首领我也打听了，说这个纯元教主十分神秘，从未有人见过真面目。不过我也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当年成庆王失败，那帮纯元教徒能够从京城逃亡到北蛮，全部都是因为有人资助。
8: 谁？
7: 说是叫微蕊夫人。
0: 微蕊夫人，我也未曾听说过这个人呢。
5: 姑娘，姑娘，薛姑娘给您的信。
8: 青兰说，想见你我一面。
9: 深夜打扰，我就话不多说了。关于纯元教，你们查到了哪些线索？
8: 你不是一直在跟叶仙一起查线索吗？你怎么不问他？
9: 问了，他没说。我想查纯元教，自然有我的理由。放心，我不会说出去，也不会不利于你们。事实上，我跟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0: 若我没猜错，薛姑娘想知道纯元教的线索，是因令仙慈。我听闻，令仙慈十几年前死于纯元教徒之手。
8: 你这是做什么？
9: 这本是一个秘密，你是如何知道的？
0: 身为阁臣嘛，知道的总比旁人要多一些。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放心把你留在叶仙身边？
8: 青兰，
9: 我猜的果然没错，你深藏不露。是，我找你们打听，确实是因为我娘。当年纯元教帮助成亲王起兵，在京中势力庞大，许多官员及其家眷都被暗杀，我娘便是其中之一。当年他喝下被人下了毒的茶水，不治身亡。
0: 那你可查到什么线索？
9: 我若是查到了，还需要来问你吗？但我知道，能给我娘下毒的人，必是他的亲近之人。
0: 听薛姑娘这么说，看来心中亦有怀疑之人了。
9: 你们知道的应该比我更多吧？说，纯元教的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0: 也只是推测，暂无实证。王玄范夫妇暴毙，那天我和昭景还有叶县一起看到的尸体。
9: 所以你怀疑纯元教的幕后之人是我姨父？
0: 我都说了，只是推测，暂无实证。
9: 行，我知道了，多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薛青兰欠你一个人情。
0: 人情倒不必了。
9: 什么意思？
0: 你是老师的外甥女，是薛家的掌上明珠，但更是我大燕的子民。我只是希望有朝一日，薛姑娘面对大是大非之时，当知如何选择。

0: 这丑角看着有些眼熟啊，像是在哪儿见过。
1: 你有所不知，这是陈三的侄子陈玄清。
2: 我就逃无望回家一年年啊。

0: 首府大人。
1: 嗯，刚才你唱的时候我听了两句，唱得不错。扮相也好，刚学了一次就能唱成这样，聪明。
0: 不敢当夸。
1: 你不想外放，应该去找你的伯父，怎么找到我这里来了？
0: 学生求了伯父，可伯父坚决不允。
1: 为什么？
0: 因为想来是学生锋芒太露，惹了伯父不喜，而我并非陈家亲子，乃是伯父收养。
1: 你想留在京城？
0: 是。
1: 你可知道我跟你伯父可有师生之情，但是现在已经撕破脸面了。
0: 学生知道，所以学生才敢斗胆来找您。学生虽不才，却有一颗忠心，愿在首府大人门下奔走。

0: 挺好。
1: 婉雪姑娘，您真的不能再喝了。姑娘，
2: 怎么样了？
1: 都第二壶了，劝不动啊！一说别喝了，就想哭。
2: 别喝了，你这样自苦又是何必呢？你明明知道陈玄清绝非良配，让你俩不要成亲是为你好。我让你别喝了，
3: 你给我，
2: 哎，
3: 你给我，
2: 子玲，让大爷把马车送到后门去。
1: 是，姑娘。
2: 我送你回去。
3: 我不回去。
2: 走啊！
3: 我不回去。
2: 走。
3: 我不回去。哎呦！我不回去，
2: 上去！
3: 不回去！玄清哥哥，
4: 啊！玄清哥哥
2: 啊！
3: 玄清哥哥，玄清哥哥，我是婉雪，玄清哥哥。
5: 虚弱。
3: 哎，玄清哥哥，玄清哥哥，你别走，玄清哥哥！
5: 哎，虚弱，虚弱，虚弱，哎，虚弱，你别走啊！
3: 玄清哥哥，玄清哥哥，玄清哥哥！
2: 别喊了，他不想看到你，正好我们也不想看到他，陪我送他回去。
3: 玄清哥哥，
2: 来，别看了，
3: 玄清哥哥，
2: 婉雪，
5: 慢点，
3: 别走。

0: 今日朝朝，便到此吧。陛下这是要去文华殿？
1: 正是。今日经筵，蒋官要考教朕的功课。哎呀，朕此刻心里正慌得很呢。
0: 臣近日也很少过问陛下的课业了，不妨将几位侍讲侍读召至皇极殿，也让诸位同僚看一看。
1: 傅先生想先替朕考考诸位讲官，杀善堂的锐气吗？张方，请诸位侍讲来皇极殿。
2: 奴婢遵旨。

0: 弹劾
1: 我伯父？
0: 这弹劾什么？
2: 德行败坏，家宅不宁，夺你妻子，罔顾人伦。
0: 这从哪儿听说的呀？绝无此事啊！云婷，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已经回陈府了吗？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没回陈府，我是……哥，云婷对不住你，云婷对不住你。只能说，云婷实在是怕呀。
0: 你说什么了？
3: 说王婆子的事，还有宁三太太，云婷对不住你。
2: 没想到堂堂的探花郎，竟然还有抱起杀人的胆量，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呐。
4: 可惜了，我和九恒相处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女色上心。哎呀，没想到啊。
2: 要不说隔锅的饭香呢，还是侄儿的锅。

0: 陈玄清，陛下问你话呢。
1: 是啊，不知陈玄清何以叫朕？
2: 启禀陛下，臣为陛下侍讲前，想先弹劾一个人。
1: 哦，你要弹劾谁？
2: 臣要弹劾臣的伯父，当朝阁老，建极殿大学士，陈彦云。
3: 这酒水单每日都要核验。对了，另外老客的酒水你也要用朱笔圈出会账的日子。
4: 嗯，
3: 好，知道了。
5: 撤。玉。
4: 大姐姐。
5: 夫人。
4: 江先生，你。
5: 大事不好。
2: 景宁34年，臣于顾锦昭的及笄礼上与他相识，顾锦昭不慎落水，是臣救了他的性命，吾二人也因此生情。谁知几家为攀附陈彦远权势，竟将顾锦昭送往京城献于陈彦远。陈彦远得知臣与顾锦昭有情，先用春雷落地来威胁臣，再强行为臣与余家结亲，继而趁着臣出使北蛮，强娶顾锦昭为妻。
1: 你胡说，陈清不是这种人。
2: 臣有顾锦昭赠与臣的书笺为证，此书笺乃当日顾锦昭亲笔所写，后因臣被迫与余家定亲，无奈退回，只留下一张作为念想。可即便只有一张，也足以证明臣与他私定终身在前。而他陈彦云强娶在后，臣若有半字虚言，臣死无葬身之地。
1: 你今日本是京言，怎么说起朝臣家事来了？你先。
0: 陛下，能容臣说几句吗？
1: 先生请讲。
0: 臣记得当日

九恒迎娶故事，还和叶县有过一段公案。叶县当街行刺陈九恒，俩人大打出手。当时

0: 我执争锋，臣是百思不得其解。陈玄清乃是陈九恒一手培养成人的侄儿啊。今晚8点10分，耀眼。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宣导。
1: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2: 能替换的主管在劝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了，上车吧。
1: 我。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3: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2: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4: 说那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5: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6: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7: 不用了，回去吧。
6: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8: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9: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0: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1: 前面警察卡住了。
12: 地面结冰，
13: 能见度太低了。
14: 什么时候能通车？
15: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6: 还没有2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7: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18: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3: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6: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一周回血指南，
19: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5月30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20: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21: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
22: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23: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20: OK，
24: 有点小，
25: 哎，这个味道，
26: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20: 真搂不住。嗯，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哥念念不忘。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26: 还是好啊。
20: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27: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岩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岩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又是先帝钦点的探花，他能不顾脸面和前程在此慷慨陈词，显然是万般无奈。

0: 忍无可忍。陈九恒家宅不宁，德行败坏，枉为人臣。臣乃是九恒的师长，亦难辞其咎。还望陛下治罪。
1: 陈彦云德行败坏，枉为人臣，请陛下治罪。
2: 请陛下治罪。
3: 这，
4: 首辅大人，这是怕臣不肯认罪，先替臣将罪给认下来了呀。陛下，臣有疑问。据臣所知，陈玄清在一月前便从翰林院卸职，今日为何顶替讲官，堂而皇之的进宫侍讲？究竟受何人指派？又以何名义进宫？此幕后之人又是何居心？
0: 陈大人不必含沙射影，是老夫让他进宫的。陛下，就在几日前，陈玄清找到臣，将心中的愤懑如数告知。老夫爱惜他是堂堂的探花，理应为国效力，却因这点小事惨遭打压。臣当时就问他，敢不敢当庭对质？他说敢。臣决定让他进宫，给他个说话的机会。
4: 老师真是义愤填膺啊。可首辅大人，此举已然违背朝廷法度。
0: 别避重就轻，须知法度不外乎人情。
4: 好一个法度不外乎人情。陈玄清，你并非六岁稚童，当知如此行事之后果。
0: 你是在威胁他吗？
5: 陈清，你若有辩解只管说来。
4: 陛下，臣有几句话想问陈玄清。
5: 你问。
4: 玄清，你今日进宫弹劾我，是自愿的还是受人胁迫？
6: 首辅大人，首辅大人，首辅大人，不是学生不愿意，实在是若学生出面弹劾伯父，就等同于以子告父，就算成了也是前程尽毁。且恕学生实在是难以聪明。
7: 你连人都杀过了，还谈什么前程不前程？更何况

0: 堂堂的探花郎，歌臣的侄儿，居然是曹匪的儿子，真是精彩啊。
1: 我是自愿，没人胁迫臣。
2: 万幸无愧。
0: 曹匪之子，貌良科举，还点了探花。别的不提，欺君，轻者夺去名分，重者作奸流放。哎呦，行凶杀人。

0: 我所言字字属实，都是你逼我的。
1: 当真不后悔？
2: 你连丑角都扮了，你还怕什么呀？与其寂寂无名的被碾死，不如赌一把，在陛下和朝臣面前留个名儿。

好啊！陛下，臣问完了，臣没什么要辩解的。陈玄清不念恩情，不顾家族名誉，胡言乱语，忤逆欺君，臣却还要顾着妻子家人。至于陈玄清对臣的弹劾，臣不是那爱赌咒发誓的山野村夫，只能说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0: 痛快，痛快！我陈玄清，今日在大殿之上，当着陛下和文武百官的面，揭穿了你陈彦云的伪善面目。我怕什么？啊？我有什么好怕的？现在首府大人也站在我这边，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好怕的。陈彦云，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私德败坏，欺我太甚。啊！如今我有了首府大人提携，自可青云直上。而你，陈彦云，名声败坏，仕途尽毁，任我践踏。谁？
1: 陈大人，该动身了。

0: 他自是什么都不能辩解，当朝阁老，被亲侄儿弹劾抢占人妻，哼！这事儿无论是真是假，只要传出去，那就是败坏天朝颜面，令陛下蒙羞的阿扎氏。
1: 陛下便是有心想护，也保不了他。夫人说的是，
0: 只可惜了那个顾锦昭啊，性子伶俐，谁叫他偏偏跟了九恒。
2: 夫人，蓝姑娘来了。
0: 兰儿，这阵子他跟那个叶县到处跑，这会子倒是知道来看我了。
3: 陈玄清投靠了首府大人，销毁了三爷，但若被首府大人知道那些藏在几家的行道司卷宗，那就麻烦了。
1: 驾！
0: 你这消息是打哪儿？
1: 叶县奉命去宣府清查纯元余孽，我同他一起，之后我们便分开行动。结果，还真叫我抓到几个纯元教徒，其中有一人声称，早在成亲王谋逆之前，在一次教众集会上亲眼见到了您和姨父。
0: 这怎么可能？定是他们在胡说。
1: 可是那人说的有鼻子有眼。
0: 难辨真假，自然是假的了。那你打算怎么做？当然是什么也不做。那人已经被我处置了，总不能叫他们胡乱攀咬。那叶县，
1: 他不知道。
0: 青兰呀，你做得很好，不枉姨母。
1: 一直把你当成亲女儿对待，虽说那人一听就是诬陷，但是终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是。不过那人居然敢攀咬到您们头上，真是胆大包天。想必背后是受人指使，那人说不定还是纯元教的重要人物。姨母您放心，我已经私下命人彻查。
0: 顺藤摸瓜，定让那幕后之人无所遁形。你去查也好，但是切莫大张旗鼓。此事毕竟事关纯元余孽，张扬出去，对你姨父也没什么好处。若是查到什么线索，及时禀报我便是。
4: 姨母说的是，我会仔细的。出去，都给朕出去！陈清，朕没有闹糊涂，不是，朕确实糊涂了。朕原想着陈学清是你侄儿，而且特意给他露脸机会，那谁曾想这厮居然忤逆犯上，捅你一刀！
5: 朕实在对你不住。陛下这么说，教臣无地自容，都是臣治家不严。虽然臣没想到老师会利用陈玄清对付朕，但好在没有脱离臣的计算太远。
4: 嗯，没错。不管有没有陈玄清，那王玄范这傅先生一定会打压你。
5: 使朝廷变出他的一言堂，什么裁撤边军、削减军费，都是他一人说了算。这些，卿都预料到了。你说他若当真与北蛮人有勾结，那他会不会叛国？万一北蛮人打过来了，
2: 那应该不至于。
4: 你拿什么保证？
5: 陛下，
2: 现下都是推测，我等急需做的无非就两件事：严查。 所有在大燕境内活跃的纯元余孽，此其一；在暗中拉拢武勋，以防万一，此其二。
3: 但是这两件事情都需要瞒着老师。
4: 好，那朕就去给靳远侯他们去信。
3: 陛下，不必太过紧张，事在人为。现下臣既已戴罪，说不定老师会放松警惕，反倒呢便依臣行事。所以陛下只需要见招拆招，剩余的都交给臣。
4: 嗯，好，有臣卿在，朕一向放心。
3: 谢陛下，那臣告退。
4: 嗯。

0: 叫人放了他们，不然我就杀了你。
1: 你觉得我会怕死吗？
0: 你这个疯子。
1: 是，我是疯子。只要能让陈彦远低头，让高高在上的陈相爷对我跪地乞怜，疯了又怎么样？死了又怎么样？他应当快到了吧？统统押回大理寺。
2: 公子，
1: 待会陈彦远到，让他跪下来求我。我说不定可以放过几天。

0: 下跪也是奉命行事。陈远，你没事吧？没事。陈玄清，想不到你丧心病狂至此，简直不配为人。陈燕云，我知道你在几家藏了什么。等我的人把他们找出来，你们都得死。是吗？是。除非你跪下来求我。 跪下来求你。是，陈燕云，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愚蠢，这就是我要外放你的原因。你对朝堂一无所知。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0: 燕云，你能当朝廷经理，精通你以为你在晋江能找到东西吗？卷宗我早已安排人送往宫中给了陛下，而你甘心当个棋子由老师摆布，现你也是棋子，前程尽毁。
1: 安大燕律，子要告父，父不论何罪，子需受杖四十。我刚刚抽了你四十鞭，一鞭不多，一鞭不少。看在你命人通知我来通州的份上，姑且饶你一命。我会让人带你离京，从今以后我们毫无瓜葛。
2: 阁臣的侄儿居然是曹斐的儿子。
3: 欺君轻者夺取名分，重者作奸流放，还有行凶杀人。

0: 是谁在水波深处交换了掌心的温度。
1: 我没想置你于死地，你何必呢？
0: 的齿轮开始转动。
1: 三伯父，我一直都很崇拜你。
0: 冬春把心事交付，
1: 一直以来世事的模仿，让我瞻前顾后，左右群寻，明明对他动了心，却又一心想着要成为你。我以为总有一天我能像您一样两全，到最后才发现我连您的半分清醒都没有。现在我的仕途、爱情、人生全毁了，你不做路不走，你不必再求我。
2: 玄清，玄清。

0: 我听二哥哥说玄清死了，
1: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嘴里还喊了毒，傅海莲用云亭逼的。
0: 云亭呢？
1: 也死了。我来之前，顺天府就跑到府里了，说是失足落水。九年前第一次见到玄清，他那时候瘦瘦小小的，沉默寡言，那双眼睛就跟他的生父长得一模一样。

0: 想在家谱里面把全清的名字除掉。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这件事情你确定就好。

0: 相爷，刚陈燕羽身边的陈毅来了，说陈大人要捎句话给您。
1: 什么话？
0: 陈玄清失败，服毒身亡。相爷，您说的陈燕羽此举是何用意啊？难不成他是要威胁您？
1: 他只是想告诉我，他要把所有的责任都赖在我的头上。
0: 他敢？要不咱们找几个御史，拿这件事给他做做文章。说到底，陈玄清就死在他手里啊。
1: 算了吧，九恒为了跟我对抗，居然把藏了十年的暗毒库里的卷宗尽数交给了陛下。多大的一个投名状啊，终于买到了陛下的心。这个时候我再穷追猛打的话，那就是跟陛下过不去。
0: 可是陛下不也都听您的吗？
1: 这样的话以后少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陛下交恶。
0: 小的多嘴了。
1: 你是不知道啊，陛下最近年岁大了，朝廷里有不少人都盼着他执政。

0: 我和外祖母都商量好了，咱们一家除了我和三爷，暂时先离开通州一阵，搬去松江府。
1: 这
2: 不是去松江，怎么跑那么远？
1: 就是啊，咱们家虽说在松江府是有些买卖，可这大头都是在北边啊，这要是都搬去了松江，那这北边的生意可就顾不上了。
3: 娘，我可以两头跑的。
1: 你已经知道了，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一声都不吭呢？
4: 好了，既然昭姐儿和三爷这么说了，我们照着去做就是了。
5: 这回害得诸位离乡背井，都是我的不是，我先向各位赔罪。
4: 哦，三爷千万别这样说，您这样说倒让老身汗颜了，快请坐。且不要说吉府有了今日的这种成色，全是三爷的照拂，单说这次去松江吧，他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
1: 就是就是，这怎么话说的，都是一家人嘛。
0: 舅母
1: 啊，
0: 舅舅，三爷是真心觉得对不住咱们家。
5: 锦昭说的没错，自从我将那些卷宗安置在几家，就已经是将几家和府放在火架上烤了，这回更是因为首府大人和我之间的恩怨，差点害得几家万劫不复，我也是后怕不已啊。眼看着我和首府大人之间恐怕也只会是越来越不好，所以只能请老夫人带全家人去松江避一避。
4: 嗯嗯，
6: 我不想去，既然精神危险，大姐姐留下的话我也要留下。
0: 你别任性，先坐下。现下这个情形，只有你们搬去松江我才能安心一些。
6: 大姐姐都做决定了，还问我们这些人干嘛？现下您是想让我叫您陈大人还是姐夫？那我便叫您姐夫。现下我问您，我要带我姐一起去松江，您可愿意？
0: 你问她愿不愿意做什么，应当问我才是。我不愿意。你且问问你姐夫，他可离不离得开我？现下他离了我，什么都做不成。
5: 九恒向各位起誓，定会护锦昭无虞，若有不测，以命相抵。
4: 三爷，不必这样说。季风，
7: 老夫人，
4: 去通知下人，即刻收拾东西。
7: 是。
6: 怎么搞得好像我是那个坏人似的？

0: 招呼着大家启程吧。
1: 是。
0: 赵姐儿，你和三爷一定要小心。
2: 嗯。

0: 等把他们送到济宁，我就回京城来帮你。
1: 二哥哥，
0: 我答应去松江是为了安我娘的心，你也不必劝我。让我把你一个人丢在京城，我实在是做不到。
1: 我还有三爷在呢。
0: 就是因为有他，我才更不放心。多说无益，就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二哥哥说要留在京城帮我们。
2: 陈彦云私德不修，家宅不宁，枉为人臣，在朝弄权，生活荒淫，不顾礼义廉耻，勾结商贾，结党营私，蒙蔽圣听。臣请陛下严查陈彦云不法之事。

0: 不要死，
1: 不死不死啊，我在呢，一直在。

0: 怎么来宝香寺了？
1: 醒了。
0: 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可以走。
1: 别动了，我就想背着你走。
0: 这里可是寺庙，
1: 想来佛祖也乐见人间恩爱。对嘛，锦昭，你要常常这样笑才好。
0: 只要我们都好好的，我自然每天都会开心。
1: 对不起啊，锦昭。
0: 怎么突然说对不起啊？
1: 看到你的家人对你百般呵护，我做的也不及他们的万分之一。当初你加我之前的那些顾虑，还真是半点不错。
0: 怎么了？你想让我把和离书拿出来，放我走？
1: 那可不行。我若是离了你，我什么事都做不成。
0: 不许说了。
1: 行。
0: 要是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再娶我吗？
1: 会更早。

0: 着凉了。
1: 施主，里面请。
2: 北蛮二皇子杀兄篡位，乱兵闯入石城护市，伤许多大燕百姓。那800里加急传回来的军报，都担心边关有乱，偏偏那傅海莲好整以暇，好几天都没拿出个章程来，还说什么局面都在掌握，让朕不必担心。依朕看，他早已与北蛮有勾结。之所以要什么削减军费、裁撤边军，那都是使边关生乱，让朕不得不重新倚重他，好令他继续大权在握。
0: 陛下的推测并非捕风捉影，但缺少真凭实据。
2: 他都这般对你了，你还维护他？
0: 臣并非维护老师，只是老师是大燕文臣之首，若没有确切的证据就定其罪，轻则会引发混乱，重则会动摇国本。
2: 那就查。朕打算派遣使臣，以恭贺二皇子登基为由，前往边关一探究竟。臣卿意为如何？
0: 回陛下，此计妙啊，就算是老师也不会说半个不字。
2: 可是使臣的人选却难倒了朕，旁的不说，能让朕信得过的人着实不多。
3: 陛下，臣大人不合适。
0: 为何？
3: 因为爷要去。
0: 你还不够格。
3: 我堂堂长兴侯世子，玄方卫指挥使，不比你有资格。你别忘了，你现下可连个实职都没有。
0: 就是因为我没有实职，陛下才有理由派我去，而那些个有实职的呢，都不敢去，敢去的呢，又办不了事。
4: 陛下，臣明白您的意思，
0: 只是能否恳请陛下容臣回去与内子商量商量。
2: 怎么，家国大事臣卿自己不能拿主意，这是给你起伏的好机会。
0: 臣自是可以自己拿主意，只是先前就因为臣险些让几家上下蒙难，已经万分对不起锦昭了。此番边关因何而乱，其实陛下与臣心里都有定论，若出使北蛮，必是凶多吉少，臣需要与内子说明。

0: 欢迎行舞来到青野的夏天。
1: 青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2: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四处走到我的面前。
4: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7: So beautiful，
8: 挺好玩啊。
9: 好玩。
6: 雪地徒步寻宝，
10: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1: 雪是真的太厚
7: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2: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3: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
12: 呦！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4: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2: 1217，
3: 1217。
4: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5: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厉害！
6: 队友，我爱你们。
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7: 我们在等什么？
3: 今天晚上走吗？
7: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周六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0: 好，那就请顾景昭进来。你也不必说明了，朕来劝他。
1: 啊，是陛下。你求陛下保几家一家安全无虞，不受牵连也就罢了，你居然还要那300只鸟铳。你可知像这种新型的鸟铳，朝野上下兵器局也就300只，像靖远侯武清伯他们眼馋至今，一直也没要到。
2: 所以啊，这样的事情你提是不可以的，只能我这样的无知妇孺狮子大张口才可以。到时候你把这些鸟铳全部都带上。
1: 是啊，多亏有夫人，要不然我就又吃亏了。
2: 吃亏？你还吃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就盼着去呢。那些纯元余孽都在那儿，你着急要去抓首府大人的罪证。
1: 是啊，我确实是想找到老师的罪证，但其实我更希望找不到。
2: 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一直念着你们的师生之情，可是他却没有这样想。你若是出事被瞒，他一定在那边设下天罗地网等着你呢。
1: 你要不回去再拜拜？
2: 此等大事，我宁愿信你，信我，不信神佛。

0: 学生拜别恩师。
1: 此番山高路远，九恒万事小心。
0: 此次分别不知何日相见，学生心中有疑问，老师可还记得当年春闱过后，我和凤鸣兄去您府上拜会的那一次？
1: 不记得了。
0: 也是，当日您并不在府上，可我和凤鸣兄并不知道，用完早膳之后就去到了您的府上，整整等了三个时辰才被带到了偏厅，等到最后也没见到您，却被分到了一道侧问。
1: 好像

0: 我是这么说的。
1: 您还说，之所以把我触落，就是因为我在春闱上写的那篇文章，写得太对了，不是太好，是太对。当时，您一心只想推新法，可是支持者并不多，而我写的那篇文章内容，正和您内心想的一模一样，所以您就觉得，我这人，若非多智近妖，那就是过于擅长揣摩人心，而您对这一类人，向来都是不喜。
0: 直到今日，依然不喜。
1: 那您可又还记得，您单独给我安排的那道策论？那道题考的是变法之兴衰，新政之得失。我答了整整五页，可您最后跟我说，文章洋洋洒洒，其实无非就是八个字：为民之利，不计得失。从那时起，这八个字刻在我的脑子里，印在我的心里。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老师，凤鸣兄已经死了。我们当时可以为了新法，为了平田，为了您，甘愿去赴死。可是现如今呢？就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愿老师有始有终。

0: 人都走远了，还舍不得回去。
1: 我只是想自己待一会儿。
0: 你不必替他担心，此去北蛮，他知道傅海莲势必会对付他，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与他撕破脸皮。如此，他到了边关，傅海莲若想对使团使手段，就会有挟怨报复之嫌。你这位夫婿心机深沉，不会吃亏的。
1: 谢谢你。
0: 谢我做什么？
1: 谢谢你安慰我。
0: 谁安慰你？
1: Thank you.

0: 我听说使团临别前，真三当众斥责了你一顿，还与你割袍断义。
1: 他是有意而为之。
0: 这还真是好手段呀。可是那又如何呢？他就算实在多心机，这一次都是有去无回。
1: 都安排好了。当初要不是怕他顺杆查出纯元教徒的事情来，我何必非要置他于死地呢？可惜了。其实我真想过让他来接我的班，可惜了。

0: 明日我就要去西山了，爆铺没人管，就交给你了。好啊，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胖了，多谢。
1: 谢从何来？我还有事，要回趟衙门。
0: 喂，不是跟你说好的吗？叫你陪顾锦昭几日，你又耍赖。之前可都是一直我在照顾你，而且我养了你那么久，才跟了叶县几日啊，就变成这样了，真是忘恩负义的坏猫。
1: 喂，你说什么？你怎么能对猫说这种话？
2: 夫人，叶知卫士刚刚接到密报，使团在石城遇到袭击，除了两人回了京城，一夜之间全都不知所踪。
0: 那他呢？
2: 三爷他也下落不明。
0: 顾锦昭，没事，都是意料之中。你可还记得那二人的名字？记得，督察院的令如晦和周初栋。我记得这二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傅海莲的人。
3: 此看来，傅海莲下一步是对整个陈府下手。按理说，使团玉溪，三爷已是被害，可若是傅海莲想要加害于陈府，就得将这玉溪的缘由硬生生安在三爷的头上。我知道了。
4: 见陛下。好，我来安排。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你不来寻朕，朕也要来寻你了。从石城逃回来了两名御史，带回来了北蛮二皇子写给陈清的书信，证明是陈清勾结北蛮人袭击了使团。
6: 朝上的意思是，要将陈府和府下狱彻查。陛下，九恒是冤枉的。
7: 朕当然知道，朕的暗桩传回消息，说，在使团遇袭之后，曾有机会逃脱。
8: 撤！梁兄，我打算把使团交给你。
7: 石城周围全是战火，我们逃离以后，将敌方夺抢，让朝廷和北蛮都觉得使团彻底覆灭了。
5: 这样才会防危险，继续降到最低。陈毅，你留下来继续保护梁大人。
9: 啊，三爷。
5: 但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没有消息，总比坏消息好。多谢陛下，告诉臣父这些。现下，就是那封与北蛮二皇子的书信往来最为棘手，臣卿杳无音信。 连个辩驳的余地都没有。
0: 陛下，臣父倒是有一个法子，足以证明，九恒是不会叛国的。嗯。

0: 这是
1: 去年九恒曾对臣父说，陛下命兵器局去制火炮，可惜迟迟没有攻城，便让臣父遣人去豪境采买。九恒出事前，陛下曾赏给臣父300只鸟铳，如今臣父愿将这些全都偿给陛下。
2: 整整100门小弗浪机炮，50门大弗�浪机炮，外加10尊大发贡，以及10名制炮匠人，这些都是陈清上半年命人从豪境购买献给朕的。如若陈清真与北蛮有勾结，那他为什么要万里迢迢拿这些火炮送给朕？不应该买给北蛮二皇子吗？朕以为严查的不应该是臣府的满门妇孺，应当是那2名整个使团失踪却全虚全已逃回来的御史。
3: 三嫂，你真的要去边关找三哥？
1: 朝廷靠不住，况且我已经让青浦去了那么久了，也全无消息，我若是不自己去一趟，心里还是不踏实。你别担心我，我在平阳府有生意有人手，不会有事的。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4: 母亲知道消息以后就卧床不起了，刚刚非要过来，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按下。你们这是真的要去吗？
1: 二嫂，这是三爷这些年置办的祭田，无论臣府将来如何，只要有这些祭田在，就可保臣府衣食无忧。
4: 我知道了，但是说好了，我只是暂时替你保管，等你回来还是要还给你的。此行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知道吗？
1: 我知道，谢谢二嫂。
4: 要找三弟，也要照顾好你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还有母亲，我就不去此行了。
3: 好，大姐姐一定要好好的。
1: 保重。

0: 你要去哪儿？
1: 出京办案。
0: 我同你一起。
1: 你凭什么同我一起？正好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从今以后不要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也不要多管我闲事，更不要自作多情。不要以为这段时间我纵着你就是看上你了，赶紧回去，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0: 你压根就不是去查案，你是想陪顾锦昭去边关找陈彦允，对吗？
1: 不关你事，让开！
0: 我不让。边关那么危险，那么大一个使团都无影无踪，就你跟李先怀两个人，怎么可能？
2: 大姑娘，
3: 大姑娘，老爷有命，请大姑娘即刻回府。
0: 你竟然告诉了我爹！
3: 姑娘，请吧。
0: 我不回去，都给我滚！
3: 那就别怪小的不客气了，动手！
0: 放开我，叶信！叶信！叶信，你回来，不许去！叶信，
2: 走！
0: 放开我！
2: 去！去！
4: 东家怎么样？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民？
5: 问清楚了，都是从石城过来的，说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大群纯元余孽袭击使团，结果百来号人生死不明，有说被纯元余孽绑进北蛮的，还有说被全杀了，尸体丢进山里，护士好好的现在突然也乱了，都在传要打仗，便紧着往南边跑。
4: 叫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就要到石城了。
5: 是。还有东家，前方便是苦人岭了，自古过苦人岭者十有九死，大伙儿也都怵得慌。
4: 告诉大伙儿，此行酬金三倍发放，待平安归来，我几家再额外补贴每人白银百两，望大家严阵以待，不畏前路。
2: 是。

0: 爷，两处盗匪都清完了，顾姑娘的车队只要在两个时辰内通过，包裹安然无恙。知道了，走吧。
1: 是。
2: 爷，属下实在是忍不住想问，咱们这一路替顾姑娘清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何不告诉她，还要跟她分开走啊？
1: 她要是知道我要陪她一起去。 一定会想尽办法赶我走。与其如此，倒不如我走在他前头，替他清了道。等到了时辰再露面也不迟。

0: 是不是也没房了？
1: 正说呢，这石城就这一家客栈，先说没房，给多少银子都没。后来一听说我是几家的，又说有了，才腾出来两间。您说奇不奇怪？

0: 袁，也不拉石城都不知道，居然出了使节团覆没这么大的事，那石城守备居然在这时候丁忧了，朝廷竟然还准了，天下岂会有这么巧的事？
1: 袁，属下说句不当说的，您能不能别光心疼顾姑娘，多少也疼疼自个儿啊！您说您都咳成这样了，您还……
2: 谁说也是心疼顾锦昭了？也是心疼我大燕的万里江山。
3: 来人啊！救命啊！
1: 锦昭，顾锦昭。
4: 叶县。

0: 陈三福大命大，你别太担心了。明儿我就出场，想法子再打听打听。
1: 你听我的，明儿一早，你就和李护卫带着所有人回京城。
0: 爷凭什么听你的？
1: 我这次来是打算往关外去找的。

0: 我知道。
1: 若是关外找不到，我就会去北京，往北门王帐去找。
0: 我也知道。
1: 你是不是听不懂啊？你这样跟着我很危险。你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身后还有叶夫人，还有吴婶娘。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0: 也累了，也回房间休息。这什么声音？
2: 又是什么事情？爷，有大队人马从镇北面往这边来了，咱们得赶紧撤。
1: 难道是北蛮人？
3: 赵景，看着要出大事了，咱们得赶紧走了。
0: 我不能走。
2: 爷，
0: 石城守备跑了，偌大的城池空有守军，连个当官的都没有。我既然来了，就不能走。李先环，去笔墨写信，向门云一些事情。快！
2: 是。
1: 叶县，
0: 我不能护送你了，我要去守备行辕，希望这些守军能顶些用。你快走，越快越好，往南走。
1: 可是。
0: 别可是了，也是大业武勋，不可能弃城而逃。你赶紧走。
1: 好，你自己要多加小心，我在门园等你。
0: 北蛮来犯，以不宣而战。
1: 你要干嘛？

哎呦！

我手底下有很多都是跟随我多年的下属，他们大多身手不错，你若是再遇到什么，就可以吹响这枚哨子。

你怎么才来？你怎么才来？

0: 今朝我带你回去。
1: 好不容易从护士的乱军手里跑了出来，
2: 谢谢。
1: 结果又要打仗，我真是太苦了。
3: 我错了，谁让我们这些经营出来的财产？先是被挑出来，跟着使团千里迢迢上北蛮，这临岭北蛮还没到，纯元余孽又冒出来，要弄死咱，还是朝廷指使的。
4: 这不是首府夫人吗？
3: 身为一国首辅，他居然养寇自重，勾结外敌。也就是说，那些纯元余孽，表面上帮着大燕同北蛮议和，但其实私底下早就投靠北蛮了。
5: 没错。如今真相，呼之欲出了。老师原本是想通过纯元余孽和北蛮王庭勾兑，再借助 九边军情把持朝政，却没想到反过来被北蛮二皇子所利用。此地所有的粮食和兵器，也都是纯元余孽帮着北蛮南下而所给的补给。老师，他一生步步为营，机关算尽，到头来
6: 反被北蛮人利用了，
7: 与虎谋皮，终被虎视。就算他是被利用的，也与叛国无异。时辰成破时，我已命人快马传信回朝廷。想来不出十日，朝廷便会发兵来援。
6: 只怕这封信未必会呈于朝堂之上。
7: 我知道傅海莲只手遮天，可这可是外敌入侵。
6: 他难道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就放任如此大乱，坐视不理吗？他想怎么样？不战而降吗？他怕的不是丢脸面，
8: 而是打完仗后的清算。尤其是他觉得我还没有死。报，大人，一支北蛮军正往虎啸峡方向来。
9: 一共有多少人？
10: 约800余人，
11: 大概多久能到？他们走得不快，还带了辎重，约莫还要2个时辰。
12: 哎，二狗哥，我瞧你包袱都打好了，啥时候走啊？
13: 谁说老子要跑？
3: 去找三爷，把这里的情况跟他说。是。一线是边关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一线一旦失守，大军便可长驱直入，往紫金关去。届时，兵临城下，直指京城了。
9: 我们有多少人？400，400对800，人虽少一些，可虎啸峡地势严峻，易守难攻。我们又在暗处，倒也不是不能打。
14: 三爷，兵营那好几个听说北蛮军要打过来，嚷嚷着要走。夫人也让青浦姑娘传信，说士气很低落。
3: 知道了，正在想办法呢。是。幸亏，这400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跟着长兴侯靖远后杀过北蛮人的老兵。
7: 你想说什么？
3: 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
7: 什么东西？
3: 叶家的姓。
9: 喂，
0: 们没人揍我。
1: 要走赶紧走，别扯那没用的蛋。当兵的不战而逃，还好意思嚷嚷，要不要脸？
2: 我这不和您商量的吗？
4: 今晚8:10，耀眼。
6: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炫岛。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7: 能替换的主板在炫岛，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了，上车吧。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咦，贼辣贼辣的，
2: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一周回血指南，
3: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五月三十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五月三十日晚七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4: 我的天，我。

0: 这脚要断了。
1: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2: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3: OK，
4: 有点小，啊，
5: 这个味道，
6: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3: 这搂不住。嗯，
0: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7: 哥念念不忘。
0: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6: 还是好啊。
3: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0: 要这么落魄的吗？
8: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盐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哦，再次正式宣布，盐 lab 首任店长将是。
9: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9: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2: 大家都跟我拿。
9: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9: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9: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5: 带什么东西？
16: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7: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8: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7: 听我的，
16: 听我的，
17: 听我的，
18: 我的，
16: 听我的。
1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9: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9: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20: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21: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22: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23: 已经60了吧？
22: 40多了，
23: 孙子们，
22: 你存多少钱？
24: 18，考上大学没有？
25: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0: 啊，好，我出去了啊。
17: 哟，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21: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 自有答案。
1: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5: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险情。在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就因强降雨引发了山体大面积滑坡、崩塌、撕毁山路、冲垮路基。湖平山一度成了孤岛，灾后救援难度增大。尽管目前经过抢修，多处路段已恢复通行，但石门山体以沙质板岩、页岩为主，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崩塌、滚石坠落。为什么暴雨山洪以来，最脆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填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失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有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一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工的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这个叫降雨诱发性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一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一个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呢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0: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1: 这个叫滑坡的逆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冲蚀的潮，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看到逐渐呢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了，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2: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2: 对对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2: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2: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3: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3: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0: 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1: 有点难度，
0: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嗯，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哇！

0: 有利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呀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啊。
1: 我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哎，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4: 你是来拉屎的吧？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爬。
2: 要不要！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
6: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7: 练习瑜伽已经有十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7: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7: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7: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这
6: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8: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的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2: 健身的终点啊，是变强而不是变卡。网红挑战千千万，安全永远第一条。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呀，我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1: 可爱棕熊？
0: 对呀，你看看这个。
2: 近日，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惊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1: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2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0: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3: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10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讲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0: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3: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呐、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0: 哎，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哎，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3: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的这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栖息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 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0: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1: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
0: 嗯，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1: 嗯，让我们帮你解答。
0: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下期见。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耀眼。
4: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宣导。
5: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6: 能替换的主管在劝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了，上车吧。
5: 我。

0: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
1: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2: So beautiful，
3: 挺好玩啊。
4: 好玩。
1: 雪地徒步寻宝，
5: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6: 雪是真的太厚了。
2: 这是往深山走了。
7: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2: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呦！
7: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动手时间到。
2: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1: 好，连好了。
2: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
3: 差不多。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
1: 有点像有毛啊。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1: 对，我的领地好地、
2: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1: 我也攻占了这一边。
2: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1: 对。
2: 那如果

0: 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1: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筒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2: OK 了。
0: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了，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1: 我来吧。嗯，
0: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1: 差不多了，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OK，、
1: okay、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银锅震动？
0: 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傲娇的香菜》第二季。

0: 一周回血指南。
1: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五月三十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五月三十日晚七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韩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毛伟明等出席。

0: 多部门协同发力，加速抢修石门县受灾乡镇道路。
1: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杭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湖南贯彻意见，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三个高地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再次深刻警醒我们，安全生产必须时时放在心上，牢牢抓在手上。要持续抓好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加快重构行业安全监管体系。要部署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治理，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深化分类处置，坚决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一发多发态势。要务实有效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强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做好应急值守、实战演练、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各项工作，优化落实631预报预警校应等机制。要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强化工作落实，注重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以正确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更多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贯穿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强化社会治安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扎实开展政法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锻造政法铁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更新阶段性目标，提升工作推进的质效。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在招引培育大项目上下更大功夫，提高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推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会议审议了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指出要坚持动真碰硬，对企业反映的合理诉求第一时间回应和处置，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政策举措，让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会议审议了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指出要把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用足用好各项惠农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8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6次集体学习，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 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风险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特殊的机制、特殊的办法、特殊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切实遵循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落实落细，舍得下苦功夫、硬功夫，出真招实招，采取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超长举措，打通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必须坚持源头预防，发挥好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机制作用，下决心淘汰一批安全生产达不到要求的企业，确保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实现安全生产治理模式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防转型。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全面有效实施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小块零立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持科技赋能，着力构建行业监管一张网，加快推进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改造，推动产业安全绿色转型。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找准根子上的原因，对症下药，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必须坚持群防群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畅通线上线下举报平台，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筑牢安全生产的人民防线。要强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考核，持续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省属高校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3: 湖南师范大学通过举办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等方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紧扣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重点工作谋篇布局，不断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我们坚持将学习教育与巡视整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十五五”规划编制等紧密结合，通过深入学习研讨、认真查白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改革发展实效。
3: 湘潭大学制定学校党委、二级党组织、基层党组织三级联动学习计划，建立常态化一线调研机制，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宿舍、食堂、教室等师生集中区域，听诉求、解难题，以务实作风破解办学治校瓶颈问题。
5: 聚焦师生急难筹判，精准发力，聚焦学校发展难点堵点，持续用力，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部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效。
3: 长沙理工大学深入查百，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能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等重点领域的短板，逐一形成问题清单，建立整改整治台账，动真碰硬抓整改，确保深学真查实改落地见效。
6: 将正确政绩观融入管党治校办学全过程各方面， 着力破解学科交叉、跨界融合、 AI 赋能中的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自觉在教育强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和四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担使命做贡献。
1: 记者今天在省水利厅、省气象台等部门了解到，从今天起到6月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但需要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永州、湘西州、长沙等7市州、11县市区、18乡镇出现暴雨。永州江华大西乡出现大暴雨，为160.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也为该站75.3毫米。未来3天，全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今晚到明天白天，受中低层符合、西南暖湿气流及东路冷空气共同影响，湘西局地有大雨。明晚到后天，受偏北气流控制，省内逐渐转多云见晴天。需重点防范湘西较强降雨叠加前期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加强水稻等作物田间管理，利用本周降水间隙和后期天气好转，适时开展中稻移栽等工作。
7: 可能强降雨结束以后，到6月2号之前呢，会有一段降水间歇期。全省大部分地区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部分地区呢，午后会有多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还是要防范雷电。
1: 当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31号前后，成林基站水位将达30.6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35米。
8: 当前湘江、资水、沅江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降雨虽然减弱了，但是我们还需要防范这个局地单点强降雨引发了这种山洪的风险。湘江的部分支流可能还会有1到2米涨幅的洪水。
0: 本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紧急转移群众9.3万多人，在全省239个集中安置点里，热饭热水、医疗服务一应俱全。湖南用细致入微的举措，让安置点成为老百姓安心和温暖的临时家园。
2: 5月26号夜，麻阳暴雨，当天上午，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就精准推送到各村，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在兰村乡各个安置点，村干部掌勺，忙着张罗饭菜，村民们聊天下棋，生活如常。
9: 给我们吃住安排的挺圆满周到，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绝不私自返回。
2: 安置点里有水、有电、有医生，还有热水器，大家能洗上热水澡。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还专程赶来，搭起幕布放电影，
10: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过得安心，住得安心。
2: 这一夜，尽管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可住在安置点里，大家就分外安心。在受灾最严重的石门县，安置点成为爱心汇聚的温暖港湾。在天平村安置点，4个00后青年自带食材从慈利县赶来，在临时搭建的帐篷灶台前开启连轴转的志愿服务。
11: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只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2: 在湖平山镇临时驻餐点，村民纷纷把自家的食材送来，驻餐点的后厨堆满了腊肉、蔬菜、土豆、鸡蛋、辣椒。
12: 国家国富，农户自愿捐赠的各种各绿的蔬菜，有2块就捐2块，有3块就捐3块。
2: 大家齐心协力，每顿都有10几个菜，还开启夜食堂。一线救援人员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能吃上热乎饭。
13: 天天有饭吃，荤素都有，菜多得很呢。
14: 想吃多少就打多少，尽力吃，一吃晚饭都可以。
2: 截至5月26号，本轮强降雨，湖南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共设置安置点239个，安置5496人，分散安置19667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1: 18号以来的强降雨导致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几个乡镇遭遇严重灾害。由于地处山区，道路损毁严重，不少村子物资运输存在困难。 连日来，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部门持续奋战，被困村民也积极自救。本台记者王瑶在前方记录下了这些感人瞬间。

0: 今天一大早，我们驱车赶往湖平山镇的神井洞村。就在一天前，这里的神井寨桥连夜抢修完成，打通了进入大岭村、北西河村的通道，也给神岭洞村、金板山村等五个村子带去了希望。我们刚刚抵达抢修现场，大雨就不期而至，但现场抢修人员却一刻也没停。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就有几处比较大的这个垮点，现在啊是施工人员正在与时间奋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围又在降雨。那但是呢，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施工仍然没有停下来，还要继续。因为这条路的远处啊，就是金家河村、天平村还有神井洞村等几个村庄。
2: 18号啊，灾情发生以后呢，我这个中午时间就赶到了湖平山，一直到今天，一直就在各个村呢、抢通道路，我们很急，一定要尽快打通。
0: 越向深处挺进，道路受损越严重。这条断头路离神井寨桥不到2公里，但由于路基全部冲毁，打通难度巨大。
2: 我们现在呢，马上采取这个爆破的这个措施。这个位置我们打通了，右边三个村就通了。
0: 抢修道路的同时，被困的村民也没有袖手旁观。就在我们拍摄时，一位背着汽油桶的大叔走到了断路口。
1: 大叔，你现在是要往哪个村走啊？
3: 往神井洞村。
1: 往神井洞村。这个要走多远的路？
3: 有3-4公里吧。
0: 这里的斜坡有60-70度，我们只能踩着大块岩石，手脚并用地走到河床，而他还要背着30多公斤的物资。当我提出帮他拎一个汽油桶时，他却连连拒绝。
1: 来帮您拎一点，我能帮一点是一点。
3: 不好了。
0: 王玉斌今年65岁，子女都在外务工。18号暴雨过后，听说村里组织运输队，他就主动报了名。10多天里，运输队的人就是这样背着物资一趟趟走过这段险路。
3: 我这个是前天跑了3轮车，给他们拉物资的，搞现在没有油的，背井客。
1: 您一天要往返几趟啊？
3: 一天往返2-3趟啊。
1: 这几趟下来吃得消吗？
3: 吃得消，有一分力出一分力嘛，尽自己的一些力量嘛。
0: 走过巨石林立的河床，还要爬上路的另一段，上坡的路湿滑泥泞。只能抓住旁边的绳子，以防跌倒。
3: 我们这些是很漂亮啊，很多人都在这个里面玩嘛。希望洪水过后一块恢复美丽的大自然嘛。
0: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坐上了3轮车。往村里走的路上，我们看到了抢修线路的电力工人，也看到了一批批运输队员开着3轮车逆向驶来。在路的这一端，同样有着一群人正在缝合着这段伤口。将物资运到村部，我们也和大叔道别，回到了修路现场。此时爆破队也已经赶来，准备开展爆破工作。
4: 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那就开始。
0: 由于现场环境复杂，队员们现场踏坑后并没有采取打眼爆破的方式，而是将炸药埋进了爆破点。
4: 我们这个是一个松动爆破为主，第二个是我们控制爆破的目的是因为现场啊有很多一个作业人员，所以说我们避免我们这个爆破的一些产生的一些飞石啊，造成第二次的一个伤害。
0: 下午3点半，炸药装填完毕，一切准备就绪。
6: 3、2、1，起爆！
0: 巨响过后，山体腾出了空间，碎石成了新的路基。道路抢修人员再次集结，向前的路更近了一步。
2: 抢通以后呢，解决3个村通路的问题。我们就是重点要把李平村、黄连鹏村的道路打通，我们会一个村都不少的努力的向前推，把这个道路问题解决好。
7: 应对汛期挑战，人防加技防是关键。守护堤坝安全，不仅需要人工巡查，也要搭配科技手段。湖南理工大学就研发出一款新设备，有效提高堤坝险情巡查的准确率和效率。
8: 湖南理工大学研发出崩岸智能预警系统，堤坝只要有超过10厘米的变化，系统就能发出预警。岳阳金江门1.5公里处的长江堤岸地貌有变化，经过运算，系统生成初步诊断报告，并把变化情况传给水利部门。
9: 我们预警就是提前把这些可能的风险、潜在的风险找到，水利部门它就有针对性的对它进行加固。
8: 在岳阳7公岭长江大堤上，团队成员利用无人机、无人测量船，通过遥感技术、多波束扫描、三维建模等最新技术，对堤坝的水下、水上进行精准扫描。他们已经。

0: 对长江湖南段163千米岸线做了全景测绘和三维建模，相当于在系统里克隆了这段长江。正是有了这个数据底座，堤坝稍有风吹草动，系统就会自动比对，蓝色块代表安全，红色块代表风险。从去年开始，他们已经预警了3次崩岸险情。现在系统在实时监测和预警的同时，还能生成防护方案与工程物料清单。团队相关成果已经应用于长江岸堤防护、崩岸治理、水利工程监测项目中。
1: 我们已经合作完成了长江流经湖南段163公里的这个全线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预警方面是起到一个很好的数据支撑。
2: 这两天，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抢抓降雨间歇期，借助全新技术设备再次开展地下管道清淤工作，尽可能降低未来强降雨对城市的影响。将这台形似潜水镜的设备伸到井下，施工人员就可以在平板电脑上清晰看见管道内部的场景。通过屏幕右侧的控制按钮，工作人员对镜头拍摄区域进行调整和放大，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下水管道深处的淤积情况。今年以来，他们已清淤管网4457公里，清运污泥4.6万多方。
3: 过去人工清淤3公里管道得一个礼拜，还得7-8个人轮流下井，现在机器人加高压清洗车一天就干完了，还安全。
2: 先用设备观察，再用高压水流冲洗，最后用吸污管吸出杂物和泥水。借助这些技术设备，施工人员在地面上就能够完成全套清理流程，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强降雨，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近期正加紧对城区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再清理、再排查。
4: 针对城市这些历史过往的内涝点、积水点，还有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进行重点的清淤，加密巡查频次，提高我们的这个清淤力度，然后打通我们城市的毛细血管。
5: 连日来，湖南多地开展矿山安全整治行动，通过突击检查、全域排查、专项督导等方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查处涉矿违规行为。
6: 26号，新化县对矿山井下作业区域开展突击检查，在玉坤矿业，县委书记彭涛在下井前特意将打火机藏于胶鞋鞋底，以检验现场安检工作。入场时，打火机当即被检出，反映出此处安检流程落实到位。随后深入井下查看安全风险辨识、岗位风险公示等落实情况，重点排查开采、爆破、采空区冲填等环节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出入井登记不规范、局部照明不足、漏斗挡板变形等问题，检查组督促企业立即整改。永兴县重拳打击各类涉矿乱象，执法人员对辖区持证矿山、停产矿区、废弃矿洞及山林区域开展拉网巡查，逐一核验审批手续，重点排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借工程名义采矿、私挖盗采等行为。近一个月来，永兴已查办非法采矿案7起，抓获嫌疑人14人。衡阳县开展矿山企业专项督导，在三安矿业尾矿库、采矿区等关键区域检查发现，应急抽水机柴油储备不足，无法满足汛期排涝需求；井下巷道废弃物堆积，影响通行安全。检查组逐项交办整改问题，要求企业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限期清零。由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外事办共同主办的第7届亚欧城市水管理研讨会27号在芬兰开幕。来自23个国家的120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代表参会。现场，湖南省科技厅发布《科技赋能蓝绿经济可持续发展倡议》，向亚欧会议成员及全球合作伙伴发出《科技赋能蓝绿经济共筑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倡议。会上还发布了涉水领域技术创新需求100项和先进适用技术100项。
2: 今天，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春夏生长大会在七彩盒子举行。2026年，芒果将播出多达59档综艺节目，储备了上100部剧集，涵盖古装、现偶、年代等多个品类，全面覆盖不同圈层用户的多元内容需求，构建起层次清晰、品类完备的优质剧集内容矩阵。现场，卡氏乳业、修正药业、阿维塔与宁德时代分别与芒果达成合作签约，双方将以内容加产业重构商业模式。
6: 近日，南岳龙凤村原始次生林内，一株树龄310多年的野生绒毛皂荚开花了。这是这株古树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70多年里首次监测到开花。最初发现这株古树时，它的树干大半腐朽，长势衰弱。南岳科研团队为它量身定制保护方案，建立动态监测体系，改良生长环境，帮助古树逐步恢复生机。绒毛皂荚是南岳特有物种，目前野生绒毛皂荚全球仅在南岳存活10株，属世界极危物种。
7: 晚上好，来看天气。本月16号降水集中期以来，截止到昨天晚上20点，省内降水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点，5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都是在一两天之内发生的，极端暴雨频现，且夜雨特征明显。那么相较常年同期，吉首张家界、常德、邵阳、长沙、湘潭、岳阳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呢是明显的偏多。不过呢，明天晚上开始，省内降雨将会暂告一段落。那么这次降雨的间歇将会保持3到4天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呢，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即便雨小了，也不能放松警惕，外出要尽量的避免去往地质条件脆弱的山区河谷。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仍有阵型降雨发生，湘西局地会有大雨。明晚到后天，省内逐渐的转为多云见晴天的天气。长沙小雨22到29度，岳阳小雨21到28度，湘潭小雨22到28度，株洲小雨23到29度，衡阳小雨23到28度，益阳小雨20到26度，常德中雨19到26度，张家界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吉首中雨20到25度，怀化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娄底小雨转阴21到27度，邵阳小雨22到27度，永州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郴州雷阵雨23到30度，山南阵雨转多云8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2到38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小雨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0: 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分队，哪里积蓄，我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

0: 全国三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今天上午，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三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需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0: 稳稳当当的跑好。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3: 在最后一次核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 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 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
4: 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 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亿吨，同比增长 3.1%， 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5.5%，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2 亿标箱，同比增长 7.2%。 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

0: 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腺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 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四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
2: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7: 阴阳怪气，
5: 什么味儿啊？
8: 蚊香你没用过？
7: 故弄玄虚，
2: 有虫子。
8: 是这个吗？啊！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8: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3: 现在就走。
8: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8: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7: 行，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今晚8:10，耀眼。
9: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0: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3: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4: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0: 没关系。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11: 一个，两个。
10: 可是，对老小孩呢？
15: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2: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2: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4: 又打得落花流水。
16: Yeah.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2: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7: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8: 赶紧扔了！
2: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7: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10: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乡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火。自从被人类偶然发现，它的故事便再也没有停止过。人类向往它，也害怕它，一边崇拜火，同时也运用火改变命运。被火烧过的食物带领人类走向美丽新世界。
1: 你还做那个用的吗？那你来，

0: 能让袁定明安静的只有眼前的这坨泥巴。整整两个半小时，他可以坐在柴火前一动不动，像守护一件珍贵的宝贝，又像极了产房外等待新生命的父亲。
1: 我这火药烧鸡呢，要选用那个八个月以上、下过油蛋的放养的土鸡的母鸡，鸡肉有嚼劲，要腌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要保证那个鸡每个部位都要入味。
0: 荷花浑身是宝，可以入诗，可以入画，更是湖南人餐桌上的寻常食物。但湖南宁乡的袁定明对荷叶情有独钟，因为荷叶与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 这里的荷叶它本身上它是清热解毒一种带凉性的植物，对，要先过好叶片必须要好湿啊，柔软啊，要抹哪抹到哪再抹上干的。
0: 采回新鲜荷叶，洗净去蒂，将腌制好的整只土鸡包裹在五层荷叶之中，三层包不住，四层不能保质，只有五层刚刚好。荷叶既给土鸡带来清香，又能锁住汁水。
2: 反正就是要保证这个鸡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把这个鸡烧好，又要不糊了，又要有香。
0: 荷叶之外还需包裹一层泥巴，这可是核心技术。泥巴非常讲究，张弛的手力掌掌到位，或到绵密粘黏才算合格。再一层稻草，一层泥巴，糊得严严实实，形成结实的外壳，不易开裂。到这一步结束，袁定明的得意之作荷叶烧鸡便初具雏形了。就这样一团泥巴，袁定明能卖150元一个，有人表示不服气。
3: 来了，过来，是啊，过来，过来，你这个，来了。
2: 哎，你这个，你搞你这个。
3: 你含着自己的泥巴，你错。来了，来了，来了，莫过来。
2: 哎，我走了，走了，走了，来了，过来，过来。袁哥让你自己上红顶谷的上农地，你这下过来后，你就过来就上不啦？爹，妈的，过来，裤子提吧，你妈的不管了，你妈的一身都提吧的，你接着顶泥巴。
0: 袁定明的荷叶烧鸡如今在湖南宁乡颇有名气，销路不愁，而实际上做荷叶烧鸡却是他的无奈之举。8年前，半生务农的袁定明凭着对土地山林的自信，租下了眼前这200亩山地，挖池塘，种瓜果，养土鸡，心想着种果树卖水果，循环往复，收入源源不断。但这事儿并不容易，多雨的气候，漫长的挂果期，都是对他耐心的考验。在耕耘和等待的日子里，如何让小家庭有点收入，成为袁定明每天琢磨的功课。生性乐观且喜欢写打油诗的他，还不忘自我解嘲一番：
1: 千帆不知心难处啊，深夜广阔谁回人，一听山谷恰不完，唯看世事已当堪啊。
4: 袁定明呐，吃完了。
1: 哎，我回头来等呀。
4: 就是让我上班，我也过这个的，以前嘛个呀，哎呀，为这个的，余生可以吃这。
1: 对，白生你莫白生，俺给你要。哦，张定国上去这哪噻？但是他跟过来找单子的那段有空的，找单找得开开的，领导就有人来看。
2: 做这个荷叶烧鸡呢，我呢也尝试过很多方法，放在火上面焖呐、费时间、费柴，看不到这个泥巴都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种呢，就是吊着烧，就现在用这个武火烧一个小时，它翻过来，然后我就用那个文火搞一个小时以后，鸡已经熟了，但是它还是嚼不动，你让它慢慢煨，煨半个小时，它就有嚼劲，它就能够嚼动了。
5: 可以。
0: 两个半小时过去，袁定明今天的工作是否完美，在此一举。

0: 土块碎裂，香气瞬间窜出。这是火与肉相互缠绵的战果。一口下去，鸡肉弹口软糯，肉香四溢，口腹之欲瞬间满足。
1: 李老板，再把你给弄点呢，实在的好啊，多少十个嘛？
2: 要三个，再是大一十。呀，有小妹子的给你
1: 们。啊，你们干不回去吗？
2: 百姓林登喜呀，晚上树上喜呀，三堂实在好啊，天路是野鸡呀。哦。

0: 如果说荷叶烧鸡是一种人类用火的上古秘籍，那么这个则意味着人类用火已经抵达炉火纯青之境。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不过于的哀愁。
2: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唱歌吧，这个春歌烧烤是朋友帮叫出来的名字。
0: 小串是湘西烧烤最显著的特征，对火候和烧烤技术的把控尤为看重。春歌烧烤有一个细节让人刮目相看，他家的小串烤成之后，竹签颜色不变，依然保持本色。
1: 刻出来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刻出来漂亮的，让人看到就有一种乡下的感觉嘛。
3: 吃到里面有一股爆那个油的味道，它很香。
4: 我们唱首苗歌行吗？我唱不来。哎，
5: 好戏呀，好戏呀，好。
1: 你们的满足，就是我最大的荣辱。
0: 春哥最近的理想计划是，去十几公里外的凤凰古城再开一家分店。
1: 客运算了，你看来只要客栈才有样子。
0: 虽然暂停开店脚步，但是自己绝不能躺平。春哥正在培训表弟弟媳烤小串的技法，为筹备凤凰新店做准备。严选食材是教学第一步。湘西至今依然保持着一些让人着迷的传统，小镇即兴的狂欢来自每周一次的赶集。
1: 这两个鱼呢，就是它刮下来的，你看鱼牙线，它就像鱼料了了，是吧？它就是歪歪的了。
0: 这些被切割成一颗颗的明黄色肉粒儿，就是湘西小串的头牌牛油。最顶级的牛油来自他们。湘西小黄牛，湖湘特色食材中绝对的第一梯队。湘西地势较高，山上绿荫环绕，牧草丰茂，黄牛在此散养，练就了发达的肌肉和坚实的骨骼。这健硕的胸口，味道一定错不了。春哥对待小串还有一道标准，是穿小串的技巧。小串就是要切得小，够小才入味儿。
6: 你这边也立成。
0: 穿小串要静得下心，慢工方能出细活。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便是这些婆婆们。
6: 没得空，那三点钟才两多钱，才串串。穿的是百多块钱，
7: 穿的是百多嘞，
6: 得两百多吧，
7: 两百多吧。
0: 不规定穿的次数，穿着穿着就打起了瞌睡。

0: 欢，强烈的幸福感蓄势待发。烤牛油，金黄剔透，外有脆壳，一口咬破，牛油特有的奶香味儿，仿佛一颗颗温柔的小地雷，味蕾无一幸存。五花肉烤得滋滋作响，肉香张扬，肥瘦相间，贡献出丰富多元的口感。烤黄喉姿态倔强，满口爽脆，一直抵抗着咬肌，是一种容易上瘾的体验。小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让时光慢点，再慢点，慢慢撸串，慢慢聊天，想说的话就在今晚，一吐为快吧。
1: 生日喝了，
2: 生日喝了，你拽到节目了是吗？
1: 对对对，明天要过来充实。
2: 是吗？你下次再这么好对我呀，你也是我家尊贵好声音，日渐尊贵好声音的黑选选手了是吗？像你那个人儿，他已经睡觉了，是吧？我们都两三点了，还在这，肯定想我们的人都睡觉了。

0: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将近15岁时放离开，出门2年半回过那小镇的时候，直到现在为止，那人们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是我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镇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1: 现在省会长沙的烧烤江湖里少不了湘西小串的身影，这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励志故事。从烧烤小镇吉信再往北200公里，是湖南最北部的龙山县。龙山人也善用火，他们以铁板烧为手段，在混沌迷茫中创造生活的光与火。大红、大黄、大蓝，构成了这条街的主色调。乍一看黄颜，看久了，你会觉得这种混搭风格与铁板烧

0: 简直绝配。
1: 走过路过的人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想过来吃夜猫烧。
2: 我先吃，也先吃，先吃的时候更先吃。
1: 特别是金华是在最后的时候，把所有的味道都浓缩在一起，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

0: 来来来，里面有位置，里面坐，里面坐。
1: 王定发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也是龙山引入铁板烧产业的元老级人物。20多年前，这条街陷入困境，村里把田地让出来做农贸市场，结果未能如意。王定发他们特意跑到至今都依然有名的古丈县铁板烧取经，并且在街头的第一家位置开了店。放食材的顺序十分讲究，需要烤久点就先放，需要烤嫩点就后放。铁板中间低，两边高，新食材放中间，烤好的放两边，避免烧焦。两侧有凹槽，可以漏去多余的油。还有一块隔热板，粗放的调节炭火作用于铁板里食材的温度。这是王定发和火打交道的方式，简单也直接。用对油材健康，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四重呵护，不惧高温，还有高达75%的油酸，营养每餐越炸越有味。好油烹好菜，成就健康好美味。
0: 这个地方将近是20亩水，20亩的废水塘，这个环境呢就是脏乱差，里面的蚊子、水草、臭，如果是要自己没就这么清理了。
2: 我孩子，我孩子，
0: 门框我叫他下来。
2: 到楼上，
0: 到楼上，你还进到楼上？
1: 每日吃午饭的时候，王定发都会照例开个小会，总结问题。
0: 个别客人反映到这个菜，因为那个鸡冠子高头长的毛，它是很细很细，吃的确实不那么管不得到啊，但是尽量做到无没得问题。我讲呢，讲那些讲完哒，你几个做事的，你们有么子讲法？
3: 你先讲，我先讲。你不讲，烤菜有时候就是那铁板稳定性问题。拿菜的时候，他们放铁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讲怕扒到客人。
0: 马上解决，安全就最重要。小黑。我有个东西，我和你商量下子，我改进下。你把这个，我这个架子这个狗面看，它有点晃动，就是怕二手客人扒到。但是呢，我是想把那个炉子稍微把它像那么个那么箍紧去，它架上去了以后，它就不得动。你看这想解决？
4: 那一边绑回锅贴去了。
1: 王定发的铁板经历了好几代的更迭，光是厚度就多次调整。太薄太会糊，太厚又热得慢，最终确定为3.5毫米。
0: 好，就做碎了嘛，把铁板加上来，摇都摇不动的。
5: 千叶豆腐，
0: 好。
5: 金针菇，
0: 好的。
5: 鸡杂，
0: 好的。
1: 王定发开店守则：每晚开了张，家人变同事。不要讲亲情，全按规矩来。王定发有多严格呢？烧烤配料一级保密，全家5口人只传给了小儿子，女儿负责点单招呼客人，大儿子负责炒菜，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0: 规矩的，把水撒到皮面，不要好，它有颜色。这同志们，你们这是口感怎么样？
6: 好吃，好吃，好吃。
0: 有么子不周的农场，可以帮我直接点出来啊。慢慢改进啊。
1: 食材裹着秘制酱料，在铁板上滋滋作响。会吃的龙山人，先会找那些需要嫩好的食物吃，比如鸡蛋、黄喉、腰花。酒过三巡，再慢慢品尝脆骨、鱿鱼、肥肠这些带着焦香的美味。老熟客更不会错过龙山的暗黑料理——鸡冠和杏肠。上一秒望而却步，下一秒真香现场。 王定发平时不苟言笑，但对孙女儿孙子是例外。
0: 你觉得他恐龙灭绝了的？
7: 嗯。
0: 是哪个给你讲的？
7: 嗯，脑子里想到的。
0: 哦，你自己脑子里想到的。
7: 嗯。
0: 咦。
1: 龙山的王定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绝处逢生，让曾经的臭塘成为如今有名的烧烤一条街。他们在无数个烟火缭绕的夜晚，为这些成长在烧烤街的孩童们勾勒着他们的童年往事。火在陪伴湖南人成长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作用于美食，也抚慰人的心灵。耕于草根美味的烤肉，也成为湖南人钟情的人情烟火。有酒有肉就是江湖，三五好友便能畅聊。
8: 我想自己 hold 住，自己去掌控。
9: 嘴巴里面它有那种波浪感，
10: 对，
9: 就是蹦蹦蹦的那种撞击感。
11: 欢迎光临九十，三位吗？
1: 陈晨，九十烤肉创始人之一，这家店是和发小周哲一起创立的。他们创业只有唯二的两个标准，一是不要厨师，二是要有温度。
9: 陈晨慢一点，呼呼呼，别烫客人了。
8: 知道了。
11: 上菜上菜上菜，可以上菜了，老杨。
12: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餐饮体验和空间，能够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一份体验感吧。起码我在吃烤肉的时候，因为我需要参与进来，我是被迫的需要把手机放下。
1: 陈晨和搭档周哲都曾在手机公司工作，他们觉得手机带来了沟通和便捷，也导致人们在情感上的疏远。在两人的认知里，好朋友需要有一个场所，时不时可以来一场自在而舒适的饱餐和畅聊。
13: 所以我们不断地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试味巡店，也获取了一些经验，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调试的努力啊，几百家之所长。
10: 我们先把底味调了，
13: 洋葱可以多加一点，
10: 比我们前几次调的味道要好多。底味怎么样？少了哪一味？
13: 你可以找寻自己那种你觉得好吃的定义吗？
8: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干脆面和辣条。
1: 辣和甜或许真的让人上瘾。两个年轻人卯着劲儿不断实验，直到尝到这一味型，便觉得，是那味儿了。

0: 如今的烤肉店大部分都换成了更容易操作的电磁炉，陈晨却还执念般保留了六家木炭烤肉。他内心清楚，炭火与电烤口感上并无不同，但是木炭所传递的光和热所营造的情绪和情感是电烤达不到的。他希望保留一点点念想，他期许给朋友这个词在他店里留个座，那是他从童年时代便珍视的体验。
1: 我不想过，我看上别图了。哎，快花花花！
2: 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好像那就是我们的世界，玩什么都不重要，就是反正人在一起就行了。
1: 我都只要开心就行，
2: 就是这句话，只要开心就行。
3: 来，真的也很多年没有我们几个一起坐这里吃东西了。
4: 一会儿大家开始哭。
0: 陈晨和发小们把情怀做成了事业，他们在长沙有这样一个可以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的小小根据地，实属幸运。对于当下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状态，也是我们在高速生活中理应保留的一种停留。火孕育了人类最初的文明，又不断燃烧，鼓舞着诸多湖南人的每一次前行。
5: 火旺人旺嘛，生也旺嘛。
6: 我那个火有讲究，所以说这个也是要你自己去把控掌握的。
0: 他助力宁乡原定名，以乐观和热情突出重围，激励即兴春哥在叙事中等待时机大显身手。
7: 我的国庆那就是火阳节，
0: 勉励龙山王定发们绝处逢生，找到村民的生生不息之道。
3: 火代表着我们活力激情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0: 让我们满怀热情，火力全开，在三餐四季里创造美味人间。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耀眼。

0: 稍后，耀眼。
1: 电脑修快点，想让我尽快离开宣导。
2: 人家孩子挺可怜的，他妈妈几年前走了，我估计要不是因为家里出事，他爸不可能把他送这儿来。
3: 能替换的主管在劝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了，上车吧。

0: 稍后耀眼。
1: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2: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3: 这道题好难啊！
4: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5: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6: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5: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4: 再见。
7: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8: 飞也，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9: 太麻烦了。
10: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5: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1: 当然不同，
12: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5: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3: 母亲节要到
14: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5: 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1: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5: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6: 是否需要解答？
5: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耀眼前情回顾。
7: 头疼疼疼疼疼疼！
8: 什么情况？
7: 没看见。怎么了？别！
8: 我还没碰。
7: 就扶起来，扶起来。
8: 没碰你，你就疼疼疼。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叫王小姐，她是我们这儿的保安。
1: 王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上你们这认识了？
3: 救命！我真的是，
4: 你放我下来！
0: 庄医生，有人要死了！
3: 你才死了呢！啊！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就是不小心磕了一下吧，皮外伤，骨头没事儿啊。
2: 可是我疼啊，我骨头我没有事，不得拍片子才能知道吗？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儿啊，你这是不小心磕了，注意这两天少走动就行了，擦点碘酒啊，敷点药就好了。
3: 哎，
0: 脚放上来。
3: 干嘛？
0: 给你上药。
2: 医生不管啊。
0: 年轻人不要把自己当病号，回去也得自己上。

0: 这活干不了，
1: 。
2: 谢谢你。
3: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2: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音？
4: 那你进来给我调了。来来来，
2: 你来给我调一个，我看看什么是小声点。
3: 松开手，我看人了，我可你松手。哎，
0: 大哥别激动，别激动啊！我这表妹被家里惯得不像样子，人是有点矫情，说话难听，脾气也不好，您多担待。
2: 是你表妹啊？
0: 对，
2: 你怎么管教的？大清早跑我这儿大吵大叫，还让我小点声。
0: 是啊，我这表妹有睡眠障碍，以往一有动静都是冲我发火，今早上我不在，冲您来了，实在对不住啊。
2: 今天给你面啊，下次注意点。
3: 我怎么矫情了？
0: 你没矫情，就是不要多管闲事。
3: 我怎么多管闲事了？
0: 你是比我还了解我奶吗？
3: 你说订餐的事儿，谁让你们这菜量那么大，我一个人吃不完才分给奶奶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来修 WiFi。
3: 你是修 WiFi 的？
0: 听说你昨天晚上过得不是很好啊。
3: 我好着呢，至少这有空调吹，比炫导强多了。
0: 哦，不好意思啊，修空调也是我。
5: 你好，咱还续房吗？
3: 我续。
5: 好像没扫上，你再扫一次吧。
3: 我处理一下。
5: OK。

0: 孙叔，看到消息可以马上回复我吗？很急。
1: 我还以为我们的散财童子钱是用不完的，房费转你了，你自己选择续不续吧。空调修好了，隔壁大哥是承租的，你要想听直播就留吧。
2: 各位老铁，我的歌声动听吧。哎呦，谢谢小可爱的礼物，谢谢我的天空，谢谢你666。
3: 那
2: 大游艇刷起来，
3: 还虚吗？
2: 谢谢。
0: 退房。

0: 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嗯，你的家在哪儿呀？和我一样没有家了。
1: 看看，叫什么呀？叫名牌呢，塔塔是不是？
0: 你叫塔塔呀？嗯，
1: 塔塔，都说了不让你乱跑。

0: 出了这儿，往左拐500米有公交站，到3站就能回宣德。
1: 啰嗦。

0: 喂，
1: 小野，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在忙。
0: 我跟孙叔，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是不是我爸出什么情况了呀？
1: 案子情况比较复杂，这也是走正常调查流程，别太担心啊。
0: 我知道了。
1: 哦，我给你转了一笔钱，不够再告诉我。
0: 好，那孙叔您费心了。

0: 阿姨，
1: 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
0: 我出去散步。
1: 散步？散步还拿着香的？
0: 哦，路正前行。哦，
1: 哎对，这个你拿着。哎呀，你就收好嘛。那五子说了啊，那锁怎么能让你花钱呢？他说你已经给过钱了，在这里的吃穿用度不能再拿你一分钱，不然他又要跟我吵了。嗯，还有噔噔噔噔，红豆粽，你尝尝。
0: 我不饿，我不吃了。
1: 不是，这已经不是荤油了，五子已经换成菜籽油了，真的特意为你炸的，你尝尝看怎么样嘛。来。

0: 好吃吧？哎，像我就说好吃，我也要尝一尝。小姨，昨天我说话有些过分，你别往心里去。
1: 我跟你说啊，这荤油跟菜里头炸酱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呀，
0: 我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来着？
1: 没什么。
0: 嗯，好吃，
1: 是吧？我也觉得好吃。
0: 我先回房间了。
1: 啊。
0: 那，你再拿一个。哦，
1: 给你加个大块啊。
0: 好，
1: 多吃点啊。嗯，
0: 那我上去了。
1: 好。我电脑包呢？什么电脑包？
0: 不对呀，我一直拿着两个，一个黑的，一个粉的，
1: 一直都没有那个粉色呀。
0: 啊？
1: 怎么了？
0: 哎哎，小野。

0: 小张，是我，宣导的芳芳啊。哎呀，你妈妈经常来我这儿剪头发的嘛。啊，是这样，我的外甥女儿啊，在公交车上把电脑给丢了，是，你看能不能帮忙找找？哦，行行行，我懂了懂了。行，那你妈妈到时候过来找我烫头，我给她打八折啊。挂了。希望不大。
1: 那我去派出所立案吧，我找警察调监控看看。
2: 做好大海捞针的准备吧。
1: 什么意思啊？
2: 你那台电脑，整个渣渣亭都找不出几台，被人偷了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自用，要么转手卖钱。
1: 我那台电脑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要找回来。
0: 武子，你认识的人多，路子也广，要不然你帮忙找找，没准儿比看监控管用。
1: 要不想帮忙就算了，我找警察。
0: 哎呦，那我跟你一块儿去，人生地不熟的，小野，
3: 打这个电话。包你一天，少两千。
2: 喂。
4: 好的好的，啊，辛苦你们了。
0: 徐警官，怎么样？
4: 咱坐下说，来来。哎
0: 呀，咱们渣渣亭的治安这么差了吗？啊，出个门就把电脑给丢了，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偷到底是谁。
4: 着什么急呀？咱坐着说不行吗？哎
0: 呀，那电脑老贵了，坐不下。
4: 你们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我刚刚给这个公交公司打了电话，把车内相关时间段内的监控啊传过来。这个监控量有些大，传过来需要点时间。
1: 这样吧，小姨，你回去看店，我自己看就行。
0: 那太好了，谢谢啊，徐警官。
4: 不客气，
0: 走了。
4: 那你跟我过来。

0: 你就是醒我。
1: 是我。
0: 久仰久仰啊，听说你跟曹平有过节。

0: 这跟接活有关系。
1: 也是，
2: 你们俩的恩怨，等他出来自己跟你算。
3: 进来吧。

0: 对对对，就是他。嗯嗯。他都倒了，也看不清了。
1: 看来这是个惯犯，一点也没落。这能找回来吗？我们尽力。
0: 那谢谢您了。
2: 怎么样？这地儿不错啊，我这生意啊，大不大？喜不喜欢？
1: 这么多货做得过来吗？做不过来，要不怎么缺人呢？
2: 哎，兄弟，平时手机换个电池要多久啊？5分钟吧。
1: 5分钟？你，5分钟你换我换了。

0: 行啊，兄弟，你这比我这俩师傅加一起手速都快呀。
1: 听说你这儿有更有难度的货，给钱也更多。
2: 想挣钱？
1: 是，
0: 够直接。
1: 那就给你上点难度。
2: 来，
0: 来来来。成色新的刷机翻新，成色差的直接拆件，计件不管。小子挺识货啊，刚收的货，抹掉 ID 刷个机，当新的卖。
1: 嗯，正规渠道收来的，
0: 不该打听的你就别问，钱又少不了你。
3: 刚哥，我这人胆小，违法乱纪的事儿呢做不来。
4: 这样吧，
3: 今天就当我来进货了。
0: 什么意思？
3: 这台我要了，您开个价。
0: 行，一万六，出得起。电脑你带走。
3: 您这台收过来也就两千不到，现在拿全新价出，拿我当冤大头。
0: 听我，你是来找茬的吧？啊？告诉你，出不起，你人跟电脑都走不出去。
3: 如果我偏要走，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3: 这么多来路不明的电脑、手机，你还想再进去？你也知道曹平是怎么进去的。电脑我能带走。哎，
0: 带走带走。
3: 两千，钱你还有的赚，规矩你懂。
0: 懂。五爷，拿钱是了。
2: 慢走。

0: 徐警官，我发现阳刚的维修厂有问题，您这边得盯着点。
1: 小姨，我回来了。哎，
2: 哎呦，你回来了，睡着了？怎么样，小偷找着了吗？
1: 找是找到了，但是没看清点。
2: 没看清点？那电脑呢？
1: 电脑，徐警官说，还得调查，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哦，哎呀，那行，那咱也别着。

0: 急了，反正还得调查嘛，是不是？
1: 这我电脑。
2: 哎呀，我就说嘛，我们扎家庭人杰地灵，山清水秀。哎呀，做好事不留名，当善人呐。
0: 看，好了吗？
2: 好着呢。哎呀，我估计啊，还是我李元芳人品太好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丢了电脑之后呢，就会把电脑还回来。
0: 这要是我呀，一定要给这个大善人呀素面锦旗，然后高低我得给他磕三个响头，哎，表示一下呢我衷心的谢意。
3: 哟，电脑找着了。
2: 哎，儿子，你在家呀？找到了，找到了。既然电脑找到了，那我就到隔壁去了。你记得把发财喂一下啊，别总喂那妖姬，都胖死了。走了啊。
3: 瘦的那个才是妖姬。
1: 哪个是发财，哪个是妖姬，你分得清吗？
3: 你当然分不清了。这个岁数最小的妖姬，这个是白板，那个是发财。
1: 你受伤了？
4: 没事。
1: 我的电脑该不会是你找回来的吧？
3: 你要这么想，也可以是我。怎么，要给我磕三个？
1: 想得美。

有事儿啊？嗯，上次从庄医生那拿的药没用完，给你。这点小伤用不着。

0: 谢谢啊。
1: 他们把你打成这样，你报警了吗？
2: 和徐警官说了，他们会调查。

0: 秦武，你怎么在这儿？打工。
1: 我去问你啊，别站在这儿。
0: 怎么，我碍你事儿了？
1: 我怕你被人撞着。
0: 你又吓唬我。
1: 信不信由你。
0: 我不信。
1: 让。

0: 该我了啊！哎呦，来个好的，四条。
1: 该我了。
2: 该我了，对，他忘了。
1: 啥呢你？哎，
3: 西风，
1: 西风，是错的吗？当然该我了。
2: 一条一条。
1: 小姨呢？
4: 这 WiFi 怎么断断续续的？是不是出问题了？
1: 二楼 WiFi 是不好，你到那个收银台旁边有个路由器，把它拔了，重新插了就行。
2: 西风，

0: 表妹，你要的水果，我专门去县城买的，
1: 是我给你的专属宠爱。
0: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
2: 停停停！我要的是车厘子和牛油果。哼，
1: 你当我不知道啊？
0: 车厘子就是樱桃，
1: 这牛油果嘛，我跑了两家店都没有。
0: 你先吃嘛，你先吃无花果，一样的，都是果嘛，你尝尝看。
2: 你这洗了吧？
1: 洗了吧，洗了。
0: 怎么样？渣渣婷的水果还不赖吧？
2: 嗯，还不错。
1: 表妹要是爱吃，我天天给你买。嗯。
3: 帮忙！
0: 快吃！
3: 出来帮忙！
0: 啊！
3: 好成功！
0: 你快吃啊，表妹！
4: 叫叫叫！来，一饼。
5: 哎呀，我的天！啥呀？
6: 四条，
5: 来个烤。
7: 亲，哎，这是我妈，她专门给你弄的。
2: 这么多？
7: 我妈说了，你也得四菜一汤，分量减半。
2: 这减半呢？
7: 这就是我们渣渣婷的量，你慢慢吃啊、嗯。
0: 快吃水果。
8: 各位老板们，吃饭了。
9: 我都饿了，赶紧的。
2: 好嘞，
9: 哎呦，别搁这儿，别搁。哎呀，哎呦，谢谢儿子。
7: 你
9: 妈上品了。
7: 尝尝，吃一
10: 下。哎呦，你个小胖虎，看着你老实巴交的啊，你这区别对待啊？你看你妈那个碗里的鱼丸，比我们这所有的加一块都多。
7: 不是我，是我爸是刚手搓的鱼丸，让我妈多尝尝。
11: 看出来了，不是区别对待，是你爸对你妈的专属宠爱。
10: 哈哈，就是你的啊！
7: 奶奶，吃饭了。
11: 该谁了？
12: 该我了。
13: 赶紧的，
12: 来个好的，七饼。
9: 你别尝，
0: 你想你打了不就完了？
9: 哎呀，你干嘛呀？你快点，该干嘛去？
11: 哎。怎么？你记得吃药啊？
7: 妈，你记得吃饭啊。
2: 胖虎，
7: 嗯，
2: 那个渣渣婷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7: 有啊，
0: 那肯定有啊。
11: 这都什么呀？这里面一大堆。
7: 这是我们渣渣婷的特饮，渣渣饮，
1: 很好喝的。
11: 嗯，还不错。
0: 来，吃个渣渣婷特色的小串，渣渣串。
1: 嗯，怎么样？
11: 这也不错，
1: 是吧？
11: 嗯，还行。嗯，对了，杰虎为什么休学啊？
14: 我早休学了，他都入社会两年了，
7: 他高三就没读了。
14: 嗯呐。
7: 他妈妈一直给他续着学籍呢，五哥得赚钱，一家三口带着流年，都靠他养活。
14: 反正他就一个字儿，牛。
11: 这么厉害？
0: 能文能武，
7: 能修一切，
0: 最有义气，好兄弟，
7: 一家之主，很有担当。
14: 简单来说吧，他就是渣渣婷最有出息、最厉害的男人。
11: 他也是渣渣婷特产呗。
0: 他不渣。
11: 能有多厉害？可能上天不成？
0: 哎，你别说啊，五哥差点就上了。他坐那飞机飞得老高了。
14: 五哥以前学习很好的，高三开学没多久他又休学了。
0: 我是迫不得已，
14: 我们班主任和兰芳阿姨都想让他复学。要不是两年前，
7: 黄毛。嘴别把不住门，五哥不让你说他的事儿。
0: 表妹又不是外人，要不是两年前他，你要是好奇你自己问去。
11: 我也没那么想知道。
0: 这谁的电脑啊？
15: 哎呦，赵麻子，你干什么呀？怎么把水换电脑上了？哎呀，
0: 没事儿，
15: 快，
0: 一点水。
15: 怎么了，小红？哎呀，我电脑。
11: 我还没选课呢，他
2: 打不开了，
11: 都是水。
5: 啊，没事，就一点水，我拿抹布擦一下，电吹风吹一下就没事了。
6: 别，人家还指着电脑出国呢。
5: 我就倒杯水，我也没看着电脑在那儿啊，这么严重，多少钱我来赔吧？啊，
7: 这电脑配置挺高的，修起来少说得上千。啊，
5: 这么贵呀？
10: 惹祸了吧你？哎呀，
2: 要不然让五子帮你看看。
10: 对呀，行，我就能修。
2: 你们这有电脑售后吗？
12: 售后？
2: 不知道啊。
1: 没有。
10: 不知道。
11: 那最近的维修点在哪儿啊？
5: 在二桥。
7: 行。
11: 师傅，二桥走吗？哟，
13: 哦，小姑娘，又是你啊！啊，走啊！啊，
11: 哎，对了，麻烦您带我找这儿修电脑最好的师傅。哟，
13: 那你快上对车了啊！坐好了，把你头盔戴好。哦。
11: 哎，师傅，麻烦您能快点吗？
13: 小姑娘，这人呐，不能老是急着赶路，也要时常的停下来，好看看路上的风景啊，你说是不是？
11: 我加钱，双倍。
13: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压根就不收你钱。
11: 我着急啊，师傅，我十万火急。
13: 十万火急啊？啊！我不早说呀，你坐了啊。啊！出发。

0: 到了，沈护士。
1: 修手机电脑就找菊黄。
2: 菊黄？啊，
1: 哎，写我的纸没错，就。哦，
2: 谢了啊。
1: 好嘞。
2: 你好。

0: 你好。啊。
1: 你找谁？
0: 你是居师傅，我来修电脑。哦，
1: 找居师傅。
2: 居师傅，有人找你。
3: 进来吧。
0: 你就是居师傅。
1: 有事儿啊？
4: 认识啊？那五哥，我修好我再过来拿，我先走了。
1: 啊，好。有事儿吗？
0: 电脑进水黑屏了，开灶的大叔说你会修。
1: 昨天被偷，今天送修，电脑跟着你也挺倒霉的。
0: 来这儿没一天不倒霉。

0: 你怎么都给打开了？你会修吗？你别弄坏了。
1: 别着急。把汗擦擦。别滴我桌上。

0: 不要紧，喝杯水吧，一切交给爵士做。我叫雪莲啊，这是我的兄弟兼班的老板。
1: 我叫秦野，谢谢啊。
0: 五哥的技术你可以放心。
1: 怎么样啊？
2: 主板的一个元件坏了，得换。
1: 今晚10点前能换好吗？我着急用。
2: 能是能，就是贵点。
1: 贵没事儿，你能修好就行。那你里面东西能不能保住呀？
2: 这不一定。怎么，又有钱了？
1: 你别管了，我把那个房费一块转给你。干嘛呀？你电脑还修不修了？
2: 能替换的主板在炫导，你要走就一起跟上。嗯，带上。
3: 这怎么做呀？
2: 哎，看什么呢？
4: 啊，冒昧了，冒昧了。
2: 上车吧。

0: 你说我怎么就没有一个这么好看的远房表妹？
1: 这得问你小姨啊。
2: 哇，这么多薰衣草！哎，你停车，我想看。

0: 呀，薰衣草，这么多，这太好看了吧？
1: 好看吗？
0: 嗯，
1: 还好吧。
2: 跟你这种欣赏不了美感的人，真是无话可说。
1: 你看到的是美，我看到的是清热解毒、散风止痒，做成精油和茶包，还能镇静安神、缓解焦虑。
2: 傻凤姐。
1: 下班经常路过，早看腻了。
2: 谢谢啊。

0: 你平常不在家的时候就去顺义上班。嗯。那我看你又修手机又修电脑，干各种杂活，应该赚不少啊。劝导生意也不错吧？为什么你家这么拮据？
1: 看你在北京过得也挺好的，怎么就沦落到渣渣亭了？
0: 哦，对，我听胖虎说，你成绩还不错，为什么休学啊？
1: 你把托人把你送到这儿来，应该没想着你走。为什么还要出国？你这人不会好好说话是吧？你提问别人就得回答问题，你花钱就得伤害别人尊严，这是傲慢。明明是你对我有偏见，
0: 我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 更何况那天我对你妈妈说的话我已经道歉了，你不想回答问题，可以直接拒绝呀。
1: 好，我拒绝。

0: 看够了吧？
1: 没有。
2: 走吧，回家。

0: 我电脑晚上修好拿回来给你，以后没事儿少往顺义那边跑。理由？麻烦。
1: 电脑修好了没有？小野，嗯，我们家电脑能修吗？
2: 菊师傅说能给修好。哎呀，
1: 太舒服了！这时候要再有半个冰镇西瓜就更完美了。
2: 嗯，
0: 吃吧。
1: 还真有？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3: 又是空调，又是冰西瓜的，不只是报恩吧？给予我尾款？
4: 不想吃，我拿走了。哎，别！
1: 不吃，我吃。嗯，好甜呀！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4: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5: 你别想多了啊！我就是拿钱办事，收了你的钱，我得保证你人身财产安全。
1: 行，那给你一个好人做到底的机会吧。
3: 我冷了。

0: 一周回血指南。
1: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五月三十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五月三十日晚七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
0: 接下来是耀眼。
3: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黄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2: 1217，
3: 1217。
4: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5: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厉害！
6: 队友，我爱你吗？
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7: 我们在等什么？
3: 今天晚上走吗？
7: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周六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稍后耀眼。
8: 坐，该坐坐啊！
9: 嚯，这么大阵仗！
8: 开席，好。
10: 你们这结婚的饭这么硬吗？
11: 那肯定呀，结婚可是人生大事，排名必须拉满。
12: 老二，啊，你说你是男人？你看你们都同一个院的，人邢武怎么处处都高你？
13: 谁不干谁孙子。
0: 稍后，耀眼。
1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
15: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你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6: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15: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7: 说那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18: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9: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5: 不用了，回去吧。
19: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4: 是不是不够好呀？
10: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3: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3: 前面警察把住了，
15: 地面结冰，
18: 能见度太低了。
4: 什么时候能通车？
20: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21: 咱们要2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2: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23: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6: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9: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4: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25: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26: 这2天我们疲于奔命，
27: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没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28: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25: OK。
29: 有点小，啊，
30: 是个味道。
31: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25: 这搂不住。嗯，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哥念念不忘。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31: 还是好啊。
25: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32: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6晚11点合伙人。
33: 来，一起来吧！
34: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我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更何况那天我对你妈妈说的话我已经道歉了。你不想回答问题，可以直接拒绝呀。
1: 好，我拒绝。

0: 对了，电脑我晚上修好拿回来给你，以后没事儿少往顺义那边跑。
1: 理由？
0: 麻烦。
2: 电脑修好了没有？
3: 哎，小野，
4: 嗯，怎么样？电脑能修吗？
1: 鞠师傅说能给修好。
4: 鞠师傅？
2: 鞠师傅。哎，秦老
0: 师，赵叔。
4: 鞠师傅。
2: 听胖虎说，这电脑修完得花不少钱，这些你先拿着。
1: 哦，不用了，没事，不用赔了，能给修。
4: 哎呀，你就拿过去吧，你不差钱儿。
2: 那没耽误你事儿吧？
0: 楠楠，
1: 不耽误。鞠师傅说修得快。啊，
2: 那就好，那就好。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怪不好意思。这是我特地买的海参，你收下，要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4: 你收下吧，收下，收下。
1: 行，那海参我收下了，钱你拿回去吧。
2: 那行那行，我赶紧回去给我老婆一个交代。
4: 快回去快回去
2: 啊！不好意思啊。
4: 没事，
2: 我走了啊。
4: 拜拜，慢点啊。哎呦，妻管严，那钱都是管老婆要的。谢谢你啊，小野。哎，那个胖虎那饭啊，给你做那饭在锅里热着呢。哦，小姨去隔壁了啊。
1: 好，
4: 自己吃。嗯。
0: 这回怎么讲起人情，不收钱了？
1: 海参换电脑也算公平交换了。啊，给你吧，补补。电脑修快点儿，想让我尽快离开炫岛的话。
0: 不客气。嗯。

我想，没事，没事了。

0: 五哥，累了吧？来吃点烤串，买了老张家的烤串，他家电视光猫坏了，叫你有空上门去修。
1: 好，他儿子在工地摔断了腿，钱估计给不了多少。
0: 我还有刘叔的遗传发动机总熄火，也让你上门去修。
1: 行，我知道了，我明天抽空去。
0: 好，嗯，
1: 你说从天上一下摔到泥地里，是什么感觉？
0: 这我得飞上天才知道。

0: 果然是变形计，财产证明搞定，资料全了就可以办签证了。感谢姐妹救我于水火，
1: 万事俱备，只差选课。
2: 没事没事，我来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手没事吧？没事儿。
1: 哦，电脑给你修好了。

0: 终于选完了，恭喜你啊，解决了人生大事。也恭喜你，总算离送走我这个瘟神不远了。自我认知还挺清晰。
1: 我今天开心，懒得跟你计较。
0: 干嘛？手上的伤处理一下，天气热，容易感染。哦。
1: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举手之劳，不用客气。你好像很懂怎么帮助病人啊。对。
0: 因为我妈妈之前身体一直不太好，以防万一，我就学了很多跟急救相关的知识。只不过，最后还是没救过来。抱歉啊，我不是有意的。
1: 没事儿，折腾一天了，我也累了，我准备睡了。

0: 最后一道菜。
1: 小姨，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吗？
2: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都怪我，
3: 昨天光顾着忙活了。奶奶跟我说，你帮了她大忙，然后还受伤了。你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所以小姨呢，今天一大早就去买了新鲜的东西，特意做给你吃。
1: 这至于吗？
4: 怎么不至于？
1: 奶奶，你没事了吧？
4: 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昨天多亏你了啊！你看，你遭罪了啊！五子，这小野在我们这儿一天，你就要负责让他舒坦一天，照顾好他，要不然我找你麻烦。
5: 放心吧，奶奶。
1: 那我们吃饭。
2: 好。
0: 我们小野加个虾，
4: 加新鲜的鱿鱼。南方做这个最好，都特别好这个菜啊。
0: 给小野盛点汤。

0: 哟，这是给我装空调呢。
1: 店里的二手空调，先用着。
0: 这可不是一台二手空调，这是生活品质的飞跃呀、啊！

0: 奶奶这病多久了？近2年开始的，不止癫痫，偏瘫也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会不记事儿，大脑的病，就是容易有各种突发情况。所以，你每天专程回来看她吃饭，也是怕她出事儿？李兰芳没什么耐心，经常打牌忘记做饭，只能我来盯着。你对奶奶很尽心。
1: 我是奶奶带大的，没她就没我。你很厉害了，咱俩年纪差不多大，你已经是大家长。不过你爸呢？没见他露过面。
2: 死了。
1: 可我听说他是到外面去了。
2: 消失那么久，还欠一屁股债，跟死了没区别。

0: 好了。
1: 哎呀，太舒服了！这时候要再有半个冰镇西瓜就更完美了。
0: 嗯，是吧？
2: 还真有。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1: 又是空调又是冰西瓜的，不只是报恩吧？给予我尾款？
0: 不想吃我拿走了。
1: 哎，别，我吃我吃。
3: 嗯，好甜呀！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说实话，来扎扎亭之前我真不知道，这海边的夏天能这么热。
0: 那你以前夏天都是怎么过的？
3: 正常过呗。
0: 哼，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夏天不正常了？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之前夏天感受不到热呀，哪儿都特别凉快。你看，家里有信封，商场有空调的。
0: 那你不出门吗？
2: 出门有司机啊，天气再热的话还出国呢，就找地方避暑了。
1: 不过呢，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跟家教补习功课。
0: 听起来还挺丰富的。
1: 嗯，还行吧。你呢？
0: 我
1: 嗯，
0: 挺简单的，每天炫导顺义两头跑，有活就干，要实在太热了就拉上黄毛胖虎一块去海里扎猛子。
1: 挺生猛啊，不过也挺辛苦。
0: 你从北京到扎扎亭应该也挺辛苦吧？
1: 嗯，不过今天是我到这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觉得没那么苦。
0: 就因为这二手空调？
1: 不只是空调，还有你帮我换的锁呀，莲蓬头，嗯，还有这冰西瓜，还有你帮我修的电脑。

0: 谁这么不要脸呀？啊，偷人家的衣服，哪个不要脸的啊？偷人家小姑娘的衣服，穷疯了吧？什么素质啊？啊，几块布都惦记，是人吗？还
1: 怎么了？小鱼大早上起来，
2: 你衣服被人偷了。
1: 我没洗衣服啊。
2: 我洗的，昨天你的衣服放在那儿，我顺手就给洗了，都怪我，我手这么贱。你说我不洗这衣服，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
1: 你也不是故意的。
2: 关键是你内衣不见了，
1: 是收错了吧？谁会偷内衣啊？
0: 在扎扎亭啊，别说内衣了啊，就那电线杆子上那几根铜丝，都有人愿意占这便宜。赶紧的，把衣服拿出来！
3: 哎呀哎呀，这干啥呢？这你一句我一句的，一大早晨啊！哎，你俩在破案呢？抓到小偷了没有？
0: 没呢，这不正找着呢吗？你说咱们这院子啊，总共就这么大，一共就这么几户人家，谁家喜欢偷鸡摸狗，谁最清楚了。我昨天晒的衣服，您看见了吗？
3: 你看我忙的这一天到晚脚打后脑勺的，你刚才说啥？你家衣服丢了？那没看见。
4: 哎呀，没看见呐！
0: 没看见你们？谁拿了？赶紧收回来！
1: 哎，你们这人怎么都这样？怎么什么都偷啊？偷电脑，偷内衣，穿别人穿过内衣不膈应吗？可你们扎扎厅真是八字不合，烦死我了。
5: 晾在这儿被偷的
0: 啊。昨天晚上洗完放这儿的，结果今天就没了，烦死。

0: 好吃吗？
1: 好吃啊，我俩一块呗，五个。
0: 晴野的衣。

0: 衣服呢？
1: 我没偷啊。
0: 我说你偷了吗？
1: 我。
0: 那衣服下的脚印是怎么回事？
1: 那脚印嘛，晾衣服的脚印在底下不都是吗？
2: 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不行，我告诉你啊，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吴老二也是有脾气的，好不好？我
0: 电脑也是你偷的吧？
3: 不是我呀，真不是我偷的，我哪敢偷电脑？我敢偷那样的事儿？妈，干嘛？吴哥，他脸，吴哥，别，我错了，我错了。
0: 吴老二，我告诉你，别打青叶的主意啊，不然下次脚去阎王老子。
3: 好，吴哥，我保证。

0: 麻烦了，没那么解决的了。
1: 来来来，进来。嗯，拿，随便挑啊，想穿哪件穿哪件。这个是小姨我全部家当了。哎
2: 呀，不用小姨，我就是丢了一件内衣，你不用把衣服借给我穿。
1: 哎呀，看你来来回回的，就那么几件衣服，是不是衣服没带够呀？哎呀，你放心，小姨的衣服都很好看的，我这眼光都是跟你妈妈学的。嗯，哎。这个可是我年轻时候最流行的款式，漂不漂亮？哈，试试。
3: 我不了不了不了，
1: 哎，试试试试，
3: 不试了吧？
1: 来，好看。你相信小姨，好看的。你出来，没事儿，你出来来。哎，五子，干嘛去了？
4: 锻炼身体。
1: 回来的正好，那个小野有点不太自信，你正好帮着参谋参谋。
4: 什么意思啊？
1: 哎呀，你就出来吧，出来出来出来，我这衣服好看着呢，怎么样，好不好看？你笑什么？
2: 你可以选择不发表意见。
4: 我沉默。
1: 换，咱换啊！今天让你换到满意为止。走，这都是我舍不得穿的衣服。小五，你看看怎么样？
4: 嗯。

0: 要不我还是自己来吧。
1: 好，选你喜欢的，随便穿啊。

0: 怎么样，小姨？
1: 刘罗姐当年的风范，腿真长啊，漂亮，好看。
2: 出来一下。
1: 怎么了？
2: 待会儿你顺道去给秦野买两套衣服。
1: 我没空。
2: 你少打会儿麻将就有空了。
1: 明天赵麻的儿子结婚，所以今天晚上要摆花野酒。我答应了胖虎妈、黄毛妈过去帮忙的，那很快我就要过去了。
2: 着急吗？
1: 太着急，你看看人家都来催了。哎呀，你就让他穿我的呗。
2: 那谁去帮他买啊？

0: 自己想办法呗。哎，那个我先带奶奶过去啊，然后你一会儿带小野过去。哎呀，我们是给了份子钱的，要把它吃回来啊。
1: 又来。你还会打八段锦？
2: 三分钟前刚开始学。
3: 我要去县里买东西，
1: 要不要一起啊？
2: 不用了，我一来这儿又丢电脑又丢衣服的，我觉得吧，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是练那个归西大法，
0: 精气养神。
1: 行，那我走了。
2: 哎，等等。那个，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个？就是穿里面的衣服，你懂吗？没有尺码那种。
1: 行。

0: 喂，
1: 我哥来活了，顺义等你。
0: 你在我身上安监控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马上到。
2: 我姐帮你揽的活。
3: 你姐不是在海南出差吗？
2: 知道你缺钱，她一直帮你留心。我姐对你啊，比对我这个亲弟弟还上心。
3: 哎，别贫啊，说重点，这活到底什么情况？
2: 我姐老板叶总，他儿子想做个航模参赛，想找个人来做，我姐推荐了你来做。
3: 游动航模。但我对这个只是一知半解。
2: 有什么航模是五哥不会做的？一通百通，总不会难到哪里去吧？
3: 没什么理论知识，要保持飞行器的灵活性和机动性，难度不小。而且以你姐的资源和人脉，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应该不难。
2: 还有什么专家能比五哥更厉害啊？怎么样，五哥，做吗？
3: 做这种航模可是不便宜。
2: 我姐说了，只要能做好，价格不是问题。
3: 8000。
2: 我跟我姐说一声。我姐说，成交。
3: 行，帮我谢谢你姐。
2: 你当面去谢她，她可能会更开心。

0: 你这是真打算躺平了？嗯，敌不动，我不动，我就不会被击倒。哼，
1: 之前看你跟我较劲，还以为你浑身都是反骨。
0: 一身反骨，也得有衣服包着呀。我网购的还得过几天呢。嗯，
1: 这应该是你要的。
2: 你待会试试合不合适，不合适我找他换。嗯，知道了。现在能起来动动了吧？干嘛？
3: 赵麻子儿子结婚，带你去沾沾喜气，去去晦气。
4: 你们这是晚上结婚？
2: 不是正式婚礼，婚礼前一天晚上请街坊邻居喝花叶酒。
5: 五哥，表妹，五哥。
6: 吃喜鱼去了
5: ，Go
7: 走了。去不去？来了，你赶紧张罗，赶紧张罗啊！来了，谢谢啊。
8: 该坐坐啊，该坐坐啊，坐坐啊，坐，吃点花生、瓜子啊，吃吃吃，都坐都坐啊，坐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啊，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9: 哇，这么大阵仗，
10: 开眼了吧？这就是渣渣艇酒席的规模。
11: 大开眼界！哎，五哥，
12: 表妹，这边，这边，这边，
13: 哪儿呢？那边，
12: 这边，
13: 吃饱了，
12: 我这。哎，五哥，请，
14: 来了，赶紧坐，马上开席了啊！让五好，让五好啊！
12: 坐坐。
14: 表妹，
12: 表妹，
14: 你们
12: 啤酒吧？
15: 来，新也来了，
12: 能喝酒吗？你要不你自己撂吧。
16: 我都成年了，
17: 谁不是呢？我还有驾照呢。
18: 坐坐坐吧，坐吧。
19: 看什么呢？哎呀，刚哥，来，去去去去！你卖我那电脑从哪儿偷的呀？是不是邢武边上那女的呢？
20: 不是，刚哥，这不是偷，哪能说这么难听呢？哈哈，
21: 对对对，你想不是偷，不是偷，人送你的。
19: 哎，不是刚哥。哎，各位亲朋好友，乡亲邻里。 我在这里感谢大家能在百忙当中来给我捧场，麻子和媳妇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22: 好，
19: 千言万语就化作一句话：吃好喝好，开席。
23: 好，
24: 坐坐坐，
25: 来来来，吃好吃好。
26: 结婚的话这么硬吗？那肯定呀，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儿，还没必须拉满。
27: 这道菜是我们渣渣亭逢年过节的保留菜——园丁三生，
28: 通宝提金烧海参。
27: 那个呢？天作之合，全家福。嗯，
29: 还都有个吉祥的名字。嗯，
30: 看来挺好吃的。嗯，
31: 金金，这就是我们这渣渣亭的特色。
32: 手快有，
33: 手慢无。欢迎来了啊！哎，啊，直接拿手。
34: 这么开心？
32: 第一次吃东西还靠抢的，我发现我来你们这儿啊，真是经历了好多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
35: 表妹，
32: 嗯，
35: 我可不让着你了啊！
32: 抢不过你。
0: 嗯，这就是我怎么想啊，谁手快谁想啊，是的，两两同意不同意，哎哎，这边，
1: 高意思啊，还你一半，对，有来了，又来了，来了，
2: 可怜，我给你一半的火箭拿了啊，哎哎，这边，哎呦我天，
0: 这样啊，好吧，哎呦，哎呦，哇，这个肘子，来，
1: 这给我，给我，给我来，这给我。
2: 我还没吃呢，那个他还没吃呢，来鲍鱼啊，好，嗯，来吃吧，这大猪头，来来来，嗯，放这好，哎，差不多得了啊，这儿还有人没吃完呢，你就着急往家装啊？说我呢，你好意思说我？你出了一份份的钱，带来四张嘴吃。 妈呀，李兰芳啊，不过你这份子钱抽的可比我值多了，是吧？哎呀，这下午干活的时候见不着人，吃饭倒挺紧急的哈。说谁呢？说我呀。这牌牌叠叠不都我刷的？你看见了？
3: 哎，行，一会儿吃完别走啊，你刷刷啊。辛苦了，你敢话说的。来来来，老赵，来来，
4: 恭喜啊！哎呦，来你，
3: 老赵，儿子结婚了。
5: 啊，任务就算是完成了，以后就轻松了。哪能就轻松啊？哎，你说这娶了妻子就得愁房子，买了房子要要养儿子，我们这当父母的啥时候能轻松啊？你这好歹是万里长征走完了一半，你说。
3: 我来呢，那小子，高中还在读呢，那日子绝对熬呢，我跟你说。郝成功，过来敬你赵叔一杯酒。郝成功，郝成功谁啊？胖妈，叫你呢，干啥呢？
5: 来了吧？
3: 你过来敬你赵叔一杯酒呗，快点。
5: 别叫我大名，来来，
3: 回说干了啊，好孩子，吃好啊。
5: 范总。
3: 不会是我，是我。爸，我不叫饭桶，我叫饭桶。赵叔，乖，哥，祝哥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5: 瞅我干嘛？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啊，怎么叫儿子呢？
3: 这一开始我就想让他叫饭桶，一统天下。
2: 这名字
5: 霸气不？你那是统，听着就像饭桶，饭桶，你才像饭桶呢！你，我当时改这个“通”字，希望咱儿子融会贯通，锣鼓通今，四通八达，畅通无阻。
2: 好，这改的好，
5: 改的好，就是，我这不是也希望，我还能吃饱一点吗？你说。
2: 咱们以前的日子过得多苦的，那饭都吃不饱啊！你该哥哥，你该吃你的饭啊，吃你的，吃。儿子，你等一下，这个拿好了。
3: 这啥呀，妈？
2: 宝贝，你麻子说，这好不容易给我搬弄出来的，当年他儿子就是靠这一套秘籍考上重点大学的。啊，等一下啊，我不刷了啊。
3: 有不会的。
6: 问你哥，谢谢赵叔，
2: 这差不多得了啊，赶紧回去刷题。还有啊，把那个，直接把那个药我记得吃了啊。知道了吗？乖儿子，乖儿子，
6: 吃好。嗯，吃吧。
2: 你叫，
6: 班头。
2: 啊。
6: 你叫郝成功。
3: 像吧。
6: 嗯。
7: 哎，我发现你们这家庭人有点意思啊，就是这人看起来一副都不务正业，感觉不太好惹的样子，取这名字还一身正气呢。哎，你的名字也挺少见的，你爸妈怎么想给你取这名字？
6: 晴空万里，炎炎善也。哦，
7: 你俩懂啊？
3: 没有，不懂啊。
7: 什么意思？
6: 就是说。 人呢，在晴空万里，心境开阔的时候，讲的话，做的事情都会变得积极起来，人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妈妈给我取的名字，她小时候就跟我说了，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踏上什么样的路，这样才能抵达终点。哦，
7: 儿子。

0: 我跟你说过，别打他主意。走走走！别打了，别打了。
1: 喝碗姜汤，暖暖。 刚淋了雨，也感冒了，趁热喝。

0: 我想妈妈了。今天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行我，这是我来渣渣群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1: 我这哥哥也当不了几天了。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七次的浪漫旅行2026。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2: 幺二幺七。
3: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4: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厉害！
5: 对呀，我爱你们啊！
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6: 我们在等什么？
7: 今天晚上走吗？
6: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周日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
1: 我想妈妈了。
2: 这是我来扎扎青这么久，你最像哥哥的一次。
3: 周日晚8:10，耀眼。我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抽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马上开始。我是千问 APP， 我为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独家冠名。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4: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烦死了，我已经。
3: So beautiful，
4: 挺好玩啊。
5: 好玩。
6: 仙境班里面的男女主角，
7: 我喜欢心里有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在家里，至少他在我心里。
8: 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
9: 亲子的浪漫旅行。

0: 现在是2:10，然后那咱们就45走。好。
1: Go go go！
2: 走吧，饱饱的了。走一下吧，你吃太多了。啊？等一下，万一狗拉雪橇把你给整吐了怎么办？晃着晃着晃，把面都晃出来了。闪烁。
3: 咋了？老公，
4: 被揍形了。陷进去。哎呀，把我都给焊进去了，带沟里了你。你这上菜。
3: 你能不能把我拉起来呀？不是太深了，你在这拉没用，你找个不深的地方，不然我又……
4: 我陷都陷进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出去，我还拉你。
3: 来扶我一下，扶我一下，这里，我这脚出来，扶我一下，
4: 不扶，<笑>你就站那就行了，我扶你肩膀，
3: 好，三，二，四，一，好，
4: 该我了，
3: 一二三，啊、你给我往沟里，
4: 你往这走啊，你往那走干嘛？那都空的，
3: 一。
0: 哎，我没穿秋裤，也给往里放，都透了。别往里走了，回去吧。赶紧回去，
3: 回去穿秋裤去。
0: 走，经过这么一摔跤，就我刚吃的面都消化完了。吃撑了，心情也不错。哈哈。你快乐吗？
3: 我很快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是这么唱吗？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东瓦瑞，地海批。咱俩待会儿提前点过去，把那个菜单拍完了，然后跟大发群里大家看，然后想点什么点完之后给他发过去就 OK 了。
3: 朋友们，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来集合了。中午饭吃太香了，香迷糊了。太香了，香迷糊。我老公吃了多少面？太恐怖了！
0: 我眼看着浩哥往锅里放了3块面，
3: 6袋。啊？就是先是3袋那个什么牛肉面，然后再来3袋芝士面。
5: 我是说，浩哥好胃口啊！我在翻译菜单，真棒，宝宝，小狗狗，
3: 不想理你，你别理不理我啊！你跟我说话，
5: 跟你说话，
3: 跟狗屁说话！
5: 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事啊，走吧，哥，
3: 走。
0: 上菜了吗？嗯，上菜，上菜。
3: 我俩可以分开坐吗？
0: 小宝，你单坐一个吧。行，我单坐一个，我坐这儿。Go go go， 咱们可以出发了。下一站，哈士奇营地。宝宝。嗯。没事叫你一声。小宝。干嘛？
6: 讨厌的，去让小狗拉着我，在雪地里游走。小狗，快让我在雪地上撒尿去！
7: 一会儿体验一下真正的二哈血脉觉醒的样子。哈是哈士奇，阿拉斯加是不是应该？哈士奇，
0: 发现有6个泰迪在拉你。
7: 6个泰迪，泰迪拉我们，6个马尔济斯拉我们，
3: 6只比熊，
7: 咬人吗？不咬人，它这个哈士奇它比较温顺的狗，它是这个不会攻击人类。
3: 那边有阿拉斯加，
7: 它个别有在里边搭配的，阿拉斯加二哈，还有一种就是西伯利亚犬，都属于这个雪橇犬的一种。
0: 到了，
3: 到了，
0: 喂。 小狗。
1: 小哈士奇公园，北极圈内最小众的冰雪世界。这里有最极致的雪景，最热情的哈士奇。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感受北极圈的速度与激情。

0: 去感觉有点滑呀、啊，这个不会作为皮墩儿吧我？
1: 一个大皮墩儿。
2: Hello, welcome to Husky Camp.
1: Nice to meet you.
0: Hello,
3: hello,
2: hello.
4: 我的手套呢？
3: 这是我的吗？
1: 是你的呀，我没有这么丑的手。
3: 哇，这里好美啊！我得用千问 AI 眼镜拍下来。
1: 哇，那个狗真的好大，好喜欢。
0: 大狗。
1: 你看这里有个小可爱。
0: 哈士奇。
5: 哎呦呦呦，这哈士奇太帅了。
3: 看充满智慧的眼神。这个有点谢顶。
6: 我喜欢哪个你知道吗？
1: 这个乖乖的。
6: 这个傻，这个傻看着，我喜欢这种傻狗。
3: 嗯。好搞笑。啊爸爸爸爸爸爸。啊
7: My friends, can you wait me here? We have a special place for rest dogs, but now dogs very active.
1: 他为了要让他们跑，已经把他们搞得很兴奋了，所以先不跟他们玩。嗯 ，OK, understand.
7: I take dog and we start.
1: Oh, OK.
5: You,
3: 很帅。
7: This is girl Zoe. Her name Zoe. A smart dog. Now come on, let's go. Stop to left, to right.
3: 猴狼。
1: 猴狼。
7: This is girl Tutu.
8: Fast Tutu.
7: Fast dog. This is girl Lagerta. Some shy girl like a lady.
6: 也是他出来了。
7: His name Annie.
6: Annie.
7: Yeah, Annie Honey.
6: 我喜欢这个。他长得好玩。
1: Annie is me. My name is Annie.
7: Yeah, my wife.
1: I'm Annie. Annie.
7: Short name Annie too.
1: Oh my god.
7: Yeah.
1: Annie.
6: 不要飞奔。
1: 想跑。很兴奋呐、啊！
7: 狼，
5: 全是
7: 狼，狼，
6: 你快点啊！
0: 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啊。
7: Are you ready?
1: Go!
3: Oh! 哎呦！
1: 哎呦！
3: 哎呦！这么快呢！哇，
9: 真的绝美啊！
1: 好漂亮啊！好闻，好闻。
7: 身边的那片田野。
1: Say hi.
7: Hello.
1: Hi.真是西伯利亚大地的感觉，
3: 好玩。
1: So beautiful！ 哇哇
5: 哇！好棒！哇，狗狗小狗加油，小狗！
0: 哇，漂亮，好漂亮！
5: 哇，这个拐弯太好看了。
6: 我喜欢那个是阿妮，我喜欢她。
0: 哦呦，哦呦，哦呦，哦呦，
9: 挺好玩哈、
5: 啊，好玩，
1: 人生画面了，哦哦，心动，哎，哦，哈哈哈哈哈，啊
0: 啊，哈哈，你看他这只脚，你看他这脚，你看，太可爱了。
10: 肯定是因为你太重了，一直偏的。
0: 靠近，靠近老公，靠近老公就是你最好的安全。我跟你讲，你只有跟着老公，你就最安全。我想这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就是你老公了。
3: 主要动脸。
1: 你就这么遮着。你这样子，然后我这样子，在下水道两只虫，
8: 两个大怪物，我觉得
5: 有一种冬天坐过山车的感觉。嗯。哎呦，冰铲子！哎呦，哎呦，有冰铲子！哎呦，
4: 冰铲子！哎呦。身边的那片田野，我俩现在在勾拉学校，
5: 对的，
4: 挨着冰碴子哐哐往脸上呼啊，
5: 哐哐脸上呼啊，我本来爱漂亮的，
4: 对，
5: 哎呀，我把后。

0: 能起来不？
1: 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只能走侧着。哎呀，
1: 我你拔一拔我的鞋，我拔不进去了。
2: 把你晒的。
1: 出来，出来，鞋掉出来了！哎呦呦呦，陷进去了！哎呦，太好了，太有安全感。我们还没跟狗狗合照呢。
0: 啊，对，那我们合张照。嗯。
1: 那么一群好可爱的哈士奇，就很开心，觉得是我的人生的画面。
0: 二一，
1: 哎呀，这几张太美了。看我啊！太可爱了，又是这是我今天觉得最开心的一站。
3: 眼泪出来了都。
4: 这真的就像在仙境里童话里的感觉，我俩当时就是叫仙境班里面的男女主角。
1: 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
5: 亲子的欧乐旅行
6: 2026打卡成功。
7: 走了走了，宝宝。
1: 上车啦！
8: 走喽。
1: 哎呦 ，OK， Thank you，
8: Thank you，
1: 哟，回来了，
0: 他们都知道回来了就不跑了，冷静了一下子，
1: 冷静，
8: 进屋，
1: 走，
8: 我都不想说话了，冻得我流眼泪一直，哎呦，有吃的耶。哇，太冷了，哇，这里带肠了是吗？太棒了，哇。
1: 挑小块的，咱俩
8: 不行，我自己吃一块，我就自己吃一块。你瞪我。吃饱了。
1: 大儿子吃饱了。
8: 不是你，
1: 我你，
8: 不是你，我你。这不错，我能吃这么多块，
1: 真的好吃。这个我给你带一点回去。
8: 不用，浩哥说我要带一点回国。
1: 我要学你，我想帮你带回去，你为什么要拒绝我？我这么好心，你为什么要拒绝我？我跟你说要带，你为什么不说谢谢我？
8: 我咱俩真是太像了，我跟你讲。
1: 我在学你什么？咱俩
3: 学你。
1: 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8: 不是，我觉得就不学咱俩，我觉得就很像。
1: 我不会，他都不带，
8: 就是。就是浩哥就是很高冷，然后你无论怎么样，他就对。这也不是故意高冷，没办法，在这位置上。
1: 你说啥呢？
9: 你看那个咱马迪，没当这队长之前是啥样？当队长以后，你看他说话口气都不一样了，没办法。
10: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呀，坐在这儿说风凉话开始，哎呦。
1: 四个人都会轮到的，所以老公，你这话，到时候分好了，马迪搞吃的，柴烧搞交通，然后孙杨呢，帮我们搞那个，
8: 搞心态，搞心态。
9: 高兴大
1: 对呀，给我们搞气氛，他都弄得好漂亮，
11: 搞细节，
1: 对呀、啊、他很懂女生，他总能让我们好开心，对吧？
10: 笑了怎么那么有底气呀、
1: 啊、咋了？
8: 我这回去不给姐制造点惊喜，浪漫下不来了。
10: 我听着都害怕。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可以休整休整。
1: 好。
2: 好。
1: 请问谁有那个红霉素？
3: 红霉素眼膏吗？嗯。
2: 你看，你看，就这，你让对一看一下，就莫名其妙都肿，那就眼角。给你看一下。
4: 哎，长了一点点东西。
2: 长东西了。
4: 下面看啊。这眼角不痒吧？
2: 眼角不痒，就这个角，就这边。是真眼吗？
4: 有点像。
2: 有点像真眼啊。
4: 对对。
2: 你觉得我这眼睛适合今晚上走路吗？
4: 可以。
2: 你说不是，那个不能走。你接句说这个就要休息一晚上。那重新说一遍，那我这眼睛，我今天晚上能去吗？还
4: 可以。然后往那边哈，往那边，不用怕。
2: 好，
4: 没有吃饭，
2: 没有了，谢谢你啊。哎。不需要休息一下吗？我这眼睛
4: 可以闭目养神。
2: 你要那我问千问了啊，千问我这眼睛，千问要万一让我休息两天咋整啊？你说
5: 还有多少大概？
0: 多少？
2: 15、16、17、18、19、20，来，这是给你的。
1: 为啥那么多啊？
0: 哥说要分钱，一人分10万。
1: 现在是一人多少那个什么？
0: 一人拿10万，
2: 每人拿10万，
1: 一人拿8万。
2: 你别在玩换了，差2万。
1: 车子就要10万块钱，你觉得够吗？你听队长的，你觉得够吗？
0: 一人先拿5万吧。
1: 对，听队长的，一二三四五。你在这又买不了东西，留那么多钱干嘛？
2: 那谁，那个红椒，哎，
1: 一人5万块，
2: 明人发5万。
6: 哎呦，发钱了，
2: 这明人发5万。
0: 我之前其实分了2次钱了，然后呢，他这回想拿10万，然后最后给了他5万，感觉他还是有点意犹未尽啊，还想多拿一点，我都想把所有钱给他了啊，然后静姐都拦下来了啊，我觉得静姐还是一个理智的人。
2: 你等我当队长，我全给花了。
0: 这他们那边感觉不着急结账。Bill, please. I will pay you
7: 7,000 to one people.
1: Yeah. 一个人7000块。
0: 7856，5万6。
1: 出发。
0: Thank you so much.
7: Yeah. Nice day for you. Bye bye.
1: Thank you. 出发。
0: 接下来我们去雪地徒步，这是摩尔曼斯克新兴的一个特色旅行项目，既可以体验萨米人的野外生活，又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1: 好，
6: 真不错。
0: 宝宝你辛苦了，
8: 少跟我来折腾。
0: 你在跟我说什么啊？我一点都不高兴了。
8: 你哭吧。
0: 宝宝，
6: 我也慢了，咋徒步？黑天徒步？
9: 黑天了，咱们用手电筒，哎，是不是？
10: 孙杨弟弟，
11: 孙杨弟弟，
10: 是不是你有那个手电筒？
12: 手电筒我有啊。
13: 哥哥姐姐们，好像除了我们两个都是姐弟恋啊。嗯，
8: 我强行逼着马哥管我叫子子，子子，
0: 子子。啊，子子。
12: 你比马哥大？
8: 大1岁。
12: 啊，大1岁。你们俩不都88吗？
0: 我一月份的，我89年1月的，但是我是属龙的嘛，我懒得跟人解释，就说我88的。
13: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姐弟恋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需要挑战的地方呀？
0: 我们俩还好，我们俩没什么姐弟恋的感觉，但是确实，纯姐，
8: 我觉得她更像我哥哥，
0: 我更像你。
8: 你太弱动你了。
14: 我们姐弟恋的好处是弟弟身上的那种少年气，就会让我感觉到那种很纯粹的感情。嗯嗯，加上他又是那种爹系少年，
6: 是爹系少年，
14: 他比较成熟，想法也比较稳重，喜欢下棋，
13: 太完美了吧？
14: 对，就是这种。
13: 那姐夫弟呢？
7: 姐夫弟觉得。他比较体贴一点，有时候也会照顾我多一点。
6: 他不会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脾气这种，啊，
13: 嗯，一般发脾气都是非常合理的，是不是？
6: 等会儿啊，怎么说？
0: 别给自己挖坑啊，好好说。
6: 不是不合理的脾气，就是突然的，啊，就是那突然爆发，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那种的。
13: 哦，也是成熟姐姐对吧？
6: 成熟姐姐。
1: 这问题居然有点难倒我了，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翻来翻去的想。
2: 那你都难倒了，那这问题可真的够难的。
1: 这问题真的有点难倒我，就是姐弟恋的挑战跟姐弟恋的好处。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就是任何一段感情吧，就不是奔着这个去的，说我要找一姐姐姐弟恋，我要找一妹妹小的什么恋，都是碰到了合适的人。那如果我见到像静姐这么合适的人，她可能比现在小20岁，那我也会跟她在一起。那我要碰到一个像她这样的人，即使比她现在年龄再大10岁，我可能还会和她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那至于她是大是小，那些都不是重要的。
1: 我只有在刚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有问过他，我说哎，那你我比你大10岁哦，有没有问题啊？他说那以前比我小的不也分手了吗？哇，
13: 这个脑回路可以啊，浩哥。
2: 就两个人正常一起生活，然后就是一起碰到困难一起往前走，然后谁遇到不开心陪伴，就这么一路走下来。然后至于外界很多那时候什么姐弟恋啊，然后包括负面消息啊，我们两个很笃定的就是我们两个过日子只是给我们两个人过的，我们也不是给别人过的，就别人看不到我们平时生活状态，我们的未来跟他们也没关系，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就只要把你自己过好就行了，我就这么想。
1: 因为大部分都觉得男人的壮年期比较长，女人好像到了一定年龄就花期比较短嘛，然后就常有人会说你到时候你就等着看吧，那个秦昊肯定会喜欢上年轻女孩子的，嗯，现在漂亮但是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常常看到这种话。我不太回答的原因是，你以为跟一个人在一起十几年之后，即便他比你小10岁你没看腻吗？常常说这些话的人，他会觉得女人年纪大了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男人他的人品问题，跟年纪没有关系。我觉得强调姐弟恋这件事情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如果爱就是爱，可以跟任何喜欢的人在一起，只要爱，对，出发点是爱就够了。
11: 这么深的雪，
1: 你们先下，走，下吧。
15: 走了，哎呦呦，撞死我了！哎，太冷了，
11: 真冷啊！
2: 走啊，
0: 慢点啊，这下坡有点滑。
15: 哎呦，这鞋不滑呀，你那鞋也不滑是吧？
1: 不滑，我这是雪靴啊。而且这不是冰块，如果是冰块就会滑，管你什么鞋，你给我待会儿，你真的，要不要给你猫爪？
15: 不用，都走到这儿了。
1: 嗨，
16: 你好，
1: 哎呦，会讲中文。
16: 你好
1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рузья, мы рады вас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в Лапландской деревне。
16: 我们很高兴你们的拉普兰村。
1: 拉普兰村。
16: 我们的森林精灵给我们准备好了四个秘密宝箱，我们马上找到他们。哦，但是首先我们要穿雪鞋。
6: 这大爪可以哈。
1: OK。
15: 这回不滑了，怎么走不滑？哎呦！
0: 小心，哥，小心！
15: 这还能这样呢？
18: 哥给大家表演个街舞了。
15: 谢谢。
0: 这还能转圈了，还能？
15: 怎么走不滑了？
1: 走不了几百米。
6: 不是你看走两步试试，可好用了。
8: 我可不可能速度上不来？
19: 这走可快了，我给你看我。哎呀，
8: 你这腿！不行，我比你速度慢一倍，你要等我。
16: 我们从这边开始，这个是我们森林的精灵。
14: 哦，村里的精灵，跟精灵许愿。
16: 我们现在跟他打招呼，还要摸一摸他的头。我们走吧。
8: 我想最后走，因为我走慢一点也不会影响后面。
0: 和这儿的精灵走。
16: 精灵，
0: 好运来临。
16: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5: 这雪是真的太厚。
14: 这是往深山走了。
0: 摩尔曼斯克文化交流游学活动，雪地徒步寻宝。在北极圈深处居住着古老的原住民族萨米人，他们世代以驯鹿放牧、渔猎和手工艺为生，在极夜与风雪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与婚姻观。本次游学活动将邀请你与伴侣前往拉普兰村完成一次雪地徒步体验，通过萨米人的迁徙之路寻找隐藏在雪原中的极地宝藏，从而了解萨米人的婚姻观与生活智慧。
16: 走，跟上老公，跟上我的脚步。
20: 老婆，我在想这个要是踩空踩下去，是不是整个雪板全下去了？
16: 对，应该是。在这儿小心一点，这个水是一个河。
14: 那边有一个水，大家小心一点，船晃了都。
21: 小心一点，前面有水。
16: 好的。这里是个河道。哎，人呢？
8: 寻宝。
19: 寻宝。It's a marvelous life。 总是有人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寻宝藏。
8: 这没经验呀，
19: 那就慢慢走吧。
14: 看到啦，在那里。First one tree。
16: 第一个问题，你们看一下。
0: 相传萨米人的历史有10000年，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种族之一，是真的吗？
15: 什么都什么谜？
17: 萨米族
0: 是真的。
16: 你猜对的，
14: 答对了。
16: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第一个宝箱，看一看精灵给我们准备了哪个东西。哎，这个是一个背包。
0: 这是空的背包是吧？哦，好的。
20: 这几级包啊？二级包、三级包？
21: 八倍镜。
20: 八倍镜。
14: 走走，老公。
16: 老公你好帅呀。
20: 老婆等一下，再亲。走走走走走。哎呀，
16: 走了你要亲多少回啊？走，要不然一会儿第二个宝箱都听不到了。
8: 哇，其实那边这么看风景还挺好的，
14: 还是挺美的。
8: 风吹草地见牛羊，
0: 漂亮，我看。
16: 老公，我觉得这种徒步的感觉还挺好的，越难走越好。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20: 老婆看右边。
1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4: 有个斧头。
17: 哎呦，咋一个斧头呢？
16: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斧子，我们也要把它放到包里。
21: 放到包里啊？我拿着不行吗？
14: 你别一不小心摔跤砍到自己啊。

0: 笑给砸下来。
1: 走。
0: 哎，咱怎么丢了俩人啊？
1: 他们二人世界新婚不很正常吗？
2: 小心哦。嘿，嘿，哇，这里好漂亮呀！
1: 给你拍着。哎呀，多可爱的，太可爱了，古灵精怪的，乖的不行。
3: 我看瞅，我瞅瞅。
1: 我们结了婚很久了，就想赶快完成任务回家躺着。看到了，
4: 一个撒米人是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是真的吗？
1: 是还是不是？
0: 假的。
1: 假的。
4: 这个是错的。他们以伐木驯鹿为生。他们已经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这个是好像他在银行卡有多少钱。哦哦，
0: 他不会告诉，还会告诉？
1: 不会，所以我们是错的。
0: 不是，我们还没回答完呢。他们说是，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给一个正确答案。
1: 我们要讨论一下。
3: 拿斧的人说的都对，
0: 你再重新问一下。
1: 对，
4: 好。一个撒米人是不会告诉你他有多少头鹿的，是真的吗？
3: 这听着像真的。
0: 我觉得应该是诚实，应该会告诉吧。
3: 应该不告诉。
1: 为什么不能说呀？
3: 他说就感觉把自己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告诉别人一样。
0: 哦，所以这是真的。
3: 应该是真的。
0: 真的
1: 是的。
0: 真的。
4: 你们猜对了。
0: 好，
5: 看看是什么。
0: 这可多了去了，有壶，有饼干，还有杯子。哇，
5: 这是那个露营的那种装备似的。
1: 走，出发吧。
0: 好，下一站。
5: 小心啊，这个很窄。
3: 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5: 咱得内八字走路，抬着腿过来。
3: 宝宝慢点啊。嗯。啊！这什么呀？这路啊！
6: 哎，有。啊！哥走猫步。
3: 烦死了，我已经。慢点，踩着了，一步是一步的啊，宝宝。
0: 你还拿着那个呢？
1: 我觉得很浪漫，一根少女安妮。啊！哎呦！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先给你录下来。我先给你录下来，摔得特别的平静跟自然。哎呦！我怎么穿这个鞋还能摔呢？
6: 哎，第三个宝箱来了，
1: 过来的。
0: 啊！不，你就站这儿呗，是这意思吗？
1: 不用，我蹲着，休息一下。
3: 腰都疼了。
4: 撒米人一生只能结一次婚，是真的吗？
3: 真的。
6: 真的。
3: 这种正面的问题一定是真的。
4: 这个是正确的，他们一次结了婚就不能离婚。嗯，如果男性去伐木驯鹿，离家很久，他的妻子专程等待他。哦，
3: 我们来开吧。
1: 秦昊老师拿着斧头就有一种恐怖感，有一种漫长的季节跟隐秘的角落的感觉。
3: 蓝蓝的天上云朵，
1: 哎，你也知道。
3: 有只小白船。
1: 你说一遍，你要徒步吗？用张东升的口吻来，一二三。
0: 拉倒吧你。
3: 哦，开了。
6: 什么呀，老公？
5: 一个水壶。
0: 有水。有水，走吧，往山上走呢。
3: 你慢点啊，你别玩飘啊。
5: 大家好，我叫皮猴子。
3: 好好走道吧。

0: 很滑，老公。没事，我再下面接着你。好。老婆慢点啊，这里。哎呦！哎呦！哎，别跟人家招手了。<笑>
1: 卡住了，我怎么？
2: 老公没过年呢。哎呦！新年快乐！大哥大嫂，过年好。
0: 哎呦！老公，慢点，慢点，慢点。前面有个那个树，你要不要拔一拔？
2: 不用，老婆，没事。
0: 你把手腿先往前，对的。走，够。要不我在你前面吧？
2: 不用，没事。
0: 我在你前面好像有点安全感一点。
2: 咋回事啊？我。
0: 小心哦，老公！
2: 踩坑里去。又是在你这儿，你
0: 又摔了啊？
3: 咋回事啊？哇！
0: 最后一个宝箱问题是：撒米人都喜欢老夫少妻，是真的吗？
4: 撒米人都喜欢老夫少妻，
3: 肯定是错啊！这个问题，
5: 他们是驯鹿为生。
6: 为什么一定要找少妻呢？他们万年的历史有可能，也不是没可能。
7: 因为他驯鹿，他出去，他需要有个人可以照顾他嘛，他等他回来嘛。错，我不赞成。那我说对。
6: 好，那我们两个说不是，你们说是。好，来开吧。这个是错误的，很多人对撒米人有个刻板印象。 觉得他们的男性会迎娶比自己小17.6岁的女性，还说这是最佳生育年，但这其实是个误会。对于LC撒米人来说，完全不是这样。耶，我们赢了！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对，好，来，你去开吧，我们赢了。
0: 这包你吃了多少蒜呀？这个他也吃了好多蒜。我在这儿都闻见了。
2: 你喜欢我的小蒜吗？不喜欢。你跟我别跟我蒜。
0: 不想跟你亲嘴了。
2: 哦，我跟我说话。
0: 哎呦哥！
2: 这咋开呀？
0: 哎呦哥！
2: 哎呦！哎呀妈哥！拉我一把。
0: 哎呦，拉我一把！姐，救救你老公！拉我一把！救救！
2: 等一下，我想做这件事情很久了，走，我擦！
0: 等一下，火呀火！
6: 好了，我们真的是要煮茶。
8: 对，要煮茶了。
2: 等一下，我想怎么起来？我的，
0: 那你小心。
2: 哥，我这臂膀还是挺有力的吧？挺有力的。完了，在这儿。这是他们的
8: 树精灵，你不知道现在很流行报树吗？这报个啥呀？这边，
2: 搞个这玩意儿，
8: 拿出个火，我们现在估计要露营，还要点篝火，我的烧水、喝茶。真的？哎呀，太累了，我根本就没听到任何东西。
2: 就是什么盒子里装了什么什么都没听到，因为那个板子吧走起来就是不得劲儿，
8: 不平是真难呀。
2: 有点拉太多了。
8: 哎呀，管不了了。
2: 我们去听听他们在说啥。 你完事儿了，好像找宝箱，什么诚实，然后没了。
8: 走，出发吧。
2: 一个水壶。
8: 好，下一站。他们要走了。
2: 走了，着急了，啥也没干，真是着啥急。
8: 都错过了。
9: 都错过了，说实话是全错过了。我希望很快就到达终点。到啦！
10: 恭喜大家集齐了撒米人集地野外生活的必需品。现在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随地喝茶吧。
8: 要是烤个棉花糖就好了。
9: 啊，是哦，烤个肉也好。
11: 来个吊炉烧。
8: 对，
10: 吊个炉子，有道理。我们等下几分钟就好了。
8: 好暖和呀，
9: 杯子，
8: 这儿分吧。
0: 马哥，
1: 谢谢你拿绿色吧。
0: 谢谢。
2: 来来来，来杯小酒。
3: 谢谢。
2: OK OK OK OK。
0: 那个果茶。
1: 果茶。
4: 谁要小饼干？都不吃哈。
5: 这小饼干，尝一个。
6: 谁不吃，浩哥都得来一个。
5: 咬不动啊。真咬不动啊。小饼干挺好吃，
6: 硬吗？
1: 嗯，
6: 你都拉丝了吃了，
1: 真硬。泡一下，嗯，
6: 好吃吗？
1: 还行，
6: 还行。
7: 我给你蘸一下，蘸一下就软了，软了就好吃点了。小玉。
6: 傻吗？
7: 老公给我拍张照。
0: 我跟你讲，我这个非常适合拍出这种冷艳的状情。老公，你过来。
1: 我来这样对着火，咱俩一个小杯子。
6: 我看。
8: 你在那边喝茶吃饼干的时候，看着那个火在烧着，我会觉得哇，在莫尔曼斯克这样的森林里面有一个篝火，然后我们在那边取暖，这时候最爱的人在你身边，这就是很美好。
9: 又喝一杯热茶配上一杯饼干，仿佛穿越到撒米人体验了几个小时他们的感受，这段旅程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0: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打卡成功。
6: 走回家。
2: 灭雪，灭火，不是灭雪。这个拿走，有点危险。这个我也拿走，不留垃圾在这
6: 儿。姐姐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没事。
2: 豆豆帮你报仇了，大仇已报。
11: 不用报了。
2: 你看这时候你老婆多着急啊，姐姐
11: 姐。
2: Let's go， 回去是下山。
5: 但是尤里亚在前面走，我们跟着他。
11: 慢点，老公啊，这块稍微有点斜，走走坡坡啊。
2: 天黑了，赶紧出森林吧。
11: 老公，我觉得这种徒步的感觉还挺好的，咱回去也爬山吧。
0: 可以啊，
12: 你现在走得挺快呀，咔咔大步流星走啊，你现在是。
2: 看到希望了，老公。
5: 看见车了。
2: 对呀。上车。
13: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14: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5: 母爱力量引领成长，突破性添加超400倍母源自护菌，百种结构含 HMO， 爱他美顶配领益，长效自护，母爱同源，爱他美领益。

0: 不，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5月30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2: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案了。
3: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
4: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5: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6: OK，
7: 有点小啊，
8: 这个味道。
9: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6: 这搂不住。
2: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6: 可念念不忘。
2: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9: 还是好啊。
6: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2: 要这么落魄的吗？
10: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1: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4: 哎呦天！
12: 我们回去大概时间是多少？
13: 半个小时的。
12: 好的好的，谢谢。
14: 走吧。运动到了。
15: 这叫运动啊，我连气儿都没喘。
14: 可嘚瑟了。
16: 我给你拍到怎么样？现在你自己说吧。
17: 你真的是进步越来越大了。
16: 帽子啊，得这样子，我找吧，就是得，我这帽子就像你这种，就是
17: 打他弄不起来，乖乖，他这个就是
16: 我适合戴你这种，我不行，我戴你这个戴一下吗？
17: 你头上不能戴绿，
16: 为什么？哦，对，
15: 今晚吃饭别露了，我的眼睛都这样了，
14: 你就戴着墨镜呗。
15: 我晚上在吃饭再戴墨镜，我装。
14: 哥，我那个眼膏是专门针对针眼的，
18: 因为我以前长针眼，我开过手术。
14: 这么严重啊？
18: 他那个就很快的，2-3天就消掉。给你，你试试看。
15: 好。
14: 我们家没有因为眼睛肿死掉的。
4: 大仇已报。
14: 你们知道这典故吗？我第一次上妈妈是超人的时候就眼睛肿，
19: 早上起来就肿还痛。
7: 我的家庭里面没有出现过说因为被蚊子咬了出现过生命问题，有什么大问题。
14: 给你开玩笑的，你戴眼镜吧，因为你真的很肿，刚做了卧蚕的感觉。哎呀，要纸吗？
15: 不用。
3: 差不多。
4: 妈呀，9点了，我天哪！
15: 饿了。我们先下去哪儿？去餐厅啊？
14: 去餐厅，走吧。
15: 直接干饭啊！
4: 我们先点菜吗？
15: 对，先点菜吧，咱们。来，静姐的先来，吃海鲜沙拉。
14: 猪颈肉串，孙杨他们的炖牛肉。
15: 烤鸡胸肉串。
14: 莎莎姐家猪颈肉串，香肠拼盘，兔肉汤。然后我们家一个我的朋友这个。
3: 明白了，好，我现在赶紧落实。
15: 谢谢你，谢谢你。
17: 餐到了，餐到了。
14: 还行，还热的。这两个是沙拉的，这好像是鸡肉。
15: 什么？这是鱼子酱的。这个是什么饼？
14: 怎么会这么少啊？全部只有这样子？
15: 是啊，是有点少。
14: 不可能啊，这太少了。
15: 串儿，
4: 鸡肉串儿，
15: 看不到啊。
4: 鸡胸，
8: 怎么就这么几个？
7: 真少。哎呀，
8: 量不够。
14: 什么不够？
8: 量不够，那个应该是咱点一块吃吧。
14: 哦，可以啊。
8: 中午一块吃吧，不然太少了。
15: 行，你吃啊，你吃啊，哇，
17: 你吃了几块？
15: 我吃一块。
17: 怎么一共就三块啊？这边？
15: 对，一共就三块。
13: 我实在吃不饱，我就煮个饺子或者煮个面。
14: 我还有泡面。
13: 你们吃吧，吃我给你们煮。
14: 对，那个领队，你到时候看一下，大家各自少了什么，有没有在里面？只要钱不要被 charge 了，然后没有那个食物就行。
13: 问题是这个，咱没在那儿看着点。是让那个咱们的司机帮着忙点的，所以中间我还要找到司机再跟前台再跟餐厅说。
15: 我觉得就算钱错了就错了，太累了，别折腾了，就少俩菜就认了吧。
13: 我也是这么想。
15: 对啊，咱就去歇了吧。对啊，就少俩菜呗。
14: 行，可以的。
12: 就这样吧，分着吃吧。那肠，那你夹一片，然后那片给他们吧。
14: 好，我吃肠就行。
17: 哎，老公，你把这肉吃了。啊，配上这块饼，完美。来，再救一下。那么一点点，对了，多吃一下。

0: 他们只能多吃几只多吃点饼了，没得吃了，饱了就行。
1: 对。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平时生活中会不会有
1: 就是想拉黑对方的冲动？
0: 有。
1: 是吗？
0: 有啊。
1: 说吧。
0: 对呀、啊。有时候我老公跟我有一些小争执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我说是我真的是不想听了，我说求你了，我真不想听了。他一直给我打视频，一直给我打，就是执着。我相信你们应该能感受到他的执着了哈。哒哒哒，我说删，删完之后，他对着那个什么，对着哪块来了？对着哪块跟我说话？我们家会有一个监控嘛，就监控。
1: 哦，就监控说话。
0: 站着走，再回来，不再回来你就完蛋了。
1: 他说话好像道明寺啊，
3: 你完蛋，
1: 你完蛋了。
0: 然后我就赶紧加回来吧，对，不能让我完蛋。
4: 我们两个经常删，哎，哦，
1: 他比较少，
4: 他比较多，他特别他绝。你像一般都说生气了。生气了直接夸就删了嘛，他不，他删之前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但你回完了好不容易写完了就删，你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就给你写好多人什么这个那个那个怎么怎么，我就解释嘛，我就让我气了，你怎么这么说，就解我去好不容易写完了再发过去你以为删除，然后他打电话也不接，干嘛也不接，那我也有脾气啊，你跟我删了打电话不接，我把他也删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那个这个东西就互相的嘛，你要把我删了我也删了，
1: 想不到十几年夫妻这么幼稚，感觉你们比我们成熟。
4: 然后就是后来就习惯了，后来就是
0: 习惯。
1: 其实我觉得我每一次看起来像吵架的其实都是渴望被爱，渴望被理解，
0: 对，
1: 然后我希望你给我更多的安全感，
0: 对，
1: 然后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小心思，我觉得拉黑其实也是一种求救信号，拉黑的人不占上风，一点都不占上风，
4: 被拉黑的人那是真窝火呀。
5: 我把春姐删过，
0: 就删过我，
6: 真的，
0: 就是很好笑，你这个事儿你自己说吧。
5: 我晚上服用了一些这个粮食类酒，这个饮料，然后就是思念嘛，给打了一个视频，还打了一电话，然后我当时可能操作有误，我把那个变成一个群聊天儿，然后就拉了一个人进来，可能，但是我听着是纯姐旁边有一男的。
1: 自己拉了个群聊电话，一共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接了，我还莫名其妙睡得一脸懵，他就说旁边有一个男的在说话。
0: 这么逗，
1: 我的天哪，
5: 我一个弟弟他也懵了，说
1: 哥在那喊，
5: 啪就给挂了，挂了就删了，
1: 就把我给删了。他说你旁边有一个男的，
0: 哥不能喝这种饮料了啊。
1: 然后又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5: 第二人，
1: 我就给他截图，我说大哥，你拉了个人进来，大半夜的在那儿喊，谁呀？还说我带了个人在家。
5: 第二天不是就醒了吗？醒了他就不加我回来，我说对不起嘛，
1: 然后给我发了个短信，他说宝宝加回来，
5: 你给我加回来吧，
0: 然后你就加回去了，
1: 我觉得很可笑，就很幼稚，
3: 很可爱，
1: 幼稚，
5: 哎，给我气坏了，但
0: 是，那你们还会觉得婚姻是你们的避风港吗？
7: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的，因为好多时候，比如我工作不顺利。然后或者遇上什么事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一个抱抱，每次都是。有一次我记得当时在那个试戏，差不多来回花了俩小时车程。到了之后，哎，一看那个，来干啥？不用了，回去吧。然后就回去了。哎，那事儿给我弄了。 然后回家之后气结半天，然后给我抱抱，说什么没事的呀，也鼓励我。对，而且之前试戏片段，每一回都是他帮我录试戏片段，然后这边我架一个机位，然后他搁旁边就帮我搭词儿。
4: 你要这么说，你觉得没成功有没有跟他跟你对戏有关呢？这事儿？
1: 这样吧，是不是我不够好呀？别理你哥，你哥就爱开玩笑，冷面笑这样。
6: 他会给我很大的一种安全感，确实就像个避风港，可能是良缘吧。
7: 良缘，
6: 就是有一种终于过上好日子的感觉了，苦尽甘来。对，
4: 我觉得婚姻啊，真的是奢侈品。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试戏啊，我们也经历过很多，就永远是在对你伤害很大或者你很脆弱的时候，他都在我身边。就这个东西，你再回忆起来以后，你再想这件事情，就这就是你们两个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这些东西，什么所谓的老不老啊，什么新不新鲜感啊，很多东西在这些面前，这叫真正的感情，在这些面前都不值一提。最后两个人在一起走，就是走这些东西。
8: 满意吗，和易老师？
1: 我虽然是蛮独立的女性的思考事情，但我觉得我必须要有家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所以我就会觉得，浩哥对我来讲吧，不仅仅是避风港，在这个人面前你可以失去这个准确性，失去那个防备心，然后失去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对，然后他都还是接纳你。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你犯错误，而且可能是很大的错误，都还愿意原谅你的，除了爸爸妈妈之外，陌生人只有夫妻，夫妻是陌生人开始的。所以我会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很好，就是有家是很难的，而且要有长久的家，跟同一个人是很难的，而没有家太容易了，一句话就可以没有家了。对，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就是没有第二个人了。
9: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自理能力也非常的强，又很好强。但是我一直觉得，就即便我在北京，不是说你有一个房子还好，或者说你物质能满足自己也罢，但是我心里就觉得北京我没有家。我遇到马迪之后，我跟他说，首先第一我可以真正做自己，第二就是我觉得我在北京有家了。他不仅仅是我的一个避风的港湾，也是我的底气。我也觉得我自己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学会怎么去爱人和爱自己。又弹出去了。
5: 我觉得不知道避风港是什么样的，但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可能都是那种一起窃取幸福的共犯。
1: 啊，这是小词儿。
2: 这句话说的很适合写歌词。
5: 我喜欢心里有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在家里，至少他在我心里。
1: 浪漫的。
10: 其实我觉得纯姐说的我还挺深，就是特别有感受的。对对对，他是能让我放心的一个人。愿意把他的家乡变成我的家乡的人，很有，就是我特别特别的相信，就是我老公永远会站在我这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他给我的安全感，所以我毫无戒备的就跟他一起去了他的城市。虽然我们俩中间有时候会有这种磕磕绊绊，但是就跟静姐说的是一样的，夫妻之间就是有些磕磕绊绊，我们有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走，你们是三五年或者是六七年把这个磕磕绊绊磨合好了，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时间的。
1: 是的，
10: 老公，我们俩继续加油好不好？
11: 加油。嗯，
10: 对。然后也看了哥姐们怎么去磨合，相互之间怎么样去包容，怎么样去支持。我觉得你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对不对？
8: 我肯定能做得到，我觉得这比拿奥运冠军容易多了。
1: 我觉得今天聊的两个话题吧，其实都跟沟通有很大关系，因为我发现我们都很像，就是很早出来工作的，嗯，
9: 就很独立，
6: 对，
1: 自己面对很多很难的事情，一路上来，然后终于遇到一个人，你感觉是可以一起分担的，嗯，那关于拉黑的问题，其实跟争吵有关系，吵架不可怕，没话说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时候。因为你不需要这个人嘛，嗯，所以港湾这件事情最终还是需要嘛，我们都需要。好的，那明天
5: 因为那边看要看那边的天气，咱们才能定咱们几点出去，所以我要提前先问一下，
4: 什么时候能定下来这个事儿呢？
5: 大概有个一小时内吧，睡觉之前应该就有消息了。
1: 谢谢大家，辛苦了，
9: 谢谢。
4: 明儿见。
5: 明天见。
7: 来看看我今天拍的照片啊。
6: 这些你都拍了？你什么时候拍这么多的？我怎么没发现？
7: 我今天戴的是千问 AI 眼镜抓拍的，按一下就能快速抓拍。
6: 让我来试试。我上才学了语音唤醒了。你好，千问，
12: 来了，
6: 帮我拍照。
7: 拍的真不错啊。
6: 你拍的也很好，又有氛围感。千问 AI 眼镜我觉得真的好适合旅行哦，随时随地拍的超快。
4: 哎，我洗个脸，把热敷一下，上药。
1: 可以，然后擦擦他那个药，对吧？嗯。
8: 哎，是。哎呦，看了，
1: 是。你上面也开始红了，而且离里面。
13: 就下面。
1: 哇，里面怎么那么红啊？好可怕哦！我以为只是外面。
8: 平时的我们的化妆啊，或者是不洁净的用手用眼啊，那它堵塞了，它就会有一些红肿。
14: 待会儿。还是给老师做一个眼睛的一个清理，然后您在睡觉之前再给他去做一个眼部的热敷。
1: 好的。
14: 然后注意用眼的适量。
1: 好，谢谢对应你辛苦了。
15: 哎呦哥。
16: 哎呀，老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我就是顺手一来找这个。
15: 哎呦，缘分就在这里，
16: 就感知到你回来了。
10: 你听到声音了？你肯定。
16: 我没听到声音，我要听到声音，我都小狗，老婆。
15: 好。
16: 我都大狗，我跟你讲。
10: 好，
16: 拜拜。一开门就这样了，咋了？啥事，老婆？采访怎么样？
15: 我得赶紧跟你说，要不然我这又忘了，采了很多。把我们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踩了一遍，以及说咱们发生的所有的鸡毛蒜皮那种小事儿也说了一遍。
16: 都是我。
15: 没有。
16: 别的呢？
15: 问你爱不爱我？我说我也不知道。
16: 废话吗？
15: 不是，我也不知道呀。他老气我，我也不知道爱不爱我。
16: 这都是说我不好是吗？
15: 啊？都说你好呀，你是我老公。我不说你好，我说别人好呀。但是你我老公可就喜欢说我不好。
16: 我靠。有人敲门，老婆
15: 来了。 Hello，
17: 吃的。 Oh my God， 那我再问你杨哥一个，杨哥明早上我可以早，你可以早一点点，然后我来踩你吗？
15: 可以。
16: 因为明天早上踩。
17: 对啊。
16: 为什么？
17: 因为早上踩正好也
15: 清醒一点。
16: 不行，你不能打断我的节奏，我明天早上答应我老婆要踩你。
10: 那你能答应我，我后面不用催，你自己嘎嘎嘎好不好？
5: 可以，你骂的话我就骂你。
16: 早上你也千万别给我安排额外的，你路上踩啥都行，千万别给我，你别给我挂，别给我害我明天早上。
17: 我还觉得早上踩你更好。
16: 真的会有风险。
17: 好吧，不踩。
16: 再见，拜拜，兄弟。
17: 好，我在我明天早上踩。
16: 好，拜拜。吓人，我明天早上给我来一个。先镜头，拜拜，晚安吧。
15: 晚安，拜拜。
16: 你给他点个头，啊，我给你点头。
15: 这么神奇，这是 AI 啊？
16: 对 AI。
15: 还是说后面有人控制？
16: 没有，只有 AI 了。
15: 真的、啊、这么厉害？你说的我都信。
16: 我感觉还行啊，人家是动的。
15: 必须投到啊、哦，今天。耶、yeah！ 再来一个，投，嘿，中了，哎呀，
11: 再过去一点。
12: 不重新是吗？得往上点，你头往上点，让我盖不住你，往下掉。
11: 太滑了，哎，对，好，
12: 好了，好
11: ，OK， 三二一，走，老公，灌篮成功。就差一点点，你一定可以的，你再丢一次，我感觉你没问题。
12: 啥丢啊？
11: 一生不逞强的男人。你这都丢不到，
12: 不是你给我扶着点，下面我会动的，它滑。一二啊！
13: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18: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3: 一周回血指南。
19: 周四，一周进度条走了大半，奖励自己喘口气吧。5月30日来湘潭，让自己歇会儿，我唱歌给你听。
13: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20: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21: 1217，
22: 1217。
23: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24: 我生日是9/17。
20: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25: 对呀，我爱你们。
24: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22: 我们在等什么？今天晚上走吗？
25: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13: 哦！周六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周日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这是我来渣渣情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1: 周日晚8点10分，耀眼千万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千万
2: APP
3: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赏千万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各位朋友，我刚才联系了一下我们的司机张老师，然后因为去吉利的路被封了，明天最早开关是11点，所以咱们打着10点15的时间。

0: 和选择的艾他霉领域，领域添加400倍实证用量母源自护菌，协同100家种结构含 HMO， 主动焕活宝宝自护防线。
1: 你这最好的礼物不是已经有了吗？
0: 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源自妈妈的自护。
1: 走，咱叫大家吃早餐。
2: 今儿下雪了，嘿。
3: 我太舒服了，
2: 你先来两口，我给你泡。
4: 不饿，你先吃。没事儿。
2: 完了，我把汤都粥了。
3: 啊，舒服，舒服至极。
5: 今天嘴里没酸。
2: 今天风确实比昨天大。嗯。我刚刚给那个司机发，他说在等消息。各位可以先在屋里待命，因为现在司机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因为这个极端天气确实没办法。
6: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山路18弯。
7: 都醒了吧？那我给谁拉过来一块玩驯鹿拉雪橇呢？来的时候就奔着这个来的，都叫上。
8: 哥问问题。杨哥，
9: 干嘛，宝贝？
8: 我不玩驯鹿拉雪橇。
9: 玩什么？性感大雪橇。
5: 什么？驯鹿。
8: 驯鹿拉雪橇。
9: 那我招呼跟我老婆一起去。啊。
8: 我问问迪哥去不去。
2: 有人敲门，谁啊？
8: 孙成霄，
7: 去不去驯鹿拉雪橇？
2: 现在吗？你想去玩驯鹿拉雪橇吗，宝宝？
5: 风好大，
2: 风有点大，
7: 风很哎，老冷了，齁老冷，齁老冷，跟比昨天冷。
5: 啊，那不行，我来大姨妈我就不去了。
2: 啊，那不去了，你们去吧。
7: 我不说好了，
2: 待会儿见吧。
7: 行吗、啊？
2: 你们去玩吧，
7: 行啊，
2: 拜拜。
7: 言多必失。玩不玩驯鹿拉雪橇？
10: 静姐没回来吗？你先去。
7: 可以啊，嗯。哎，早啊！玩不玩驯鹿拉雪橇？
11: 玩。
7: 浩哥，我也问过了，他等你吗？
12: 别忘情，
5: 老公。
9: 哎，回来了。
5: 帮我换衣服了。我准备穿两双袜子。
9: 两双不用吧？不，你袜子其实我不爱带那个暖宝宝，你放那鞋里面贼热。要出汗，
5: 我昨天鞋里面弄暖宝宝就好了。
9: 不是，我是不弄暖宝宝，出汗难受，更难受。
5: 对，你提醒我了，你今天鞋底里弄暖宝宝就行。
9: 不，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了。
5: 啊？
9: 我说不放暖宝宝，放暖宝宝出汗。我跟你反方面说你，你这是要提醒你了。咱俩都是反向思维是吗？就没有一件事咱俩能默契吧？就我说东，你就天天往西。咱俩啥时候能默契一把呀，老婆？
5: 咱们就这么没默契的过了4年。
2: 哎呀！
9: 张副总，
2: 我累了，宝宝，我身心俱疲。

0: 宝宝，你会不会弄你？我要，我疯了！我今天要吃一整只帝王蟹，不让你吃。哼！我也不爱吃帝王蟹。你爱吃，但是我不让你吃。哈哈哈！磕着你一会儿，是铁的。
1: 哎呀！我把那门转起来。你真有意思。喂，
2: 张老师，
1: 那个官方这个预计通告就是12点钟在那个关口总人放行，那么我们11点钟开始出发。
2: 哎，
0: 好嘞，我们11点那个在大堂那儿集合，谢谢。
2: OK，11点出发，我们集合是55。

0: 手机拿，别忘了，这是你手机。
1: 好，还有五分钟，再装一点小饼干去孙杨爱吃。走吧，
0: 走吧。
1: 准时是一种美德，老公，走，走吧，我们。
2: 那老公好冷，耳朵都要冻烂了。你刚应该把那个二麦给我。
3: 二麦在，昨天晚上就准备好了。
2: 哎呀，老公你太细心了，这就是你的细心点。哎呀，暖和多了。
4: 走走走，这没法去了。
5: 别去了，你刚跟我说完，给我发消息，给我打电话说十一点出发。
4: 没招，那你怎么走这么早啊？你们
0: 什么声？
4: 哎呦，驯鹿，有鹿有鹿，鹿上班了。去不成驯鹿来雪橇了。
5: 哎，车都到了，咱把东西先放车上吧。咱俩得挨着，今天咱俩都分开好几天了。不管，今天我们俩就得挨着，这样就好了。傻子，干嘛呢？在那儿？
6: 你太大了。抖啥？我就躺在那抖腿了。
4: Hello， 早。
6: 早早早，
7: 纯纯队长。
5: Hello 啊。
1: 是这个车吧？丽华，我老公。嗯。早。
8: 早。
4: 早。那没空去了，早上。
1: 啊，对啊。
4: 对对对，一下子就来不及了。
0: 孙杨呢？
7: Hello。
9: 哎，早。
7: 早。
9: 啊，这还有吃的。
10: Can you give me the coffee?
11: Thank you so much.
10: Hey man.
4: 谢谢。
7: 哎呀，酸奶。哎呀，
4: 酸奶。
7: 好了，
4: 你知道？
7: 好的。
11: 浩哥，啊，分一点吧。
0: 我有。
11: 你有了是吧？我给你拿好。
1: 孙杨。
10: 啊，小毛姐。
1: 你就那个要吃跟我说。
10: 哦、好的，谢谢。哦，就那个好吃那个饼干，谢谢。
1: 我带了很多零食，对。
7: 春游。
1: 还有，如果胃真的很不舒服，苏打饼干有用吗？嗯。还有蓝莓小番茄，我差点把西瓜给切了，带上车。没刀。
5: 张老师，咱们这个上船的话大概是几点啊？
12: 这个又看实际情况了。哦。官方他是有清水车在这个开始作业，
5: 好的，没问题。
12: 但是他就看实际情况，他是否能把这全清完。
5: 明白明白，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行，那咱们准备好了，咱就出发呗。
1: 出发吧。
4: 我们午餐吃什么？
5: 到了才能知道，因为中午订的那个餐厅，现在咱们时间到那边肯定是赶不上中午饭了。
1: 听说今天比昨天那儿还冷。
7: 好可怕、啊、
1: 我已经全副武装了，
7: 我今天穿上了棉裤。
1: 我也是聊会儿天，昨天因为太累了，所以呢没讲完。昨天我不是说我会把浩哥拉黑吗？嗯，我如果找不到浩哥的时候，在早期我大概晚上可以给他打100个视频。有一次就是他跟他朋友出去，他其实已经跟我说了找不到他，我就抓狂了，我就在电话里吼他，我说你让我看一下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这么凶，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说我就要看，然后就照了一下，照完之后我就说另外一脚，然后我说你现在回家，我说你现在必须给我回去，然后他其实那时候有点喝的有点多了，但是他依然马上赶回家了。
10: 你都不用哪个角度，然后把每个角度都
1: 有。冷暴力就是不沟通嘛。嗯。还有一种东西叫热暴力，热暴力就有点像是夺命连环扣啊，把对方逼到墙角啊什么。但是，这个沟通方式其实是让对方很窒息的。
7: 我自己是本身不喜欢夺命抠来抠我的人，所以我在认识马迪的时候，我就问他喜不喜欢这样。
5: 我说我不喜欢。嗯，
7: 不喜欢。然后我俩就互相就没有夺命抠过，就是基本上去哪儿都会先提前说一声跟谁在一起，在哪儿 ，OK。然后一晚上我俩一个电话也没有。嗯，就问了几点能回家就行，就基本上我俩挺像老夫老妻。
2: 我觉得我老公他就是热情的那种类型，然后轰炸式的那种短信，一天能给我发个100多条的那种。
8: 我是真的就是除了在水里在睡觉我不给他发消息以外，别的时间我都会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就我每天就是
2: 主要是换一个环节都
13: 事无巨细啊。
8: 对，我刚刚说这句话。
1: 为什么就是他对你重要到会让你这么焦虑，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呢？
8: 就是我觉得家里很就家人很重要啊，我觉得
1: 就是爱，
8: 就是爱，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我不喜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
13: 世界上我也说不清楚。
8: 就是爱，
5: 哎，再唱就要版权了。
8: 然后呢，他就是我是属于什么爱？我刚刚讲脑子一下混了，刚刚被这就是爱。
2: 那就算了。
8: 没，等会我要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就喜欢，我不喜欢的人我一句话我都不跟他说，我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
1: 情感很强烈的，那吵架的时候会不会？
2: 我更会。就是
5: 豆豆
13: 更会，
5: 太有意思了。
2: 就比如说我们俩中间有一些小摩擦了之后，我喜欢那种冷静一会儿的那种，然后呢他就喜欢是来来来聊一聊你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就开始给我狂打电话，我就主动让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对，
5: 那不是才一分钟？
2: 但只有一分钟。
8: 他如果给我冷暴力，像如果像浩哥这样把你拉几天，我可能我就买机票，我直接从训练机场我就飞回去找他。
5: 哎，你还原一下你那个豆豆，你张豆豆，你完蛋了。
8: 脏豆豆，你完蛋了！你竟然敢删我！我就这么跟他说的。
1: 像脏名字。
8: 我说脏豆豆，你完蛋了！你竟然敢删我！
2: 我给你3秒钟，如果你不加回来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完了以后就我这。
5: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就比如说你每天给豆豆这么发，你就是可能豆豆没法及时回你的时候，你问过豆豆，就是他看到这些，或者他没回的时候是为什么吗？
8: 他跟我说就是他忙吗？他没时间吗？
5: 对啊，那就不要。
8: 就是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给你老婆发了，比如说发了10条消息，然后，他直接就是，只看了最后一条，前面9条都没看。你是什么心态？
5: 因为你每天这么发，他都知道你前面9条发的是什么。
2: 对，有一点。
5: 你，我觉得你有一个问题是，你要听豆豆他的声音。咱们作为老公来说，不能只听自己的声音，不是，你要听对方的声音，互相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和谐的声音，对不对？
1: 说得好。
8: 关键是有些问题我说过了，他会再来问我。我就会翻到前面去引用一下，
2: 我就在这。有时候我会这样。
5: 反正他要是给我引用，我就回去。你觉得阴阳我吗？你多说句怎么了？你说了9条，你多说这一句又怎么了？是不是？对。
1: 说话的人要学会聆听对方的需求，然后聆听了对方需求的那个人要学会说话。
8: 可以。
2: 可以。
8: 我们综合，可以
5: 吧？慢慢学嘛。
8: 综合一下，
5: 慢慢的来。
8: 说，老婆，你大胆的说，我都觉得你说太少了。
5: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克制了，比如说你一天，你早上就发9条，哎，咱现在发4条，对不对？然后豆豆也是，豆豆，哎，你看到了，哎，那我以前我就回1条，那我现在5条我就回他1条，对不对？俩人互相改改，
2: 对对，
5: 这事儿慢慢成为习惯之后，你也习惯了，豆豆也习惯了，
2: 对，
5: 你给他空间了，你自己心里也踏实很多，对不对？
2: 我们也越来越好。
5: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其实不愿意去过多的去评论别人的家庭感受怎么样，但是咱俩，
14: 然后我们
5: 大暴走，就是你表达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以自己的最主观的东西总是说，你这样的话出来的观感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极其大男子主义的人，知道吗？不要去这样干，就是啊，感情热烈永远是好事儿，但是感情热烈也分方式。孙杨是很爱他妻子的嘛，但是可以给对方一些空间，然后也给对方一些反应的时间，让对方更好的对你的爱有回馈。
14: 对他们的一些家庭观

0: 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很多要去站到彼此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背后的一些艰辛和不容易。所以我想通过这次旅程以后回去以后，我们两个可以多听听彼此对方的这个一种心声。
1: 秦老师，你给所有人总结一下。
2: 我总结就过呗，还能离咋的？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4: 对，对，
3: 这个好啊。
0: 这车真的有毒啊，这种。
5: 好困，
6: 眼睛一闭上就想睡觉，我真的是。

0: 没通。
1: 啊？
0: 前面警察卡住了。
2: 出血了，停了。
3: 前面有个清水车刚过去，然后他在作业，完了这边有个交警，然后他会通知。
4: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5: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6: 母爱力量引领成长，突破性添加超400倍母源自护菌，百种结构含 HMO， 爱他美顶配领益，长效自护，母爱同源，爱他美领益。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2: 1217，
3: 1217。
4: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5: 我生日是917。
1: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6: 对呀，我爱你吗？
5: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7: 我们在等什么？
3: 今天晚上走吗？
7: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8: 哇，是吧，好美哇！
9: 你好可爱哦！
10: 他亲我，你不会吃醋吧？嗯，
11: 我是跪下许愿过的，要不我这辈子就单身了，我也不恋爱了。然后我遇到浩哥了。
6: 你给我编段子呢？我什么时候有这事？
9: 真的，你忘了？
12: 我给你最浪漫的情话是什么？我写过的，我让他说情话，他就问 AI。
13: 不是，你说触动我吗？哦，
12: 触动不了你。
14: 我给他写过一首歌，但是写不出好的东西。
11: 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性感？
15: 他说：“别忘了啊，我有。”
6: 哎呀，你别说呀！
14: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15: 不动港，这象征的就爱情。
16: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17: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18: 我养你啊。
15: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
19: 别哭啊，老公。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歌手2026

0: Eric， 此时此刻就是歌手2026嘞，你有紧张吗？
1: 老实说，蛮紧张的，毕竟是直播。
0: 对，你知道隔壁现在也在直播吗？不知道我跟我的朋友谁比较紧张。
1: 你也蛮敢讲的。
0: 都是芒果一家人，有什么关系啦？风从那边吹，歌在这边响，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最棒最厉害的现场，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彤彤怎么会来呢？
1: 怎么呢？
0: 我以为他对这种节目不太感兴趣。他非常独特，这个用英文叫 unique， 没什么人能够替代你。
2: 我算是他的祖传粉丝哈，他的作品是 Z 时代的年轻化的一个审美，情感是相对含蓄梳理，不了解的听众呢，直接接触起来音乐是稍微需要点时间的。
1: 我们可以自然点，没事，你们想吃吃喝喝啊，就是那啥都可以。
3: 好，
1: 唠嗑不是做采访。
3: 没有，我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我对对对，
1: 嗯，是这样哈，
3: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1: 那天采访的时候有跟娜姐唠嗑吗？
4: 彤彤应该来，她需要这样的舞台，让自己站到这个舞台上，知道自己的轻重。
3: 确实是一个 reality check。估计
5: 来歌手这个节目，我觉得面对观众也好，在这样的舞台也好，一定会是一个获得的过程。
6: 今天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今天官宣了要去参加这个歌手啊，你们会不会替我加油啊？这次的节目因为我去过一次，大家也知道嘛，会好好的，这个叫什么，善待我一点。
7: 直播到第三季了以后，呈现的是代际之间和不同类型歌手之间的对撞，不是说我再去追求一个完美的竞技型的音综，而是说我想呈现的是通过不同审美的区块呈现出的一个华语音乐的一个拼图。
8: 哎，拍写拍写拍写，
7: 哈林哥我是期待的。
9: 巨星来了。
8: 哎，你们这路人路人不要那边挡镜头嘛。
10: 我们有碰到，其实也都聊过歌手这件事情。

0: 那时候死都不来。
1: 生生不息，我一直在给他洗脑啊，没答应，因为他看见我都生病了，我想他也害怕他得带状疱疹。
2: 这个话哦，只对了一半，应该是说那英起了一个头，点燃了这把火。你看那英都能吃得下来，我觉得我一定吃得下来。
3: 我相信在你收集的流行歌带中，大概有一盘是台湾歌星庾澄庆的。他从来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风格，但是你一听他的歌声就知道与众不同。当我一次爱的够，
4: 给你我所有。因为央视就是一个指标，谁上了央视谁就好像拿了状元嘛。
5: 哈林哥是中文饶舌的开山鼻祖啊，创作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第一首的饶舌歌曲。
6: 他作为一个业界前辈，本身有足够多的好的作品，而且他非常善于进行一些音乐上的一个改编，现场能力是非常强的，他是早就该来了。
7: 音乐人上这个节目，他就是有一定的进取心的。
8: 手吧，就手吧，
9: 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歌手2020。
10: 我2025年的时候有参加试音，反馈还不错。这一年准备这曲库，目前为止有50多首歌，自己的心态跟身体调整到一个时刻备战状态。
7: 很多艺人参加节目本身也是一个话题，可以帮他打破表现，甚至反转他的一些看法。
11: What up, bro? Yo！
12: 太帅了！
11: 你怎么这么轻松？
13: 我这次为这节目做了14年的准备，
11: 真的，
13: 从出道到现在，就爱等这一刻。
7: 偏小众的，有机会拓展到更大的路人认知。
14: 你刚试唱完，你觉得感觉如何？
11: 不知道哎。
15: 魏如萱她的音乐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是非常少见的，非常特别，非常细腻，绝对的真诚和袒露。
16: 她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既在不丢失自我的前提下，被更广泛的、更多年龄层的歌迷所喜欢。
17: 歌手这么看得起我，我会好好唱的。
7: 搭起来的这个阵容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目前流行的曲风都可以在这些歌手的身上找到可能性。
18: 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19: 林姐好，我是西，我是芒果的主持人。
1: 他是比赛出来的，你想想他们都什么心理素质？你放心吧，一定是走到最后的。
20: 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自己，现在这个状态的我自己是我目前最好的一个状态。
18: 现在的歌曲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21: 第一期弄完了，就等考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高考。
22: 之前说又要做歌手了，我就蠢蠢欲动。什么时候我想去了？外国歌手唱得很好的时候，真的想去了，你知道吗？就有一种说我要为国争光。
23: 比赛真的会让人荷尔蒙燃烧，然后会让人觉得年轻。
24: 华宁 ，please come inside。
7: 在直播的环境里面，老外好像更 relax。
24: I know you guys only pick some of the best artists in the world. I'm gonna try to win it。
7: 如果他的现场的唱功真的是 OK 的话，没准是一匹黑马。
24: 你好，维密。你好，老爹。大家会喜欢我吗？

有一位歌手2026的重磅嘉宾要介绍给大家，他就是我们的美团小团。美团小团呢，作为我们本季歌手的吃喝玩乐 AI 合伙人，给大家提供吃喝玩乐游的最夯建议。不管是复杂的找店需求，还是找优惠的商品，他都能够基于美团站内

0: 用户最真实的评价，实时营业状态，真实商家信息，帮你快速安排。
1: 斌哥，问问美团小团，考考他。
2: 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第一轮啊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去吃个夜宵。好，小团啊，帮我推荐一个餐厅，他要今天晚上10:30还营业，距离5公里以内，还要有本地特色的口味虾。
3: 有啊有啊有啊，
1: 真的是所有的信息应有尽有。以前我们聚餐找店的时候还得查这个查那个，现在不用了，直接找美团小团就行了。小团 AI 真的很方便。
0: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打开美团 APP， 点击小团，边看歌手边提问，开麦混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我觉得人最珍贵的就是想象力吧。
1: 我们会把所有的爱、希望、感染人的东西都放在音乐里。
2: 我想象我们都在音乐中看到更好的世界，因为它没有纷争和不安。
3: 我想象有一天人们可以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4: 人类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已经很多了，不应该还包括彼此。
5: 我想象每一个人都能感受音乐的珍贵。
6: 音乐本身就是像一个药一样，它是可以治疗灵魂的东西。
7: 不管哪个时代，人类都不会停止对美好的追问，用心

0: 谢谢大家，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也谢谢我们往季的歌王们送来的珍贵的礼物。大家好，我是何炅，很高兴今年又继续陪大家听歌，让我们掌声热烈的欢迎我身边的特邀唱奖人那英。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奖人那英。
0: 来，我看看你，非常好。他有点紧张，你知道吗？他说如果我上去那个五官有点错位，你告诉我一下。但是因为今年是这个歌手2026，是今年的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场直播嘛，其实我跟娜姐我们在底下都有兴奋和紧张的感觉。但是当刚刚这个开场的音乐响起，特别是钢琴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可能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它会抚慰人心，它会给我们勇气。纯粹的音乐就是这么美好。其实这些年啊，浪潮在变，世界难免会有一些纷纷争争，也会有一些不安。就好像我们歌手这个节目也迎来一个又一个的变化挑战。但是每年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时候，当大家的欢呼和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都拥有音乐不变的意义，那就是为美好而存在，为人类而歌唱。朋友们，歌手第十一季我们又相聚了。今天回家的娜姐是串奖人，这个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哦，我觉得
0: 紧张吗？因为之前你说2024年的时候，你是最怕那个哐当哐当哐当那个心跳的声音。
1: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就是焦虑，那时紧张。
0: 现在找到那个原因了吗？焦虑紧张的原因？
1: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个舞台，我们热爱音乐，所以你才会紧张，会焦虑。但是此刻的我成长了。
0: 是的，你刚才这番话就是那种特别。温暖又知性，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热爱音乐热爱舞台的朋友已经集结在这里，他们此刻也在向我们致意。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年的九位首发歌手。
1: 你们好。
0: 啊，今年真的很不一样，这个氛围完全不同了，有一种大家紧紧团聚的感觉。我来问问看我们的孟晨同学，上面视野不错吧？哇，
2: 这个上面的视野太好了，太广阔了，有一种在开演唱会的感觉，太爽了。那作为我们包厢的客服小沈呢，就祝大家今天晚上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上台唱好，好不好？好。当然呢，我也会为大家服务好，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准备好呢？
0: 好的，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收拾好心情，歌手2026正式开场。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各位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其实呢，知道娜姐来串奖的消息，我个人非常兴奋，但是我看到有人在讨论啊，就是请娜英来串奖，到底是敢接的娜英胆子比较大，还是敢邀请的节目组胆子比较大？还有人说应该是何炅胆子比较大吧。
1: 是的，
0: 说我又要开始周考了。
1: 是，
0: 我觉得他们都对你有误解。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跟你一起直播，我觉得率性又坦诚的你在直播当中是最好的礼物，因为你能带来最真实的感受，也是我们大家最好的嘴替。真的，就像他今天，朋友们你看他这一身小粉衣服，知性而优雅，这才是我心中对那英真实的判断。
1: 是吗？
0: 她美了吗？开心吗？
1: 开心，我的心态都变了。
0: 心态怎么变了？你跟我说说看。
1: 我觉得我仿佛梦回2024。那个时候的我，那是被架在火上烤。
0: 好。
1: 但是此刻的我，我要让他们在火上烤。
0: 我怎么觉得你心态越来越差了？要玩他们了是不是？
1: 是。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年的玩法确实不一样了，歌手2026将迎来

0: 全新的竞演模式月度赛，我们这一季将会以一个月，也就是四个星期为一轮，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补入只淘汰，请注意不补入只淘汰，也就是每个月的第四周都会有一场月度总决赛，只有前四名可以晋级到下个月，和全新补入的五位新的歌手开启新一个月的角逐，这就是我们这一季的赛制。我不知道娜姐我讲明白了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刚走神了你刚才看哪儿？
1: 您再说一遍。
0: 我哎，这样吧，我不再说一遍了，我就解释一下。以前是每一天每一期都会有新的歌手来，然后有可能淘汰新歌手，也有可能淘汰首发，对不对？嗯。但现在这一个月不补新人，就是这九个人里面一直接受不同的挑战，不同新的刺激，来不停的厮杀，最后只留四个，进入到下个月一次性的补入五个，这九个人再继续厮杀，所以呢赛制更加的挤压，也更加的残忍。不知道作为过来人，同时也拿了歌王的那英老师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1: 兄弟姐妹们，你们就自求多福吧，祝你们自己好运，但是只要你们热爱音乐，就要珍惜这个舞台的每一分钟。哦，
0: 好的好的。刚才一句自求多福，我腿都软了。好，在这里我宣布，本场九位首发歌手的抢位赛正式开始。九个人来演唱，歌很多，我们现场和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们很有耳福，但是顺序就很重要，因为当你听完九首歌，可能第一首歌带给你的震撼，或者前几首歌带给你的震撼会稍微淡一点，所以呢，这个顺序非常非常重要。那不知道娜姐，你想不想知道今天谁先唱？
1: 太想了。
0: 你是不是没有看到那个顺序？
1: 不用看。
0: 我也没看到，因为还没有产生。
1: 快，
0: 因为今天很刺激，今天晚上的出场顺序将由歌手史上最刺激的方式来决定，在所有歌手和观众的面前现场抽签。你知道每次出现转盘啊，什么抽签啊，我都有一种疑惑，像转盘我就怀疑会不会是电动遥控的呀，像那种箱子里面抽，是不是粘在旁边一拿就拿贴好的那个呀。今年这个狠，他前面不是他们，他狠的狠在他前面是透明的，就是整个的过程是要大家监督的，而且你知道是谁来抽吗？
1: 让他们自己来。
0: 你来，因为只有你来不会被骂，我可不敢。但是不，因为你对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这个就是交给，我就交给时间嘛，没关系。而且说实话，我们虽然说顺序很重要，但是只要是好的演唱，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的。当然还是不希望抽到第一个了，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1: 对，我不希望。
0: 没有，你团队没有帮你拒绝吗？这件事情。
1: 因为团队给我的稿根本就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套。
0: 他们是跟你说我抽是吗？
1: 他们说是让他们自己抽。
0: 没有，是你来，是这样的。我们一步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决定各位歌手出场顺序的道具。这个前面呢是透明的，但是因为呢这个上面的字颜色比较浅，所以呢观众朋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是看不清楚他抽到哪个的，也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去遥控娜姐说不要这个要那个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通过镜头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就刺激了。而宝贝儿，你不能这么看，你只能这样，然后把手这样伸进去，然后抽到谁就是谁。我们一次性的抽前四个，也就是等下你摸出来的第一位歌手的那个姓名球，他就要第一个上场。我觉得你人好像有点不好了。
1: 你们的命运交在我的手里。
0: 哎，我想请我们的所有歌手对着镜头比一个大拇指，给我们娜姐稍微缓缓压，好不好？抽到了谁都别怪我们娜姐，好不好？因为她也不想，她真的，
1: 好不好？
0: 好，那好了，那现在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第一位歌手将会是谁呢？请选择。
1: 通常第一 个出场，你还记得2024年我第一个出场，最后我倒数第一名，知道吗？
0: 你别说这种话。今年是2026年，而且作为一整季歌手，作为第一个登台演唱的人，这是非常非常会值得记住的。你这样，你答应我，待会儿不管抽出谁，你都说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好不好？因为今年是2026年。
1: 刚才你就当我不存在，对，我是梦游2024。
0: 好，来吧，来，
1: 请请，开始。
0: 要搅一下，要搅一下，手要搅一下，
1: 搅搅一下，
0: 搅搅搅搅，嗯。
1: 你抽奖的时候你是兴奋的心情，此刻的我的手
0: 一点都
1: 很沉重，一点都不好使，可以了吗？
0: 好好，确定吗？想好了吗？这是第一个，对不对？哎，他又放下了，他又放下了。
1: 他们不可以参与吗？
0: 他们
1: 就是观众，
0: 他们看不清，因为他，我告诉你，他是用那个浅金色的字贴在银色的球上面，所以他们只能看到你在
1: 豁弄。
0: 对对，你这手法好熟悉啊，你怎么摸？
1: 这饼万条我都能摸出来。
0: 他又放下了。
1: 好，
0: 我他又放下了。
1: 我们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0: 好，你来一个，来一个，
1: 来
0: 一个。确定这个吗？确定了哈。
1: 可以吧？
0: 我不是。
1: 好，
0: 我忘了，其实逻辑上我也不能看啊。确定了哈。
1: 确定了。
0: 好，来吧，2026年的歌手首发阵容，第一个要登台演唱的，他就是魏如萱。啊，全场沸腾了，朋友们，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歌手魏如萱。娃娃，你的好朋友第一个把你抽出来了，现在是什么心情？
1: 娃娃，
2: 我好紧张，我好紧张哦。
1: 娃娃，我啊，
0: 娃娃，我昨天看了彩排，我觉得你的表演，作为今年这么有新意的歌手，2026，第一个演唱，再合适不过了。
1: 这是命运的安排。
0: 对，而且刚才娜姐跟我说了，第一个演唱都会有好运，对吧？2024年就是这样的，对吧？泽林，你快点给娃娃加加油！
1: 你一定要给我扛住！
0: 现在全场的朋友都在自发的为娃娃加油。那现在，请第一位要演唱的歌手即刻出发前往舞台。我们所有的歌手们都为娃娃加油，好不好？不着急，我还要再抽三个呢。你知道我的 PD 多简单，说现在你介绍娃娃的歌，我说他还在那儿呢，别慌啊，我们再抽三个。好，第二位演唱的会是谁？来，
1: 第一个很重要，
0: 我觉得
1: 就应该是他。
0: 我觉得第一个过去之后你稍微有点上瘾。他有点玩得开心，来吧，第二个是谁？
1: 好好好，此刻的我上头了。好
0: 好，来，第二个已经确定了，
1: 放回去。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他感觉自己那在操盘。很兴奋。
1: 好了，何老师，
0: 好，确定这个了哈。好，哇，太刺激了，我天。如果本期超时，一切责任在那英。哎，
1: 好了，
0: 这回确定了哈。好，不改了哈，真的，我下次只能给你三个，就庾澄庆。哈林哥第二位演唱。你知道宝贝儿，觉得所有乐手老师也在看热闹，每个都哇哦，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曲风，然后他们的选曲，你知道在娃娃后面接哈林哥太有趣了。好，第三首。
1: 觉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其实这样的顺序是对的，
0: 没问题，你永远是对的，在我这儿。嗯，
1: 手都抖。
0: 我知道，
1: 就这样吧。
0: 好，
1: 一二三吧。
0: 居然有一位观众还在做乞讨的表情，这位是远道而来的新朋友 Snatch。 第三位演唱的是我们来自美国的吉吉，这是我们亲爱的歌迷们给他起的可爱的中文名字。好，第四位来。哦，
1: 这是个好位置。嗯，对，这个时候有了上边那三个，
0: 是第一个不是好位置吗？
1: 他相对来说，你像第一次
0: 你就不能跟他套话，他一定说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有点，
1: 相对来说第一次真正的直播的意义谁也不明白。
0: 对
1: 对，你像现在大家都玩明白了，第一个出来是对的。
0: 对，
1: 因为电视观众喜欢开始的时候炸。
0: 是，
1: 对，
0: 他这首歌绝对炸。
1: 炸吗？
0: 没错。
1: 好，
0: 好，第四位是谁来？我觉得你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编导，因为你很会安排曲风，就不同的歌曲给观众不同的刺激。
1: 我是著名歌手，
0: 我知道，但是你也是著名的抽球手，你抽得很好。
1: 因为我经常抽奖。
0: 好，来我们看一下，没放回去哈。第四位是大家非常好奇他会在歌手2026带来什么样演出的，我们年轻的尤长靖。好，我们先抽这四个顺序，那么待会儿的后面的五位歌手我们待会儿再来。那么非常非常的紧张的这个抽顺序的过程结束了，我们马上为大家介绍就是第一位要登场的歌手。这位呢就是在很多歌迷心中宝藏到不舍得让他上歌手，甚至有些不舍得让他上歌手的魏如萱。好，那英自由发挥。他很熟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说通过生生不息，我跟魏如萱结下了特别好的友谊。我喜欢他的那种标志性的个性，我也喜欢他特立独行的那种音乐方向。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他在这个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去听到这种特别与众不同的声音。
0: 没错，因为其实节目官宣我们娃娃来到歌手2026的时候，有人会担心他来到这个舞台会不会有一点水土不服，因为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有一点怪的歌手，但是呢虽然大家心惊肉跳，但是对于观众来说选到谁都是惊喜。为什么呢？就像美团会员惊喜多选一，每周五领新权益啊，这个呢就是顶尖会员看顶尖音乐现场。现在上美团 APP 搜歌手，领取会员专属多选一惊喜权益，即可预约后续歌手直播现场的入场券了。那说到娃娃呢，他其实是会用他自己比较个性的特别的唱腔，但是表达的是一定你可以懂的情感。我现在想在后台做准备的娃娃想对他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不用着急，我们会一定等你准备好了才会让你登台演唱。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们，我和娜姐会在前面帮你把场子撑住。
1: 是，
0: 对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告诉大家，现在娃娃正在后台准备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竞演结果，依然全权由在场最严格的我们的大众听审你们来决定，而所有的投票依然是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辛苦了，谢谢你们。同时呢也欢迎在座的专家顾问团们，欢迎你们。看到了熟悉的朋友，也欢迎今天特别到来的市场代表们。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歌手2026第一位首发歌手魏如萱的竞演。
2: 师傅，你已经载到别的歌手了吗？
3: 暂时还是有你一位。
2: 哦，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我是谁？
3: 你别考我了。
2: 不行，我要你记住。师傅，我是娃娃。
3: 好，我记住了。
2: 我是娃娃，你要记得娃娃。
3: OK。
2: 好。
4: 师傅，我是谁？
3: 娃娃。
4: 娃娃，他记住我了。
5: 内地观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他的名字。
6: 是很少有的拿了两次最佳女歌手的音乐人。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魏如萱。
5: 她两次格获的都是像蔡健雅呀、张惠妹啊、林忆莲啊，她是一个非常难拿的奖。
7: 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魏如萱。
8: 她是新一代文艺女歌手的代表人物。
5: 最初接触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她声音很怪。但他的怪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容纳了非常多人类非常隐秘的情绪。这种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是非常少见的。
9: 我好像没有把银放在第一个选择。我觉得我要唱哪一首歌可以最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见，把我自己内心的某个部分、某个部位剖开来给大家看。这首歌因为有“黄”这个字，你就觉得它绝对不会太平淡。我也有听到有人说，这首歌就是娃娃，它有很多口气、尾音，很奇怪的唱法，对，它几乎可能不会在华语的流行歌曲里面听到，在选曲上面，我觉得它不那么安全。那刚好这首歌词里面也有讲到危险。我是比较危险的花，陌路中的优雅。当然它是有一点风险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可以，代表我自己。歌手就是这样，我落在哪，我就要绽放在哪里，绽放那个很 crazy 的自己给大家看。如果今天是我唱了别人的歌然后淘汰，我回家一定会很难过。但如果我唱了自己的歌被淘汰了，那我会觉得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尽力做到最完美的自己。创作歌手的目标不就是这样吗？唱那个自己写的歌，唱出一个无法被别人取代的样子。

0: 来，掌声给我们青年歌手的第一首歌的演唱者，我们的魏荣轩。
1: 刚才在那一直在那，我也在模仿，
0: 感觉到了，因为他的唱腔真的非常非常特别。而且呢，很多人担心娃娃来到我们的歌手会不会水土不服，才不会呢，他在这里哪怕是在第一个位置来演唱，依然坚持用他这种大胆乖张时尚又有态度的风格来进行表演，就像我们的全新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来，掌声给娃娃魏如萱，
1: 真棒。
0: 你看他那个唱腔，那个其实啊，我跟大家讲，他听起来好像是古灵精怪，但其实他的所有这种个性的表达和他独树一帜的唱腔都需要很高超的技巧，很高超的智巧，
1: 是的，
0: 很高超的技巧来支撑，对不对？
1: 我刚才还在想呢，
0: 如果用他的那个唱腔唱，就这样被你征服，会是什么感觉？
1: 就这样被你征服。哦，我刚才有想过这儿。哎，
0: 你想过这个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如果我每一首歌每一个歌手上来，我都要你用他们的风格来唱，就这样被我真，你会不会把我抓住？
1: 会的，你就下去了。
0: 哦，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好，我们刚刚看到呢，其实我们歌手们啊，在他们的包厢听得也非常开心。而且今天我们有个很新的玩法，就是歌手们在听歌的同时，还可以在自己包厢的弹幕上面去发表他们的意见。像 Eric 说炸了炸了，然后呢奇雨姐姐说非常享受的娃娃，尤长靖说她是迷人又优雅的花，冰冰说卡哇伊酷，碧晨说好特别好美的声音啊啊啊啊，然后 Snage 说加油娃娃。那彤彤，其实刚才我看到你跟方一两个人在里面，现在还没有停，要一直听你唱歌。这首歌非常酷，你很喜欢魏如萱对不对？
1: 你看她的表情，
2: 太喜欢了，要一直听他唱歌，
0: 要一直听他唱歌，我们也要一直听你唱歌。好，谢谢彤彤。那其实呢，不光我们的歌手们能够发弹幕，观众朋友也是可以的。正在湖南卫视看节目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您的点评、呐喊、心里的触动都有可能直接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方，被所有人看见。厉害吧，娜姐？
1: 是的，
0: 刺激，一切都在升级。那今年的这个升级我很喜欢，但是呢，娜姐，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 Vivo 今年又升级了，
1: 又要整活了。
0: 哎， Vivo 又整什么活呢？各位请看，今年山顶来的都是我们优秀的创作者们，欢迎你们。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期待你们用超级帅气的 Vivo X300 Ultra 创作歌手新一季的影像故事。太帅了，
1: 这装备你看多顶啊。
0: 对对对，
1: 咱们要不要去山上
0: 对
1: 拍一个？
0: 走，咱们待会儿也手牵手去创作。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要 Q 一下今年我们芒果的音综也是手牵手在创作。歌手乘风一举播。
1: 你今天怎么
0: 了？你知道我好嗨啊，因为我都能想象大家有多忙，大屏看一个，小屏看一个，弹幕还得发，还得要发自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感想。所以呢，歌手2026乘风2026双顶 Live 周末已开启，听完你的，听你的，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周末看直播，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双节目直播门票惊喜。同时要提醒大家，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接下来我们迎接第二位歌手的竞演，就是大家都很爱的，非常非常期待的哈林哥庾澄庆。这边我们真的要谢谢娜姐，因为哈林哥会来歌手2026，其实娜

0: 姐有一份功劳，对不对？
1: 是，我跟你讲，他呢开始的时候不咋乐意，嗯，对，因为我当时在参加生生不息的时候就是串门嘛，嗯，
0: 对，
1: 我去他房间，我就一直在给他洗脑，
0: 劝了一个小时，
1: 嗯，洗脑，嗯，
0: 然后呢？
1: 他就很不屑，你知道他那个样子，啊，会不会很累？我就跟他讲，在歌手根本不累，就来一趟排个练，然后就回房间了。他呢，
0: 你不知道今天有这个包厢的设计，
1: 这个包厢升级了，他真的完全没有理我。
0: 其实你当时说动他，主要还有一个词打动了他，就是玩儿。你说这里可以
1: 哦，对，
0: 跟音乐有最好的互动，可以玩起来，对不对？
1: 我说你可以大胆的改编曲，随便唱。
0: 所以他就很心动，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哈林哥是我们管他叫音乐顽童嘛。他这一次玩心大发，尽管他也会有一些担心和紧张，但是还是决定带着他的成名曲来到这里，因为这首歌曾经给他带来了真挚的长久的友谊，也陪他去过很多很多的舞台。今天也要跟他一起来登上歌手2026的舞台。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首歌做了很大的改编，在不同的速度类型下，你会感觉到一个不一样的哈林哥，也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同样让你爱不够的这样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希望哈林哥今天玩个够，我们也一起听个够。
2: 老板，谢谢
3: 谢谢谢谢。
2: 今天气超舒服，这是不是叫暴风雨前的宁静？啊！回顾我的过往，哎，真的我没有参加过歌唱比赛。不过，我不觉得歌手是一个歌唱比赛，就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地方。
4: 哈林哥是摇滚音乐的先驱，
5: 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很尖端。然后呢，他有一首歌就是让我一次爱得够，那个时候真的是帅到不行，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 rock 的感觉。
6: 我想流行音乐最重要就是它的商业性跟流行性，可是以一个创作人的立场来，我绝对是希望能够领导流行，而不是跟随流行。
7: 当时我们搞西洋歌曲、摇滚乐、黑人音乐，而且我们公司是砸了大的钱去做宣传的，结果呢销售惨淡。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真的没有灰心，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再做调整。
8: 所以就在这一串的错误尝试，甚至于有一些这个歪打正着的状况下，让我再一个推出来了。然后92年我就上了春晚，我还记得我 live 唱完，然后我到机场，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嘿，庾澄庆哇，就是一系成名，你知道吗？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跟张学友相知相识。
2: 我的歌出了以后，啊，唱片公司给我这个讯息说，哎，香港的张学友想要翻唱你这个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一个交流嘛。那我就说 OK 啊。他做的比较抒情一点，所以他现在每次演唱会我就一定去捧场嘛。你看到他在台上还是这么拼，很佩服，然后也会有点心痛。因为我有跟他聊，我说你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退休这个事，哎，他说我只要能唱我就一直唱。所以今年这个我自己会想要跳出来做一些节目，多少跟他有一点点关系。你如果可以做，你不做；等到你不能做，你再想做，没有机会了嘛。
9: 那您有把参加歌手2026这个消息分享给学友哥吗？
2: 哎，没有。哎，你不说不能讲吗？嗯，对对对对，哒哒滴滴哒。
8: 我真心觉得唱了40年，一直能够有一个空间让我做的那些奇奇怪怪好玩有趣的东西，我其实很幸福了。
10: 我是想让大家听听看酝酿了40年的精华是什么样的东西。哇，
2: 真的感觉有点酸臭味啊。酝酿40年，
8: 就是我现在不要打安全牌了，最多就唱破了嘛。 你知道以前我唱破我会很不爽，现在唱破我觉得天经地义的。 Life 跟录音跟 AI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生命力，生命是允许犯错的。

0: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Well, I need Jungwa.
1: Thank you. Not wow.
2: 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舞台，也很新鲜的表演。
1: 但是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之前呢去了解他，听他的声音，他的歌声当中呢总是有一种很丝滑的，然后又很温柔的一些处理。而且我很喜欢他在歌曲当中表达的那个情感，他真的很喜欢中国。
0: 对，他
1: 来到中国之后到处逛，吃湘菜，中文也学得很认真。
0: 刚才就说了，
1: 对，他做发布会的时候还用中文讲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心里话。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吉吉在中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欢迎吉吉。好的，那么看了这么多精彩的舞台，大家想去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吗？本期全民想看将在所有舞台表演完毕后关闭投送通道，芒果 TV 会员用户立刻参与互动，就有机会到场赴约，获得线下演出的门票。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好不好？下面这位歌手是您抽出来的第四位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年轻人。其实在他人来之前，他的歌已经来过两次，而且呢很有缘分，都是我身边的娜姐来演唱的。他就是有长进。其实你跟他本人以前一起演出过或者是合作过吗？
0: 我就不认识他，因为2024年歌手的时候让导演说要选很多首预备的歌，我在众多的那些歌里我就念念不忘的到时见，还有一颗星的夜，对不对？就是一颗星的夜，我就一直在想象这个男孩唱歌的那种力量感，我到今天还没见到他。
1: 哎，
0: 对。
1: 但是其实你之前，我知道你之前去跟你的那些老朋友邀歌的时候，像钱雷啊，
0: 那个小韩呐、啊，唐田，郑楠、
1: 啊，对
0: 对，就是你知道这些大牌的制作人、作曲家们，他们有的时候不会这么就是，哎呀。怎么讲，就是崩溃的边缘，因为他因为我找他们给我写歌给我编曲他说那你要先排队，因为他的有
1: 你前面是谁啊？
0: 有长进。哇，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年轻人肯定有点东西哈？
0: 对，他太有东西了。我还想到这个小孩谁呀，
1: 老排在我前边。好，幕后厉害，台前更强。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他是一个标准的竞技型的选手，因为他大大小小已经参加过两三百场的比赛了。那不知道在歌手这个最刺激的竞技场，他会不会再一次一鸣惊人呢？
3: Hello， 范丞丞。
4: Hello，
3: 我现在马上要录制一个节目，你觉得我第一次
4: 怎么给我打电话，不会是让我替你上吧？我可去不了。
3: 你要不要预测我的名次啊？
4: 行，我把我的那个排名借给你，第三，先让你拿个第三，是吧
3: ？Thanks, bro。
4: 先观察观察，
5: 欢迎长进来到我们歌手2026。
3: 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有长进。
6: 有长进是一个被偶像耽误的实力派。
7: 是属于可以唱的 range 很宽的一个歌手，高音很出色，很标志性，唱功科学级标准。
8: 他对音乐制作的要求是极其细致的，天生他就是个歌手。
3: 我最近真的就是一想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起来，然后心脏就会扑通扑通跳很快。说实话，歌手这个节目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从小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小镇长大，然后呢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看到了歌手这个节目。我看啥，怎么有人能唱成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向往，所以我就决定我想要来中国去学习音乐，就开始我的这一条路。通过节目出道了过后呢，我就是只想做我自己喜欢的音乐。行业内的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这个年代了还有人要做专辑，而且花那么多钱，你们好很傻。
7: 他们那个节目比完，很多人都不在这个行业里，或者没有在做 歌手相关的事情，但我觉得长进就是一直在努力去成为一个歌手，这个是我觉得还蛮佩服他。
8: 因为坚持梦想本来就是极其难的一个事情，没有人的路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说他能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其实挺了不起。
3: 说实话，那时候我有一点点迷茫，不知道这个专辑要怎么做下去了。一直到我看到那英姐在歌手2024唱我的两首歌，告诉自己被辜负这个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坚定了我这几年来所谓的坚持。哇，原来真的有人在听我认认真真做的音乐。那个你呀，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为什么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有初衷的样子。人生当中它会有很多时刻都会让你很迷茫，但是只要你记得为什么出发，我觉得就会很坚定的继续走下去。走到歌手2026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我是我想成为的大人。

0: 小游好棒啊！
1: 来，掌声给游掌劲。
0: 小游，这就是当下我们最想听到的年轻的声音。嗯，
1: 也是你第一次听他唱现场嘛，对不对？
0: 我刚才快哭了。
1: 我感觉到了。
0: 是，
1: 这种你刚才一直在喊干净，你是指眼神还是指声音？
0: 他的眼睛干净，他的声音有力量。
1: 有力量，有内核。
0: 是。
1: 然后他传递的这首歌的情感。非常非常的适合他，
0: 是，有长进。我希望你继续坚持做音乐，你要去做你想成为的大人，加油！
1: 哦，好感动啊！你知道，就是我很喜欢有长进，中间有一个动作，就是在过门的时候，他在看这个舞台的每一个角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这些年他在音乐路上的努力，让他一步步走到了这里。但是我知道他想记住这里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张脸，每一个画面，他都希望可以成为他在音乐路上继续成长的养分。而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现场的朋友，哇，彬彬说有长进有长进，我真的哭了。彬彬，你想跟我们说什么？
2: 是，我跟大家一样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什么是大人啊，好像我们都在学着做大人，谁都是第一次，然后又在想说好像长进他就是在那个很多偶像然后比赛的过程中

0: 中一路过来。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选择的，拍戏啊，干嘛，很多事情可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是他看到了很多，做完选择说这个不要，这个不要。
1: 对。
0: 我要认真的做音乐。哎。所以希望长进可以一直做那颗会发光的星星。
1: 谢谢。我觉得长进真的有成为他想成为的大人。然后我们看到其他朋友们的弹幕，碧晨说这是对的，你就是对的。 Eric 说长大了长大了，彤彤说有在发光。我最喜欢奇遇姐姐的很朴实的弹幕，好像看到你眼眶中有水，
2: 加油
1: 加油。好，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大屏小屏在发弹幕给我们支持，谢谢大家对歌手二2026的支持，也谢谢大家对每一位歌手的肯定和鼓励，也请大家踊跃的发言，记得文明用语哦。接下来看到这个熟悉的道具，我们要继续抽五到第九位了。然后呢，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请大家把掌声送给娜姐，因为她真的是临时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有人还说你这个头发里面是不是有耳机，有人在控制你
2: 头发吗？
1: 没有，戴耳返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那如果比如说有人想控制你要抽到某一个的话，你得摸九次好，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们相信你，
2: 是不是？
1: 我有可能配合节目组，他很难好，来吧，来，现在抽第五个好不好？我帮你弄弄啊，先抽第五个啊。
2: 好
1: 啊，来，
2: 好的，晃一晃晃一晃，
1: 到底会是谁呢？哦，
2: 其实我跟你说，第四、第五、第六这些位置都是绝佳的位置。
1: 对，每个位置其实都是惊喜，对吗？
2: 对。好，
1: 好，第五个，确定了，就是他，他就是刚刚跟我们分享感动的胡彦斌。哦。好，请彬彬即刻出发，前往舞台，待会儿就是你登台演唱的时候喽。好，下面是第六位。哦，
2: 每一场，嗯，我们都是我吗？来抽啊
1: 我不敢这么说，我怕你下场不敢来了。哇，好严谨，你把对面那个遮住了，好严谨啊。啊，来，
2: 我知道，我再摸摸。哦，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我反正看到了
2: 啊。你看到了啊。
1: 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么难抽出来吗？这个，因为这个，
2: 哎呦我的妈哟！
1: 她可不是你的妈，她是你的彤彤，窦靖童，
2: 窦靖童，
1: 第六位，好，还有三位，来，
2: 三位，加油，
1: 加油，好，第七位，哦，周兴哲，哦。还有第八和第九，剩下两位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一位是奇遇姐姐，一位是张碧晨。哦，继续抽，
2: 还是我？
1: 对，
2: 奇遇姐，碧晨，嗯，波浪来波浪去，波浪来波浪去。哦，碧晨最小吧？
1: 对，
2: 奇遇姐最大岁数。好了，一二三吧，行了。让奇遇压轴吧。
1: 你怎么的？你等一下，把你手拉开，是不是长眼睛了？好，第八位是张碧晨。哦。而今晚最后的我们的登台演唱的歌手，就是让我也摸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奇遇姐姐。好的，这就是接下来第五到第九位的顺序。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五位演唱的，也就是马上要登台的是胡彦斌，接下来是窦靖童，然后是周兴哲，然后是张碧晨，最后演唱的是奇遇姐姐。大家期不期待？
3: 期待。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我们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六边形的战士，唱作编全能的大才子胡彦斌。我记得彬彬第一次来到我们歌手舞台的时候，就留下了编曲大魔王和音乐魔法师这样的称号。当然他也留下了歌手系列最经典的总决赛名场面之一。而他今天选的这首歌是他近年的代表作，叫做你要的全拿走。哦，
2: 这歌我听过，特别难，而且还特别烫嘴。他一张 不知道他第一场难道就要唱这个吗？
1: 对，我相信他肯定又进化了，对不对？那么进化呢是肯定的，而这首歌一出来，冰冰也会写下他这一季的全新的名场面。
4: 2026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再一次来歌手的胡彦斌。
5: 您觉得大家看到你第一句会是什么样的弹幕？
4: 让我哭。我只想只想哭，胡彦斌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哭。真的是即兴啊，就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即兴，而且那个重要的时刻是我的重要的时刻，它不太像一个正式比赛，它像一个彩排现场。
6: 冰冰你没事吧？
4: 上一次唱得最好的时候我被淘汰了，
5: 那这一次呢？
4: 我会不会输啊？我会不会像林志炫老师一样去年第一次就输掉了？Hello，
7: 嗨，
4: 请进请进。
7: 这是您上班的地方吗？
4: 这是我的家，天天住在这儿，天天在办公室 vibe coding。人工智能会抢哪些工作是吧？我最近哇写了一个多月代码，就写了我自己的 app， 然后打开以后就会有我所有的日常。我最近还搞到了这一台非常厉害的算力。对，这个现在全球断货，以前到哪里啊都是带着手机走是吧，现在是带着电脑走。其实我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很好奇的人，特别是做音乐上，我自己都想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体验。你看这个是我出道以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张，第一张的话就是和尚，应该算是我自己创作的第一首歌吧。16、17岁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盗版专辑，我们的歌都串着放的，我的歌经常被听到，但是别人都以为是周杰伦唱的。红颜那张专辑，我们封面到现在为止都还被大家就吐槽杀马特啊，我还蛮喜欢独一无二。
5: 啊，这个元素在22年前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4: 因为我觉得当年我的表达就是这一句话唱出来好像少了一点表情，所以我就我觉得我风 R&B 的就在我身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标签，因为当年就没有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点像开山荒，包括到今天为止都有人说哎呀胡彦斌的歌好难唱，可能是我的人生很难。没有，我的转音多，可能是我走过的弯路多。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创作人最红的歌往往都是自己最痛的经历，成年人的世界里的情歌往往让你觉得心痛的都是潜台词，而那个潜台词叫做口是心非。因为爱过所以最后才敢说两不相欠，是因为全部都付出过所以才能说你要的全拿走，拿走的背后是不甘，两不相欠的背后是不舍。如果你有听懂的话，证明你有跟我感同身受。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更受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1: 哇，大家唱得好好。
2: 没错，就像王老吉新瓶装，融入中式风骨，气韵流动。
1: 我在马来西亚也经常喝，国内叫王老吉，国外大家都叫它瓦罗比，像拿了话筒一样。
2: 哎，那来一起开开嗓怎么样？
1: 怕上火喝王老吉。
2: 王老吉新瓶装还是清润经典味，纯植物配方，喝得安心。
1: 怕上火喝王老吉。
3: 你们是想听我唱《黑色柳丁》吧？今天胡彦斌只想让你哭。

0: 谢谢，谢谢冰冰。哇，我们冰冰的演唱有很强很强的这个互动性，观众听完都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很爽的表演。娜姐，你觉得胡彦斌的演唱怎么样？你觉得这首歌？
1: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们
0: 两不相欠。没想到一开始就把那个烫嘴的台词，就是放在一开始，就是开口炸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哇，我刚才胡彦斌加油！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他有一种那种特别情绪极其不稳定的那种男朋友，你明白吗？我看着他唱的时候，哎呦，我说他怎么又这人？
0: 对，
1: 那个表情，
0: 就感觉突然抒情一段，然后突然好像又情绪又上了，又急了，对不对？
1: 是，
0: 就是因为非常戏剧性的感觉。果然，你看齐豫姐姐说真的很烫嘴，真能唱。其实这个是在6秒钟之内要唱成38个字，所以就被娜姐唱成了。你唱的什么都没听见，我们两不相见。冰冰，你觉得娜姐这个改编怎么样？
2: 娜姐改编的怎么样？刚刚
3: 娜姐改编的太好了，谢谢娜姐为我打歌。哇，我觉得这是新的版本要出现了，期待娜姐哪天可以再唱一版。
2: 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1: 好嘞，
2: 同时也要欢迎冰冰时隔11年再度回到歌手的舞台。
3: 是的，谢谢大家，很高兴回来。
2: 我很想问一下，此刻你的心情和当年你来到这个舞台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3: 非常的不同。我记得11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在一个演播厅，然后他更像是在唱给电视机后的观众听。今天哇，这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剧场。然后我可以唱给现场的那么多的朋友听，觉得非常的开心，他有演唱会的感觉。
2: 有一种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感觉，大家都是为你而来的感觉，对不对？
3: 谢谢。
2: 好的，那么呢，我有一个问题。

0: 哭，
1: 再不签我真的要哭喽！
2: 叫谁哭？
3: 梦辰真厉害，你太厉害了！
4: 嗨，歌手后台一线记者已就位，走，出发去创作。
5: 有歌手记者都已经带着 Vivo 专业 V 单上线了。
4: 对于咱们创作者来说，灵感和瞬间都不可以错过，所以呢，我要全程带着我的 Vivo X300 Ultra。
5: 我也是创作者，
6: 我打算啊将我们的创作过程
5: 记录下来，放送给大家。
4: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胡老师的歌手 V 单之旅的精彩内容吧。
5: 走，我们去创作。
4: 走。
7: 好的，期待大家的创作。同时呢，芒果卡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正在晒晒火热进行中，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你的 ID 就有机会在歌手直播间同框哦。还要提醒大家，由关晓彤、李云瑞主演的电视剧《耀眼》即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出，和歌手的舞台一起耀眼大家的夏天。那现场的朋友不知道听得过不过瘾？好的，我们还有四首歌。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别太羡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美团会员是有机会来到歌手现场听歌的。要怎么样成为美团会员呢？
8: 好事儿，何老师。怎么样才能成为美团的成员呢？会员呢？我想尽量不看。
7: 成为美团的成员要去入职，但是成为美团的会员，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了，大家可能都是了，因为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你无论用美团点外卖、团购吃饭、唱 KTV、 住酒店、骑单车，都可以自动的成为我们的美团会员。而且呢，还有免费充电宝、一对一急送，还有机场贵宾厅等等尊享权益。快去看看错失了多少惊喜吧，别亏大发喽。
8: 美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大家赶紧就去美团 APP 看看自己的会员等级吧。
7: 说得好。好，接下来是我们第六位竞演歌手的舞台了，这位歌手就是窦靖童。
8: 哦，这个孩子他就是应该来，哎，要跟这些叔叔阿姨一起啊。好，这孩子就应该在这种舞台上历练。
7: 对对对，
8: 是，我觉得他毕竟长大了，
7: 没错，
8: 这么热爱音乐，难道不来这儿吗？
7: 对呀，我也觉得，其实好像昨天他还是我们所有人期待的一个小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长成了一个洒脱、自由、独立的成熟的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是有着多样的生命力，也有着独特的视角，还有就是非常锐利的先锋性。所以呢，每次当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我们总有一种很新鲜、很期待的感觉。但是当他的名字出现在歌手2026的首发阵容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想问一下娜姐，有什么要叮嘱彤彤的吗？因为他已经在后面准备了，应该能听见。
8: 我觉得他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认为他的音乐应该就是他的答案。我希望跟彤彤说，准备好了往前走，不要回头，加油加油。
3: 太高了。
9: 在你的印象当中，大众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标签吗？
10: 可能大家对我的标签，酷、高冷、不爱说话，然后叛逆、爱留短头发。
11: Hey, this is me. Human nature to sometimes take things at face value.
12: Darling, maybe someday. 我从小其实就很清楚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虽然出道有十年了，上台前还是会很紧张，很害怕上台，但又喜欢就是喜欢音乐。刚出道的时候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觉得哦，做音乐要做比如说比较酷的呀，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呀，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音乐的人。
13: 写中文流行

0: 歌这件事情，它给我带来很多的恐惧。我会害怕，如果我这样写的话，会不会让我跟我的父母有更加的多的比较啊？
1: 对于父母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生命的一个课题吧。就很小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嘛，就是他们在乐坛是怎么样的人物，或者怎么这些。然后开始，比如说通网了呀，开始可以上网了呀，看到就是说别人是怎么说你的，是怎么看你的。然后在那个年龄的话，这个东西会哦，很让你啊，就是很让你不知所措，然后就是想要挣脱，好像一直要说哦，我是我自己，我是我自己。我觉得音乐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学习的方式，然后它有一个渐渐了解的一个过程，就是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的东西，其实你没有任何的控制。那可能有一些人他会喜欢你的音乐，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份关注到你，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2: 他有像梦幻的燕语一般的演唱，也有很自由很奔放的演唱。
3: 他代表了 Z 时代的审美形态，他一定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会像歌手的人，他更多时候靠的是一种对整个氛围的构建。他的音乐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迷幻的元素啊，他把很多奇妙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他的风格。
1: 当然如果能听我的音乐，我当然很开心，然后希望这些音乐也带给他们什么都行。做春游应该是有点像临界点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感受和自己的想法都在慢慢的变，到了现阶段好像就不会想提出那个问题了，就自己不会再去提出哦，我有没有证明到，因为证明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4: 有点收着收着就放不出来的感觉。
1: 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行，来。今年有被歌手邀请的时候，我觉得我肯定还是犹豫了一下吧，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一种这个是一个自己想要去面对的事儿了的感觉，想要去不想因为怕害怕去做。

0: 谢谢彤彤，别跑别跑，朋友们，刚才我娜姐忘了拿麦往台上跑，麦都忘了拿，
1: 这个
0: 很激动哈，来，我们掌声给窦靖童，
1: 彤彤，这真的，我好感慨，我觉得这就是，彤彤，好淡定。
0: 确实，我觉得在我们每个人听这个歌的时候，其实也都听到，因为这首歌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经典了，所以大家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很多时间的故事，
1: 我觉得
0: 有人的故事，对不对？
1: 就是感慨到让我心里觉得一代人终将老去，包括我跟他妈都一样。
0: 你就别聊不在场的人，你说我也行。
1: 这是我的
0: 心里话，
1: 心里话，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你就觉得窦靖童的出现是最应该的，他一定会被大家喜欢，而且这首歌只有他才最适合表达。
0: 是的，在此刻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在此刻形成了很奇妙的那个情感连接，特别是当这个前奏的弦乐响起的时候，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其实我想可能大家在彤彤今天开口唱之前都在很好奇，他到底会不会有他什么样，他会带来什么样的表达，他会在歌手2026想要唱什么的音乐，然后他选择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非常非常感动的。再一次谢谢窦靖童的表演，谢谢。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周兴哲。我们娜姐跟他邀过歌，对不对？
1: 是的，我呢还排着队呢。他是又能唱又能写，作品又火，而且长得又帅。
0: 对，
1: 能有几个呢？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他早就应该来了。
0: 没错，
1: 我跟你说，我就是在生生不息的时候跟他邀的歌，
0: 是
1: 此时此刻还没写的歌。一直在等，
0: 所以今天待会儿可以再催一下进度，对不对？
1: 不好意思，
0: 确实是周兴哲手上还欠了不少人的歌，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新生代的创作小天王。他不仅在他的巡演开到我们的很多的体育场，然后呢，他手上也握了很多在海外的播放量破亿的作品。就算有的人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他的名字，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非常非常爱他，但是也一定听过他的歌。其实我觉得周兴哲是在歌手的舞台是一个很特别的声音的存在，因为他的声音很温暖，又充满细节，而且他拥有一种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可能他没有带非常锋利的武器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他一定不是赤手空拳而来。
2: 你先说，你去上歌手是你自己想的啊，可不是完全是因为我在支持你哈，自己也很想。
3: 其实有一半一半的。哎，
2: 别一半一半。那你可以去参加歌手吗？
4: 有点老歌。
5: Yeah, we'll see. I don't know.
2: 行，那我直接给你预定一下，歌手2026首发。在这个年代，就是现在的所有的综艺变得越来越快，然后大家都去疯狂的去追赶热度，去追赶流量的时候，歌手作为这样子一个非常强的音综，还愿意给这样子优质的创作人一个席位，是这个行业的体面。
5: 谢谢，讲得太好了。
6: 你觉得 Eric 如果参加完歌手还笑得出来？
2: 你就是你这种人，老给人压力，你真的很烦。
5: 又笑又说，
2: 人家多好呀，笑呵呵的。艾瑞克是一个创作歌手，他很会写，提到他的话没人不会提到他的旋律。
7: 我觉得他年纪轻轻怎么会写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8: 除了自己的专辑以外，他也帮其他的艺人写了很多热门的歌。

0: 你希望在这个节目能收获到什么？
1: 就让大家就更常看到我的脸哦，会更多看到我的脸哦。我从十二岁就开始在写自己的歌，我写了至少可能有100多首。我当时歌曲的点阅率啊，看到慢慢这样升起来，我就觉得哇，我的梦想真的成真了。很多歌手不管是通过节目啊，或是什么，然后被大家很快看到认识，但我不一样，我是有点用歌曲来被大家听见。
2: 我们很接近，
1: 因为我觉得人红这件事情啊，很重要的是我是为什么而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太容易，我可以去拍一些很疯狂的影片，可能就火了。但我希望我的火是用我的音乐来火，所以可能我一开始的当时认知，大家说我歌红人不红，我还不会生气，因为我的歌曲火了，这是我要的东西。
0: 只是说没有被大家更多的提。
1: 对啊，对，比较少上节目什么的，大家比较少看到我的脸，不知道我长那么帅。
3: Welcome to my home studio， 这是我平常我在家里的我的空间。
1: 有没有现在这首歌是我当时身为制作人发行的第一首歌曲，然后也在排行榜得到第一名，给我一种自信，当一个创作型歌手。所以我这次来歌手有一个目的，用这首《有木深爱》让3岁到70岁的观众知道我厉害，到之后我的《有木深爱》都变成那种广场舞的歌，你知道吗？你给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时候。

0: 太棒了，
1: 好听哦！谢谢周兴哲，我们掌声给 Eric， 我们歌手之家，歌手们也听得非常非常开心。
0: 好，
1: 有什么话要叮嘱？哦，
0: 周兴哲，周兴哲，周兴哲，别忘了，别忘了给我写歌，就按刚才的那个感觉写，太棒了。
1: 其实。我们娜姐是一个很懂音乐很会点评的人，她刚才在下面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她说她听着 Eric 的演唱，她说要内心包裹了很多爱的人才能写出和唱出这样的歌曲。我相信刚刚大家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脸上有很幸福的表情，应该也是被爱包裹吧。我们掌声送给 Eric 周兴哲。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张碧晨，这是我们娜姐一路看着成长的女孩，对不对？
0: 是的，她是比赛出来的选手，大家一定很清楚，那真的是扛打类型的。
1: 是的，
0: 这些年她的变化非常的大，她经历这么多的起伏，我相信人和歌真的是越来越沉淀了。
1: 是的，其实碧晨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她这一次回归呢是时隔九年，她自己调侃说有点像回来参加那个毕业答辩。她这次呢选择了一首她自己作词，在2019年发表的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叫做 Instead Up。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碧晨很擅长的那种细腻的情歌，它是一首战歌，斗志昂扬。因为这一次的回归呢，她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和九年前完全不同的张碧晨。
2: 我记得我那一年现场，除了杰哥是原本我就有微信，剩下的人一个微信我都没有。很多那个节目上的老师都是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又有见面的机会才加上微信。
3: 因为我九年前2017年歌手的时候吓死了，真的吓死了。那个时候还是很稚嫩。还是比较新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舞台我都会有点害怕。
4: 本轮我们送别的歌手是张碧晨。
3: 老师们因为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魔王级的前辈们，也是有点就是误闯天涯了感觉。
2: 当年我就是唱完后面跟我说全场都在为我欢呼，为什么到底
5: 大破防回来。
3: 那一年我看到的所有的老师大家都是非常的优秀，面对舞台面对结果每个人都很从容，我就是非常紧张。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经验比较少，而且那个时候自己身上确实还有很多不足，我自己是清楚的。
6: 让你用一个定语介绍一下2017年的张碧晨，你会怎么介绍他？
3: 定语那就是起航吧。我觉得2017年是我起航的一年。从歌手之后我遇到的所有的舞台我都再没有过恐惧这件事情了。现在呢慢慢的随着有这么多舞台的累积，
7: 找到了很多属于自己的那个能量跟原动力。
8: 他适合直播的歌手呀，唱功非常的稳，而且内地的华语女歌手可以跟交响乐团台是同时开演唱会的不多的，他是其中一个。
3: 我觉得我一定是走得很缓慢的类型，我没有觉得好像哪一个时期腾我就好像在大家视野里了。除了从好声音拿冠军那一次，因为拿了这个冠军所以被大家看到，那从那之后很长很长的一段路都是是一个缓慢爬坡的状态，到现在其实也是。我并不知道下一个阶段的我再会变成什么样，但是现阶段的我愿意或者说是我想要在歌手这个舞台以音乐的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分享出来。

0: 来，掌声给我们的张碧晨。
1: 碧晨，太棒了！哇，
0: 今天我们娜姐听得非常非常激动，感觉对碧晨的表演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我们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谢谢乐队老师。刚刚的这个表演当中啊，可以说把这首歌里面的力量感那种，那种控制啊，真的是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跟几年前的张碧晨相比，今天出现在舞台上的她真的多了很多王者气，王者之气。
1: 是的，今天的她就是我一直渴望想要看到的
0: 张碧晨，对不对？
1: 张碧晨完全不像唱大情歌的张碧晨，
0: 对，
1: 不像那么甜美的张碧晨，
0: 是
1: 她今天完全就是豁出去了，
0: 对，
1: 像一个战士。
0: 而且呢，不管是妆造也好，包括灯光也好，包括拍摄的角度也好，好像都在塑造一个全新的、更洒脱、更坚定的歌手张碧晨。我们再一次谢谢她精彩的表现。好，接下来是我们今晚的最后一位歌手，是我们歌手节目历史上不只是歌手2026，是歌手节目历史上最资深也是最年长的我们的参赛者。我们说他是70岁正要闯的秦宇姐姐。念出这个名字都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秦宇姐姐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喜，但是大家也都会想说，哎，确实这些年她，因为大家可能知道齐豫姐已经出道快50年了，她现在拥有更多年轻的歌迷。而且呢，我知道其实在歌手之家就有一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之前看到说疑似去看了齐豫姐姐演唱会，我想现场求证一下，方一你可以帮我问一下吗？
2: 哦，对，那个我之前有在网上也刷到，就是那个好像看到有网友是不是彤彤去看了啊齐豫姐姐的演唱会，之前是你吗？网友正在求证是不是你本人。
3: 素
2: 因为那个彤彤之前就听到齐豫姐的名字可能太紧张了，她在私下一直说特别特别喜欢齐豫姐姐，因为觉得70岁还在闯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4: 榜样
0: 说了三个字，素榜样。其实私底下彤彤觉得齐豫姐姐来上歌手是件很酷的事情，但是我想呢，作为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欣赏也非常崇敬的一位艺术家，她其实在音乐的道路上已经那么多的收获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一次她为什么还要来。
5: 嗨
6: Hello 齐豫，
5: 大家好。
7: 我为什么要来？我要学李健。
6: 是你们请我来的，不是
7: 你要请我来的吗？哦，秦老师太猛了，敢唱敢来。阿翔好。
8: 好，有没有请？哎，
7: 阿翔
8: 是我，不是阿翔。是
7: 阿峰啊。
8: 我又变阿峰了。
7: 那你觉得我在参加歌手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8: 就觉得真的很佩服。
7: 他们如果再邀你，你会不会来？
8: 不会。
7: 70岁正是闯的年纪，对。我其实没有在想年龄，我只是看你自己的状态。你 OK 你就去做，你不需要去配合这个数字。
9: 歌手这个节目，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唱出一些我想要唱的歌，或者是我那个时代好听的歌，给新一代的朋友们听。其实有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要再找一位70的老太太去上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有一个野心，我想要重新定义一下70岁啊。
7: 流行的那种文化其实是一个比较快速速食的文化，大家都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在关注。那30岁的人要听什么呢？40岁的人要听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真正成熟的流行文化艺术不会因为年龄而去否定一个人，或觉得他适不适合还留在这个流行文化里面。我其实也不是想要来缅怀过去，我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上一代的人吃粗粮的人是长什么样子的，是唱什么歌的。
10: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也不想再来。
7: 橄榄树出版的时候1979年，是我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当时的编曲好像一个年轻人无畏惧未知，很有无畏的一种去追寻他的理想的那种感觉，就是轻快的这种浪漫的流浪。
9: 老师们好，谢谢你们，谢谢。
7: 那这次如果再重弄呢，我是希望能够静下心来，再把橄榄树改成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不是年轻时候的浪漫流浪，而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的一种不同的心情。因为我一直在说流浪其实是浪漫的，可是真正的流浪它的目的铁定是为了终止流浪。我觉得橄榄树它之所以成为一个经典，放在任何的年代它都是可以取得某些共鸣。所以当你们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它已经不是齐豫唱的橄榄树了，而是你们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个橄榄树。其实我就是要用我的声音跟所有朋友们大家一起向这些经典致敬。

0: 谢。
1: 谢谢，来，所有朋友们，掌声给齐豫。这首歌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但今天依然会被他深深的感动。齐豫姐姐对这一次歌手2026的舞台有多重视呢？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耳熟能详的《橄榄树》，为了今晚的演出，齐豫姐姐改编了15版，听上去很流畅很朴素，但是里面满满的都是心意。而且今天齐豫姐姐身上穿的服装是她在7年前2019年来到歌手的时候她去过的一家布料店，她买回的布料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想把自己全方位最适合这个舞台的表现留在今晚，所以我们掌声再一次给齐豫姐姐。因为娜姐现在去后面准备下面的环节，但是她说一定要我说一下，她听到这首歌的感受是，她觉得齐豫姐姐的声音是远山的呼唤和森林的氧气。大家反响这么热烈，我想齐豫姐姐应该会很开心吧？
0: 开心，开心，非常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太好听了，我想说，听完齐豫姐唱完这个《橄榄树》，我觉得这个《橄榄树》在我们歌手2026的舞台又结出了新的果实，好好听。同时，我也要欢迎齐豫姐再次回到歌手的舞台，也要欢迎芷来女，我女回来啦。
0: 大家好，
3: 谢谢芷来女啊。
2: 对，两位再度合体的时候呢，哎，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这两个熟悉的旋律，
4: 真的打出来了。
1: 什么天？Lady 啊，司机啊
4: ，Lady 啊 ，Lady 啊 ，Lady 啊 ，Lady 啊 ，Lady 啊 ，Lady 啊，
2: 好好好，朋友们，有生之年在歌手听到了齐豫姐唱 Lady 啊，哎，我知道啊，我们芷来家族现在的编制越来越庞大，
4: 对对对，
2: 可以给我们介绍。
4: 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给我们这个家族在加油鼓励嘛，然后包含还给我们齐豫老师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芷来阿妈。芷来阿妈，对对对，就很温暖。然后大家也给我们起了一个组合，叫齐女子。
0: 齐女子，
4: 对，
0: 很好。我也是芷来家族一员了。
4: 嗯，
0: 听说有个电影最近很有名，就是关于，其实阿妈就是在闽南语来说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的意思。
2: 对，
0: 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有一种老前辈的感觉。
4: 是的，是的，也带给人温暖。
2: 是的，
0: 那你们家族有福了。
4: 对，
0: 家有一老，有如一宝。
2: 那我觉得应该叫芷来宝，是不是？
0: 也可以。
2: 那我们就祝仙气飘飘的芷来宝今天晚上取得好成绩，
0: 加油！
1: 谢谢。到目前为止，歌手2026第一期首发9位歌手已经全部演唱完毕，谢谢大家。在开始各位大众听审们投票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晚上9位歌手的精彩表现。谢谢，我选的我。

是的，九位歌手精彩纷呈。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带来精彩竞演的九位歌手，谢谢你们。这是我们本季赛制带给大家的幸福，也是接下来的烦恼，因为我们现场的朋友要从九位歌手当中来做选择，九选四。请听清楚，九选四，要从九首歌曲当中选出四首你最被打动的作品。那么歌手2026第一期的最终排名将在你们手中来诞生，请务必跟随自己的内心，慎重地做出决定。我们现在已经把九首歌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上，请各位慎重决定，我们投票的时间不会特别短，想好了再投。3、2、1，投票开始。

0: 谢谢。投票结束了，感谢每一位听审的表态。我们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歌手2026将在马来西亚 Austria Go、Austria Q 街、新加坡 StarHub 都会台、StarHub 台同步播出。也欢迎海外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我们竞演的结果还在统计当中，但是第一期全民想看的排行榜已经新鲜出炉了。经过整场竞演的累计，本场想看榜排名第一的歌手就是有长进，祝贺。那么下期全民想看双福利升级，所有歌手将从本期想看自己的用户中来抽取幸运歌迷，赠送个人线下演出门票，而且想看 TOP 一的歌手会解锁当期专属安可时刻。明天中午12点，芒果 TV 会员用户可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参与新一期想看互动哦。那么接下来大家非常期待了，也就是我们的热搜环节。今天晚上很热闹，我们的热搜上了几个呢？我听说小品热搜专座赢回了他的初代女主角娜姐，不知道孟辰娜儿要搞些什么新花样。
1: 小品搭子重出江湖，
2: 今晚热搜看你咋读。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娜姐，这个熟悉的沙发，熟悉的场景，是不是这个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呢？
2: 2024的我心惊肉跳，
1: 2026的你呢？
2: 我要看他们如何在火上备考。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备考。好，那今天晚上呢，各位歌手在台上认真的演唱，我在台下疯狂的冲浪，我们整个晚上的热搜啊，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被我们芒果霸屏。耶、那其实是这样的，在我们节目刚刚官宣的时候呢，我在网上有看到了一些讨论，就有一些网友会在说这是歌手对打成风的一个，对，然后我觉得与其说是对打，不如说是一场共创。对，我们共同为观众朋友们创作出一场充满视听盛宴的、充满音乐的、充满着热度热梗的，除了我们芒果还是芒果的星期五的夜晚。所以我觉得作为芒果的观众朋友们真的太幸福了。在这些密密麻麻的热搜里面，咱们娜姐也是喜提了好几个。娜姐你知道吗？嗯，你知道？你看了吗？
2: 不知道。哦，
1: 你不知道。因为一直在那个主持，对不对？没工夫看手机。
2: 是是是。啊，你知道这在就业这事儿多紧张啊。
1: 好，那这样有一条，嗯，你来看一下。哇，
2: 我上班就像那英那样。
1: 你知道是哪样吗？
2: 哪样？
1: 你猜一下，你觉得网友会觉得是哪样？
3: 就是出错呗。
2: 是吗？核心源于那英担任节目串讲人时，因临时流程调整流露出的紧张状态，被网友精准的对标打工人日常。对，没错。对，
1: 对，但是我觉得娜姐，你今天晚上的这个串讲，在我的心中的词条是那英串讲稳。哇，不错不错。娜姐，你还想看谁的热搜啊？这
2: 来，就现在谁在热搜上就找谁。我看我看，
1: 哦，有一个爆的，
2: 哦，能让他去，让他说，
1: 让他自己说。
2: 对对对对对。来，
1: 我们传递一下手机。
2: 彤彤，快来，第一个就是你。快，我说了，我现在是热搜，就是点着谁，谁在上面，你来，点开。
4: 我要点开，然后说啥？
5: 他上面念出来。
2: 念。
4: 那个。
6: 点开，然后不要回答。
2: 傻孩子，你别理。
6: 相信我呀。哎。
4: 那个窦靖童、王菲的声音唱窦唯。哦。哦。
2: 哟，你好淡定哦。
4: 我要回答是吗？
1: 对，有什么想说的吗？
4: 谢谢，我会努力的。
7: 我们那个斗士的那个回答方法一般都是我会努力的，耶。耶。
1: 还有一个就是素
6: 素
1: 素
8: 素素啦，
1: 对，
8: 素
6: 素素素。

0: 仅山顶也是 VIP， 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拿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放进掌心。歌手2026首场见结果究竟如何，让我们共同见证。
2: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所有演唱已经结束，所有投票也统计完毕，接下来是本场比赛最紧张刺激的时刻，宣布结果。今天我们揭晓方式和以往完全不同，我们用一个全新更有悬念也更有互动性的玩法，叫做歌手接力揭晓。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揭晓完一位歌手的成绩，这位歌手将获得一个特权，他来指定下一个要揭晓谁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揭晓顺序完全掌握在歌手的手里。刺激哈，
3: 刺激。
2: 而且呢，有趣的是，揭晓完之后，我们会把成绩在他前方的包厢前面的屏幕上显示，所以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歌手本人看不到，就是你我们能看到，电视机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都能看到，只有他们自己看不到。所以呢，但是我们的歌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观众们的反应表情，大概能够猜到。那么我们首发由娜姐来决定，你最想在这九位歌手当中揭晓谁的成绩，想好了吗？
3: 我从他选了这首歌开始，一直到刚才你让我上台
2: 选一个，
3: 让我选一个的话，我很期待的是这位原唱的名次。
2: 原唱哦，几个都唱了原唱的，他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
3: 他是仨字儿。
2: 三个字。
3: 四个字儿。
2: 三个字。哦，三个字。
3: 哦，三个字啊。
2: 我知道你说四个字什么意思，
3: 英文他
2: 好，你说中文吧，
3: 中文
2: 他是
3: 三个字，叫周兴哲。
2: 周兴哲，我们马上来揭晓周兴哲的名字，在今天的九位歌手当中，周兴哲排名第几？请揭晓。哇，
3: 安全呢？
2: 好，现在歌手还试图回头看看自己这个休息间里面的包厢里面的屏幕，我们已经把它遮上了。所以好，那周兴哲获得了第5名。好，那艾瑞克，你想要选谁？你要揭晓谁的名次？
4: 那我就揭晓彤彤好了。他就在我左边。
2: 谁的？
4: 我看到人。
2: 窦靖童是不是？
4: 是的。
2: 好。周兴哲要揭晓窦靖童的名次，窦靖童在今天的竞演当中最后获得多少名？请揭晓。
3: 第四。
2: 满意吗？不能说，他没听见，没听见，满意吗？
5: 我听见了。
2: 你听见了？哎呀，真是，不能说，他们现在不知道，待会儿再对。
3: 你满意了吗？
2: 彤彤。你想看谁的名次？
6: 我看魏如萱。
2: 好， 其实娃娃因为今天被这个抽中第一个演唱，我们大家也捏把汗，但是上的第一个热搜就是魏如萱好稳，对，好稳。所以呢，他的演唱第一个出现的歌手

0: 拿到多少名呢？请揭晓。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好，爸爸，你想看谁的名次？
2: 什么意思？
0: 就是一种奇怪的花的意思，奇怪的花的意思。
2: 很可怕的吗？
0: 不可怕，不可怕。
2: 不可怕，我会回家吗？啊？我是要回家了吗？
0: 你问问大家，你会不会回家？
2: 我会回家吗？啊耶！好，我要看谁的吗？
0: 你要看谁的？
2: 那个哈哈，庾澄庆。
0: 好。娃娃想看哈哈的名次，哈林哥的名次是，请揭晓，三二一。
3: 问号。我不喜欢你。
0: 哈林哥，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名次他会有一种悬念的感觉。那现在您想看谁的名次？
3: 我要看仙女下凡，
0: 奇遇姐姐的名字。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在今天的演唱当中，奇遇姐姐最后一个登场，唱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曲能够让她在我们今天的竞技当中能到第几名呢？娜姐，这个时候你应该问我说，是不是可以进一段广告了？你问我一下。哦，
1: 是，当然要进广告了。
0: 对，我听你的，进一小段广告，待会儿见。
4: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一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欢迎各位回来，智美智驾，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现在我们要揭晓是奇遇的成绩，请关注，三二一。

0: 好，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名次，奇遇姐姐还不知道，但是我看到很多观众都冲着她这样。好了，奇遇姐姐，你想看谁的名次？
1: 我想看有长进。
0: 奇遇姐姐要看非常年轻的歌手有长进的成绩，我们马上来揭晓。有长进这个新鲜的声音在歌手2026第一场的演出拿到的是
2: 好棒，
0: 我们现场观众的反应感觉每个人都拿到了冠军的感觉。好，这也是个很好的成绩，也为长进高兴。好，那么长进你要看谁的名次？
3: 我就看我旁边的胡老师的名字。
0: 好，有长进要看胡彦斌的名次，我们马上揭晓彬彬胡彦斌的名次。又是一个全场欢呼的名次。好，祝贺。那彬彬你要看谁的名次？
4: 我想看我们的外国友人的名字。
0: OK， Snatch 的名字，来看一下吉吉的名字是，吉吉在今晚首次亮相，他拿到了。哎呀
5: 呀呀，我也哭了。
0: 好的，祝贺。我们还有碧晨的名次没有揭晓，那吉吉我们看碧晨的名次可以吗 ？OK。好，我们揭晓张碧晨的名次。好，这是张碧晨的名次。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揭晓了七位歌手的名次，还有两位暂时没有揭晓。这七位歌手分别是：第一名齐豫，第二名有长进，第三名胡彦斌，第四名窦靖童，第五名 Snatch 吉吉，第六名周兴哲，第七名张碧晨。那么现在大屏只剩两个名字，魏如萱和庾澄庆，他们的名次没有揭晓，他们将分获第八名和第九名，他们中的一位将继续留在歌手2026的舞台，而另外一位今晚要和大家说再见。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今晚大家的歌声会久久地留在观众的心中。现在我们要一起揭晓最后的答案，我们将同步点亮两位歌手的成绩。请揭晓。魏如萱第八名，而本场第九名即将遗憾离开的是哈林哥庾澄庆。我们用掌声谢谢哈林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也请和我们分享您的感受。
6: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走了。
7: 没有开麦是吗？
6: 没关系没关系，应该不需要
0: 啊。听得到哈林哥，我们听得到，您说。
6: 听到听得到，
0: 您听得到，您说。哎
6: 哎，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了。要发表感言是吧？
0: 对，您有什么感想想跟我们分享？
6: 就是一日游嘛，啊，就是这个样了，人生就是这样。
0: 一成想跟我们分享什么？
7: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准备淘汰感言，我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因为我会觉得在这样一位金曲奖最佳男歌手、金钟奖主持人大满贯的事业上，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笔。我没有想到音乐不用是用来竞技的，而 这样的一个结果会让我觉得很多传统，很多我们心中的刻在 DNA 里面的旋律好像变得有一点点刻骨铭心，增加了一些伤人的感受。但我刚刚跟哈林哥说，这些歌会在以后变成单曲循环的耳机里的声音，更让哈林哥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身影变成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都勇敢的可以踏出那一步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重要。而未来我觉得哈林哥啊，要不第五期咱们去主持怎么样？我们接棒一下，我们接棒一下好不好？
0: 我相信不只是一成没有准备，我跟娜姐也完全没有准备。
8: 仙女，
9: 我有点崩溃。
10: 你了，不能陪你，
1: 可以离开我们呐。
9: 我相信哈林哥应该说唱了一辈子。对，他来到这个舞台上并不是为了拿名次。
0: 对，
9: 他知道，改编音乐、玩音乐才是他这一辈子的初衷、
0: 使命。
9: 对，所以我相信这些年陪伴着很多，不论是我还是，我的比我年长，我们这几代人听着他的歌，这些歌永远会成为经典。对，这就是为歌坛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0: 是的，
9: 哈林哥，哈林哥，老顽童。
0: 如果想要赢的话，我觉得哈林哥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今天他依然选用最尊重舞台、最尊重音乐的方式，把自己一首成名曲改编成让我们很耳目一新的样子，希望带来在音乐上不断的前进的力量。我们会记住他的诚意，也会记住在这个舞台上哈林哥留下的在音乐上面给我们带来启示的热爱。谢谢哈林哥精彩的演出，期待未来再次和您相逢，爱你哈林哥。

0: 所有的朋友掌声送给庾澄庆。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随着本季首场抢位赛的落幕，歌手2026的第一份排名也已尘埃落定。这是我们月度赛的第一轮，有精彩有遗憾，但是这个夏天关于音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月度赛的第二周赛制一直是个巨大的悬念，如果我告诉大家下周就是洗榜赛还不够让您惊喜的话，那么当您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一定会期待万分。
1: 你好 singer I'm back Let the competition begin

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险情。在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就因强降雨引发了山体大面积滑坡崩塌，撕毁山路，冲垮路基。湖平山一度成了孤岛，灾后救援难度增大。尽管目前经过抢修，多处路段已恢复通行，但石门山体以砂质板岩、页岩为主，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崩塌、滚石坠落。为什么暴雨山洪以来，最脆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

0: 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填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湿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有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一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类工程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这个叫降雨诱发性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你的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呢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0: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1: 这个叫滑坡的孕育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充实的潮，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看到逐渐的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呢，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2: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2: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2: 对对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2: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2: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2: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3: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3: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

0: 引擎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六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1: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0: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一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1: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2: 他来了，他来了，他们又来了！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
3: 我站在七星队365天，一天不落。
4: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管绝我。
5: 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3: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精通。
2: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你先来。哇，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3: 有点难度，
2: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2: 加油！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哇！

0: 有利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呀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
1: 啊，我的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哎，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4: 你是来拉屎的吧？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啊？
2: 要不要！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
6: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7: 练习瑜伽已经有10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7: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7: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7: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这
6: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8: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的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2: 健身的终点啊，是变强而不是变卡。网红挑战千千万，安全永远第一条。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呀，我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1: 可爱棕熊？
0: 对呀，你看看这个。
2: 近日，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惊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1: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

0: 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两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1: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2: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十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讲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1: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2: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呐、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1: 哎，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2: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这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区系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1: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0: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
1: 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下期见，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6: 好。点好了。
5: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
7: 差不多了。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
6: 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
5: 哎，看一下啊，
4: 有点像羽毛啊。
5: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4: 对，我的领地好厉害。
5: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4: 我也攻占了这一边。
5: 啊，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4: 对。
5: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4: 来吧。
5: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4: OK 了。
5: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4: 我来吧。嗯，
5: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4: 好嘞。
5: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4: 差不多
5: 了，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OK，
4: 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一股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入汛最强降雨，多地发布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警。湖南、贵州、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因持续强降雨，局地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那么，这近期频频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如此激烈？
1: 前期的地表或者说近地层的这个温度偏高，那么有利于暖湿的空气聚集，然后向上蒸腾，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如果上层是干冷空气存在的话，它就容易凝结。那么这种热力的条件能够促成对流或者孕育对流。
2: 强对流的本质是上冷下热，底层的热量向上扩散，与上方的冷物质相遇，就会像这个实验。在下方的这个缸子下面啊，有三个杯子，分别装有冰块、热水和冰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滴入红色的色素来识别一下热水部分的区域。这个红色的水被加热之后啊，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最终呢上浮到水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冷水的区域再滴入蓝色的色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色素啊，直接就下沉了，并且在这个底部像热

0: 水区域流去了，这是因为在40摄氏度以上时，水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减小。红色的水被加热后，密度变小，此时呢，它处于水缸的底部，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而蓝色的水则相反。 如果我们从两侧同时释放冷水和热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俩会互相冲向对方，形成一个锋线，激烈对流。当然了，我们只是用水类比，方便我们理解对流的概念。那真正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是指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所造成的天气现象。 强对流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在大气层中形成了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层结。接下来实验继续，在我面前的这个箱子呢，就是模拟的大气空间。可以看到这边放的是热水来模拟一下我们的暖湿气流，而这边呢放的是干冰来模拟的是冷气流。
1: 我们知道，热水蒸发后因为比重小，就会往上升，遇冷就形成了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干冰升华后，快速吸热，将空气中的水蒸气降温，也形成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且，因为温度低，比重大，就会下沉。而且，我们还在下方用冰块制造持续的冷环境。
0: 所以就可以用它们来分别模拟热空气和冷空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它会随着这个空气不断的下沉，然后呢流向了这个热水的方向，随着热水的这个暖湿气流不断上升之后，然后又飘到了这个冷空气的上方。
2: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热空气的蒸腾，它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气压变低，空气的密度就会减小，它有一种抬升的浮力作用。这个时候，边上的空气就要来补充暖湿的空气向上蒸腾，在高空如果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把气流马上引开，那这样子就会加速它这个对流。这个上升的气流特别水汽凝结以后，如果说达到了 冰冻这种层就容易产生冰粒，碰冰增大，浮力拖不住了，就掉下来，这就是冰雹。再一个就是在它的周边会出现这种下层暴流，产生非常强的这种阵风天气，阵风风力一般都可以出现到10级以上，然后再出现这种短期暴雨，往往是致灾的这种几率可能比那种大的天气系统反而要高一些。
3: 简单的说，就是热空气拼命往上冲，冷空气猛地往下拍，两者互相撕裂了大气，制造了这一系列极端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能被提前精准预测吗？
2: 对于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应该说现在在世界上还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它这个突发性、尺度小，几十分钟，最多个把小时。 它就一下子发生发展起来，然后逐渐的又消失掉，因为它发展的太快，而且它是散落在你这个所谓预报区域里面的，所以非常不容易被提前的抓住。所以我们在预报上往往是说，
3: 明天午后到前半夜要特别警惕短时强降水。
2: 这段时间就热力条件比较好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 但是逐渐的，我们在提高这个预报能力。那么目前呢，对于小尺度的这种雷暴的单体，在几十分钟内或者十几分钟内，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它的迹象并进行预警，那已经是比较好的这个预报了。
1: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至23日，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强对流天气来得及，变化快，而且破坏力强。最好的防御方式就是及时躲避。以下这份超实用指南，请收好。 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那么对于行人来说呢，要远离树木和广告牌，远离临时围墙，谨防触电，并且呢防止跌入应景坑洞之中。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必要时要打开雾灯，路遇积水，缓慢行驶。
1: 受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影响，山区土壤积水饱和，土壤松动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这些由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发生前会有哪些征兆？我们又该如何快速避险逃生？为此，西文大求真曾经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做过模拟实验，在一个斜坡土槽中填满了从泥石流易发区取来的真实土样，土坡下方设置了模拟的人类生活区，借助人工模拟降雨系统，实验模拟了从小雨到暴雨的不同降雨情景。
3: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首先是持续半个小时的小雨，雨水仅仅浸湿了泥土。
1: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2: 启动中雨模式。
0: 随后在持续半小时的中雨模式下，坡面开始产生径流，携带着泥沙汇集到了沟口，山坡下方生活区出现少量积水。
2: 启动大雨模式。
0: 而在接下来，在大雨持续冲刷半小时后，泥土随着径流开始向山下倾泻。
1: 现在模拟的情况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小型的山洪了。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2: 启动暴雨模式。
1: 现在我们这个雨量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20毫米。
0: 在前期一个半小时的降雨铺垫下，大暴雨刚开始，泥土表面就形成大量径流，并很快发展成小型泥石流，将坡下生活区的街道、房屋全部淹没。持续的雨水浸泡会造成山区土壤变软变湿，吸水饱和，蓄水能力降低，产生土表和地下径流，汇集到山区溪沟中，进而形成暴涨的山洪，甚至携带泥沙碎石形成泥石流。而持续的暴雨冲刷，雨水渗入会增加土体重量，并使土体软化，山体强度降低，容易造成滑坡、边坡垮塌等灾害。而在另一个模拟山体滑坡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11小时强降雨过程中，随着雨水的不断下渗，首先是坡面出现了一些充实的槽，接着浅层开始变形。然后整体变形。

最终在持续11个小时的强降雨后，模拟山体发生了滑坡。当前全国多地仍处于持续降雨中，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2日至23日，湘北、湘中强降雨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大家需加强防范，进一步提高防灾避险意识，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体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

0: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们学的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考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吧，走。咱们的学员们上理论课呢，
1: 今天上午的课我们是新媒体制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员们回家以后创业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这个自媒体。
2: 上午学习烧烤历史、食品安全、店铺经营及新媒体制作等专业知识，下午则在实训教室一对一练习烧烤技艺。
0: 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我听见刚才这个教室里面叮叮咣啷的一直在敲，这个是在干什么呀？
3: 烤狮子头。
0: 烤狮子头？
3: 对。
0: 哎，我之前听说是那个红烧狮子头啊，第一次听说烤狮子头。
3: 是啊，在烤狮子生活院啊，现在独创的，我外教你认的。
0: 想先问一下，今天下午咱们一共学哪几个菜？
3: 我们今天下午有一烤狮子头嘛，再烤山药，还有一个烤大红椒。
0: 烤狮子头的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呀？
3: 这个肉用五花肉先把斩碎，斩碎后再调味，调味后再开始把它做成狮子头，再穿上去，再来烤。哦，我们现在肉已经斩好了，再开始调味了。
0: 老师，我们这个调料还都要称重啊？
3: 对，我们这次是标准化的，以克为标准。搅拌的时候先把这个味拌匀，拌匀后再开放鸡蛋。
0: 哦，先抓散，然后再沿着一个方向。
3: 你看看，在你三星的上面，
0: 也是要搅到它很有劲的时候，
3: 对，
0: 说明就搅拌均匀。
2: 和传统学徒制不同，这里的学员人人都能上手实践。这里所有配方全部标准化，按克称重，口味稳定，易复制。拌料拌好后，接下来就要上烤场了。
0: 哇，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未来的烧烤大师傅同时学习炫技
3: 啊。大家你们都看着啊，教你们烤个红辣椒啊，放在这里，还有这个山药啊，放上去第一件事打一点包油啊。
4: 老师，是不是要全打油吗？
3: 对，不然容易糊。像这样烤的上面有一点冒油泡了啊，那就准备耍料，切点虎皮就已经熟了。
5: 这个山药它烤熟了，就是说或者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
3: 山药是一样的啊，你看上面泡泡的鼓的就可以了。
4: 老师，这个肉啊还要烤到那个冒油吗？
3: 对，你看什么都要冒油花，跟烤牛肉跟牛筋一样的嘛，你怕冒油花才有好看。都是一样的啊，
0: 老师还在很认真的教学，这已经是烤好了，是吗？
3: 这是烤好的，你试一下吧，这是他们学员刚烤的。
0: 哎，我就喜欢这个环节啊，检验学习成果。哇，
6: 它外面真的是焦焦的，里边还蛮有弹性的那个肉感。
3: 啊，看看这个学员的红辣椒。
0: 老师，你觉得这个学员怎么样？
3: 我觉得这个烤的比较好，软软的。啊。很糯，但是它这个肉看到又没有糊又没有黑，颜色是金红的，所以它这个学员烤这个辣椒毕业了。这边这个学员就很棒，一次性能烤这么多了，
0: 能够一排一排大量的烤也是需要技术的，是吧？
3: 对，
0: 你觉得你在这个班里边成绩怎么样？
5: 还行吧，
0: 还行，比较谦虚哈。老师觉得呢？
3: 我觉得很不错的啊，我们一点它就通了，你看看它现在这个烤法。今天烤红辣椒是不是第一天学？
6: 对，
3: 你看
0: 第一天学啊，那确实不错。
3: 就是，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吃。
3: 哎，软一点啊，这个是烤嫩一点，嫩一它的软糯一点，带脆脆的。
0: 老师，那您觉得这个满分十分的话打几分？
3: 这个满分十分我可以跟他打个九分没关系的。
0: 九分啊，
3: 因为他这个达到我们正常的师傅的差不多级别了。
0: 自己打个分，
6: 我觉得跟店里边的味儿大差不差吧。嗯，给个8.5分。
0: 给个8.5啊，可以可以。啊，我很好奇，你们俩如果互相品尝一下对方烤的话，
3: 你们两个
0: 会打多少分？
7: 可以，
0: 可以，
7: 可以出师了。
3: 自己烤出来烤成这个样子，
7: 9分，
3: 很好了。
0: 9.9分，你这是感情牌吧？
7: 留0.1分不能打给他了，太骄傲了。
6: 它这个外面烤得很焦，外焦里嫩，就是有一点唯一不好就是这个不辣，因为我喜欢吃辣的，湖南人。
0: 他们两个还是有感。

0: 情牌的啊，在咱们这儿学到的不仅是烧烤技术，还有人情世故。
1: 我是从零基础开始的、
0: 零，
1: 就是我来这里之前我不会做烧烤，也不会没做过餐饮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可以，最起码自己学会了之后有一门手艺。
2: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都很优秀、是吧，他们认真学回去，不管是开店还是上班，有什么不懂的老师的电话随时为你们接通。
3: 一个月时间，学们不仅学到了烧烤技能，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烧烤学院毕业后，大家对未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4: 我是06年的，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平常在家里就比较对烧烤感兴趣，然后我想把这种爱好发展成事业，想把岳阳烧烤带回我们老家。
5: 我来自广西贺州的，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不算很大年纪的，学一门手艺啊，开个小店呢。
6: 我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原来从事的就是酒店里边制作烧烤。毕业回去，首先肯定是增加一些菜品啊。
7: 之前就是在老家打工，陕西榆林。我之前来过湖南嘛，就感觉到这边的烧烤就是特别好吃。他这个就是系统化学习嘛，他不光是烤串，还可以学到店面的经营呀、管理呀。
8: 我95年的，本科毕业，之前在浏阳的一所初中代课4年，我连切菜都不会，现在基本上一些腌制啊，包括店铺的管理，基本上是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学完这个之后，可能自己去摆摊，有一位学员他是去越南开店，可能和他一起去。
3: 从70后到00后，从餐饮老手到创业新人，小小的烤串承载着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人群的梦想。5月20日，岳阳烧烤学院首期学员顺利结业，未来他们将带着手艺、信心、经营思路奔赴全国各地。
9: 我们办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岳阳烧烤从店经济向链经济发展，也是助力岳阳烧烤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出乡出海。在我们这边结业之后，他们是把烧烤技能带回了全国各地。如果说他们后续在创新这一块对学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免费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3: 岳阳烧烤学院的火爆不仅仅是因为烧烤这份美食，更体现了现在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加专业教学，让民间手艺有了系统传承，也给更多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选择。我们也希望学员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带着岳阳烧烤的味道站稳脚跟。

0: 少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
0: 魔壶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2: 小蓝色。
1: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最后一个呢？
2: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3: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好，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4: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5: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乔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4: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0: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5: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哎，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0: 纯净水吧，
5: 我闻一下。
0: 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紫色，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5: 灯泡气泡是吗？
1: 大家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笑>那看看雪碧。
0: 我知道。
5: 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0: 什么味道？我都有点古怪。嗯，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0: 紫色。
1: 哦，它变成了偏紫色啊。
0: 这是啥？
1: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
3: 红色，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4: 利用这个花青素的这个酸碱反应来做七彩缤纷香槟塔，爸爸来到上面的，你们到下面的，小心一点，不要到的到处都是哦。
6: 哇，粉红色，最后一个橙色，哇，太漂亮了，哇！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五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 嗯，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3: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2: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3: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2: 化学法，
3: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2: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3: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2: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2: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3: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2: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3: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3: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

0: 有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容器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0: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十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2: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2: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0: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2: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0: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0: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呢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2: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0: 对对。
1: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5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0: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0: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自4月1日湖南正式入汛以来，已是汛期第50天，细雨连绵不息。航道运维人员再度启程，开启日复一日却各有考验的巡航作业。
3: 我八 87年10月份参加工作的，湘潭这个水位有41点多，今年还是这个还是36点多一点。今年雨水上半年根本没晴几天，这个雨水不断地在下。

0: 天哪，刚刚清理了差不多30-40分钟，才把这个这么粗的树枝啊，从那个浮标上面弄下来。可见那个洪水特别大的时候，再粗的树也可以把它弄断，太危险了。而且这个江面上真的飘了太多这种树枝，这种垃圾了。
1: 今天来水已经这是第3次来水了，来水因为现在主要是树木涨水就都推下来了，跟我们标志操作一动啊挂绳的这个情况都很多，就我们每次出航看到标上面有这个杂草树木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把它清理掉，这个保护航标不移动啊。
2: 湘江作为湖南重要的内河航道，每年汛期漂浮物撞击挂住航标都是影响航道安全的一大隐患。这些挂在航标上的杂物会改变航标吃水，让航标位置偏移，提前清理这些隐患，就是为航道畅通守住第一道防线。
1: 这里我们是连苏三座桥，它这个汛期的时候水流比较的流速大，混乱造成的航线的安全隐患。第二个是就是湘潭一桥净空和净宽有限，涨水的时候船舶安全呢造成安全隐患。根据水位的变化，这个有一个应急预案，33米到35米，我们启动3级响应，代班的人员都来上班。
2: 上游泄洪与本地降雨两股力量在此交汇，长沙境内湘江干流及支流航道水位一路攀升。自4月入汛以来，省内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大幅增加。今年的汛情来得早，涨得快，波动大，给防汛工作带来了压力。而长沙枢纽库水域水位的急剧波动，更是让航道巡检养护的工作难上加难。
3: 今年的汛期来得早，水涨得快，我们的工作量相应的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以我们深潜的这座航标举例，如果当前这座航标发生了漂移，它会引起指引效果缺失，起不到正确的指引航道边线的作用，船舶就会因此迷失航向，就会发生船舶碰撞啊、倾覆啊，有这种风险。遇到这种险情的情况下，都是在及时出航，对这个航标进行一个拖带，对航标标链上缠绕的漂浮物进行清理。第二步是对这个航标的器材、标灯、罐体、标体、终端进行一个检修。器材没有受损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基准点复位，把它恢复到原来正确的位置，起到一个正确指引船舶航行的作用。
2: 随着流域水量的显著变化，湘江正经历着考验，而运维人员的每一份付出都将成为应对这场挑战的坚实基础。
4: 受上游来水和降雨量双重影响，相较于去年的水位来说，我们今年的水位要比同期的水位要上涨了，增加了1.1米。对照我们这个水尺来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31.32向上推到32.32那个位置，今年来的最高历史水位达到了41米以上，在最上端往下一点点就是41米的水位位置，相当险峻。比较窄的地方，航段水势相较于江面宽的航道，水势涨幅会快一些，造成的这个水流流态也会不一样。相对于这个航行船舶的话，它的安全隐患可能更大，包括对周边的居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安全是航运的生命线，我省已于5月20日启动3级响应。湖南省长沙航道事务中心便开始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全天候巡查制度，依托自动水位站实时采集传回水情数据，结合视频监控、船舶定位与无人机开展电子巡航，全天候全域排查航道各类问题，借助遥测技术智能监管航标，异常情况自动告警，缩短应急处置时长，同时整合气象水文数据开展风险预判，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共同守护航道安全。

0: 中旬以来，全国多地经历了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5月21日至27日，中东部还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之下，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灾害，车辆涉水、行驶遇险风险显著提升。遇到积水路面，怎么安全通过？车辆涉水极限到底是多少？新闻大求真就曾经做过实验。驾驶燃油汽车，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时，车辆可以正常通过。积水没过前车牌约60厘米时，车内虽然进水，但没有熄火。但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完全淹没整个轮胎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车辆当场熄火，失去动力。所以，燃油车的安全底线是涉水前先预估水深，一旦水位超过轮胎的1/3，大约35到40厘米，就不要贸然前行了。如果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这会直接损坏发动机。正确的做法是打开双闪，立即下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呼叫救援。而驾驶电动汽车，在60厘米深的积水中，即使淹没了半个车身，依然可以顺利通过。这是由于电动汽车没有进气口，电池包也具备一定的防水性能，所以电动汽车涉水故障率比燃油车相对低得多。但是这不代表电动车可以当船开，高压线束、接头等部件的防护级别远低于电池包，一旦水过深或长期浸泡，一样会短路损坏。所以无论是燃油汽车还是电动汽车，如果不得已要涉水，一定要对水深有预判。当水位低于轮胎1/2时，可以安全通过，但如果水位到达保险杠或轮胎1/3处，就不要贸然行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即便在安全水深内，也要讲究方法，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涉水过程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在驶出积水路面后，低速行驶一段距离，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此外，如果您是在高速上遇到了积水路面，就更要注意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积水路面上急刹车，极易导致打滑失控。这时，你应该握紧方向盘，松开刹车，经过几秒调整后，车辆就能恢复控制。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您，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不要急刹，安全第一。
1: 工作10小时，人和机器人究竟谁会更快？就在上周，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开启了一场直播，规则非常简单，人和机器人比赛，把包裹翻个面，条形码朝下，放回传送带，谁分拣的总数多，谁就获胜。小哥是眼疾手快啊，动作丝滑，可一旁的机器人却动作笨拙，这结果本应该毫无悬念，但是在这10个小时里，人类要吃2顿饭，上3次厕所，还要受劳动保护法进行强制休息。只要小哥一去休息，这比分瞬间就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无情蚕食。最后获胜的是人类，但是啊，赢得非常的焦灼，人类仅仅领先了不到200个快递。现在的 AI 不仅仅只是待在屏幕里陪我们聊天了，他们正在试探性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要看懂什么是物理 AI， 我们得顺一顺这 AI 走过的3部曲。第一步叫做封闭的围棋世界， 大家肯定还记得当年战胜过咱们人类的阿尔法狗吧？下围棋的核心挑战是计算量庞大，而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让 AI 终于拥有了处理这种海量计算的能力。阿尔法狗只需要在虚拟的棋盘里疯狂地做算力博弈，它自己其实根本就无法举起一颗真实的棋子，还得靠人工辅助代为落子。当我们跨过算力这道坎，就来到了第二步，大语言模型时代，也就是虚拟的文字世界。现在的 ChatGPT、DeepSeek 就像是一个个读了万卷书的学者，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先用海量的文本把模型给喂饱，让它在千亿级的参数中学会语言的规律，通过预测下一个词儿来生成回答。所以他们能聊天，能写代码，甚至还能看懂图片。但请注意，他们依然活在虚拟的数据流里。当他们看懂猫坐在桌子上的时候，本质上是通过庞大的算法识别了图像中像素点的排列规律和特征，转化成数学模型，而不是他们真的摸过猫或者是撞到过桌子。所以啊，如果想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帮我们洗碗搬东西，光有嘴皮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逼着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步，物理 AI 时代。面对这混乱的现实世界， AI 必须懂得物理规律，他得知道玻璃杯掉下去会碎，这是因果；手抓得太紧，鸡蛋会破，这是力量控制；走路时地滑会摔倒，这是对摩擦力、重心等多种物理规律的综合理解。把聪明的 AI 大脑配上一副能感知并且能作用于真实世界的物理躯体，这就叫物理 AI。
2: 现在我们在大语言模型里面的神经网络，我们是相当于让它在玩一种叫做文字接龙的游戏，就是你通过大量的学习我们互联网上的这个文本，去搜索下一个词最可能是什么，我就输出这一个词，然后不断的去搜索，这样就逐步的把一整句话都能够输出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生成式的大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目前来说比较发达的能力核心还是在于它从互联网上抓取了大量的这个文本资料来供它做这样一个训练。
1: 提到物理 AI 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就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啊。其实目前离我们普通人最近、暂时落地最成熟的物理 AI， 就是你我每天通勤的公路上那些具备着高阶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汽车。但是自动驾驶发生危险的新闻屡屡发生，即使是目前最成熟的物理 AI， 它依然会犯错。而只要物理 AI 算错半步，这代价就是撞车、摔倒，甚至砸伤人。试错的代价如此惨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给手机软件更新打补丁一样，迅速把它修复得完美无缺呢？
2: 首先是在算力这个层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物理 AI 它实际上要比文字 AI 要去学更多的知识，那这里面对我们的计算能力就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挑战，以及它怎么样去快速的处理这一些数据，尤其是它本地的延迟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和文字对话，等它深度推理2分钟、3分钟你也可以接受，对吧？但是对于物理 AI 来说，它如果在端水、在下楼梯，哪怕是0.1秒的一个计算延迟，可能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重心失衡，它可能就会摔在地上，或者说把水杯捏碎等等。第二个挑战在于数据层面，在文本里面有大量的知识来供我们去学习，但是物理世界没有人告诉你说一个70公斤的机器人往前走路应该要怎么样去迈腿，我去捏一个50克鸡蛋我应该怎么样去发力，包括工人带着摄像头去给机器一直观察它的所有的操作和状态，还有一些科学家会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开始给他带一个轻便式的摄像头，让机器学会人类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物理世界具体的一个演化规律。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在于我们配套的这个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人类这样精密的一个仪器，那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撑，包括我的传感器，我怎么样去感受外界物体的硬度啊、它的重量啊等等，这一些其实都需要有实时的设备来给我提供一个数据来源，我才能够在背后去对它做快速的分析。

谢谢。算力、数据、硬件、物理 AI 要越的坎还有很多，他现在确实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笨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曾经只存在于虚拟屏幕里的大脑，终于是真真切切的拥有了身体，正在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个真实的三维世界，好戏才刚刚开场。

0: 动手时间到。
1: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0: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0: 哇哇，真的不会爆哎！呜呜呜！哇哇哇哇哇！
1: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0: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
3: 全部都罩紧啊，
0: 尽量边上不要留缝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赚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Mọi nhà sư chó bụt đi chợ mổ chó.
2: Lưu lượng 时代，香味刷足了存在感，种种本地限定的美食体验，兴起打卡热潮。助推长沙跻身顶流之列。
3: 我在网上种草了一大堆，会不会踩雷呀？
1: 你就准备好你的胃，搁着眼里24小时不歇气。
2: 仿佛在上演一场永不停歇的流水戏，推杯换盏之声成为这个城市的背景音。
4: 啊，七十二号，来来验一下，七十二号在哪里？七十二号，在哪呢？
2: 一对长沙老口子，光脑壳光哥和刘姐，在巷子深处做家常菜，已有十几个年头。
5: 在那边点菜。咦，还没有，老顾客回来了就要发我的微信。
6: 他说你是长沙市最有名的老板娘。啊。
2: 从口口相传到乘上了流量东风，这本地人的心头好，令外地人纷纷跟风种草，慕名前来一探究竟。
7: 我们不想去那种哪里都有的连锁店吧，我们想去应该是本地人吃的餐馆。
8: 凌晨2点半发到咱们家这个店，当时就按捺不住了，
9: 热辣热情。
2: 网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来自街头的烟火气、人情味，古往今来都是抚慰人心的温柔良剂。而要赢得口碑和回头率，还是得有点拿手绝活。酸萝卜牛百叶，貌不惊人却深藏不露，可称为湘菜江湖中的扫地僧。百叶取自牛的第三个间隔半位内壁，韧劲十足，褶皱和凸起帮助牛吸收消化，也便于吸附藏匿菜品中的油脂和风味。
10: 铁爷，
11: 阿秋，华哥，
2: 20年老卤打底，卤料时时增补，时光积淀的味道层叠交融。萝卜泡上5天，酸度刚好，水嫩中透着令人生津的乳酸香气。细细碎碎的气氛组在小炒锅气中释放魅力，明晃晃地亮出香菜奇口味的旗帜。酸萝卜与牛百叶营造出双重脆感，最让老食客念念不忘。
10: 我做了这么多年了，肯定我有秘方吧。现在人家都要叫我关总了，我说你不要叫关总。网红我也不知道什么网红，反正我平心做事，我们这里都知道我的。原来我是个刘大鬼了，我们都是从没钱人做起来的。那个时候我口袋里20块钱都没有。我跟你说实话了。
2: 光哥35岁那年，因鱼档生意受挫，终日游手好闲，直到在舞厅遇上当时在纺织厂上班的刘姐。
10: 都是他，老婆就是邓丽了。男人的后面必须要有个尖尖的女人，没有错的。这个人生啊，经历过风雨才能见到彩。
2: 后来光哥自学炒菜，跑外卖送盒饭。刘姐心疼他，希望能为他分担，便辞职当了开山大弟子。再后来，两口子到舞厅隔壁落地开了店，玩不转智能手机，竟稀里糊涂的成了别人口中的网红。
10: 我知道。
4: 哎，瓜哥，我们连着瓜子都没你吃。
2: 几乎全年无休，这段十几分钟的通勤路程，是夫妻俩每天最放松的时刻。
5: 还是打印以前的日子写，现在这个日子紧张些。以前我们想休息就休息，想到哪里去玩就到哪里去玩，因为没那么网络的压力吧。
9: 哪个钓鱼啊？来来来，要不得，妈你这上镜头的，哈哈，那个。
2: 踩着光脑壳的饭点，大批游客潜入老巷子，新消费场景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潮流文化加市井风情，一下子更对了年轻人的味儿。就这样，一家苍蝇馆子辐射出了一整个网红街区。
5: 这个吃到不错。
12: 非得吃到不可，董总。
3: 对对，
12: 排这么长队肯定很好吃，是不是？要不然大家为什么都来排这边呢？
5: 来这边的，这边过去第一个啊。
2: 盛夏闷热多日，需要一场大雨来解救，或者一场酣畅淋漓的多巴胺狂欢。凉拌鸡爪的烈焰外表，同时挑逗着食辣高手。和人菜瘾大的轻量级选手，
13: 不见人纯粹辣的。
2: 行走跳跃锻炼出的鸡爪，皮厚筋多，胶质饱满，经油炸、炖煮，反复脱水、补水，老卤汤汁穿透虎皮。内里软糯入味，最后辛辣结结实实裹住鸡爪，感官刺激纯粹彻底，叫人欲罢不能，痛并快乐着。
14: 干杯！
10: 很多店子找我敲门，我也没那么精力开什么分店，就是一家店。菜品不到磅，你垮了，这没人来吃饭，你就不见网红了，对吧？我就是要做到菜品人品，我的宗旨就是这样的。
8: 还有位置吗？
10: 没有了，已经卖完了，菜已经卖完了。
8: 八点钟，
5: 不好意思啊。
2: 必吃榜单让初来乍到的旅客轻松获得奔赴目标。
5: 啊，没有了，不好意思啊。
2: 反之，也可能令错过的遗憾被加倍放大。
5: 啊，不好意思啊。
2: 一句不好意思。犹如世界末日，
10: 明天再来。
2: 长沙的大街小巷不缺网红，不缺流量聚集地。同样是美食打卡，有人会选择接接地气，而有人则更偏好舒适的环境。热火朝天的大排档以精致轻奢风进驻商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
15: 家人，这个真的太好吃了，颜色真的巨好看，而且巨好吃，
16: 真的很好吃。
2: 阿才的选虾台每天发放40000张入围卡，全国各基地的虾中龙凤赶来面试。旺季恰是选拔门槛最高的时候。
17: 你这虾是怎么搞的？
18: 你看
17: 一两都没有，这个虾子你看又没有达标，你这些关要把好啊，只有我们做好了，客人吃得舒服了，我们大家才有生意做呀。
2: 坊间流传，每个夏夜嘬剩下的虾壳，足足可以堆起一座岳麓山。这星城都市传说的背后，是一个风绝云诡的虾界江湖。正所谓铁打的虾，流水的店，大家各有各的招数跟命数。阿才自称野路子出身， 一路摸爬滚打，八年前和兄弟们杀出重围。天宝兄弟不停升级迭代，蜕变成一家2000平米的超级单店。小龙虾历经十几次蜕壳，成长至9到10个月，最为肥美鲜甜。一一过秤，搓澡开背，然后滚油锁水。虾壳起到温度缓冲作用，同时美拉德反应产生令人愉悦的同量色泽和大量风味物质。上世纪90年代，小龙虾与紫苏飘香的热辣汤汁一拍即合，火速攻陷湖香味蕾，并且有了个新名字，口味虾。
14: 传统的口味虾是带汤的，很多油，它本身的鲜甜会流失。我就想跟湖北油焖的融合，加上自己的想法，虾肉的香味会浓一些，吃起来也会满足一些嘛。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定格了，那我就应该要去做新的东西。
2: 一个个拳头产品俘获了万千虾客，引来同行争相效仿。持续的正向反馈使阿才渐渐认定对厨艺的热爱，有了更高的职业追求。
14: 以前我就是师傅怎么教我的我就怎么弄，按部就班。其实它是一个创造生产的一个职业，你没有创造力的话，你就等于是没有生命力。
2: 阿才保持着对创新和表达的渴望，跟随他从江西侗寨走出的小弟们，平日闲暇时也经常泡在厨房里，想要在他面前一显身手。
1: 现在怎么样？味道？
17: 花椒油的香味还高一点，少了一个层次感。闻到香味，然后再吃到香味，再吃到这鲜味，但现在就只有一种的感觉。
14: 很多的粉丝嘛，在排队吃饭，好几个小时，7、8个小时都有。
17: 你就会把一个东西莫名的会上升到一个神来之物一样，就感觉好像吃的会升仙，然后自己吃过发现并没有。
2: 快节奏的生活下，吃虾群众在等位重灾区，各自找到消磨时间的办法，又在彼此共享的期待中，似乎获得某种归属感。面对这多少店家求之不得的粉丝粘性，阿才非但没有洋洋自得，反而常常感到不满足。
14: 信息化的时代啊，谁走在前面是跟谁嘛，可能是时代形成了我嘛，但是很多时候确实只会看见钱，看不到荣耀。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这种是装，但是我内心中渴望的是另外一种，去实现自我的这种价值，而不是用钱来形容价值。
17: 在外面看了过后，就发现世界是很大的。

0: 虾，又名大头虾，肥厚弹牙，被誉为虾界新贵。广州是它在中国最早的登陆地和主舞台。创业第一年，为解决小龙虾季节性硬伤，阿才将罗氏虾推上了香味大排档。他潜心研发的绝味罗小宝，与广州人崇尚的原汁原味大相径庭。富有层次的辣香，经由鸡肉和筒子骨熬出的高汤渗入，直至吸附饱满。大大的虾头跟胸腹之间，满是香浓馥郁的虾膏虾油，具有近似于蟹黄的鲜美滋味。
1: 呢种大头虾咧，佢口感咧就比较 Q 弹，好紧实，都几啱广州人口味啊！
2: 一定要拌面吃，这样才会更好吃。
3: 吃完一碗，我还想再点，虽然它很辣。
4: 天哪，天哪！加班那个外卖先暂停一下，先不要搞了，这么多单子出不去。
5: 收到。
0: 品牌出香，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从此广州又多了一家网红店。而厨房里的阿才又多了一份烦恼。
4: 每天这些噼里啪啦的事情搞不赢，本以为我来这里可以安静的做个菜，但是发现安静不了，那感觉好像又还是在长沙一样，不好玩。
0: 流量越大，被挤占的时间越多，阿才意识到自己疲于应付的无尽琐碎正加剧着自我拉扯，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阻力重重。
6: 理想就成为一个米其林厨师，这么简单，它是一个厨师的荣耀吧，是对我厨艺的认可，我起码要去学几年。所以你要放弃这些东西的话，觉得不可能。
4: 这帮小弟人们，很大一帮人啊，我们多少还是有点叛逆。
6: 我也想要自由，但后来发现好像不行。其实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一个点。
0: 搞事业的新一轮循环再次陷入两难局面。阿才每天凌晨回到出租屋，踏踏实实给自己做上一餐饭，给自己充个电。
4: 当你越过这个山过后，如果你就在那山上待着，我待不住。我心想，我是不是应该还要越过一个山？
6: 很多东西你发现你使不上劲，你只看得到，你做不出来，是一个很着急的事情。也没什么天赋，也没什么底子，就只能潜心的去慢慢的去学习呗。也不要去眼高手低。
0: 一天的喧嚣终归于平静。网红有时化为甜蜜的负担，有时让人如履薄冰。笨萝卜浏阳菜馆，长沙近年网红丛林中备受瞩目的黑马，默默做了几年周围居民的食堂后，在2020年，笨萝卜因极致性价比被推上潮头，开始逆势狂飙，跃升为坐拥十余家门店的连锁品牌。流量密码一旦被解锁，信息洪流急速蔓延，必将一发不可收拾，甚至都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有点措手不及。
7: 二楼请啊，二楼。
0: 品牌运营总经理郭深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
8: 从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小河里面，再到第二家、第三家，有点像是江一下到海洋。到这一家之后呢，就是成为整个的五大洋这种感觉。
9: 五大圈了。
8: 奔着这个想法来了长沙，不吃一下笨萝卜，就好像少点什么东西。都想来见证一下，感知一下，这有那么神奇吗？有那么好吃吗？所以我们就怕这几问。

0: 温馨提示，本店绝对拥护食客体验，坚决抵制黄牛号，也诚意提示我们是普通餐饮店，不值得大家买黄牛号用餐。
1: 这个还有导游哎。
2: 你好，在旁边稍微等一会儿，坐我这边。
3: 开胃的，你好，上二楼，上二楼。
4: 你200号来我这边。
3: 你好，这边。
4: 在对面那一桌。
3: 这边。
1: 到底是网红城市，吃饭还有导游费呢。
5: 连锁经营是把双刃剑，接住大流量不得不扩大，而守住流量必须得靠稳定输出。走量可以把价格打下来，但笨萝卜坚持新鲜现做，运营难度变成几何倍数增长。实现提速量产，一大法宝是蒸菜。通常来讲，蒸是原汁原味的代名词，而浏阳蒸菜骨子里刻着不甘平淡的香魂，善用基础调料给新鲜食材赋予浓墨重彩的口味。让食料充分交融，精髓是油，猪油配素菜，茶油则是荤菜的基本款，其独有的茶香可提味去腥。醋蒸鸡酸辣张扬，又不失细嫩鲜美。
6: 下饭菜，
7: 下饭菜，
6: 虚传吃了三碗，
7: 把那些在家里挑食的小孩都带过来，包准不挑食了。
8: 林姐姐说很好吃的，所以就来体验一下啦。
5: 任何一家现象级餐厅都离不开自来水的加持，美食激起蓬勃的分享欲，在不同时期总会有某种特质精准击中某类客群的诉求和情绪。餐饮业从增量红利期转向存量竞争，更倾向理性消费的时代，好吃又便宜是朴素的圈粉之道。
9: 前面有170桌，
5: 你等不？时间成本，无疑是打卡笨萝卜的最大成本。有人敬而远之，有人趋之若鹜。
10: 有这么好吃吗？值得这样等啊？
11: 咋？他说好吃，不知道没吃过。
10: 一起尝一下是吧？
5: 郭深经常穿梭于人群，听取线下真实的声音，了解消费心理，以及收集用餐反馈。
10: 当客流量越多的时候，心里越忐忑，他是抱着很大的期望跑过来，就怕落差和失望感太多，会逐步的形成一些连锁的反应嘛。
12: 那这说白了，接下来这个品牌肯定是要消失了。
10: 你看帅哥，这个菜太辣了吗？
13: 太油了，
10: 太油了，
13: 太油了，又太腻了。
10: 平时搞卫生积的水根本没搞彻底，一来这个臭水沟，那厕所那种味道。今天等位区只隔了两条线，客人在中间坐得很混乱。
12: 因为我们管理还在地板上，名气已经往上再高我们很多了。
10: 只是慕名而来的，真正没有吃到心里这种，我们内部来讲就叫泡沫，
12: 这泡沫都会散去。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基本功要打得更牢，
10: 不要看那些外面的花花绿绿，只看内部的东西，马不停蹄地
12: 想方设法的让客人体验感变得更好。
5: 抓客人体验感是郭深挂在嘴边的高频词。笨萝卜主脑皆为久经沙场的老餐饮人，亲历目睹过种种成败，曾经在高大上路线上翻车，他们决定把附加值抛诸脑后，使出浑身解数，只为让食客尽快吃上饭，一顿值得等待物超所值的饭。
10: 最近客人多不多？这里有点像我们乡下吃大席一样的感觉，我们就纯粹为了省钱，省下的钱全部要在客人嘴巴里面体现出来。
12: 我觉得这个东西最经得起考验的，
10: 客人来饭店都是吃饭的。
5: 某种程度上， 对于湘菜普及与传播，连锁大店充当着助力官的作用。一道由鸡蛋独挑大梁的家常菜，忽然升咖，变为桌桌必点的流量明星。熟鸡蛋经过煎炸，表皮油酥起皱，更具吸附性。有别于惯用的鲜椒，辣椒粉更贴合焦香气质。切片让味料有机可乘，蛋黄丝丝绵绵，蛋白丰富口感层次。人畜无害的鸡蛋，就此走上了米饭杀手的不归路。
6: 那个油温一定不要太高了啊，那个火不要太大了，知道吧？你把烧掉了，它就会有苦味，知道吧？
5: 文春来，每天上万份出品的总负责人，每天往返于两家商圈店。
6: 辣椒粉放少了啦，辣椒粉。
5: 一到灶台前，憨憨秒变严厉教官。菜馆堪比快餐店的出餐速度和翻台率，被业界视为传说一样的存在。厨房经过一次次改造，面积扩大了两倍。这个给流量供血的大心脏，一刻都不能掉线。
14: 流量大，厨房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6: 炒菜还是要靠人，机器会没有这个锅气味。
14: 你说宽瓢的有没有呢？肯定会有。这个东西不是个高科技，真的是没有一劳永逸的东西。
5: 除了不吝成本的给每四张餐桌配备一口灶，这里还发明优化出一套科学高效的厨房流程，包括专人专灶专菜、传餐口30秒计时、一目了然的菜牌机制等。
14: 炒菜的声音很大，你可能沟通你还听不清楚。米成米蒜米辣呀，像这种有特殊要求的话，菜牌的左边夹上去就可以了，它就会减少沟通的时间，它也会容易记住。
5: 互联网扩声量的同时，也加快市场变天的速度。长沙排队王的天花板不知被掀翻了多少轮。享有流量体制的餐厅们深知自己是时代的获利者，也可能是一股热潮过去后的出局者。
14: 餐饮3年一小喜，5年一大喜，这么多人来长沙，新的东西大家肯定会去追求，随时都有危机感。从玉林街店到太平街店，经常有新的品牌出来，有新的门店出来，我每天走在路上就会想，怎么在食客里面会留得久一点。
5: 网红是一个自诞生之日便不断在演变进化的名词。
15: 好，我要看一下，再往那边靠一点。
5: 一家餐厅如果被定义为网红餐厅，未必算得上是一种褒奖，因为这个头衔容易让人忽略背后那些实打实的努力，这是对餐厅经营者们的不客观，同时对网红这个词也算是偏见。
15: 要不要尝尝？
5: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红海，如果能固守本心，打磨自己，从而获得流量带来的回报，至于是不是网红，或许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了。
16: 湖南卫视提示：
17: 出发，
16: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8: 湖南石门遭遇极端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
19: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
20: 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
18: 2004年雅典奥运会，挪威逆转夺冠，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 退役后，他来到中山大学执教。
17: 我们踢毽的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踢这边。
21: 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
18: 二十多年的跆拳道生涯，这项运动留给他的早已不只是冠军和金牌。我的老师是冠军罗威，每天提高一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湖南石门极端强降雨灾情。自5月17号以来，石门县遭遇突破历史极值的特大暴雨，全县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影响人口超10万。目前针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以及水毁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正全面推进，在各条抢险战线上，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积极开展自救。地处深山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在本轮强降雨中一度道路、电力、通讯中断。38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涛与村干部和救援队一起连续奋战，成功转移村里所有的受困群众。目前从天平村转移出来的29名村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王涛的腿由于这几天连续奔走，一瘸一拐的，他手里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
1: 不能关机，我还不知道一天接多少电话，什么电话都有，就是一直在接，每天可能要接好几百个吧。
0: 天平村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5月17号晚至18号凌晨，当地遭遇强降雨天气，王涛马上沿着湿滑崎岖的山路逐户排查，凭借对村寨地形的熟悉和敏锐判断，他察觉到一处山体即将塌方，立即联系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展开营救，终于在滑坡发生前10分钟将村民安全转移。
1: 当时我们都感觉好险，要是刚好我们还在那里的话，那就可能确实就安全的隐患了。
0: 灾情发生后的3天里，王涛一共睡了不到4个小时，疲惫的时候只能就地瘫坐短暂休整，他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磕碰摩擦，早已又红又肿。
2: 我就感觉在不疼时专门去救王琦的，他担心王王还不是担心他。
0: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却依然没有歇息，现在他又开始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
1: 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同时呢，后续的再去组织怎么去重建。
0: 本轮强降雨中，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3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红耀村组，6天仅睡了5个小时，只为村民一个都不能少。23号下午3点，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在金家河村红耀村组的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从19号晚上进入红耀村组，刘鑫已经在这个被滑坡围困的孤岛村待了整整4天。在空中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金家河村，他哽咽了，
3: 心里非常非常的痛心。原来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有好多人在这里玩，我们老百姓也非常热爱自己的这片土地。
0: 在救援队抵达前，刘鑫和同事们2次涉水前往红耀村组展开搜救，成功转移了5位被困的居民。每一次往返红耀村组都需要12个多小时，每次他们都是摸着黑踩着泥，还要时刻防范两侧的落石。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之后，刘鑫第3次作为向导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红耀村，3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个小时。而这一次进村之后，刘鑫选择留在红耀村组组织救援工作。
4: 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呢，确实是太淳朴了，给我们做饭吃，生怕我们饿着呢渴着呢，看到了之后会心里感觉就是一块，确实一块大石头落的地。
0: 往后的几天，刘鑫就一直留在红耀村组开展工作，白天

0: 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到集中安置点给大家鼓劲儿。考虑到后期还有降雨，他还要联系各部门对群众进行二次转移。从17号到22号，他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1: 睡着了又醒了，有时候刚眯一会儿就醒了，每天感觉到非常精神。
0: 23号下午，群众终于都被安全转移。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面对满目疮痍，这1米8的汉子几次哽咽。
1: 群众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好，他们信任我们，我们才能干好工作。
0: 石门的灾情也牵动着全国人民。来自新疆的大叔阿里木江哈利克就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了这里。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临时驻餐点，阿里木江大叔正卷起袖子忙着烧火、切肉、炖肉、送餐。这些食材都是他用随身携带的现金在附近乡镇采购的。除了将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炖牛肉送到受灾群众手中，阿里木江还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慰问金，不仅温暖了大家的胃，更安抚了大家的心。
2: 大叔煮的这个牛肉焖土豆全是好吃，他几千公里跑来支援我们市民，我应该为他点个赞。
0: 靠着卖羊肉串赚来的钱，曾经资助数百名贫困学生，阿里木江的善举让他当选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历次重大灾难中，他也总是在默默出力。这次石门受灾，作为共产党员的他再次选择挺身而出，倾囊相助。
3: 我的初衷是为人们服务，当一名合格的党员。我什么都没准备，我就带了10万元现金，有一部分我要买牛，我有一部分我要捐给当地的需要帮助的同胞们。
0: 接下来继续我的老师世冠军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67公斤级跆拳道冠军罗威的故事。2013年退役后，罗威从一名荣誉等身的运动员来到中山大学执教，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是如何把自己的体育人生变成一堂堂影响年轻人的人生课堂？今天我们走进老师罗威。

0: 这学期罗威带的是中山大学大一大二和大三的跆拳道功体课，每次走进教室前，他会先向场地行礼，再带着学生一起向国旗敬礼。
1: 今天这节课啊，把前面的这个顺一顺技术。
0: 上奥运冠军的课可不轻松，罗威规定每堂课开始前，学生们都要完成近一个小时的体能和热身训练，折返移动，步伐练习，连续跳跃。看起来不复杂，但想把动作高质量地坚持下来，对不少同学来说并不容易。
1: 四个人一组，两个人这样，就是一个人踢，一个人在旁边先看一下啊，就是这样，四个人轮换，好吧？我们踢这个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
0: 下周罗威要组织大二学生进行本学期的跆拳道考试，考试分为品试和竞技两部分。品试更像是一套对动作标准、节奏和力量的综合展示，而竞技则更强调实战中的反应和进攻动作。
1: 等会儿，他的脚尖是这样打的，但是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平着九十度拍的。
0: 被罗威重点指导的这位女生叫博里莫阿杰。他是彝族，来自四川大凉山，是文学院的大二学生。在课堂上，罗威发现很多学生动作做不到位，其实是面对困难时下意识退缩的表现。而博里莫阿杰正是其中之一。下课后，当我们准备采访他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
2: 他这个袋子刚刚没系对是吗？
3: 是，
4: 对。
2: 罗老师，
3: 像这种呢是单圈的导带，单圈的从后往前绕，从下，外侧的从下往上啊，这样兜上来，这是第一道。下面的这个折一下，然后上面的外侧这个呢从下往上再兜第二次，然后呢把它拉紧，顺着这个导带的这个方向系出一个向下的一个小三角。
2: 那是这样，他再系一遍，然后
3: 再
2: 自个儿再系一遍，
3: 再收好。
2: 你自己再来一遍，看看你会不会。老师一说，
3: 我教了他们好多遍。
2: 对，一说就会，一学就会，是吧？
4: 我下节课来肯定能。我下节课来肯定能。
2: 要是一般的老师，可能早都发火了。你为什么对同学们都这么有耐心啊？
3: 如果一个很凶的老师的话，那他们肯定就喜欢不起来嘛。从而呢也对跆拳道没什么兴趣啊，所以呢对他们也没有那么像专业的运动员那样的一个高的标准的要求，只希望他们从跆拳道课上面体会到乐趣啊，然后能够喜欢上这个项目。
5: All of insulin's activities are mediated by the insulin receptors, which is expressed in most tissue types. The
0: insulin.林世炎是中山大学药学院药理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这天上午他正在上药理学案例分析课，他同时也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成员。这位沉稳自律的男生一直是罗威在校队重点培养的队员之一。
5: 罗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不管是跆拳道也好还是学习，他都要求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想成为冠军的心，去努力做最优秀的那个人。
0: 林世炎来自广东揭阳，小时候因为身体比较瘦弱，父母把他送去学习跆拳道。大一时，林世炎加入了学校跆拳道校队，在罗威和教练团队的带领下，大二获得过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甲组冠军。
5: 罗老师当时教我的就是把动作舒展开，如何去收放自如，踢完了你应该如何迅速收回来，然后我们还能接第二腿接第三腿。我在真正的对抗中，我体会到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作用的。最后一局获胜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罗老师当时也在旁边看着我，就是我赢了之后我就马上跳起来了，感觉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0: 去年备战省大学生比赛期间， 一次意外受伤，让林世炎左腿胫骨骨折。虽然后来恢复了一段时间，但医生评估后还是建议他放弃比赛。面对这个选择，林世炎找到罗威，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1: 他自己说他还是很想参赛，然后当时呢，一瞬间我其实挺感动的啊，我说我非常的支持你的一个决定啊，那你就把你受伤的腿放在后面，不要踢它，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另外一种锻炼啊。然后那一次比赛呢，他虽然只拿到了第三名，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这个学习，即便你不是冠军，也是非常值得这个大家去这个尊敬和互相学习的啊。
5: 我把我训练用的东西都用出来了，我把我的身体也发挥到极致了，我觉得这是我就已经满足了。我以后哪怕是在做生活中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要像这次比赛一样，利用我已有的条件把我能够发挥的最大能力都发挥出来。
0: 每周四晚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固定的训练时间，林世炎和队友们正在为六月初举行的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做最后的冲刺。训练结束，罗威把即将参赛的队员们留了下来，他和大家聊起了比赛中的心态，还为队员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这个是雅典奥运会的金牌，上面是这个女神雅典娜，然后它的下面这里呢，这里呢会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的是跆拳道女子67公斤级，大家可以拿着看看啊。
5: 可以吗？然后
1: 当然可以，然后而且甚至可以戴脖子上。好。其实我今天呢，这个拿这块金牌来啊，我是期待着你们能有好的表现。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可讲啊！
2: 好，世炎开心吗？
5: 开心，
1: 好，加油！
5: 谢谢老师，
1: 到时候看看我能不能带上你们的这个奖牌来一张。
0: 校队队员离开后，下周即将参加工体课考试的学生也陆续赶来加练。之前那位连腰带都系不好的女孩伯里莫阿杰，这一次已经能在越南留学生张维新的帮助下，熟练地完成系带动作。同时他还在一遍遍练习品试的动作，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
4: 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事情能让我自己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再用心踏实一点嘛，把它尽量做好。
6: 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7: 教他也是在教自己，我很喜欢。
1: 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能够有机会让体育在一个学校有一个非常受重视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这对学生来说是最好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人，让他们从体育中受益，体育活动当中呢获得一些成长。
0: 在最近举行的中山大学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上，作为中山大学体育部副主任的罗威和师生们一起唱起了联赛主题歌。如今他也在参与越来越多校园体育赛事的组织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运动中找到热爱、激情与归属感。从课堂到训练场再到各类竞赛组织协调，他每天都在不同身份之间不断切换。最近他正在帮助中山大学体育部的优秀教师，包括张杰文、焦刘洋等奥运冠军申报国家级教练资格。
2: 你们三位要不我们一起给你们拍个照。
1: 行啊，可以啊。
0: 看着三位奥运冠军的合影，有时候会觉得人生的机缘其实很奇妙。张杰文小时候是在母亲的坚持下一步步走进羽毛球的世界，焦刘洋最开始练习游泳也只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想每周有一个能洗澡的地方，而罗威又是在怎样的人生岔路口走上了跆拳道这条路呢？
1: 小学的时候嘛，练了田径之后呢，身体素质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但是呢我每一项都很一般， 没有一项突出的。最后一次田径比赛，因为我当时是已经想要退役了，我当时是从那个田径场往外走，然后这个有一个教练，正好我们在这个岔路口碰到，然后他看了我之后，他就说你有多高？然后呢，我当时1.79米，那其实才上初中啊，然后其实挺高的了。他说你愿不愿意练跆拳道？我说什么是跆拳道？然后他说啊，这个就是一个武道运动，互相踢。那个教练呢，他说哎呀，他说看你呢身体条件又好，关键是你眼睛里好像有一股灵气，然后呢就觉得我很聪明，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好苗子。
0: 1983年，罗威出生在北京，母亲是一位排球运动员，受家里影响从小练田径，机缘巧合之下走进了跆拳道的世界。然而跆拳道的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肌肉拉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体能万米跑、短跑冲刺，再加上一遍遍的柔韧训练，很快就让罗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1: 亚柔韧，我呢确实这个柔韧是极差。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些什么老队员吧，那些师兄师姐们，他们站在我身上把我往下踩，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就是连哭带喊，然后把那个垫子啊都给抓坏好几块。然后呢我就出去上门口那个小卖部，公用电话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练，这是什么呀，我绝对不练。但是当时呢我妈呢，她就说哎呀，你教练说了2个月以后有一个全国锦标赛，打完这个比赛然后咱就不练了。
0: 1999年，罗威在郑州举行的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上意外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场重要胜利。此后的几年里，罗威一路进入国家队，开始站上越来越大的赛场。2004年，他出征雅典奥运会，在女子67公斤级决赛中，罗威逆转战胜东道主选手夺冠。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也创造了当时境外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1: 就在领奖的时候呢，我当时满心欢喜。一开始我确实前几年我的运动生涯走的是非常非常顺的，但是到2004年之后，这个运动生涯就开始起起伏伏了，就变得非常非常艰难。
2: 罗老师，我发现你那个腿上有淤青了。
3: 深静脉血栓，2007年就开始了。2007年世锦赛到赛前的时候也是打了封闭，上场，最后呢在半决赛就输掉了，然后就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参赛资格。现在想想，其实当时就是在玩命，因为呢这种剧烈运动啊，它可能会把那个血栓从血管壁上面震落，然后造成一个肺栓塞。
0: 2007年的伤病让罗威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09年全运会前，罗威又在训练中伤了膝关节和半月板。那段时间，他曾经考虑退役，可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罗威又临时接到了参赛的任务。那时候的他长期被伤病困扰，训练状态并不理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陷在一种看不到状态，又不愿轻易放弃的矛盾里。
1: 这个伤呢，它不光是疼，它还影响我的技术。就是我原来黄金左脚的我的前横踢啊，就再也不好使了。我拿什么去比赛呀？所以每天呢就没希望那种状态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训练馆走啊，然后哎有一个那个出入口有一个横杆抬起来，那个横杆上呢写了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我的心感觉就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我老是拿自己现在的状态和过去自己巅峰时期的那个时候在对比，那我就越比越没有信心。但是呢，我何不把这个对比的这个对照组啊，把它拉回到昨天，就是每天提高一点，就是自信心的一个来源。
0: 2010年广州亚运会决赛场上，罗威最后的决胜局，比赛几经反转，最终他凭借一记漂亮的下劈锁定了女子73公斤以下级冠军。那一刻，距离他第一次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已经过去了7年， 七年前第一次夺冠的罗威是笑着站上领奖台的，而这一次他在领奖台上流下了眼泪。
1: 那个时候呢，才明白为什么就是那么多运动员在领奖的时候会掉眼泪，太不容易了，这个过程太艰难了，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了，让我体会到了就是各种不同的心境，它其实给我内心呢这个很大的这个鼓舞，让我能够就是有一颗勇敢的心，然后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人生之路上的一些挑战。
0: 2013年，罗威和丈夫现任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一起选择定居广州。同年，罗威进入中山大学执教，在他的带领下，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连续多年获得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冠军。而如今，除了老师的身份之外，罗威还担任中国跆拳道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周末，罗威又赶往珠海，作为专家讲师，他受邀参加了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承办的2026年广东省学校跆拳道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授课工作。
1: 我们裁判员呢，在两个人靠近的时候，啊，那你就是要去感受比赛，要给运动员有一个连贯的、连续的一个技战术发挥的一个节奏、一个空间。
0: 在罗威看来，一名优秀的裁判在赛场上既要足够透明，不让自己的判罚过多干扰运动员，又要保留对比赛的温度，去理解运动员在对抗中的意图和节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运动员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0: 我们作为裁判来说，最高的呢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裁判，它的标准呢就是从技术上还有从规则尺度上面都能够去推动项目的发展等等。我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伟大的裁判员。跆拳道项目一直在哺育着我，它就像我们所有人练习者的母亲一样，它在一直教我应该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事。
1: 敬礼，好，太极一张，准备，好，开始，一、二、三，转身，右手，好。
2: 五岁的小蓝莓是罗威的女儿，小姑娘机灵又活泼，对跆拳道也充满兴趣。由于平时工作繁忙，罗威真正能陪女儿的时间并不算多，而这天趁着加班间隙，她终于抽出时间陪女儿练起了跆拳道。
1: 立正，敬礼。
3: 这得脱鞋呀。
1: 你脱呗，把这鞋也脱了，把这鞋也脱了。把鞋自己摆好，放到外面去。哎，不能踢，不能踢，好好摆。你们教练怎么教你的？好好摆。
3: 用这么费劲吗？
1: 当然用了，把鞋子摆好是必须做好的。
2: 小蓝莓今年快六岁了，从四岁半开始学跆拳道，现在的她已经考取了七级黄绿带。在动作训练之外，罗威对女儿在礼仪和习惯上的要求同样认真严格。
1: 一，
3: 哈，
1: 手拿起来呀，你这手就这样吗？这样听吗？拿起来，
3: 哈。
1: 好，再来，拿起来啊。
2: 罗威一直保存着一段女儿小时候的视频，那时候的小蓝莓才刚出生几个月，画面里她被爸爸抱在怀里，安静又乖巧。可下一秒，画风却突然一变，小姑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脚踢中了爸爸的头，而被袭击的正是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
1: 他爸爸呢，当时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很少有人能踢到他爸爸的头。结果呢，这家伙，
3: 你给我拿吧，行不行？
1: 几个月，啊，就给了他爸这个脸啊，结结实实的一脚。
4: 你希望他将来也成为跆拳道运动员？
1: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有意思啊，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跆拳道的运动员，而且呢，我们两个也都拿到了冠军。他要是长大了以后也能够拿冠军的话，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3: 我是小蓝莓，我将来要当一个。跆拳道冠军。
1: 哎，然后就爬上来。
4: 将来冠军的这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 AI 不断渗透生活与工作，人才竞争也迎来全新格局。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局限于按部就班的传统成长路径。
1: 我18岁开始创业嘛，
2: 团队要养多少人？
1: 16个人。
0: 说话的男孩叫魏思远，今年19岁。前不久在深圳举办的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上，他是里面最年轻的 CEO。 高中期间，他利用周末兼职外卖员、服务员积攒启动资金，自主研发了消费级无人机，并成功销往欧洲、澳洲，收获了创业的第一桶金。现在他一边上大学一边创业。
2: 最开始是做无人机的
1: 啊？是的是的。
2: 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要来做这个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无人机是一个风口吧，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可以去尝试去做无人机。
2: 那后来怎么又转到做这个滑雪的监测和 AI 宠物呢？
1: 滑雪是我热爱喜欢的事情，我们融合一些传感器，融合一些 AI 功能，

0: 把我们的滑雪中的一些数据、动作、行为记录下来，然后传到我们的 app 里面，然后做一个分析。然后宠物是因为我之前养，我们其实就是把小天才带到了狗的身上，它可以碰一碰交好友，可以定位，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视频，还有一些就是监测宠物的一些生态、生命监测什么的。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吧，他们都不局限于在一个这种产品里面，而是可以把我的核心功能发展到不同的产品里面。
1: 这其实这是一个思路问题。
0: 对，也有可能思想比较跳脱。就我觉得，做产品吧。就我的想法不是说做的那种很高端很高科技的产品，就是那种前沿科技。这第一我的能力达不到，第二我心里面想要做的东西是一个科技平权的产品，可以不管是科技还是 AI 或者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带给我们所有人来去做，这是我的一个初心吧。最重要是你有这个心敢去拼就可以了，就说白了干就完了。
2: 今年四月底在北京举办的人形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还遇见了一位特殊的追梦少年。
3: 一开始啊，就在疫情期间，我就说过我想去研发一款智能假肢。
2: 他特地从长沙赶来，学习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
3: 对于我们这种下肢截肢的残疾人来说的话，外骨骼机器人是对我们来说很实用的。所以说我可能为了，就是包括我为什么，在研究生期间可能想去做步态规划，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也希望说能够从机器人上面去寻找灵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真的实际成熟了，看能不能把它从机器人上给抢过来。
1: 就是我觉得你非常棒，
3: 可能吧，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又是这方面的受众，如果我自己去做的话，可能会更明白，它会应该是怎样子才会更适合。
2: AI 时代的年轻人早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
4: 因为其实现在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相对大胆一点尝试，就是在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范围里面，就拿 AI 去做编程，去做产品，去解决问题。学习过程就是冲着去解决问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驱动力下，尽早的去用最前沿的工具，对它有一个手感，可能我觉得会让我们对这种底层的技术更有感知。
5: 或许科技最深层的意义就是铸就一双双有力的翅膀，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追逐梦想。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一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敢不敢用热爱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2: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这轮降雨异常凶猛，核心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位置异常偏北，如同大功率水泵将海洋充沛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导致南北方降水同步增强，汛情严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6: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2: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静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水性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放水！
0: 洪水来了，加水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压！
4: 压！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却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3: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3: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3: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室，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4: 看起来其貌不扬，却被称之为是森林黄菌，它就是桑黄。业界曾普遍认为这种菌是根本没有办法人工种植的，但是咱们的湖南省农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食药用菌团队还真的把它给种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团队的实验室，咱这就去一起探探这不可能的任务是怎样完成的。走。唐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哇，您这满满的中药味儿啊，这么多，这都是桑黄吗？
5: 对，这都是桑黄。
4: 哇，长得像海绵宝宝似的，还怪可爱的。哎，我能摸一下吗？
5: 哎，您可以摸，感受一下。
4: 哇，哦，还挺硬的，比那个香菇要硬一些哈。但是这么一戳呢，哎，它是有弹性的。
5: 对，这个桑黄呢，它是药用菌，它的质地还是比较硬的。
4: 哦，还挺沉。哇，这不便宜吧？
5: 是的，现在这个三黄呢，野生价格的话，是在2000元一斤左右，人工种植的在市场上售卖，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因为它的人工种植，它的条件可控，杂质稍微更少一点点。
4: 那像我手里这一块啊，要长多长时间才能够长成这样呢？
5: 我们培育了6个月，成熟的话还要再2个月，一共是8个月。
4: 那一般大自然中的野生的呢，要多长时间？
5: 野生的话，往往需要5到10年。哇，
4: 5到10年？
5: 对，
4: 几乎10倍的时间。我听说很多人说这个桑黄是不能够人工种植的，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5: 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其实有两个品种是能够人工种植，一个叫粗毛桑黄，一个叫洋黄。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桑黄。
4: 那咱们这个是
5: 桑树桑黄业界普遍认为不能人工种植的是桑树桑黄。桑树桑黄
4: 这不是种出来了吗？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认为它不能够人工种植？
5: 因为这个桑黄啊，它对这个生长机制的要求是非常挑剔的，必须在古桑树上进行生长，然后离开的话就很难存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菌丝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然后抗力性又差，所以呢就非常容易染杂，然后培养条件稍微有一点点偏差的话，它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败。
4: 听起来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难点的呢？
5: 首先是对它这个栽培机制，我们是用了这个带料栽培替代了这个古杉木，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鲜活的这个杉枝啊，或者是杉木屑，把它配上这个生长菌包，模仿这个古杉树上的这个营养环境和这个生产条件。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菌株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
4: 手术？这在菌株上做手术怎么做啊？
5: 走，我带您看看。这是我们的 ARTP 常压室温等离子体诱变仪。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等离子体去轰击我们菌株

0: 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
1: 把处理好的原生质体放在专属的金属载片上，放进仪器，设好参数，点击开始，只需要5到10分钟，右变就完成了。不过此时的菌株还小到看不见，需要把它们倒入再生品板，经过15-16天培养，才能长成一个个小种子般的右变菌株，等待进一步筛选。
0: 这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白点都是一个个的菌种，
2: 是右变之后的菌种。我们把它从这个大通铺换到了这个小单间，就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安排在了一个小单间。经过生长之后啊，就获得了它的一个菌丝，然后在对这个菌丝之后呢，我们再跟它的原始菌株去做一个拮抗性的实验。哎，您看，就说明啊，它跟原始菌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突变了，
0: 像一根这个三八线似的，从此证明我们分开了。
2: 对，
0: 是两家人了，不再是一家人了。
2: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对它的一个生长速度进行一个测定，如果既有拮抗性，生长速度又快，那么就是我们一个目的的一个菌株。
0: 哦，真的是层层筛选，优中选优。那咱们这个技术是不是不仅可以用到桑黄上，也可以用到其他的菌种呢？
1: 当然可以，并且它还又变出了不少新品种呢。
3: 这两个是我们团队选育出来的新品种，这个是羊毒菌香威羊74，这个是赤橙绒香红球盖38。
0: 选育出来的羊毒菌比这个显得个儿要大一些啊，而且更加饱满一些。而这个的话，这个香红球盖好像区别不大哎。
3: 对，这个从外观来看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很多生物学特性是有差异的。例如说这个香威羊74。比一般的品种的话，提高3到5度的耐高温性能。
0: 听上去好像不多哈，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意义很大，因为在那个实际生产当中的话，我们的羊毒菌是一个低温的种类，一般是在11月中下旬才能够播种。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品种，它的那个耐高温性能，菌丝的话能够达到28度到31度，这样的话我们在11月初就能够播种。然后能够保证在过年之前就能够出菇。第二个优势的话，是当面对一些高温天气的时候，它能够减少这个死菇的情况，减少菇农的损失。
4: 那我呢？我的优势在哪里？
3: 它的生长周期是显著缩短的，它从播种到出菇只需要25天，大大缩短这个生长周期，能够提前出菇。同时的话，它的粗蛋白含量也是显著增加的。
0: 也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提高了。
3: 是的。
0: 那口感呢，吃起来怎么样？
3: 吃起来跟传统品种没什么差异。
0: 那咱们这些新品种都是用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ARTP 诱变仪诱变出来的吗？
3: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优异品种的选育化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野生种子资源库的支撑。我们这边有一个保藏了50000多份菌株的野生种子资源库，这个就是我们品种选育的一个诺亚方舟。
0: 哇，这里怎么有3个这样的大罐子？这里边装的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液氮保存罐，这3个保存罐的话，就保存了我们50000多份菌株。它的温度的话是-196度，保持活性10年以上。
0: -196是不是液氮的温度啊？我们能看看里面吗？
3: 可以
0: 打开看看吗？氧气直冒啊！
3: 对，是的，这里面温度很低的，所以我们都需要戴着手套，以免被这个冻伤。一个管就是一个菌株。
0: 所以这一屉就可以保存。
3: 对，上100个。
0: 对，几百个啊。
3: 对，我们这边除了液氮保存法的话，还有像冷冻干燥法，像斜面保藏和矿物油保藏，有非常多的这个菌种的保藏方式。
0: 可是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些菌株拿出来的时候啊，都这么一揽一揽的，长得都一样，我们要怎么去辨别出来谁是谁，哪一个菌株是什么东西呢？
3: 在每一个菌株上面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类似于它的身份证。
1: 这些存下来的菌种是无数可能的种子，也是科研人员的底气所在，有了它们，才有了往后每一次育种突破的底牌。而科技人员的探索不仅于此，除了育更好的菌种，他们还探索出了新的农业循环模式，利用水稻育秧大棚的空闲期种植食用菌，实现一棚多用，让农民增收的同时还加

0: 呀！
1: 哦吼！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2: 好玩！
1: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0: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0: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1: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0: 想。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2: 哇！
1: 老爸，这是什么？
3: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4: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5: 哦，哈哈哈哈，悬浮了啊。哇哦，
1: 气球在走路。
4: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6: 好玩。
4: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6: 好。
4: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1: 两个都会跑，
7: 没反应。
4: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7: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4: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6: 想。
4: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邱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邱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邱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石门县西北山区普降暴雨，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平山镇的泥沙老街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泥石大桥和老街的这个清淤工作是已经全面完成，然后我们的路面已经恢复了畅通。我们此次湖平山镇受灾严重的天平村，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安置点。
2: 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恶劣环境，车进不去，机械也到不了，还能怎么开展救援呢？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出手了，他们直接派出了顶级装备。
0: 直升机主要靠目视飞行，云少无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才能飞。在停雨和没有飞机起降的间隙，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叶刚副主任跟我们做了个连线。
2: 叶主任你好，咱们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3: 我们一共是派了6架直升机，3架小的，还有1架卡三两，1台121，还有一个109，主要是执行人员的转移，然后物资的投送、救援队员以及医护人员的运送。
2: 现场咱们还用到了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3: 还调运了2台就是无人机，你像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它可以携带基站，然后在上空盘旋，直接可以接通我们的卫星电话，保障比如说一个村可能也就是2到3公里，那么这个2到3公里的范围内我们的正常的通信。
2: 因为我是参加过航空救援训练的，当时我们是放了吊篮下去把人拉上来，那咱们在现场也是用这样的救援方式吗？
3: 我们主要还是采取机降，能够在里面开辟起降点的话，我们尽量就落在起降点。中大型直升机运送的人员和物资比较多，在投送物资的时候，如果说起降点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悬停，然后再把物资放下去。
2: 那咱们计划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3: 明天28号新的一轮强降雨就要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在受灾点急需转运的人员转运出来，同时投送相关的物资给物资点，因为道路没有抢通的大概有7个村，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和饮水那些供应。
2: 航线开辟了，物资能精准送进去了，但是对于当地山区来说，抢修供电线路是个更棘手更危险的问题。过去咱们遇到公路毁了，铁塔倒了，得靠人或者骡子一筐一筐的往山上运材料重建，又累又慢。而这次国家电网在救援中启用了天空中的搬运工，重载无人机。
0: 5月22日，在石门县湖平山镇，4架大型载重无人机同时升空，将电缆等抢修物资精准送达偏远抢修点位。这2天电力恢复后，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刚从一线撤回。
2: 黄工啊，咱们过去几天抢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湖大公路呢，塌方有多处，然后断裂呢有4-5处，沿线的10间无线路呢全部也随着公路的倒塌全部损毁非常严重。为了这个及时恢复供电呢，我们从北京调飞机过来。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把发电机就调进去了，后期呢为了抢先恢复供电呢，先把电缆运输进去，然后先把电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进一步的抢修。
2: 我从画面上看到咱们的无人机排列很灵活，一会儿是1架，一会儿是4架一起，那他们之间是有编队吗？
4: 是的，我们这个重载无人机呢是可以就是灵活组合的，单机可以调200公斤，双机组合呢能调380公斤，4机呢最多能达到750公斤。
2: 咱们是怎么样让4架无人机同时去一起工作的？
4: 它是通过这个控制软件来实现的，一起呢协同作业，而且呢互相呢还不能干扰，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保持调运的时候与下面调运的物资，呈最佳的角度形成最大合力。
2: 那咱们就是把一个大的无人机看作是其中的一个旋翼，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无人机。
4: 是的，目前湖平深圳所有的村庄的供电都已经恢复了，我们集中在关键物资的调运，调运了物资大概有1.5吨。我们呢还有其他的负载小一些的无人机在调运这些生活物资。在完成了最关键的任务之后，经过现场指挥部的研判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撤离了。
2: 这次神门救灾还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消防、交通抢修、社会救援力量等多个专业序列形成了立体化的救援体系。5月22号，中国安能紧急抢险，主攻山体滑坡与水毁抢通工作。
0: 5月24日傍晚，省道 S52线湖平山至东山峰段突发山体滑坡，约3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着泥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条长约40米的掩埋带，导致这条连接南北镇重灾区与外界的关键交通要道中断。25日接获任务通知后，中国安能一局长沙基地迅速组织救援队员，携重型装备赶赴现场，仅用2小时15分圆满完成道路抢通任务，比原计划提前75分钟。如此高效的堵点抢通是如何做到的呢？
1: 我们现场呢也是依托无人机航测建模，快速研判整体的一个灾情情况，同时呢借助边坡雷达全天候实时监测滑坡动态，同步通过布控球将我们的实况画面实传到我们的3G指挥中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远程协同体系。最后呢，我们的抢险团队采用挖掘机单边后退搭配自卸车梯队清运的一个作业方式，争分夺秒的推进任务处置，最终提前75分钟打通了这条南北通行要道，为抢险救援争取了关键时间。
2: 天灾面前，有直升机、重载无人机等科技力量辅助救援，更有我们在一线的救援人员、医护，甚至村民邻里互助。这是极端天气下科学救援与高效协同的典型案例。
5: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

0: 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1: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2: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1: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2: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啊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他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0: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管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0: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1: 没有没有，
2: 没听说过。
1: 没有，
3: 没有。
4: 哦，没有没有。
5: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6: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脆肉鲩卖吗？
4: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2: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就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定也有。
7: 长沙不香，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香。
6: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了，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真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
8: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鲩吗？
1: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2: 爱吃啊。
3: 有时候会吃，
9: 多多多人都吃的还算比较多。
1: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9: 打边炉啊，还清蒸啊，
2: 就是清蒸啊。
8: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鲩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10: 你好。
8: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鲩哈？
10: 哦，这种最整，这个有雕
8: 的。哦，这个就是脆肉鲩，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是不是？
10: 草鱼。
8: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0: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啊。
8: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鲩呢？是
10: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8: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0: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脆肉网粥、鱼粥。啊，
8: 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网的人？
10: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网是招牌菜，到夏天呢，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8: 看来呀，吃脆肉鲩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鲩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鲩。
6: 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鲩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11: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12: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鲩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 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3: Oh, baby.
12: 不过想成为脆肉鹳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3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鹳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鹳也会发病吗？
11: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如果你以前接触过，发现没什么问题，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食谱。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健康呢都是最重要的。相比于我们的这个口腹之欲来说，保持身体健康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选择。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打苍蝇是不是你永远的噩梦？不管你挥拍多快，它都能在毫秒间躲开致命一击，仿佛开了动态外挂。
1: 我就是没有打中苍蝇，因为它每次就会很快的飞走。
2: 苍蝇的视力真的有这么清楚吗？我感觉我永远打不中它，我每次要打它之前它就会逃走。
3: 苍蝇飞这么快，它的视力不应该很模糊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苍蝇的眼睛比米粒还小，分辨率极低，为啥能看清高速威胁？难道它真的是天生敏捷？英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最新研究，揭秘了苍蝇的超能力密码，那就是突触高频跳跃。这项颠覆神经科学的发现，不仅解开了苍蝇的闪避之谜，更能改写 AI 机器人的未来。而且这项研究的作者和中国还有很深的缘分。
4: 你好 ，I'm very happy to
5: 非常荣幸能参与湖南卫视《新闻大求真》节目，感谢你们的邀请。我曾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还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在北京的时光非常开心，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也很喜欢中国美食。我从小就对神经科学感兴趣，后来有机会研究昆虫视觉，昆虫的复眼由大量小眼构成，每个小眼相当于一个像素。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果蝇的两只眼睛总共只有约1500个像素，这意味着果蝇的视觉非常模糊。我们对此感到怀疑，因为进化往往是朝更高效的方向，而这种视觉模式效率极低。
0: 按照传统的理论，苍蝇的眼睛就像是超低清相机，苍蝇高速飞行时看到的世界应该是一片模糊，根本没法闪避，但现实却狠狠打脸。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苍蝇悖论。
4: So we've been doing and building all sorts of instruments.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各类精密仪器，用高速摄像机进行观察。果蝇的运动多为跳跃式，视线会从一个物体快速跳转到另一个物体，短暂停留后再跳转。我们发现果蝇的眼睛的感光细胞接收跳跃式的动态光信号时，会产生速度极快的轻微跳动，快到肉眼都看不见，我们称之为光机械微跳动。感光细胞把光信号瞬间变成1000赫兹的高频脉冲传给神经突触，让传导和突触延迟降到最低，信息传递速率高达4000比特每秒，所以果蝇反应极快。也就是说，果蝇会通过主动运动感知世界，配合感光细胞的微跳动，实现高效整合信息，缩短延迟。实际上，果蝇仅需15毫秒就能对逼近物体做出反应，而感光细胞完全激活都需要50毫秒。也就是说，果蝇在感官未完全激活时就已完成反应，非常惊人。
0: 15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眼都要200毫秒，苍蝇的反应比我们眨眼还快13倍。研究团队耗时8年打破传统定论，苍蝇的眼睛根本不是静止的像素屏，而是会跳舞的动态传感器。
5: 另一项关键发现是，果蝇的空间分辨率不再受像素数量限制，分辨率比我们过去估计的至少高出4倍。过去认为快速运动的物体视觉成像会变模糊，就像相机快速移动拍出来照片会模糊，但果蝇的主动运动加感光细胞微跳动能抵消运动模糊的影响。快速跳跃式运动非但不会降低成像质量，反而能让成像更清晰，这与传统认知完全相反。
0: 也就是说，运动不是干扰因素，反而成为了苍蝇视觉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怪不得徒手抓苍蝇这么难，越想把苍蝇搞晕，苍蝇看得越清楚。而且苍蝇将物理运动和神经计算融为一体的精妙架构，竟然可以给机器人 AI 提供全新思路。
5: 这项发现确实引起了广泛关注，比如人工视网膜或人工传感器不必设计成静止状态，而是模拟果蝇让传感器随机排布，产生微小运动，就能让它在高速运动时看得更清楚，成像分辨率更高，这可以提升机器人传感器的光学性能和视觉能力。另一项关键启发是随机采样机制，果蝇的每个感光细胞有3万个微绒毛 毛，负责感光，每个单元都能独立完成光化学反应，弱光下和强光下都能清晰成像。这种机制可用于研发新型传感器，比如自动驾驶汽车，从黑暗森林驶入强光下或昼夜切换时，传感器始终保持稳定成像，快速处理信息。对人工智能也有很大启发，当前大模型需要海量数据才能掌握规律，而昆虫天生就会，无需后天学习。昆虫的生存规则早已编码在 DNA 中，胚胎发育阶段 DNA 就像老师，构建好大脑网络，让昆虫一出生就了解世界，掌握生存技能。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小牛出生几分钟就能认出母亲，找奶喝，学会走路，无需后天教导。AI 可借鉴这种高效编码思路，学习生物如何将海量信息压缩在 DNA 中，如何构建高效神经网络，减少对海量数据的依赖。人类大脑本质上就是生物 AI， 这些机制完全能转化为人工 AI 的设计灵感。
0: 这或许就是下一代 AI 的突破口，不是堆参数，也不是堆算力，而是学习大自然，做高效智能。这项研究虽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精准抓苍蝇，但还是会为人类带来很多便利。
5: 借鉴生物传感器的高效机制，这项研究有助于研发新型人工感官，帮助盲人重获视觉，帮助听障人士感知声音。目前这类设备还比较粗糙，多基于数字技术，存在局限，但人类大脑可塑性极强，即使接收模糊信号也能快速适应。脑机接口的成功已证实这一点，如果融入我们发现的神经通信机制，未来10到15年这类辅助技术一定会大幅进步。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险情。在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就因强降雨引发了山体大面积滑坡、崩塌，撕毁山路，冲垮路基。湖平山一度成了孤岛，灾后救援难度增大。尽管目前经过抢修，多处路段已恢复通行，但石门山体已沙质蔓延。

0: 岩为主，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崩塌、滚石坠落。为什么暴雨山洪以来最脆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填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失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有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一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类工程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这个叫降雨诱发型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你的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呢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0: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1: 这个叫滑坡的孕育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冲蚀的槽，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看到逐渐的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了，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0: 你好，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0: 好。
1: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0: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1: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0: 嗯，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1: 对对对。
0: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1: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
0: 嗯，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0: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1: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0: 嗯，
1: 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力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2: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0: 哦，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2: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4: 骑行带365天，一天不落。
5: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管原我。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4: 篮球、乒乓球、乒乓球样样精通。
6: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6: 你先来。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4: 有点难度，
6: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哇！

0: 有力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呀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啊。
1: 我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滚。

0: 对，不行了，不行了。
1: 我来试一下。
2: 啊！你是来拉屎的吧？啊！
1: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啊！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3: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啊！
1: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啊！
3: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
4: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1: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5: 一起瑜伽已经有十年了，
1: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5: 好。
1: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5: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1: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5: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1: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这
4: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6: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的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1: 健身的终点啊，是变强而不是变卡。网红挑战千千万，安全永远第一条。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呀，我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1: 可爱棕熊？
0: 对呀，你看看这个。
2: 近日，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惊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0: 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两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1: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2: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十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选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1: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2: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呐、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1: 哎，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哎，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2: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的这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区系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1: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0: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叫。
1: 有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下期见。
1: 拜拜。
3: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6: 好，连好了。
5: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
7: 差不多。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 看一下。

0: 啊，
1: 有点像有猫啊。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2: 对，我的领地好的。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3: 我也攻占了这一边。
0: 啊，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4: 对。
0: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1: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5: OK 了。
0: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4: 我来吧。
0: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1: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4: 差不多。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1: OK。
3: 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一股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0: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1: 人生1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2: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1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1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1: 人生1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1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0: 山海相依，人寿年丰，这里是福建全港一片我们再度踏访的土地，第一季的记忆还犹在眼前。

海风拂过，时光流转，这座被自然与岁月深深滋养的长寿之乡，始终以它从容的脉搏，尽诉着生命的丰盈与悠长。

0: 看，这位正在梳头的老人就是咱们今天要认识的百岁小妹庄小妹。
1: 大家叫我庄小妹，不敢骗我，庄小妹小妹，一百空三楼，我会抬举的，这下去的准好准，那个媳妇在摇鱼。
0: 庄小妹的这份开心也写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
1: 你到家去，到家去，哎，这样怎么好的不能去呢？那不管改自己去，改不脱路了。
2: 庄小妹总能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清爽有序，但她更看重的是家人们的平安。
1: 你这是什么？
3: 青山老兵了。
1: 搿青山了。
3: 哎哎，大哥大嘞。
1: 六三六三。
3: 天别别别别老了。
1: 六三。
3: 跟我家好。
1: 三下九，三下九。
4: 我妈妈有时候她去超市买东西，有时候她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不安全，靠后面也偷偷跟。
1: 这是自己的老师，这
5: 是自己的老
1: 师，这是自己的老师，这是自己的老师。
2: 给庄小妹当买单小弟是儿子最日常的陪伴。
0: 瞧这出市场跟踪记是不是有点可爱？在庄小妹家，孝顺可不只是端茶送水，更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温暖的合谋。
4: 那个店里就交代了，那个写什么戏你知不知道？
1: 哇，这大卫岭嘞！
4: 那个两筐，那个两筐了。
1: 这大菜我老不懂的啊！
4: 会掉。
0: 儿子牵着小妹走在市场里，这份母子情可以说是羡煞旁人。
4: 那那那家对家过来，
1: 这是什么说的？
4: 我从这里上去，
1: 就那个。哎，过来，哦，
4: 好。
1: 哇，还是拖软型的呢。现在在拖还是啥子？
4: 还在还得得还得收欧为准呢。
0: 关于这片海，他们有美好的回忆，也有一个不愿触碰的故事。
1: 我十三年为个江洋刚刚的，江洋量一大的这个，这个破鹅啊，我给破的。我的参加还这个到处搞广告搞困难，就出人家嘎嘎叫干家摇，我这出人家大家都欢喜个，那上头是有准的，发行。很红，多么，来的可怜啊！来，这边真是无法做的。你还前天娃娃家要煮一个大煮几个水果，讲可能可怜啊！哎，这个难讲下去，不爱讲下去。
4: 当时困难的时候，首先照顾儿子。他比较浓的个，他都给儿子吃了，他剩下的吃一点稀稀的，这个我们永远都会忘记。所以我妈呢，一直辛苦到现在了。他应该值得我们几兄弟来孝顺，啊，有空必须得陪妈妈。
0: 大海带走了他的两个孩子，这是他心里一直没平的浪，但生活就是这样，他拿走一些，又会悄悄还来一些。如今儿子陪他回到海边，什么都不多说， 只是稳稳地扶着他。有些伤口无法愈合，但可以在陪伴里变成生命里安静的一部分。
5: 这水果你爱吃，那个我带几个来。嗯，工程那里还是搬个土的。啊，那来啦。
1: 我搬来的时候。啊。
0: 你们看，孝顺的样子可以很具体。这些细微的暖，都是母亲当年种下的种子开出的花。
5: 我妈妈在我心中的形象，那就太高大了。我认为没有谁可以比过她的胸怀。到现在为止，她都有交代，一兄弟你们这个大家庭要团结。我们兄弟姐妹关系都挺好的。这老人家现在心态好，也是这跟这个有关系。
6: 你现在三千多岁，身体够了样，对这个家庭母子是上大的有保障的。到底你健康是头一条的，你家己养老不方便的，对不对？
1: 啊，养老要注意，养老够歹看。
6: 你欠歹看，你咪讲身边了，咱囝子生歹看。咱是无人生好，咱囝子生好，伊既然遗传好。我比较调皮一点，我会逗一下老人家开心吧。妈妈两个字不是那么随便叫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怎么孝，受过委屈吧。我感觉他最幸福的事情应该就是看着一个个子子孙孙高高兴兴的，然后健康的长大，对他来说就最大的一种欣慰吧。其实说真的，一个女人然后生了那么多孩子，她带了一辈子孩子，自己的孩子，一代一代的孙子，几十年过来容易吗？她给我们很多，但我们能给她多少，对不对？
0: 俗话说婆媳是天敌，在这里却成了梳头闺蜜。这半小时的梳头时光，梳走的是身份，编进去的是时光赠予的亲密。
1: 我们这没有，我们这二条包。
7: 切断了，都掉回去，我包你了，都掉吧。
8: 你那里去掉下来，拢包住。
7: 没有，收好了。没啦，我们这只能是为大人嘛。
9: 搞笑，
7: 五六大个。
10: 不要再
11: 笑
10: 了，
11: 开心
10: 了，开心你。
12: 没啦，
13: 他心态很好。他那个很开化，像年轻人的那种思想，我们大家庭的关系都挺好的。
7: 婆媳关系很好的，对大家都好，一家人都好。都大家两个关系唔捌冤家，唔捌黑就好咯。伊这个人老人心态好，就未计较，吼，你也未甚物客气。
0: 瞅瞅三位儿媳，零差评。看来在庄小妹这儿，婆媳兵法只有一招。真心换真心。

0: 我这等于了爬淡薄出来，哦，我真是没用着了。
1: 103岁的庄小妹做起饭来，手脚依旧利落，但她最在意的却是旁边那锅朴素的红薯粥。
2: 所以不管是鱼哦，只拣每只，我只分只外签呢，自己嚟分只我熬来嚟。
1: 海鲜是现在的热闹，粥是从前的日子。一大家子围坐时，总要先喝一口粥。从前靠这锅粥养活了一家人，他从艰难岁月里熬过来，如今依然在每个团圆时刻默默温热着所有人的记忆。
3: 怎么你吃半年
2: 了？我吃我再干几年哟。
3: 干的熬不半年嘛，熬那个刚刚从小一下煮。
2: 小龙虾熬就这样了。
3: 特色。哈哈哈哈哈
2: 哈！你这菜面个好面个。
4: 来，干杯！

0: 奶奶不用站，
1: 不用站。
2: 庄小妹的百年岁月里，孝顺就是这样具体。有人记得她的过去，更在乎她的现在，让她百岁时仍能做自在的小妹。所谓百年温暖，不过是爱在循环，孝在延续，一代人照亮一代人的路。

0: 我好像单枪挂，今日一把空一个，这个是我的小弟九十七。
1: 我是单枪手，这个是阮阿兄，阮加起来两百二了。
0: 哈哈哈！要说阮弟弟人是矮，阿无功相。
2: 我老爸很强。
3: 我老爸的性格是比较温顺的。
4: 我爷爷脾气比较暴躁。
5: 我老爸的性格能忍。
6: 那么，这对性格如此迥异的百岁兄弟，究竟是怎么相处百年的呢？
0: 这口做你呀，我口做你呀，哥亲。
1: 听我爱喂，
0: 伊较老太，
1: 亲像咧分。
0: 啊，我淡水吃工作听。
1: 嘿，你演戏咧，伊说是真哦，要嫁我咧。
6: 同一个问题，两种人生答案。哥哥像沉稳的厚土，弟弟像跳跃的真金，这搭配绝了。哥哥陈强挂是典型的带头大哥。
0: 我剃头呀，拍着名，我的名我所不知影。我拍头是去省家工作。
7: 我们整个家族
3: 一般都是他说的算的，如果村里有事哦，首先就要先发动我们家里人的。
0: 我这条路我专门干买，那么省下钱我买的，从高乡里大家做会行的，啊对对，从高乡里啊，你那建设的干哪，我加工我大家付出，我靠啥一个人？一个群众较好，乡民大概嘛拥护。
8: 全村每个人都夸他，还是我们村老人会的永远名誉会长。
0: 这个老人会的哦。
6: 哥哥做的事都朝着一个方向，让根扎得更深，让路走得更顺，让人心贴得更紧。
9: 空气肉，当真啊，吃肉是空气肉。
0: 你叫你着注意身体了。
6: 今天村里办老人宴，哥哥一到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10: 我们这老人会哦，一个月煮三麦俩，初九俩、十九俩、二九俩，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来吃，吃了哦，皆真欢喜。
6: 热闹的午饭过后，陈强挂就回家带起了小曾孙，这也是他的生活日常。
0: 上欢喜的是那块家孙，你要看看啥物？哎，看什么啥物？哇，那看啥了？哦，欢迎欢迎！
11: 我爷爷很喜欢这些曾孙子，我们家总共有九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他都有帮我们带过。
6: 哥哥的日常除了带娃就是找弟弟。去弟弟家的这条路哥哥走了无数遍，打卡式陪伴，一天两次，雷打不动。
0: 亏下个我干哪里真真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6: 连饼干都要对半分，这大概就是两兄弟的基本操作。
4: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我二叔公是每天过来两次，有时候看到我爷爷在干农活，他会一起帮忙。
0: 我拿一个卡给他过一阵，
1: 那都无钱喂。
0: 哎呀！为什么我有点巧了，我都红蓝还没做些你教授了。
2: 在菜园堆在架子哦，在这都是我老爸弄的，兄弟两个人一起干，
7: 我们村里面都知道，
5: 帮他干活是经常的事，没有什么事的话就在客厅里面两个人坐着看电视说家常话。
0: 哎，可不可以打开一块，哇干喂，你够差了老花了
1: 两心花车安了嘎
0: 八卡和卡笑 也吵嘎嘎说的。
12: 这不就是咱们中国人最向往的老来伴吗？只不过这个伴是性格天差地别的亲兄弟。
0: 这个是好料的，真的，真的。我若归西人，我弟弟两个暖暖，一直探家。
5: 他们兄弟两个为我们整个大家族打下了基础。
12: 年轻时一起扛生活的担子，从一枚银元到整片家园，他们用并肩的岁月写下了比任何故事都扎实的家族序言。今天弟弟要去干一件大事。
1: 这差不多多少钱啊？
13: 这一克970。
1: 我还没见过。
13: 今天算起来是七寸。

0: 无言少敬意。
1: 我搁一项我都唔。
2: 我爷爷很喜欢剪纸，他自己也很喜欢戴，而且他给每一个晚辈都准备了剪纸。
0: 只要南征北战，一对先是无言少，无言少，你就可以免疫。
3: 弟弟陈强秋是个金器发烧友，他独有的硬核浪漫就是送上闪亮的硬通货。这份热情，哥哥虽然招架不住，但却暖进了心里。
1: 我弟弟对我是也太好了，我做哪呢？说想说在一部分做我，做你做我，我不行。人个感情是哪嘛？因为头尾我请我两个跟我弟弟结交，我也要求子头啊，求子的事要，惊事要。买醉，那是什么要吃的？我干脆来吃都不要紧，其他的我。
3: 相比金子，他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那份比金子还沉的情谊。
2: 我爷爷跟我二叔公两个人互相帮助，他们两个之间什么都不计较，心态非常的好。
4: 家人总说他们不计较，心态好，其实哪有什么大道理。不过是哥哥像根，弟弟像叶，一百年的兄弟早就不分你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5: 我这个问老爸啊，你甲三姐的感情，归乡里真难学了。
1: 阿叔真实的也无好教的啊。
5: 听说心情是人的根本，心情充足，气才顺，精神头才足。
1: 养健康保好，精气神才会好。
5: 啊，阮以后就是让亲像恁，哦，有法人安尼啊的健康长寿。
3: 又到了每月理发的日子，弟弟的两位曾孙准时出现了。
0: 噜噜噜，跟你这讲。
6: 好好好。
3: 头发剃短。

0: 才会长，就像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性格的差异并没有成为兄弟俩相处的阻碍，反而谱写出了最丰富而动听的和声，缠绕百年，彼此支撑，早已无法分离。
1: 看过了这对齐心共建家园的百岁兄弟，我们再来走进101岁为村庄开渠种树、播种希望的吴秋顺。
2: 我叫吴秋顺，今年38岁，我是老状元啊。
0: 吴秋顺的脊背就像村口这棵老榕树一样，始终挺直着。百年时光，他把自己也长成了这座村庄的根。

0: 拄着拐杖，却一点也不耽误他干活。浇花、剥茶籽、扫地，吴秋顺的动作干净的像一阵风。
1: 好。
0: 他干活那份特有的麻利劲，正是他多年扎根基层养成的作风。他是这里的第一任村支书，没人比他更懂这片土地的脾气。
2: 大弟，嘿嘿嘿嘿，大弟，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比如讲，那出面这个做的这蛤蟆吼，很理解的，蛤蟆的道理，看有什么办法讲去引导这个村民。
1: 当然说好，各讲医生不很娘，认识的工作很是的彻底的。差不多你那讲个多年，以前
2: 你
1: 我都识呀。
2: 你讲这句话，你讲得挺满意。
1: 弄呢？
0: 吴秋顺笑着，话不多，句句落在地上，却能长出苗来。
3: 我在老支书这边哈，也学到了做任何事情要坦坦荡荡，要公平公正的去处理任何事情。
1: 我年龄参加，村里干部也是你当年年龄定期无事的干部，已经登记的几年。无处理掉，哦，我无分错误，我受表扬。
0: 吴秋顺走在村里，脚下是他带人修的路，身旁是他带人建的果园。
1: 这个土地地落后，这个感觉最好苦劳无效，真痛苦。这人讲，伊叫范内讲，我过头下讲范内是有对，叫范内讲，这今年这出来，有诶个啥行动去，够大吼。
0: 曾经的这里是黄土坡，是穷山沟，是野草生长都费劲的不毛之地，现在坡上果木成林。坡上是看得见的硕果盈枝，村里是看不见的薪火相传。

0: 吴秋顺，那挺直的腰板也会有温柔弯下来的时候。
1: 我爸爸当时也好了，现在都特别他都会帮我。我穿衣服了。说石头话，给我死脚啊！我七十多岁，好像孩子一样，你看。爸爸又在当然就开心了。

我儿子不在家，我老婆不在家，我一个人啊，我爸爸两个人啊。不早饭呐、啊，应该是我煮的，不行，不应该他煮的，是不是啊？我没办法了。本地话说过很真听的话，爸爸不在，我什么我要依靠谁啊？我爸爸对我也很好，好了好就是没话讲的。那你话说

0: 吴秋顺没有说一句话，动作本身就是全部。
1: 大家的家里都掉些困子，那你不得白流脸呐？我俩的脸，我把你俩的脸，那我那个白个是不好懂咯，那哎不行哦，好，我看老老公，大家不哦，其他去算好。应该不地理的地理了，阿娜讲哦。
0: 吴秋顺没有说什么动人的话，人们总在追问永远，而他的回答却始终关于今天。爱在他这里是弯下去的腰，是伸出去的手。他们常常一起坐着，不说话。影子叠着影子，安静叠着安静。陪伴有时候不需要声音，它本身就是最完整的语言。也许吴秋顺长寿的秘诀就藏在这每一天里，该做的事认真做，该爱的人好好爱。庄小妹把苦难熬成了甜粥，用宽容编织起儿孙满堂的幸福。陈强化陈强秋兄弟，哥哥如大地般守护家园，弟弟如阳光般温暖亲人。吴秋顺年轻时挺直脊梁建设家乡，年老时弯下腰杆守护至亲。全港的海风年年吹，吹过古渡头，吹过旧街巷，吹过安静的海岸线，吹不老他们认真生活的样子。原来这片土地一直在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本就是个奇迹。
2: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毛伟明等出席。
1: 多部门协同发力，加速抢修石门县受灾乡镇道路。
0: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湖南贯彻意见，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听取三个高地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再次深刻警醒我们，安全生产必须时时放在心上，牢牢抓在手上，要持续抓好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加快重构行业安全监管体系，要部署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治理，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深化分类处置，坚决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一发多发态势，要务实有效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强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做好应急值守、实战演练、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各项工作，优化落实631预报预警校应等机制，要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强化工作落实，注重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以正确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更多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贯穿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强化社会治安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扎实开展政法领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锻造政法铁军。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更新阶段性目标，提升工作推进的质效，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在招引培育大项目上下更大功夫，提高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推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格局。会议审议了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指出要坚持动真碰硬，对企业反映的合理诉求第一时间回应和处置，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政策举措，让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会议审议了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指出要把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用足用好各项惠农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8号，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6次集体学习，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风险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特殊的机制、特殊的办法、特殊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切实遵循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落实落细，舍得下苦功夫、硬功夫，出真招实招，采取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超长举措，打通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绝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必须坚持源头预防，发挥好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工作机制作用，下决心淘汰一批安全生产达不到要求的企业，确保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实现安全生产治理模式从事后监管向事前预防转型。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全面有效实施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小块零立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安全。

0: 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持科技赋能，着力构建行业监管一张网，加快推进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改造，推动产业安全绿色转型。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找准根子上的原因，对症下药，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必须坚持群防群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畅通线上线下举报平台，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筑牢安全生产的人民防线。要强化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考核，持续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省属高校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1: 湖南师范大学通过举办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等方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紧扣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重点工作谋篇布局，不断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们坚持将学习教育与巡视整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十五五”规划编制等紧密结合，通过深入学习研讨、认真查白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改革发展实效。
1: 湘潭大学制定学校党委、二级党组织、基层党组织三级联动学习计划，建立常态化一线调研机制，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宿舍、食堂、教室等师生集中区域，听诉求、解难题，以务实作风破解办学治校瓶颈问题。
3: 聚焦师生急难筹盼，精准发力，聚焦学校发展难点堵点，持续用力，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部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效。
1: 长沙理工大学深入查白，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能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等重点领域的短板，逐一形成问题清单，建立整改整治台账，动真碰硬抓整改，确保深学真查实改落地见效。
4: 将正确政绩观融入管党治校办学全过程各方面，着力破解学科交叉、跨界融合、 AI 赋能中的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自觉在教育强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和四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担使命做贡献。
5: 记者今天在省水利厅、省气象台等部门了解到，从今天起到6月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但需要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永州、湘西州、长沙等7市州、11县市区、18乡镇出现暴雨。永州江华大西乡出现大暴雨，为160.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也为该站75.3毫米。未来3天，全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今晚到明天白天，受中低层辐合、西南暖湿气流及东陆冷空气共同影响，湘西局地有大雨。明晚到后天，受偏北气流控制，省内逐渐转多云见晴天，需重点防范湘西较强降雨叠加前期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加强水稻等作物田间管理，利用本周降水间隙和后期天气好转，适时开展中稻移栽等工作。
6: 可能强降雨结束以后啊，到6月2号之前呢，会有一段降水倾斜期，全省大部分地区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部分地区呢，午后会有一些多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还是要防范雷电。
5: 当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31号前后，成林矶站水位将达30.6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35米。
7: 当前湘江、滋水、沅江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降雨虽然减弱了，但是我们还需要防范这个局地单点强降雨 引发了这种山洪的风险。湘江的部分支流啊，可能还会有一到两米涨幅的洪水。
0: 本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紧急转移群众9.3万多人，在全省239个集中安置点里，热饭热水、医疗服务一应俱全。湖南用细致入微的举措，让安置点成为老百姓安心和温暖的临时家园。5月26号夜，麻阳暴雨，当天上午，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就精准推送到各村。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在兰村乡各个安置点，村干部掌勺，忙着张罗饭菜，村民们聊天下棋，生活如常。
8: 给我们吃住安排的挺圆满周到，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绝不私自返回。
0: 安置点里有水有电有医生，还有热水器，大家能洗上热水澡。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还专程赶来，搭起幕布放电影，
9: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过得安心，住得安心。
0: 这一夜，尽管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可住在安置点里，大家就分外安心。在受灾最严重的石门县，安置点成为爱心汇聚的温暖港湾。在天平村安置点，4个00后青年自带食材从慈利县赶来，在临时搭建的帐篷灶台前开启连轴转的志愿服务。
10: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只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0: 在湖平山镇临时驻餐点，村民纷纷把自家的食材送来。驻餐点的后厨堆满了腊肉、蔬菜、土豆、鸡蛋、辣椒。
11: 各家各户农户自愿捐赠的各种各绿的蔬菜，有2块就捐2块，有3块就捐3块。
0: 大家齐心协力，每顿都有10几个菜，还开启夜食堂。一线救援人员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能吃上热乎饭。
12: 天天有饭吃，荤素都有，菜多得很呢。
13: 想吃多少就打多少，尽力吃，一吃五碗饭都可以。
0: 截至5月26号，本轮强降雨，湖南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共设置安置点239个，安置5496人，分散安置19667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5: 18号以来的强降雨导致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几个乡镇遭遇严重灾害。由于地处山区，道路损毁严重，不少村子物资运输存在困难。连日来，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部门持续奋战，被困村民也积极自救。本台记者王瑶在前方记录下了这些感人瞬间。
14: 今天一大早，我们驱车赶往湖平山镇的沈井洞村。就在一天前，这里的沈井寨桥连夜抢修完成，打通了进入大岭村、北溪河村的通道，也给沈岭洞村、金板山村等5个村子带去了希望。我们刚刚抵达抢修现场，大雨就不期而至，但现场抢修人员却一刻也没停。
15: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就有几处比较大的这个垮塌点，现在啊是施工人员正在与时间奋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围又在降雨。那但是呢，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施工仍然没有停下来，还要继续。因为这条路的远处啊，就是金家河村、天平村还有沈井洞村等几个村庄。
16: 18号啊，灾情发生以后呢，我这个中午时间就赶到了湖平山，一直到今天，一直就在各个村呢、抢通道路。我们很急，一定要尽快打通。
14: 越向深处挺进，道路受损越严重。这条断头路离沈井寨桥不到2公里，但由于路基全部冲毁，打通难度巨大。
16: 我们现在呢，马上采取这个爆破的这个措施。这个位置我们打通了，右边三个村就通了。
14: 抢修道路的同时，被困的村民也没有袖手旁观。就在我们拍摄时，一位背着汽油桶的大叔走到了断路口。
15: 大叔，你现在是要往哪个村走啊？
17: 往沈井洞村。
15: 往沈井洞村。
17: 啊，
15: 这个要走多远的路？
17: 有3-4公里吧。
14: 这里的斜坡有60-70度，我们只能踩着大块岩石，手脚并用的走到河床。而他还要背着30多公斤的物资，当我提出帮他拎一个汽油桶时，他却连连拒绝。
15: 来帮您拎一点，我能帮一点是一点。
17: 不好了，不好了。
14: 王玉斌今年65岁，子女都在外务工。18号暴雨过后，听说村里组织运输队，他就主动报了名。10多天里，运输队的人就是这样背着物资，一趟趟走过这段险路。
18: 我这个是前天跑了三天。

0: 到了抢修线路的电力工人，也看到了一批批运输队员开着三轮车逆向驶来。在路的这一端，同样有着一群人正在缝合着这段伤口。将物资运到村部，我们也和大叔道别，回到了修路现场。此时爆破队也已经赶来，准备开展爆破工作。
1: 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那就开始。
0: 由于现场环境复杂，队员们现场踏坑后并没有采取打眼爆破的方式，而是将炸药埋进了爆破点。
1: 我们这个是一个松动爆破为主，第二个是我们控制爆破的目的是因为现场啊有很多一个作业人员，所以说我们避免我们这个爆破的一些产生的一些飞石啊造成第二次的一个伤害。
0: 下午3:30，炸药装填完毕，一切准备就绪。
3: 3、2、1，起爆。
0: 巨响过后，山体腾出了空间，碎石成了新的路基，道路抢修人员再次集结，向前的路更近了一步。
4: 抢通以后呢，解决3个村通路的问题，我们就是重点要把李平村、黄连鹏村的道路打通，我们会一个村都不少的努力的向前推，把这个道路问题解决好。
5: 应对汛期挑战，人防加技防是关键。守护堤坝安全不仅需要人工巡查，也要搭配科技手段。湖南理工大学就研发出一款新设备，有效提高堤坝险情巡查的准确率和效率。
6: 湖南理工大学研发出崩岸智能预警系统，堤坝只要有超过10厘米的变化，系统就能发出预警。岳阳荆江门1.5公里处的长江堤岸地貌有变化，经过运算，系统生成初步诊断报告，并把变化情况传给水利部门。
7: 我们预警就是提前把这些可能的风险、潜在的风险找到，水利部门它就有针对性的对它进行加固。
6: 在岳阳7公里长江大堤上，团队成员利用无人机、无人测量船，通过遥感技术、多波束扫描、三维建模等最新技术，对堤坝的水下、水上进行精准扫描。他们已经对长江湖南段163千米岸线做了全景测绘和三维建模，相当于在系统里克隆了这段长江。正是有了这个数据底座，堤坝稍有风吹草动，系统就会自动比对，蓝色块代表安全，红色块代表风险。从去年开始，他们已经预警了3次崩岸险情。现在系统在实时监测和预警的同时，还能生成防护方案与工程物料清单。团队相关成果已经应用于长江岸堤防护、崩岸治理、水利工程监测项目中。
8: 我们已经合作完成了长江流经湖南段163公里的这个全线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预警方面是起到一个很好的数据支撑。
9: 这两天，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抢抓降雨间歇期，借助全新技术设备再次开展地下管道清淤工作，尽可能降低未来强降雨对城市的影响。
10: 将这台形似潜水镜的设备伸到井下，施工人员就可以在平板电脑上清晰看见管道内部的场景。通过屏幕右侧的控制按钮，工作人员对镜头拍摄区域进行调整和放大，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下水管道深处的淤积情况。今年以来，他们已清淤管网4457公里，清运污泥4.6万多方。
11: 过去人工清淤3公里管道得1个礼拜，还得7-8个人轮流下井，现在机器人加高压清洗车1天就赶完了，还安全。
10: 先用设备观察，再用高压水流冲洗，最后用吸污管吸出杂物和泥水。借助这些技术设备，施工人员在地面上就能够完成全套清理流程，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强降雨，长沙城区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近期正加紧对城区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再清理、再排查。
12: 针对城市这些历史过往的内涝点、积水点，还有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进行重点的清淤，加密巡查频次，提高我们的这个清淤力度，然后打通我们城市的毛细血管。
5: 连日来，湖南多地开展矿山安全整治行动，通过突击检查、全域排查、专项督导等方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查处涉矿违规行为。
13: 26号，新化县对矿山井下作业区域开展突击检查，在玉空矿业，县委书记彭涛在下井前特意将打火机藏于胶鞋鞋底，以检验现场安检工作。 入场时打火机当即被检出，反映出此处安检流程。

0: 落实到位。随后深入井下查看安全风险辨识、岗位风险公示等落实情况，重点排查开采、爆破、采空区冲填等环节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出入井登记不规范、局部照明不足、漏斗挡板变形等问题，检查组督促企业立即整改。永兴县重拳打击各类涉矿乱象，执法人员对辖区持证矿山、停产矿区、废弃矿洞及山林区域开展拉网巡查，逐一核验审批手续，重点排查无证开采、越界开采、借工程名义采矿、私挖盗采等行为。近一个月来，永兴已查办非法采矿案7起，抓获嫌疑人14人。衡阳县开展矿山企业专项督导，在三安矿业尾矿库、采矿区等关键区域检查发现应急抽水机柴油储备不足，无法满足汛期排涝需求，井下巷道废弃物堆积，影响通行安全。检查组逐项交办整改问题，要求企业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限期清零。由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外事办共同主办的第7届亚欧城市水管理研讨会27号在芬兰开幕，来自23个国家的120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代表参会。现场，湖南省科技厅发布《科技赋能蓝绿经济可持续发展倡议》，向亚欧会议成员及全球合作伙伴发出《科技赋能蓝绿经济共筑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倡议。会上还发布了涉水领域技术创新需求100项和先进适用技术100项。
1: 今天，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春夏生长大会在七彩盒子举行。2026年，芒果将播出多达59档综艺节目，储备了上百部剧集，涵盖古装、现偶、年代等多个品类，全面覆盖不同圈层用户的多元内容需求，构建起层次清晰、品类完备的优质剧集内容矩阵。现场，卡氏乳业、修正药业、阿维塔与宁德时代分别与芒果达成合作签约，双方将以内容加产业重构商业模式。
0: 近日，南岳龙凤村原始次生林内，一株树龄310多年的野生绒毛皂荚开花了。这是这株古树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70多年里首次监测到开花。最初发现这株古树时，它的树干大半腐朽，长势衰弱。南岳科研团队为它量身定制保护方案，建立动态监测体系，改良生长环境，帮助古树逐步恢复生机。绒毛皂荚是南岳特有物种，目前野生绒毛皂荚全球仅在南岳存活10株，属世界极危物种。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
11: 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
12: 钱，这辣椒你别辣了。
13: 张老板，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5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孩子，雨下的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3: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2: 好险啊！
3: 提前预警，防山洪，及时转移，保平安。

0: 吃好饱哦。
1: 哎呀，
2: 友善，你今天吃的特别少，是不是又在减肥啊？都那么瘦了，别再不吃东西了啊！这孩子，
0: 菊妈，你就别说了，我很烦。
2: 好好好，
3: 你又烦什么呀？谁惹你不高兴了？
1: 友善，今天真真头一天上班，他的情况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多多照顾人家呀？
0: 爸，连菊妈都看出来我今天心情不好，晚饭还少吃了。反倒是你什么都不关心，上来就问真真第一天上班情况怎么样，到底谁才是你女儿啊？
3: 友善，姐，别这么和爸爸说话。
2: 哎，友善，友善，
0: 妈，
2: 把话说清楚再走，跟你爸爸道歉。
0: 爸，对不起，我只是心烦而已。
1: 友善，究竟是怎么回事？最近你的情绪起伏很大，如果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出来，爸妈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3: 有什么事情，跟爸妈讲，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的。
0: 我今天准备和昊天去看一块地，谁知道在路上我差点被车撞了。
4: 啊
5: 啊，
0: 结果昊天为了救我自己受伤了。
5: 哎，那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2: 对啊，有没有事啊？要不要去医院？
0: 他已经去过医院了，现在已经回家了。
2: 哎呦，这可是英雄救美的大事啊，感动极了，对吧？你看，要不是他救你，现在受伤的肯定是你啊。
3: 原来你就是因为这些过意不去才难过的，对吧？
2: 哎呀，你看，难怪吃的这么少呢。哎，他这么拼死救你，会不会是爱上你了？
1: 菊妈，别胡说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人家昊天是真真的男朋友。
2: 先生，不是我多嘴，这感情的事谁说得准呢？结婚了还能离婚呢？再说了，他们俩只不过是男女朋友，青梅竹马，十有八九不会成功的。
1: 你，哎，
3: 好了，你也不用过意不去了。明天啊，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人家，当面谢谢。
0: 不用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爸，妈，我想出去走走。
3: 嗯，
5: 我陪你一起去吧。
0: 不用了，我就在附近走走。
5: 嗯。
1: 哎呀，
5: 爸，
1: 嗯，
5: 妈，你们放心啊，找时间我一定会找姐姐好好谈谈的。
3: 嗯
1: 嗯，
3: 正苏啊，你也别烦恼了，明天啊，我到昊天家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 好，
5: 我去开门。

0: 董事长，总经理。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是
0: 因为，因为我刚好到夏董事长这边来向他请教关于房屋销售的学问，刚好董事长跟总经理也来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可是怎么是你来开门呢？
0: 因为我刚好就在门边啊。来来，请进请进，请进，不用换鞋了，就当自己家一样，不用客气啊。哦，
3: 严董事长啊。啊，
2: 夏董事长，好久不见啊。
3: 难得难得啊。
2: 你好你好。这是我的孙子严格，他从国外学习建筑史回来，现在在层峰建设任总经理。
3: 哦，很好很好，我听天美说过，这是青年才俊呐。
1: 董事长跟天美是？
0: 啊，我曾经在幸福地产工作过，董事长超级照顾我的，董事长是吧？
3: 是是是，来来，请坐。啊，严董事长，
2: 来来来，
3: 请坐，
2: 请坐。
1: 喂，旁边站着，别没大没小的。
4: 菊妈倒茶。
5: 哎，来了。天美，帮我一下。
0: 哦，好。
1: 天美啊，这位是你的？
0: 哦，我之所以跟夏家关系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妈妈，她是这里的管家，对吧？来。
1: 哎，那你爸爸呢？
0: 我爸。
1: 夏太热。
3: 你爸叫夏太热。嘘，
0: 你也觉得很好听啊。其实我也觉得很特别。这样好了，既然今天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我就先失陪了啊。
1: 天美，天美，你去哪儿啊？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哎，你看我这个记性一点都不好，我们家的格局实在跟这儿太像了，我先走了啊。董事长，拜托你照顾好我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谢了。
2: 这孩子，真是的。
1: 董事长，不好意思啊。
3: 啊，没关系，没关系。
2: 郑松啊。以我的辈分这样称呼你不过分吧？
3: 哦，当然了，应该的。以我跟明忠的交情啊，我喊你一声伯母也是对的呀。你呀，真是太了不起了。当年呢，明忠离开的时候，我就以为层峰建设快撑不住了，但是您呢，一个人依然把它坚持下来了，不仅没垮，而且是越做越好。
2: 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今天我来拜访你，就是带着小严跟你这个老前辈啊请教来的。小严这个孩子可怜，没有爸爸在身边，我呢又老了，也帮不上他太多的忙。
6: 你别这么说。
3: 来，
6: 请喝茶。
1: 谢谢。

0: 喂。
1: 喂，是我，有善。你手还疼吗？有没有好一点啊？
0: 还好，只是关节好像有点儿。
1: 啊，我家有一个很好用的药膏，是从日本带回来的，要不我拿过去给你擦一下？
0: 哦，不用了，我没事。你千万别惹麻烦了。
1: 你干嘛这么快就拒绝我？就跟我很可怕似的。
0: 友善，不是这样。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是不是希望我离得越远越好？这样你妈就不会要我们在一起，也不会嫌弃珍珍了。
0: 千万别这么说，我妈跟珍珍的状况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关系，那我和你，我们还是朋友吗？
0: 哦，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
1: 好，我相信你。我今天心情不好，你能陪我多聊一会儿吗？
2: 就是聊天而已嘛，朋友也是可以聊天的。
1: 况且我现在心情不好，你是要负责任的。
0: 那好吧，你想聊什么？
1: 聊什么都好。
3: 也不知道昊天现在怎么样了，好点没有？打打手机，估计他还没有睡觉呢。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您好，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1: 昊天啊，你可不可以就这样陪我一直说，一直说？说到我睡着，
2: 这是最后一次吗？
0: 好啊，你还想说点什么？要不然我们聊聊我们在国外遇到的事情好了。
1: 好啊，你说。

0: 个就是他的前女友啊。哎，小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她果真是个美女哦。
1: 总经理好。
2: 好，大家好。
0: 总经理好。
3: 总经理好。
1: 总经理好。
0: 总经理早。
4: 夏秘书，听说你昨天去幸福地产，夏董事长家了。
0: 哎，谁让你在别人面前胡说八道的？
4: 嗨，总经理的意思是说，没想到你对房屋销售这么了解，原来是因为你妈妈在夏董事长家做管家。哦，对，你也姓夏，你妈妈又在那儿做管家，你们是不是远房亲戚啊？
0: 根本就不远啊。哎，不，大早上讨论我干什么呀？上班啊。

0: 天没。
1: 逍遥，你，哎呀，走开呀！
2: 哎呀，天美，看到这么美丽的画，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心意了吧？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我才能够找到你啊？我知道，你已经从幸福地产离开了。

0: 而且又到了这里层峰建设，而且啊还做了总经理的秘书，对不对啊？
1: 我们已经分手了，没有什么好说的。
0: 天美，你不会这么绝情吧，对不对？你不会想要抛弃我吧？
1: 我抛弃你？明明就是你抛弃我，好不好？不知道是谁说过，要不是因为我出手大方，每次出去约会都是我付钱的话，你根本也不会看上我这种女孩子。喂，明明是你自己的错，哎，现在反而怪在我头上。
0: 天美，天美，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来讨论谁对谁错已经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好吧，就算是我错了，可我的错再多也不及我们错过彼此更让人伤心，更让人欲绝呀！
1: 放手吧，你
2: 够了没有？你真够恶心的。
1: 就是嘛，
0: 我一定要骗回这个笨女人，否则我就没钱了。天美，原谅我吧。
1: 你干什么呀，快点起来啊。
0: 天美，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了。难道你把我们以前美好时光都忘了吗？那些都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里了。
1: 你不要再说了。
0: 为什么？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啊！我求求你，你再接受我吧，好不好？要不然你就给我一个理由。
1: 你要干什么呀你？
0: 天美，
3: 你要理由是吧？理由很简单，天美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0: 天美，这位是
3: 严格，层峰建设总经理，这里是我的办公室，我们已经在交往，请你不要再来打扰他，请你出去。
0: 天美，我们分手不过才几天而已，你就有了新男朋友了？你也脚踩两只船呀？
1: 我哪有什么劈腿啊？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有机会认识这么英俊潇洒又风度翩翩的男朋友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现在是我不要你，听见没有？是我不要你了，你可以走了。
3: 听到没有？
1: 我们现在两个非常甜蜜，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是不是啊，亲爱的？
3: 是啊，如果不是有我的话，你不知道被多少男人骗得有多惨。
4: 我数到三，一起放手。
1: 怎样，我们现在就是这么的幸福，所以你没有机会了。

0: 你要干什么？被骗第一次是他可恶，被骗第二次就是你笨啊！
1: 我，哼！
0: 喂，像这种男人，就算在你面前剖腹自杀，你也不能原谅他。 干什么？

0: 请问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恋爱的事影响到工作，好不好？
1: 拜托，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谈恋爱影响到你的工作了，男朋友？是吗？那你现在在干嘛？现在是上班时间。喂，你看清楚哎。 现在是下班时间，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哼，下班刚过15分钟，谁知道你在这里发呆多久啊？你就非要这样跟我作对吗？你别自己感情不顺利，就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不快乐。哼，你没必要这样瞪着我，我说的是实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到现在还留着前女友的照片。 还偷偷把它放在抽屉里。哦，你以为你把它藏着，它就不存在啊？我告诉你，重点不是照片，重点是你的心。你到现在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不表示所有的人都要跟你一样不快乐。你干什么呀你？放手啊！放手！你放开我！你就是因为脾气那么差，所以他才会离开你。
0: 啊啊！喂，分开后的日子总会让人太难受。什么嘛？什么男人啊？哎，总经理怎么了？
1: 我怎么知道？自己走不出失恋的阴影，还到处乱骂人，神经病啊！
0: 他好心帮你，你怎么能让他这么伤心啊？知道吗？ 总经理，总经理。

0: 哎呦，总经理，你喝的够多了。哎呀，总经理，别喝了，
1: 把酒给我。
2: 我等下班，听见没有？
0: 是你把他害成这样的，你知道吗？你要负责他的安全。我还有事情，我也先走了。少喝点。
3: 总经理，
2: 你来干什么？
3: 你不要再喝了。
4: 喂，再给我一瓶。
5: 总经理，你已经喝了很多了。
4: 管你什么事啊？你可以下班了。
5: 可是
1: 下班了。
3: 干什么呀？哎，你不能再喝了，你不能再喝了，把酒给我。
1: 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作对啊？
3: 你不要这样嘛，我知道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攻击你，说你走不出失恋的阴影。其实我知道失恋是很痛苦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4: 把酒给我。
3: 我不要。
1: 把酒给我。
3: 你不能再喝了。
1: 你们女人都一样善变，
4: 爱的时候整天黏在一起，不爱了转身就走。你以为只有女人会心痛，男人都是铁石心肠是不是？你看我这么伤心，你是不是很开心啊？你高兴吗？
1: 你高兴吗？你一定要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你才知道它真的碎了吗？啊！你要我怎么做？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3: 喂，哎，你喝多了。我不是你女朋友，我是夏天美啊。喂，哎，哎呀，你起来啊！你很重哎。哎呀，起来，回家了，快起来！哎呀，哎呀，我呀，真是欠你的，又要帮你洗西装，又要帮你脱袜子。哎呦，你不要动啊！算了，我好人做到底。让你睡得舒服一点。哎呀，哎呀，来，领带。喂，哎呀，你压着我怎么帮你啊？哎呀，醉成这个样子。
4: 小金，不要走。
3: 哎。

真是可怜的人啊，把我当成他女朋友了。哎，嗯，你呀，明明就是还深爱对方，干嘛死不承认啊？哎，你是男人，哎，男人的好处就是可以去把他追回来啊，干嘛不去追啊？嗯，不过不去也好了。嗯，其实你还是长得蛮帅的。你知道吗？今天你跟逍遥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偷偷的高兴了一下。你一定不知道，虽然你每天都要跟我吵架，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很好的。嗯，你说我是你女朋友，是真的假的？就算是假的，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开心。

0: 喝多了。哎呀，我不是你女朋友，我是夏天美啊。算了，我就好人做到底，让你睡舒服一点。
1: 你一个女人神经也太大条了吧，居然敢跟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共度一夜。还好我是君子，不会乘人之危，我要看你怎么办。夏天美，还睡啊？猪头胎啊，这样也能睡？

0: 嘴啊！你把奶奶吵醒就糟了。
1: 爸，你干什么呀你？我好心把你送回家，你这个色狼！你将仇报啊你！
0: 谁让你将仇报啊？我昨天是怎么帮你赶走那个爱情骗子？结果你怎么报答我的？
1: 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我还把你送回家，还帮你脱衣服，还帮你脱鞋子，你还想怎么样？
0: 哦，你帮我脱衣服脱鞋子，谁才是色狼啊？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

0: 说这里一定有外星人。
1: 我们是人类。
2: 喂，这里没有什么飞碟和外星人，赶快离开这里。
3: 他在撒谎。
1: 外星人？
4: 秘密基地？
1: 你是说这里是关着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0: 完全正确，就是这里。
2: 再不走，我可就要不客气了。
4: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1: 对，我们先联系迪洛教授，搞清楚这一切。
5: 我们监测到宇宙中有一个未记录的太空站，你们所在的神秘基地和太空站还建立了运输通道。
6: 我们还侦测到了。